提供坚实物质保障。本次活动呢，也同步推进了多个援助医疗中心升级重建工作。中心负责人徐伟、卢百阳、张树贤与相关医院代表举行授牌仪式，通过优化科室布局、引入先进诊疗理念，助力当地建成标准化、规范化特色诊疗中心。此次医疗队呢，这个还进行了中医针灸培训项目揭牌仪式。医疗队将持续面向当地医护人员常态化开展针灸实操培训，还有临床带教，推动传统中医药诊疗经验融入当地医疗体系，助力当地卫生服务能力稳步提升。桑吉巴尔卫生部总干事代表当地卫生系统以及民众致谢，高度肯定中国医疗队长期深耕当地的医疗帮扶成果。他表示，中国医疗队落地的药械捐赠、特色医疗中心重建、中医针灸培训等项目，完善了当地医疗科室体系，丰富了临床诊疗技术，提升了专科救治水平，将持续造福当地民众。援桑医疗队队长包增涛介绍说，医疗队立足当地医疗短板和群众就医需求，开展精准帮扶，补齐医疗资源与技术缺口。此次药械捐赠将完善基层医疗配套，有效减轻民众就医负担。中国驻桑吉巴尔总领事李强华充分认可援桑医疗工作，他指出，历代援桑医疗队扎根一线，守护当地民众健康，推动当地医疗卫生体系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此次物资捐赠，彰显了中桑真挚情谊，是双方卫生领域深度合作、守望相助的生动体现，为两国友好合作筑牢了坚实根基。活动尾声，各方代表顺利完成了物资交接签字以及项目揭牌流程。本次捐赠物资将统一调配至岛内多家的基层医疗机构，全面服务日常诊疗、临床的诊疗。这一次系列活动及物资帮扶、专科共建、技术赋能、人才培育于一体，为中非卫生合作注入新动能。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暑假已经接近尾声了，很多这个学校啊也会要求孩子们在暑假做好一些相关的视力检查。那么在这个假期呢，会有不少的孩子在爸爸妈妈陪同下去检查视力。那么在检查视力的时候，我就特别自己也是特别有感受。比如说呢，孩子一查视力1.0，哎，我马上觉得松了一口气，我觉得孩子这视力挺好的，挺正常的，万事大吉了。但是哎呀，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视力1.0并不代表孩子的视力储备，也有人把它叫视力银行的余额啊，不意味着充足。比起看视力表，远视储备才是更值得关注的关键指标。昨天呢，就是在和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也是说到自己家孩子还小哈，幼儿园的这个程度，然后也是在说这个视力储备不足，于是呢也是采取了一些行动啊，多进行一些户外活动等等等等。那么什么是远视储备呢？我们接下来先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说到远视储备，其实比如说在我小的时候，我对这个是完全不了解的，不知道的。我们就知道看一看那视力表，你是1.0啦，还是这个0.8啦，对吧？我们那个时候会看这样的一个视力表。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新生儿的眼睛呢，它有一个远视储备，就像小金库里的存款，随着生长发育，这笔储备它会逐步消耗，眼睛慢慢的发展成为正视状态。就是说小宝宝新生儿他的眼睛是远视的，然后呢逐步逐步逐步慢慢的发展成了一个正视的

0: 状态。那么如果说远视储备消耗过快，就好比你肆意挥霍你的存款啊，然后呢你很快你就捉襟见肘了，眼睛也一样，你肆意的挥霍这个远视储备，那么眼睛很快就会进入负债模式，也就是说发生近视了。所以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消耗的慢，远视储备充足，那么近视的风险就低。如果你消耗的很快，远视储备不足，那你的近视警报就会拉响。哎，这又回到刚才我们在节目最开始说的，这个不少家长有误区，他会认为我带孩子去检查视力了，他的视力1.0，1.0你总不能算他近视吧。但是啊，还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你一个6岁孩子为例，他的理想状态其实不是说简单的1.0，他的理想状态应该是远视100度再加视力1.0。如果6岁孩子验光他是0度啊，然后视力1.0，那么就意味着他那100度非常理想的远视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近视风险就会更高了。您看，简单来说呢，就是在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他这个远视储备稍微多一点，就意味着他的近视存款会更多，他这个近视的风险就会降低一些。那么是谁在悄悄的消耗了孩子的视力储备呢？这个远视储备呢？元凶无非是这么几种。首先呢，就是那些电子产品长时间的看手机、平板、睫状肌持续紧绷，加速眼周增长，快速透支远视储备。第二呢，就是长期的宅在家里。我们都知道室外的这个自然光照，它和室内的这种光照是不一样的，室内光照远弱于户外。所以有人说呢，比如说经常带孩子到户外去，然后做一些这样那样的运动对身体好，事实上呢，有专家告诉我们，即便是你什么运动都没有做，你每天把孩子带到室外，在自然光下让他的眼睛受到刺激，这个对视力同样是有好处的。所以呢，当孩子太久的时间宅在家里，比如说从前呢，我们小的时候家里也没有空调，那么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呢，室内室外无所谓，我们更倾向于到室外去玩，但是现在家里多凉快呀。那么长长的一个暑假2个月，大多数的时间孩子会待在非常凉爽的室内，那么就会缺少自然光照射和远眺放松，你的眼部调节肌肉将会持续负荷，这个是近视最大的隐形诱因。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家长们不可忽视的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孩子他可能过早的长时间的练字，对不对？以前呢，我记得在上小学之前，我们是不怎么去练汉字，不怎么练那个英文字母，也不怎么练数字的。但是你看现在小孩在上1年级的时候，他的那个字已经写得非常棒了，他已经是提前不少的时间开始练字了，练字练琴。你想想他去弹，比如说弹钢琴，那么他看这个琴谱，对不对？看这个琴键等等，都会持续高强度近距离的用眼，这些也会提前消耗远视储备。那我们应该如何守护好孩子的视力银行呢？首先就是每天2小时户外的沐浴阳光。有人会觉得这个每天2小时，你想现在是孩子的假期呀，在这个时间段，如果你都找不出来2个小时，那我觉得孩子这个也确实就是在室内，是不是我们待的时间太久了？每天2小时在户外，让阳光接受，让自己的眼睛接受阳光的自然光的一个照射，这是最经济有效的防控方式。自然光呢，它可以促进多巴胺分泌，延缓眼轴增长，所以呢，这个方法是非常经济，也是非常有效的。 另外呢，我们对孩子的视力情况应该做到心中有数，也就是说呢，从孩子三岁开始，你去带他查视力，就是不能只查裸眼视力，需要做这个散瞳验光，掌握真实的远视储备数值。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孩子呢应该落实一个20-20-3，还有23-20的用眼法则啊，近距离用眼20分钟，那么就要眺望6米以外远处至少20秒，这是这么一个用眼法则。另外呢，还要保障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它是不会干扰眼部发育的，它就是坚持规律的作息对眼睛啊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这个孩子的远视储备，也就是说呢，您在开学之前带孩子去做这个视力检查的时候，不能只看一下视力表就觉得万事大吉，远视储备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的，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守护好孩子这份珍贵的视力存款，让孩子拥有清澈的眼眸，不必依赖镜片也能清晰地看到明亮美好的世界。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2: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3: 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庆。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是预防宫颈癌。一说到预防宫颈癌，大家就是可能会松一口气，很多人会认为预防宫颈癌我可以去打 HPV 疫苗，好像打了 HPV 疫苗之后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说到宫颈癌。

那它是女性我们就是了解比较多的比较常见的一种这个妇科的恶性肿瘤，它在早期的时候呢多半没有什么症状，悄无声息，即使是它有一些症状，很多时候也容易被忽视，它不像感冒啊、肠炎啊、肺炎啊等等，它会让你咳嗽啊、流鼻涕啊、腹泻、喘不过气，这样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受，对不对？但是呢它是就是它会默默的悄悄的在黑暗处等待着，然后呢在合适的时候给你致命的一击。2021年世卫组织统计，宫颈癌全球每年有52.5万新发病例和27.5万死亡病例，而在我们国家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约占全球的1/5，也就是来说，也就是说呢，每30到35个女性当中，就有一个女性在一生之中某一个时刻不幸发生宫颈癌。全球每2分钟就会有一名女性因为宫颈癌而去世。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明确了宫颈癌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很多病它难治是因为人类根本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它是由什么引起的。而宫颈癌很明确，它是由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HPV 持续感染引起的。 HPV 家族很大，有一些它的危险性是很低的，但是有一些呢危险性很高，高危的呢有这个14种。所以说呢这个这些年我们所熟悉的所了解的打疫苗来防宫颈癌，实际上呢它是用疫苗来防 HPV 感染，它是预防这个病毒的感染。但是是不是打了这个疫苗预防了病毒的感染就能彻底防住宫颈癌呢？这真的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古人有一种说法，说上医治胃病，中医治预病，下医治已病啊。上医治胃病，还没有发病的时候啊，我们就筑起了第一道防线。那么就宫颈癌来说呢，它的第一道防线就是病因学预防，也就是打 HPV 疫苗。世界卫生组织认为，除了调整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之外， HPV 疫苗接种，这个是宫颈癌最有效的一级预防措施。所以呢，如果有条件的话，9到45岁的女性朋友呢，都推荐接种 HPV疫苗。目前呢 HPV 疫苗呢它有2价的、4价的和9价的疫苗。2价疫苗呢它可以预防16和18感染。为什么是这两种呢？因为有超过70%的宫颈癌都是由这两种病毒引起的，16和18啊。那么4价疫苗它能够预防 HPV 6、11、16、18感染，但是呢这其中的6和11它是不属于高危型病毒的，但是它会引起尖锐湿疣啊。另外呢，就是很多人就觉得，我既然打这个疫苗了，那我就一定等这个有9价疫苗的时候去打。9价疫苗呢它能够预防这个 HPV 6、11、16、18、31、33、45、52、58感染。但是刚才我们跟您说了，其实呢这个2价疫苗它预防的 HPV 16和18感染，这两个这个类型的HPV 感染，它就是有超过70%的宫颈癌啊，都是由这两种病毒来引起的。那刚才我们说了，打疫苗这个是预防宫颈癌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是什么呢？第二道防线就是做好疾病的二级防控，这个就是属于发病学预防，也就是说呢，对高风险人群进行检查，查出癌前病变和早癌，来进行早期的治疗。其中呢，主要筛查方法就包括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查，这就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TCT 检查。另外呢，就是 HPV 检测。那么如果说呢，这个您在年龄在21岁之前，那么不筛查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从21岁往后，
在我们就是20多岁的时候，可以每3年来做一次体。

0: CT 检查，当您到了30岁以后，那么可以每5年进行一个联合的筛查，联合的筛查啊，就是 TCT 和 HPV 的检测。当到了65岁以后，年龄很大了，如果说呢你既往的筛查有足够的阴性结果，你一直都是阴性，那么到了65岁这个年龄就可以终止筛查了。但是这个呢，是我们刚才说的，你既往的筛查有足够的阴性结果。可是如果说呢，你在以前的之前的这个 HPV 的筛查过程当中，你有高度病变史，那么治疗之后继续的检查筛查要不少于20年。那刚才呢我们讲了前两道防线，第三道防线又是什么呢？第三道防线就是对确诊的各个级别的宫颈癌患者给予手术、切除、放疗加化疗等等治疗。目前呢早期的宫颈癌治疗效果是很好的，但是晚期的仍然不理想。那么说到这个理想还是不理想呢，这就是治疗效果了。这里有一个概念啊，治疗效果，癌症的治疗效果通常是用5年生存率来衡量的。一期的宫颈癌5年的生存率能达到80%，但是如果说已经到了4期，那么4期的宫颈癌只有20%。所以说呢，等到你这个就是等到后期的时候，到了4期的时候再去治疗，效果就不那么好了，就比较差了。做好1级、2级的预防，这个才能真正的预防宫颈癌。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啊，第一道防线就是病因学预防，去打 HPV 疫苗。但是仅仅只打 HPV 疫苗是不够的，一定要做好第二道防线，就是2级防控啊，也就是说呢，要做相关的检查，早期的治疗主要就是非常简单的TCT 检查和 HPV 检测。女性朋友一定要把这个纳入到自己的常规体检项目当中来。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出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的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朋友，之前听过朋友收到蜂奶宝，但是您还没有尝试过了解过的话，没关系，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去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咨询的问题。
3: 家人体检后得知血栓高危，这是什么意思？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可以服用吗？会有什么帮助？
2: 血栓的一个高危情况啊。
1: 对，
2: 一般情况下这个血栓高危呢，它是指发生了静脉血栓脱落的可能性啊比较高了，建议啊这个时候呢要及时的去看医生了。血液呢它是具有一定的可凝固性的，当这个受到外伤啊，或者是患有这个肿瘤，或者是长期卧床缺乏运动的时候啊，就可能会导致血液在凝血过程当中出现异常，导致这个血栓的形成。而血栓高危啊，就说明了这个静脉有血栓形成，而且脱落的可能性啊也很大，这样的话就可能会造成肺动脉的栓塞，会危及到生命安全的。所以这样的情况呢，还是建议要及时的去看医生，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适当的注意锻炼身体，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饮食方面呢也应该要尽可能的清淡而又富有营养。
1: 嗯，最近几年发病率很高的血栓类疾病啊，难治愈，而且病死率非常高，已经慢慢的成为了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所以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2: 是的，血栓呢它是全球啊前三位的致死性的心血管疾病，像心肌梗死、脑卒中和静脉血栓栓塞症的一个共同的发病机制就是血栓。那老年人呢血管老化了，血管壁啊也受损了，就又有呢这个高血压、动脉硬化、糖尿病等等这样一些情况。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以后产生的这个凝血激酶又多，促进了凝血酶的形成，特别容易诱发这个血栓的形成的。
1: 蜂胶在预防血栓形成方面是有很好的帮助，实验结果表明蜂胶它能够促进肝脏的脂质代谢，促进组织细胞对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利用和降解，同时蜂胶它又能够促进肝脏合成高密度脂蛋白，恢复血管壁的正常结构和弹性，真正的去达到清理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血管的清道夫。
2: 嗯，很多的研究啊和在临床的应用过程当中啊都表明了，凡是对心脑血管疾病有着比较好疗效的中成药和活血化瘀类的一些药物啊，这个里面都含有黄酮萜烯类物质。黄酮类物质啊又是蜂胶里的一个基本的成分，而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呢它里面的特点是萜烯类的成分啊含量很多。另外呢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的种类和含量也是十分丰富的，这些成分呢有具有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提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液的粘度、加快血流速度、减少红细胞和血小板聚集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作用对于预防血栓形成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嗯，
2: 很多的研究团队的研究结论啊都表明了，常常服用这种蜂胶的话呢，是可以通过软化血管、防止血栓形成来延长寿命的。而在我国医学营养保健专家对长寿职业进行调查分析以后，依次排出的十种职业啊，其中养蜂人啊就被列在了第一位。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些养蜂人啊，他能够经常食用到蜂巢内含有的一些蜂胶的残渣，很多人啊都不会 发生这种恶性肿瘤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1: 所以在《中华本草》这本书当中也是确认了啊，蜂胶它能够有效清除血管内壁积存物，减少血栓发生的几率，保护心脑血管，改善血液循环以及造血机能，被称为血管清道夫。蜂胶在降低血液粘稠度的同时，它能够又抑制血小板的聚集，对于血栓的预防是有积极的作用。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它是具有调节免疫和保护肝脏这两项保健功能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呢，也是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活性，以及大家便于利于吸收，在人体内发挥蜂胶更好的综合调理的作用。
2: 嗯，我有位朋友，老年朋友了，他年龄挺大了，70岁了，因为脑梗，就是住院治疗以后吧，他就觉得呢，仍然是精神很不好，全身没有力气，说话也不想说，又走不动路。他的朋友啊，就去看他的时候呢，就带了一瓶这个
1: 蜂胶液，
2: 我们的蜂胶液送给他。对，然后他呢就是配合着药物治疗，包括后期的这个康复治疗啊，按摩啊，康复啊，理疗啊，那渐渐的了，他说他的这个腿啊有力气了，原来这个冷冰冰的腿呢有点热气了。那么这样的状态有了改善以后啊，他就觉得呢精神也好起来了。那么他的这个变化，应该说就是蜂胶液的服用，在他后期的康复治疗过程当中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
1: 嗯，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进行互动，也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4: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5: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7: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继《谁的青春不迷茫》系列之后，作家刘同酝酿十余年的新作品《我在未来等你》2017年9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一个回到过去的故事，一本指向未来的希望之书，一次三个自己编织出的真诚对话，献给所有拥有青春曾经困惑迷茫却心怀热血坚持自我的人。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打开刘同的这本《我在未来等你》。我在未来等你由磨铁图书策划出版，书中好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恋爱、朋友，关于青春里的所有一切。好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据了解，对这个酝酿十余年的故事，刘同表现出的重视超过以往所有作品。这种重视并不仅止于自我情感的专注投入和对创作激情的保持，更渗透在图书编辑的每个环节。早在书稿创作期间，他便与编辑团队对作品进行讨论，从人物性格身份的确定到故事情节的走向，再到每个字句的去留改换，都要经过反复的创建与推翻。全书字数由50万到40万，再到20万，最终定为25万。熟悉刘同的人当然知道，他从未停止书写，也从未离开。这些年，他说迷茫，其实是说，与其迷茫，不如一路往前闯。他说孤独，其实是说，与其孤独，不如自己去成为一个有力的世界。他说光亮，是希望每个人能找到自己的那束光。他的内心一直在成长，他的笔一直在写他自己，他一直在与自我对话。早在《谁的青春不迷茫》之前，他就写日记，坚持10年。在30岁的年纪看10年来的自己，一开始觉得幼稚矫情，不过如果因此而选择不看不理，那便只是不愿承认，只是逃避。所以他便想，如果能用长大后当下的心情看待从前的日记，跟从前的自己做个对话，那会是怎样？于是原本的幼稚也可以是可爱，原本的莽撞也是一种单纯，原本私密的自我对话竟引发了一整个世代的共鸣与感慨。而从那时开始，他也一直在做着假设，如果自己真的遇见了曾经的刘同，我会说些什么，他又是否会听？如果我可以陪着他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他会不会变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

0: 酿了十几年，创作了300多个日夜，终于成了型。只是这个故事里主人公叫郝回归，而那个曾经的自己叫刘大志。在时间的迁徙中，每个人多少都有着变化，有着不同选择，有时一个选择就是一生。刘同也有选择，大学毕业后他参加并通过教师考试，有资格成为一名教师，但最终他做了选择，进了传媒，加入光线，从新人刘经理做到副总裁，一干14年，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刘同，一个不做职场导师，不做意见领袖，永远天真而热血的小人物，一颗在内心深处探险，真诚而不妥协的杂草。不过因为这个选择，他也错过了另一版人生，一个教书先生。郝回归正是一位老师，刘大志的老师。他们相处的那一年是1998年，刘大志17岁。17岁有阳光和天真，也有热血和单纯，也有遗憾。这一年是很多遗憾的起点，这一年我们学会面对分别，有的只是暂别不常见面，有的却是永别，一次别离也许就是最后一次。这一年每个人也都在寻找自己的坚持与方向，我们会一起在17岁的原点出发，但难以在某个终点汇合。郝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关于恋爱，关于朋友，关于青春里所有的一切。郝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如果你看过刘同的作品，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个故事，这里有他一贯的真诚细腻。如果你没看过或不认识他，这将是少有的良机。这是刘同对自我的三重剖析，是三个自己的诚意对话，也是他对我们的一次邀请。这个故事里没有刻意的隐藏，也不会过度感伤，有的只是少年人的热血，成年人的反思，对未来的希望。这个故事既属于刘同，也属于每个拥有并珍视青春的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家萧复兴的一篇散文《海边那书店》，有请陈思无声为我们演播。
4: 在海边，多有餐馆、酒吧或礼品小店。如果是书店，一般不会选择在海边，反倒会在小街深巷里，世界各地皆然。但在青岛，如今多了一家号称离海边最近的书店。当然，这多少有些夸张，离海边毕竟还有一条街的距离，能看到海。

0: 还不在海边，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北京这么多大小书店，装潢的再豪华，品种再齐整，不要说靠海了，恐怕连一家近水临风的都没有。因为靠近海，离青岛最老的地标栈桥很近，这家书店取名为栈桥书店。书本来就是连接读者和作者，外界与内心，想象及现实的一座桥。店名取得也适宜，朴素却也虚实相应，阴阳互补。我对他感兴趣，多于和他相距不远的青岛书房，那也是一家新开不久的书店，依托曾经住人的老洋房翻新而成。只是这样的书店在国外见过很多，并不新奇。前几年我在美国新泽西见到一家名为书虫的书店，便也是由一幢老别墅改成，和房子一样彻底的老，不像我们往往愿意化旧为新，只留下几张老照片挂在墙上，让人们遥想当年。栈桥书店是由一家专卖教材教辅的书店改造而成，从商业的角度，显然买那些书要比现在这样挣钱。栈桥书店走时尚的路子，这在全国书店新一轮的起落中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它靠的不是大同小异的时尚装潢，它靠的是海。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景便也手到擒来，成为书店的借景，竟然形成自己的背景。尤其是一楼，迎面一张硕大的渔网，打捞上来一本本书，蓝屋顶飞翔的一只只洁白的海鸥，已经将它张扬的企图和内心的渴望彰显无疑。它打出的是海洋文化的牌，这张牌上的 logo 无需人工再来设计，它前面的海和栈桥便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店里也有现在时尚书店卖的咖啡，有趣的是还有牛肉面之类的快餐和西式大餐，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可以小酌，可以慢饮，也可以久坐促膝交谈，或将朋友的聚会、商家的社交换一个书店的环境，沾一点书香。看看价格表还都适中，并非梦想着靠它贴补书店的亏空。临窗的地方大多安放了舒适的沙发，明确地昭示着来青岛游玩的人，在海边玩累了，在栈桥照完相了，可以过街到这里小憩。这里有舒适的环境，有不贵的冷热小吃，也有风俭游人的餐饮。即使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吃，坐在免费的沙发上歇歇脚也好。常言道，来的都是客，即便走了，也会将这家书店的印象带到全国各地。如果能买到一本自己心爱的书更好，如果从书架上挑选自己喜欢的书，也在这里的沙发上读着读着睡着了，进入的则是另一种世界。那世界是书的，是书店的，也是每个人自己的。来到这里正是秋末初冬的季节，遇见了这家书店，有种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觉。说是又逢，是因为以前来青岛多次，也曾经路过这家书店，只是未曾进去。而如今他焕然一新，世事沧桑中让人感到读书人和卖书人在变与不变之间的浮沉、纠结与坚持。在一楼靠窗的那一排沙发上坐着几个年轻的姑娘，手里捧着书在读。我不知道他们是青岛人还是外地游客，忽然觉得这时候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读迈尔维尔的《白鲸》很合适。那些作品写的都是海。再有 读陈梦家当年为青岛写下的海更合适。我与远处的灯塔，与海上的风说话，那是智慧明亮在海中的浮灯，他们在海浪上吐出一口光，是黑夜中最勇敢而寂寞的歌声。坐在这里读这样的诗句，海就在前面，灯塔也在前面，海上的风吹来，能够吹拂在每个人身边。坐在这里读这样的书，纸上黑字欺压，窗前幽深化蝶，会让每颗心绿成大海一样的沉静而辽远。甚至因为你和这家书店的邂逅，发生一段意想不到的故事。这个故事无论发生在书店里，还是在片刻的梦里，书店会是比商店和餐馆更容易变成引发故事的风水宝地。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伦敦的查令十字街84号书店，旧金山的时代之光书店，不都是这样的场所吗？当然，最好能把陈梦家的这几句诗先刻印在书店里。
1: 非常让人陶醉的一篇文章，来自肖复兴《海那边的书店》。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2: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4: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满分学习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驾驶证被记满12分了，满分教育学习可以在违章处理地参加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可以。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20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可以在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交通违法行为发生地、处理地参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学习，并在学习地参加考试。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此时此刻已经正在给大家伙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或者是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那么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也是可以和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您可以拨打以上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同时呢，10点结束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4度到32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和后天的天气情况啊。明天和后天天气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啊，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4度到32度。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多云到晴，东南到南风5级，正风6到7级。26号是多云到晴，南到东南风4到5级，正风6级。27号是多云转阴，东南风4到5级，正风6级。

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聚焦。
2: 好，时间来到了9:06，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新闻。近日呢，有市民拨打了12345热线电话，反映啊，说是玉州公园有一处停车场改造工程早已经竣工了，但是呢，它却一直没有对外开放。不仅是让前来休闲健身的市民啊停车是不方便，同时也困扰着周边居民日常的停车。大家呢也都希望这个闲置的停车场能够早日启用。接到线索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到了现场去了解情况。那么接下来呢，一起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3: 玉州公园里面内部停车场扩建了大概有40个左右车位吧。我住在附近，我停路边收费停车位都没法停，因为晚上8点钟左右啊，路边全是车堵起来了。然后你那车位，你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对外收费哈。关于停车场的问题，从年前建成到现在，一直处于大门紧闭的状态。
4: 记者在玉州公园现场看到，公园配套停车场大门处于完全封闭状态，大门上悬挂着停车场施工暂停开放的提示标语。记者走进停车场内部实地查看，发现场内地面平整干净，停车位通行标线、导向标志全部规划施划到位，具备对外开放的硬件条件。不少市民表示，他们晚上来公园散步锻炼，根本没地方停车，只能把车停在路边，期盼停车场能尽早开放，切实缓解停车难问题。
5: 他的停车场好像开好长时间了，应该尽早的开放，对大家这个来锻炼啊、停车啊比较方便一点。
4: 玉州公园作为城区市民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日常人流量大，尤其早晚时段锻炼，游园市民络绎不绝。原有停车资源紧张，路边临时停车不仅容易造成道路拥堵，还存在一定交通安全隐患。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玉州公园管理方。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停车场所有改造项目都已经完工了，硬件设施全部到位，现在就是在走最后的审批流程，完善相关手续。
6: 今天不刚改造增加车位嘛，原来车位太少了，考虑这边车的比较多，老是里面车的都挤在一起，又增加了几个车位。然后现在呢，公园里面不都按照要求改成收费停车场，既然要弄成收费的了，我们就想把手续啊什么东西都办好了，一次性对外开放，你知道吧？这次基本上弄完了，我们再调试。

0: 监控也装了，到达也装了，收系统也我们正在调试，对，就等那个交警大队那边批准到发改委，我们这边就对外开放就行了。
1: 节目播出前，我们了解到玉州公园停车场已经正式对外开放。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3: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热线聚焦，
4: 好，北京时间的9:11啊，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接下来呢，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线聚焦关注新闻啊。像这个网购收货驿站取件，已经是成为了很多市民的日常生活常态了啊。按照这个快递投递的一个新规，快递员呢将包裹投放到了这个驿站快递柜，必须是提前征得收件人的同意。但是呢，近日有群众反映，说是在灌云县上都燕兰山的小区，快递啊存在着随意投放、不电话通知啊，也不征求意见就直接入站的问题。那么市民们呢，去拿取快递啊，十分的不方便。接到线索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专程赶往了这个灌云县啊，这个上都燕兰小区，去看一看现场究竟是什么情况。那么接下来呢，一起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5: 近日，灌云县上都燕兰山小区居民周女士反映，日常网购的中通快递多次被随意投递到小区周边不同快递点位，没有固定代收驿站，且快递员从未提前电话沟通，导致她取件来回奔波，十分不便。
6: 这个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了，周总告诉我他们没有固定的就是代收点，所以他们都是随便放的，其他家快递都是有固定的代收点，就中通快递是没有。
5: 记者来到灌云县上都燕兰山小区实地探访，在小区南门分布着两家快递驿站，一路之隔的花园一号小区北门同样设有两家快递代收驿站，片区内快递末端投递网点密集。记者走访了解到，各大快递驿站均有长期合作的固定快递品牌，投递范围相对稳定，韵达、京东、顺丰、极兔、邮政等快递有专属合作驿站。
7: 是不是所有的快递都能放到你们家来，还是定点的？
8: 就韵达、京东、顺丰、极兔、但有人要求放他也放，
9: 中通、申通
7: 能在你家投递哈？
9: 对。
7: 其他的呢？
9: 其他的这边驿站比较多，这边有四家吧。
7: 邮政的是这几个都可以吗？
10: 都固定在这里啊。
5: 虽然各驿站有固定合作快递公司，但记者询问得知，所有驿站均支持跨站点、跨小区代收快递，没有严格投递限制，这也导致部分快递出现随意投放的乱象。
7: 对面小区买的快递，它能送到你家不？
11: 可以，这个没有这些说的。
10: 想放了，都是临近小区，也不是太远，大家放习惯了也无所谓。
5: 记者随机采访了解到，未经告知直接投放驿站已经成为快递投递普遍现象。
7: 有没有发生过，就是比如说你买的快递，那个快递员也没跟你打电话，然后直接就把你快递放到快递柜的这种情况，或者放到这个投递点的情况？
11: 有啊，这不很现在不都这样吗？
5: 快递末端服务贴近百姓日常，市邮政管理部门表示将会加强监管。
12: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第28条第三款的规定，我们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征得用户的同意，不得擅自代为收到快递，也不得擅自将快递投放到这个智能快件箱或这个快递服务站等快递这个服务的末端的设施。我们对这个在日常检查过程中，双随机公开的这个执法检查中，对于擅自将快件投放到这个快递柜、智能快件箱、和这个快递服务站，还有我们的生鲜件违规放到这个智能快件柜的这种违法行为啊，是将它列为这个监督的重点。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是2024年3月份实行的，当时新规实行的时候，我们是在局网站进行了这个公示，对于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进行了这个监管的提示，当然说刚才从视频中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宣传还有一定的这个薄弱环节，下一步我们不光是要在借助这个325的这个消费者，还有我们618的电商等线下活动，还有我们这个公众号、短视频等这个新媒体上面，对于我们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的这个关乎我们消费者的一些权益、一些法规啊，进行这个多频次、多范围的这个宣讲，让大家能够知悉到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也能够知晓我们的维权途径。
3: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3: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北京时间的9:18啊，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如果说啊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你也遇到了哪些问题，或者是说像上述我们的新闻啊遇到了哪些关于快递呀，或者是说这个修路啊，或者是说等等之类的一些问题啊，您

难以解决，或者是需要我们来帮助的啊，有政策需要向我们咨询的，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么刚刚关注了热线聚焦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新闻资讯啊。首先来了解到的是，连云港呢有两家的餐饮店被查了。为了深入治理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啊，持续强化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严格落实网络餐饮经营者主体的责任，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今年在2月底的时候，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全面启动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专项治理行动。那么现在呢，也是给大家伙来公布一下哈，在2026年赣榆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红黑榜。那么同时呢，也是这个过程啊，接受到了市民的监督，一起来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这一次的检查呢，赣榆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了这个主城区，到了海头镇，一共呢突击检查了7家外卖店。除了啊这个上榜的2家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海头店的三文鱼啊，就是叫做金先生啊，还有就是一碗好饭，再一个呢就是手工打面，叫刺乌阿生啊，这个手工打面，四喜翘脚牛肉面，海头店呢还有麻辣香锅，这个烤个鱼，这家店总共是有5家，整体的这个情况是比较良好的，但是呢它这个红榜是空缺的，主要表现在什么呢？这个从业者啊，他对于这个后厨的环境卫生管理不到位，还有呢就是食品的安全常识欠缺，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啊，认为是不会被查到。再一个呢，就是不管是在主城区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乡镇，提供健康安全饮食的底线是必须要守牢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也是告诉大家，那么由于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是对这几家做出了一个整改的方式啊，你比方说你这个后厨的环境不好，你怎么能够让我们安心的去品尝到就是安全的美食？再一个呢，就是在食品安全的常识上又有欠缺的意识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一次通过突击检查，对于突击的这7家店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而且这个商家呢也是非常的配合啊，我们这次的管理者啊，同时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不管怎么样也要守护住啊我们这个健康安全美食的底线啊，请大家也要多多的提供这些检查的线索。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形式呢，也会不定期的进行啊，我们同时也是告诫我们的商家，一定要啊把这个健康安全意识放在第一位。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根据省教育厅啊、省发改委、省人社厅、省编制办、省财政厅啊，关于开展全省农村这样一个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工作的一个通知，这一次呢也是会定向啊招聘89名编制内的教师，主要的这个招聘的对象呢就是2026年毕业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江苏省乡村教师定向师范生。这一次的招生范围哈，就是招聘的范围呢，它是在赣榆区。赣榆区啊，如果说您是在赣榆区，恰巧呢又是今年刚刚毕业，也是有这方面的意向的话呢，不妨可以多关注一下啊。从23号开始就已经报名了，一直截止的日期呢是到8月29号，时间是在上午的9点半到中午的11点半，下午的3点钟到5点半，主要呢也是啊针对于赣榆区来招聘我们的乡村教师定向师范生的一个编制内的教师啊，这个机会还是很难得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呢，不妨可以去咨询一下赣榆区教育局人事师资科的一个电话啊，8621-2686，8621-2686，这个电话呢是赣榆区教育局的人事师资科的。如果说您家里头也有刚刚毕业的孩子，而且呢有这方面的这个专业倾向的啊，而且还是属于是这个赣榆区的，您都可以啊这个多方位去打听一下，了解一下情况。报名截止的时间呢是到8月29号。
从23号就已经开始报名了。这一次呢，对于我们这个赣榆区的朋友来说呢，我觉得机会还是蛮难得的。89名的编制内教师，机会每个人。

人都有，如果说符合条件的请不要错过了啊。我们再来关注到8月23号呢，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羽毛球团体比赛圆满收官。那么我市的羽毛球小将呢，也是奋勇拼搏，在激烈的角逐当中啊，斩获了多项荣誉，其中连云港10岁组的男子团体勇夺了冠军。我相信我很多的朋友在前段时间也是听了有这个预约的一个通知，通过这个预约之后呢，到了我们的海州区的一个体育馆，然后呢去看了我们分别啊不同年龄段组的这样一个单打包括双打这样一个团体冠军比赛。那么同时呢也是祝贺啊我们连云港十岁组的男子团体最终呢是夺得了冠军。在赛场上可以说是港城小将们啊斗志昂扬，快速的跑位啊，凌厉的挥拍，腾空跳跃，大力扣杀，飞身救球，可以说是每一拍每一分呢都是拼尽了全力。面对省内各地市啊这样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啊，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十岁组的男子团体的成员呢，主要是由这个陆嘉诚、郑玉和程家树、李林杰尤景杰五位这个小将组成的这样一个男子团体代表队，团结协作，最后呢也是用顽强拼搏啊来诠释着少年体育精神，成功的站到了最高领奖台，为我市拿下了本届省运会青少年部羽毛球十岁组的男子团体赛冠军。当然除了这个 U10 男子团体冠军之外呢，连云港代表队呢在多个年龄的团体组别当中收获了不俗的战绩啊。当然我们这一次的团体赛事落下帷幕，但是啊省运会青少年部羽毛球的精彩赛事还在继续当中啊。本次的赛事呢也将持续到8月28号，后续呢将开启10到14岁组的男子女子单打的比赛，期待连云港的羽球少年们能够延续团体赛的昂扬斗志，全力以赴，再接再厉。

北京时间呢9:26，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那么今天呢是周二啊，我们的节目是每天早上9:00到10:00开始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啊。那么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难解决的问题，或者是说自己遇到了一些问题，您实在是想通过我们的栏目组帮助您的话，没关系啊，您可以直接拨打两部电话，这两部电话呢此时此刻也正在给大家伙开通了，8545-7744、8546-1350，这两部电话从早上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就一直不停的在响，我们的老师也一直是在接听电话当中啊，8545-7744、8546-1350。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楼层当中啊，这个楼道经常会有这个物业或者是保安上门会跟我们进行这样一个宣讲，就会说什么呢，说是我们这个走道里面尽量的不要去堆放一些啊这个杂七杂八的，比方说你收集的纸壳啊，或者是堆放一些其他的杂物等等啊。那么其实确实不少人他习惯收集一些纸壳等废品啊，如果说把它们随意的去堆放在了楼道内，有可能啊会惹出一些大麻烦。近日呢，连云港市某小区也是有一个居民楼的楼道内堆积的纸壳突然间起火了。这个起火的原因呢，疑似啊是堆积在此的这个纸壳被遗留的火种引燃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哈，比方说我们可能家里头有不用的一些纸箱子，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杂七杂八的堆放在我们的楼道，但是呢，恰巧有的时候会有我们的这些邻里啊，或者是这个有居民专门可能是站在窗口去抽个烟。或者是有楼上楼下来回走的或搬运的师傅啊，有的时候会不小心遗留的这样一个火种，那您可能会忽视到这样的一个安全问题，那把这样的一个火种遗留了之后，就会引燃在此留下的这些纸壳。那么据了解啊，这些纸壳也是小区的一位阿姨她收集的，并且堆放在这儿好长时间了。本来说啊，打算攒够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哈，一定量的去拿去售卖，却没曾想到

道啊，引发了火灾。当然这个楼道不仅仅是咱们日常出行的通道，更是火灾发生的时候的生命通道。每一位业主以及使用人都应该自觉地去遵守消防安全相关的规定，最好是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也不要去占用这个楼道。那么像这个楼道堆放杂物，它会存在什么样的一个隐患呢？哈，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一两点。但是呢，我们今天把这个问题给它展开说的话，您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啊。你比方说，你楼道堆放杂物的时候存在的隐患，你稍有不慎，它就会引发火灾。因为楼道堆放的杂物大部分都是棉织品、纸制品、木制品等等，而且这以上的这些呢，都属于是可燃物。遇到了明火的时候呢，它容易发生火灾。你这个火势大了以后呢，它就会释放大量的一氧化碳，这个一氧化碳也属于是有毒的气体。人体呢，在吸收到这样的一个一氧化碳之后呢，短时间内你会失去行动的能力啊，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失去自己的自主意识，甚至是窒息身亡。第二点呢，就是容易影响到我们这样一个疏散逃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通道。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楼梯间，它主要是在突发情况火灾的时候啊，它是我们疏散通道之一。如果说你楼道堆放了杂物，一旦起火的话，这个火焰和有毒的烟，它就会将这个楼梯口啊整个迅速蔓延了。而且有毒的烟气可以在短时间内从起火层你能够充斥到整个楼栋梯间，而且呢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疏散逃生的一个最佳黄金时间啊。第三呢，就是什么，你消防救援的时候容易影响火灾的扑救。杂物堆积容易造成遮挡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消防器材的一个现象。如果说你发生了火灾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去耽误宝贵的灭火和救援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一千道一万啊，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当然为了大家伙以及你邻里之间和家人的生命安全，那么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这个疏散通道最好是不要啊堆积那么多的一些什么杂物啊、木制品啊、纺织品啊，或者是棉制品啊、纸制品啊等等之类的啊。这些呢，我们就是如果能及时的清理掉，最好是把它给拿掉啊。

北京时间呢9:32，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如果说有任何问题，记住拨打我们的两部电话，正在开通当中啊，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伙说一说啊，这个有关于现在这个 AI， 我们经常会说啊，现在不管是学校也好，老师也好，图书馆也好，还是说生活当中也好，方方面面呢是离不开人工智能了。那么近日呢，由赣榆区啊人社局也是联合了赣榆中专举办的人工智能技能夜校培训班正式开班了啊，主要培训的是聚焦 AI 的生图和视频的生成，面向全区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以及社会群众开展了免费 AI 的这个普惠的培训。我们都知道这个 AI 呢，你要说大部分的人群不会，那现在大家都在学，等到一大部分五分之四的人都会了的话，那如果说您还不会的话，就属于是这个被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跟不上这个节奏了啊。所以在这个时间当中呢，不管是说夜校的培训也好啊，单位也好啊，都是方方面面啊，要利用我们的空余时间去学习一些前沿的数字技能了啊，能够切实的去满足一下群众的学习啊人工智能技能这样一个需求吧，可以说是持续的来提升全民的数字的一个素养。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 AI 的生图和视频生成呢，它可以说是跟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息息相关的，很多人也会愿意用这个 AI啊，这个视频生成来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你比方说啊，授课的老师他会从故事的脚本的创作以及这个基础的影视语言讲起，带领学员呢认识各类的 AI 创作工具，学习撰写的故事的剧本，然后呢再分镜头脚本，把创意想法呢转化为 AI 可生成的画面。那么课堂上呢，老师也会来来回回的啊，去帮助这些学员们，这些实操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啊，开展一对一的答疑，能够啊，这个实操的练习起来，不少人也是进行一边的听课，一边认真的记录。当然根据了解啊，这一次的赣榆中专技能夜校主要是面向社会开展的普惠免费的技能培训，培训的时间安排呢是在晚间，像周末避开上班族工作的时间，实现了你能够边工作边学习边提升。而且呢，主要的授课的团队也是由学校的骨干教师、 AI 行业的专家、电商实战的能手等等进行组成的。那么除了这个 AI 生图视频生成之外呢，同时还涵盖了 AI 的文稿的写作、智能的检索以及 AI 的电商运营、新媒体的运营等多个实用的课程，紧贴当下数字岗位的需求。当然这个下一步啊，区人社局呢也是将联合赣榆的中专啊，这个持续来办好技能的夜校，能够让我们的群众学有所获，技有所长。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早，北京时间的9:38，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争分热线啊。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日前呢，连云港海州区、赣榆区、连云区东海县、灌云县同步出击，查处了4辆非法流动加油车以及1处储油点，那么涉及到了柴油、汽油总量近4吨啊。海州区呢是徐新公路查获了非法改装加油车，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呢，海州区公安机关在徐新公路路段查处了一台非法改装流动加油车，现场依法扣押了汽油共计709.5升。此次查获的非法加油车经过4次改装，储油的装置与输油的管线啊，均是为这个自行加装的，在徐新公路沿线流窜的这样一个作业，隐蔽性也是非常强。经过初步的核查，这个车辆呢不具备任何化危化品的一个运输、储存与销售的合法资质，简陋的储油装置呢缺乏最基本。

的防爆、防泄漏以及消防设施安全措施呢近乎于无。那么汽油挥发性是比较强的，闪点低，并且呢徐新公路啊，它这个车流是比较密集的，往来车辆频繁，容易发生爆燃。它的这个破坏力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啊，对所在区域的人员、车辆以及环境会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

再来关注到这个赣榆区啊，它这个赣榆区的浙湾港区也是截获了移动油库。根据呢这个群众的举报，赣榆港的港航大队呢在浙湾港区查获了一辆非法流动的加油车，现场查扣了柴油1100升，而且呢此次查获的非法加油车啊藏匿于浙湾港区作业区域附近的一个流窜作业，私自改装加装这个储油的罐体与输油的管线，没有任何的危化品的运输储存的一个资质啊，缺乏最基本的防爆防泄漏等安全措施。所以呢在这方面的时候啊，我们也是说啊，经常有些人真的是啊自己爱顶着这个风险去做事儿啊。像东海县也是查了这个非法的流动加油车，在灌云县居民区旁也是截停了无牌黑油车，在凌云区呢新围港的码头也是查获了非法的储油吨桶。那么警方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个柴油汽油均是属于危险化学品，没有任何经过这个允许的啊这个许可的储存运输销售行为呢也是属于违法的，隐患相当之大。

接下来再来告诉大家呢这样一个消息啊，连云港呢有一家医院呢也是发布了通知，它正式搬迁了。为了进一步的去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呢，改善就医的条件，冠云县人民医院的康复科、中医科以及老年科啊将实施院区的搬迁了。从2026年8月26号早上的8点钟开始啊，这个康复科、中医科以及老年科正式搬迁至了东院区，也就是在冠云县锦觅行县域的医共体的妇幼保健院。那么康复科呢是搬迁到了东区住院部的10楼，那么在这个西区康复大厅正常开诊，不参与本次的这个搬迁。中医科和老年科是整体啊整合搬迁至了东区的住院部11楼。如果说大家需要就是去就诊的话呢，可以不妨啊记住是从8月26号早上8点钟呢就是搬到了东区的住院部10楼。那么西院区啊全科医学科调整到了住院部的9楼东侧，两个院区的门诊科室呢暂时是不做调整的啊。再来关注到省级的大赛呢，这一次的海州也是斩获了佳绩。8月22号呢，由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举办的2026年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落幕，连云港市呢也是斩获了2个1等奖、2个2等奖、1个3等奖。其中呢，海州区硬科技实力集中爆发，分别摘得了1、2、3等奖，实现了参加啊这个赛事以来1等奖0的突破。那么奖项层级啊获奖的数量双双刷新了参赛的历史最好的成绩，成为了本次大赛最亮眼的人才方阵。一等奖呢是江苏联特新材料创始人兼总经理杜伟呢是入选了2026年鸿运海州英才双创计划，企业聚焦了新材料研发与产业化，为工业领域是提供了材料技术解决方案。那么2等奖呢是随行机器人创始人的名字叫做王龙，他是这个同济大学机器人的博士，企业专注啊极限环境特种作业机器人的研发，助力高危行业的智能化的升级。那么3等奖呢是这个界源新材料的总经理傅运桥，他是入选了2026年鸿运的海州英才双创计划。那么这一次呢主要是供这个

悬空石墨烯等二维的新材料，相关的产品呢已经是服务了国内包括国外啊多家的科研机构。其实像这个先进的材料以及极限的环境机器人，前沿的纳米器件呢，三项硬核技术同台揽奖，正是海州区啊人才创业培育成效的生动缩影。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今天已经是25号了啊。其实我们再看看的话，新学期的报到离这个暑假这个马上结束呢还有几天的时间了。新学期的报到呢，有的是8月30号，有的是8月31号，9月1号呢正式上课了啊。当然对于这个9月新学期的开学呢，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初中以及所有年级将全面启用啊，依这个2022年版的课程标准修订的新教材。当然这也是标志着历时4年的教材改革进入到全面的落地阶段了啊。新教材究竟新在何处？教师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将面临有哪些的新的挑战？2022年呢，教育部发布了义务教育课程的方案和课程的标准，那么为新教材编写提供了依据。改革呢，分步推进了，是2024年秋季，新教材在小学1年级和初中的7年级率先启用。那么2025年的秋季啊，扩展至了小学2、3年级和初中的8年级。那么今年呢，秋季学期呢，覆盖小学、初中所有年级。那么当然在今年秋季学习的时候呢，也即将升到这个小学的4、5、6年级以及初中的9年级的学生，开学之后呢将会拿到新的教材。具体包括呢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音乐、美术、科学这样的一些这个科目会启用新的教材。那么小学的5、6年级英语呢会使用新的教材，初中9年级呢除了物理化学教材之外呢基本都已经是换了新的教材。

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新的教材它究竟是会新在哪儿。那么当然也是通过啊这个在采访的时候呢跟各个学科的老师啊去了解了一下，普遍认为呢这一次的新教材改版的核心变化主要是侧重知识学习转向培养核心素养和真实问题解决的能力，从学会转向会学。那么像这个南京市啊致远初级中学的高级教师何老师他就说了啊，他也是作为这一次的这个北师大版的初中数学新教材的编写组的核心作者，他认为呢像这个初中数学新教材的结构化的一个特征显著，主要体现在了数学的本质特征，并且在问题的设计上呢是持续了引发学生的思考，并且呢在实现转识为智的一个理念当中啊是需要孩子们有一个理念上的变化。那么从内容的设计上来看呢，新材料啊它更加注重于学生未来的发展了。以九年级的教材当中啊一元二次方程啊这样为例，旧教材它侧重于这个主要是呈现证明的过程，新教材突出的是探索发现的过程，让数学结论获得有道理，并且强调知识与经验之间的连结。在章节的编排上来说呢，九年级的这个内容原本把这个分散的点与圆线与圆整合为一个整体，符合数学对象研究的一个规律，一般呢都是先研究对象本身再去研究相互的关系。此外呢新教材也是增加了大量的原创的素材，强化综合的实践，再来提升学生运用数学啊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能力。那么像这个小学的各学科新教材同样有不少的变化啊，包括呢像新版的教材在保持总量的一个稳定基础上，对单元的设置、课文的篇目当中啊也是进行了精准的优化。那么当然像这个教材的落地也是要求学生啊转变学习的方法了。专家指出呢，预习的目标不再是提前记住知识点了，而是带着这个结构化的问题呢去接触文本，在发现疑问当中啊培养证据意识和探索的能力。家长和学生呢也应该打破刷题即学好的认知误区，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应用价值，实现从解题到解决问题的跨区。当然我们在这里需要说的是啊，这个暑期的余额已经不足了啊，这个假期的余额已经不足了，提醒同学们也是要利用啊这个最后这几天这样一个假期的时光做好这个收心的工作，以饱满的状态呢去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好，北京时间的9:49，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啊节目当中的最后一条新闻。那么这个新闻呢主要是和我们这个小区的物业有关的啊，这个小区它公共收益到底有多少，花在了哪里，遇到了物业问题、生活难题反馈之后呢，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反馈了很长时间却没有一直得到解决。以前我们会经常吐槽啊这个小区的各类治理的难题，当然现在确确实实有了一些升级和改变啊，如今呢有的小区确实也是做到了逐个清零、落地整改，幸福感呢也是不断的在提升当中。今年以来呢海州区也是直面了群众反映集中的物业管理痛点难点，以问题呢为导向，统筹多方的力量，打出了一套物业领域专项整治的组合拳，推动小区治理从矛盾多发向共建共治转变。那么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区物业领域的诉求的工单是9802件，同比是下降了19.98%，群众啊居住的获得感是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当然啊要说的这个小区治理的堵点，这个时候得需要抱团来攻坚。当然这一次呢由这个区纪委、住建局牵头成立了物业的监督专班和整治的专班，常态化的去啊这个会商研判啊，协同攻坚，集中破解小区治理堵点和难点，围绕公共收益的管理、业主自治等重点的一些领域出台系列规范化的工作指引，细化住宅项目公共收益的账户来建设啊，包括业主委员会啊规范化的一个建设实操流程，聚焦应急维修资金的这样一个使用、物业收费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当然啊这个物业琐事是手机能够一键搞定的啊，而且能够包括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些问题能够在手机上呢进行智慧赋能，
当然也是为了打破政府啊物业居民信息的一个壁垒，海州区啊也是搭建了物业的大数据啊，把这个智慧平台呢完全利用起来，同时呢也能够去打造治理一张网，让物业服务全程公开透明。好，北京时间的9:52即将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了啊！明天早上9点到10点，我们继续在直播间守候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1: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0: 我爱呀。
1: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0: 不会。
1: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0: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1: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特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2: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1: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只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充值、积分兑换也将同步开放。活动详情及具体规则如下：
2: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 1.3 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1: 选购岐黄丹三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安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两份；选购五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安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两份；
2: 选购岐黄丹七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安糖软骨素、安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六大附属健康礼包两份；选购九疗程，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三份；选购两周期，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四份。
1: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5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会员福利正式开启，为回馈广大会员的信任与支持，特推出5天限时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本次活动核心福利重磅来袭，老会员积分达标，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可享低至 1.3 折专属特惠，同时开放全套六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赠送，限时放出3000个全新入会名额，积分充值、积分兑换通道同步开启，活动货源名额双重有限，5天到期即刻截止，先定先得。有需要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掌握的这些方法知识啊，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我们自己和家人啊，在养生防病治病这条路上啊，能够做到生病不求人，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

0: 我也是你们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啊，得跟咱们会员朋友们分享这么一个好的消息。关于会员诉求这么久想争取的福利政策，根据咱们会员朋友的诉求以及名医名师节目组传承中医文化的这个宗旨啊，会员期盼的这个福利政策终于出炉了。会员的政策福利都有哪些？有没有达到自己的想要的标准？满不满意？我想啊，这是咱们广大会员朋友和广大学员朋友所关心的重点。那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跟大家好好去讲一讲这次会员朋友福利的政策和待遇，大家认真听好了。首先，第一个福利就是大家关心的六大福鼠礼包。这个礼包啊，我们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反应效果良好，很多朋友问在哪里能买得到，为什么比以前自己购买用的效果好那么多，都很惊叹，说这回自己买到真货了，用到好的产品了，就很惊叹。不论是消化肠胃不好的这个用益生菌的，还是关节不好关节疼痛活动不灵活的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还是用于视力的熊胆雪莲洗眼液，包括肌肤护养的摄氧青花油，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反应都说非常的好用，因此大家呼声非常高，说一定要领上啊这个六大福鼠健康礼包。这回大家的诉求，你们的希望终于可以实现了，不但可以领取六大健康福鼠礼包，而且分量非常足，这个稍后跟大家去讲，先说六大福鼠礼包大家可以获得了。那么除了健康礼包，还有个就是大家关心的就中医康复核心要素四大要素，能不能享受这样健康的服务和保障。虽然它不像产品来的更加实在，但它却是我们走向健康的关键与核心。最好的产品不会用，用不对也等于零。一个人能不能健康，怎样才能健康，这个制定的健康方案完不完整，方向对不对，专家老师指导到不到位，服务到不到位，患者能不能把这些有效的方式方法落地去执行，这些太重要了。这些软服务软系统才是我们走向健康的真正的核心。我们不能总盯着一个产品花多少钱省多少钱，一个产品有多好啊，产品呢有多了不起，最好的东西不会用或者用的方向不对都等于零。所以说很多朋友现在终于觉悟醒悟了，就是关心这个康复的四大要素，也就是四大核心，说我能不能享受这样的健康保障，这样的健康服务。这回咱们会员朋友都可以享有这种健康四大康复要素的保障。不论从方案方向的制定到专家老师的服务指导，以及后期我们的患者实际落地，这个在服务上有了一定的保障。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我告诉大家，这是软实力啊，这些软实力才真正的费钱。你想找一个好专家，你想找一个明白真正的中医专家给你制定方案，大家想有多难，有多费精力。不是你有钱就能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好的专家，不是你有钱你就能制定一个很好的这个周全的治疗方案，是不是？也不是所有的专家老师都能很贴心很细致的给你服务。能不能走向康复，怎样实现康复，怎样一步一步的去改变自己，这些软服务才是最重要的。咱们硬性要求咱要满足咱要获得，但是软性的这种服务呢，这种康复的要素是不是咱也得抓到手里，这回咱们不用一分钱都可以获得这个四大要素的服务了，健康的保障了，是不是非常的开心非常高兴，咱们会员朋友可以获得了。大家别着急，还有更好的在后面呢，听我说。第三大福利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最为在意的，就是这个会员积分。都知道这个积分在使用产品上那可以享受内部价了，内部福利价，一积分对应着一元的一个产品，有积分可以享受超级折扣，超级折扣，折扣到什么程度，一点几折， 所以说这一次咱们会员朋友有积分的，手里有很多积分的，这次咱们都能用上了。这次我们在常规用药上可以享受 1.3 折，听好 ,1.3 折，包括岐黄丹，岐黄丹以及其他常规用药 ,1.3 折，听好了，最高的可以享受 1.3 折，包括岐黄丹。也就是说 ,100 元您的产品只需13元。没错，大家没有听错啊 ,1.3 折是不是很震惊，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实事求是 ,1.3 折就是100元的产品。你通过积分兑换之后只需13元就可以购买。13块钱的产品通过积分兑换你只需1.3块就可以卖到手里。是不是震惊疯掉了，不敢相信，这就是内部的福利价，只有会员能享受，外人羡慕不来。这是这次咱们节目给咱们会员朋友争取到的比较大的一个福利，硬性福利。是不是大家听到这儿心跳都加快了，这回再调理体质用岐黄丹，是吧，再用其他常规用药，还担心什么呀，还有什么好顾虑的，没有了。大家不用担心产品的质量和疗效，说是不是产品的质量有问题，产品疗效不行，你不用担心，跟市面上销售的是一样的，同等规格同等疗效，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插入，而且每一盒都原厂防伪，每一盒都有全国315质量保证，货真价实。所以说在疗效在质量上你不用担心，你不用考虑说我这个内部价格这么低的价格我用上了一定是质量疗效有问题，不是的，疗效特别过硬，质量过硬。这里有个前提，就是有积分兑换，所以咱们手里有大把积分的这个会员朋友这回咱们能用上了。其实这次咱们会员朋友我提最多的就是我会员积分这么多了，我能不能用，我什么时候能用，在以往只有在会员日可以享用，会员日都是在每年的这个11月底12月初这个期间，就是在年底这个期间会员积分啊开始使用，会员日这个期间。但是有很多朋友这个积分攒的太多，平时也想用，是不是怎样把这个积分用上，可以花更少的钱享受内部的这个福利价格去用产品。你看这一回我们用岐黄丹啊，这一盒我们就可以以超低的几十元的价格用上了，是吧，这一盒啊，这一盒用5天呀，6盒为一个疗程，一个月每盒30来元钱，用上了，人人都能用得上吧，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可以使劲调理体质了，是不是。会员朋友们调理体质这回是不是就很轻松很容易了，根本花不了多少钱，也不用心疼银子了，大家满不满意？除了这个享受 1.3 折之外，会员积分不足的朋友说，老师我会员积分不足，是吧，我还想享受会员政策，只要是你会是会员，这次给大家一个充值的机会，这会员不足差分你给充值，而且这次充值可以享受到100顶300，是不是不敢相信，100顶300这么大吗，可以顶这么多吗，那我要充1000是不是顶3000，没错是这样，那你这3000积分可以通过兑换抵消享受内部超低折扣用药，听听就让人激动，是不是，特别是咱们积分不足的，听到这儿咱们是不是很多这个会员朋友积分不多的心里突然间就开朗起来了。大家既然盼着这个会员的福利，既然盼着受益性，咱们就给大家办好，让每一位会员朋友都满意，咱做到让你们满意就是咱们的节目宗旨。那有的朋友说了，老师我不是会员怎么办，我就得错失了吗，别着急啊，又增加了3000名入会的机会，就给普通学员朋友也给了3000名入会的机会。但是也想入会你得符合会员的标准啊，会员有会员规则，会员有会员的政策，会员有会员的福利，你得符合，你不符合那就不行了，是吧，你得遵循。那会员的福利，会员的政策，会员标准是什么呢，大家可以通过咱们常委老师去了解，通过专家老师去询问，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去收听啊。稍后呢我们会把这个会员的政策福利啊标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宣布出去，所以说大家稍后可以具体去了解。但这里说新的朋友说想入会也有3000名这个机会。咱们这一次呢开展这个会员专属体验计划这个活动只是针对会员，就如咱们很多朋友说会员一年一次的这个活动啊福利政策时间太长了，我们手里有攒了太多的积分用不上干着急。特别前一段时间啊，咱们这个中医见证啊300名标杆学员康复四大服务要素， 哎，这个大家非常羡慕，包括这个六大附属礼包，会员朋友们的任何诉求我们都应该当成重点，都应该高度重视去实现它。所以这次呢，针对咱们会员朋友这个诉求，我们不但说给会员争取了这个福利，而且还超越了大家的期许。那么这一次呢，给大家提供这个福利礼包啊，也不是单纯的就是一份了，我们会根据大家这一次参与兑换产品的多少而决定的。听好了，像比如说我们通过积分兑换三个疗程常规用药如期换单，我们可以获得附属健康礼包两份。这两份有什么呢？就是熊胆雪莲明目洗眼液两份啊，那么安汤软骨素及中药注意包各两份啊，三样健康附属礼品各两份。那么有的人说，老师，我这个积分我可以兑换够五个疗程的，我想用五个月的这个清华单调理体质，通过积分兑换五个月可以获得这个健康附属礼包两份，不单单是雪莲熊胆明目洗眼液安汤软骨素，不单单是中药注意包，还有清虚通络精华油了两份。皮肤不好的，有湿疹的，这痒那难受的，不舒服的啊，都可以用它。我跟你讲，作用很强的。除了五个疗程还有七个疗程，说老师我需要兑换七个疗程，七个疗程啊，我能享受哪些这个礼包呢？熊胆雪莲明目液抗炎精华油安汤软骨素中药注意包，还有益生菌跟安汤软骨贴。这个贴是哪疼贴哪，哪麻贴哪，哪胀贴哪，哪不舒服贴哪。这个贴了不得了，药剂释出渗透性非常强啊，效果非常快。益生菌那就更是好东西了，是吧？消化不好的、吸收不好的、便秘的、排便困难的都可以用益生菌。关于益生菌的作用，有机会我会跟大家好好讲一讲。七个疗程啊，提供这些。那说老师，那我也想多这个兑换点呢，我积分多，或者我想趁这个机会多去兑换点青黄丹调理体质，或者是我其他产品。那么如果达到七个疗程，就可以获得六大附属礼包三份。这个六大附属礼包包括刚才我说的六种，每样都有，而且每样都三份，这个可就够大家用了，不至于说我舍不得用啊，明目洗眼液我不舍得用，安胆软骨素我不舍得吃，贴我不舍得贴，精油我不舍得用，这回你就用，你放心大胆的用，你多用，你通过一个月两个月，通过这些健康礼包结合着调理体质，结合着这个清黄丹，如果说能很快把你身体调理过来，把你身体很快调理的提升非常棒啊，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年轻，那咱就值了，是不是？而且这次给的非常充足，你放心大胆的用，你别不舍得，就是让大家舍得敢用舍得用。所以这次给大家争取申请的很多，除了九个疗程，这里最高有两个周期的，两个周期的六大附属礼包可以获得四份，听好，是四份，两个周期四份啊，这可了不得了。那有的人说，老师，那我订购四个周期，四个周期八份，听明白了，四个周期八份。这回大家听到这儿开心高兴了吧，是不是？非常开心非常高兴。特别是针对这个积分兑换呀，大家最高可以享受的这个 1.3 折这个超低的这个福利待遇折扣。很多朋友说羡慕你，这是你羡慕不来的，这是会员的政策啊。说为什么可以这么低的价格可以用上呢，是吧？为什么呢？这就是福利政策，内部价的福利政策。很多人不理解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讲讲你们就清楚了。就如很多学校很多单位食堂，这个中午午餐，这个午餐一顿饭只需多少钱呢？只需三元钱，不但吃得饱还吃得好，几十种菜肴荤素皆有，什么鱼啊肉啊牛羊肉啊都有，不限量，面食茶点就十几种啊，所以说这个一共加起来几十种，随便吃。那很多人听的是，老师，这随便吃三块钱就可以吃饱，随便吃吗？可以。说那成本远不止于三十了，三块钱就吃了，在外面吃这一顿吃这么全乎，那三百可能都够呛能吃下来。说那为什么三元就可以吃饱吃好呢，随便吃呢？这就是内部的福利政策，内部的福利。听好了，福利它不是以市场价格为计算的，它是发放的一种福利，就跟过年过节发福利一样，它不以盈利为目的，当然前提得有积分， 就像单位食堂有饭票一样，你得有积分，这个积分是内部的，你外边人那你吃不上啊，对不对？这个积分怎么来的呢？人员工内部员工，你比如说职工这个积分有贡献积分，是不是工作贡献呢、时长啊，人有积分，人这个积分就可以通过积分兑换，然后抵消超级折扣。那除了说内部的员工这个工作时长啊、贡献呢、获得积分，当然还有消费积分啊、充值积分啊，积分获得方式很多。你看咱们会员朋友获得积分方式，你入会是吧？前期入会办会就给你100元的积分。那待你平时调理身体，那个中草药使用上、消费上也有积分。那你再比如说做贡献上，对不对？你帮助别人走向健康了，你叫别人受益了，你只要做贡献了，你只要说叫身边的人受益了，你就可以获得积分。除此之外，会员还可以充值，是不是啊？在特殊的环境、特定的日期，充值100顶300，那你这了不得了。所以积分获得方式很多，咱们会员朋友吧，手里有的是几千上万积分了。几千上万积分，这回大家都能用上了，都能用上了。当然也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用啊，你别把自己的积分一下都给用上了，因为到年底了啊，到年底它还有积分还可以使用，听好了，积分浪费不了，到年底积分也不清零。很多人说积分我用不了是不是清零了，咱们积分永远不清零，永远可以累计啊。只是呢，以往每次到年底会员期间才能用，这次呢，咱们给大家多了一次使用的机会，让大家多一次受益的机会，是吧？你看这次咱们这个8月份咱就能用上一次，多好啊，再用咱们4个月之后小得了半年了。哎，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特开心特高兴啊？已经摩擦期涨了啊，恨不得现在就开始啊去兑换了。在这里时间和日期盛老师也告诉大家啊，咱们激动归激动，兴奋归兴奋，日期听好了，从26日正式开始，今天出炉，26日正式开始啊，为期一共5天，日期听好了，5天时间，啊，5天过了，我说我有积分，再想兑换不行了，就给大家为期5天，所以咱们是会员的朋友，相互转告一下，相互通知一下的，别错失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好不好？相互转告，相互通知，别错失，啊，这是给大家提示，同时对我们自己也知道。为期一共5天，你想兑换多少，你想要几个疗程，你这个想用什么药，想调理身体啊，正好趁这个机会赶紧规划出来，赶紧规划出来啊，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啊，即使用药买产品你也是这个期间非常合适的，说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给自己规划出来，日期掌握好，就5天，从26日正式开始啊。当然有的人说，老师我现在可以报名吗？可以，可以打提前量，可以报名，好不好？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吧，还有很多细节啊，还有很多详情，时间关系没办法一次给大家讲那么多啊，大家可以通过场外专家热线去咨询，400-600-2677啊，400-600-2677进行详细的咨询。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还是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所有新老会员请注意，本次活动核心王牌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充足即可 1.3折兑换岐黄丹，同时重磅开启积分感恩馈赠，会员积分充值可享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搭配全套6大康养礼包，3000个稀缺新会员名额，多重福利限时放送，活动仅开放5天，错过再无。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如果您想与盛老师沟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详解活动专属福利细则。
2: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4大核心要素与6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 刻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3: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2: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只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理

0: 胞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充值、积分兑换也将同步开放。活动详情及具体规则如下：
1: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1.3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0: 选购岐黄丹三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安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5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安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2份。
1: 选购岐黄丹7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安糖软骨素、安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6大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9疗程，可获得所有6大附属健康礼包3份。选购2周期，可获得所有6大附属健康礼包4份。
0: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5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到民营师健康大讲堂。5天限时会员专属福利火热进行中，核心福利再强调，会员积分达标，岐黄丹兑换低至 1.3折，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油、安糖软骨素、安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6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免费送。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的听众，您好。
3: 哎，盛老师您好。
4: 你好，我盛老师，久等了。
3: 啊啊，我听到了。哎，盛老师，我是江苏连云港的听众。
4: 啊，江苏连云港的是吧？
3: 哎，
4: 好。
3: 哎，我刚才听见您说岐黄丹，
4: 嗯，
3: 1.3折就能用了。
4: 对，
3: 是怎么回事？我没听错吧？
4: 没错，属实是1.3折啊。跟你讲这个清楚核心规则哈，咱们这次属于会员专属体验计划啊，只是针对会员开办的，你得有积分，通过积分兑换，像常规用药，比如说岐黄丹，咱想调理体质，可以做到1.3折超低优惠，但是必须有会员积分兑换。
3: 哦，哎呦，是针对会员的呀？
4: 对，
3: 我白高兴半天了，我不是会员。那现在这个福利这么好，是不是我就享受不到了？
4: 不是会员，针对咱们新听众、新学员，给了3000名额，供大家去参与，也不是没有机会。但是会员有会员的政策。
3: 那就是我这次，我现在就是立马加入这个会员，是不是就能享受这回的福利了？
4: 对，是的。
3: 哦哦。
4: 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是参与会员，你可以有享有会员的政策啊，就是说如果说分不足没分，你现在还有个机会，就是充值，充100顶300，充1000顶3000，
3: 哦，
4: 啊，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
3: 哦，那就是盛老师，那就是说只要我充值积分，这个积分够了，也就可以能享受到1.3折用岐黄丹了，是吧？
4: 对。
3: 哦哦，
4: 没错，
3: 那我了解了，
4: 这是积分啊兑换的会员专属权利。
3: 嗯嗯，
4: 如果说咱们普通患者或者普通会员没有积分，那就没办法啊。除了这个积分之外呢，还可以享受6大健康礼包、附属礼包，
3: 哎，
4: 这个都听到了吧？
3: 啊，这回弄明白了。
4: 嗯，
3: 哎呦，没想到会员待遇这么好呀，啊！我之前都不知道，我要是知道有这么好的福利，我早加入会员了。
4: 会员我们是1年1次，啊，
3: 哦，
4: 每年在11月底、12月初左右，啊，会员日，
3: 哦，
4: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只是说这一次呢，咱们针对这个300名标杆患者朋友开展的中医见证，啊， 这个活动的时候呢，咱们会员呢感觉到这个政策福利非常好，想要这个福利和政策，所以大家才知道啊还有会员这个事儿。
3: 嗯嗯，
4: 好吧，嗯，那么这一回知道了，现在参加也不晚。会员有会员的好处，会员有会员的福利，会员有会员的政策。总而言之，会员期间呢，本身同患之间也可以相互联系，也可以相互学习，通过相互沟通联系学习呢，提高自己的知识和对健康的理解，可以更好的把自己的身体调理，获得更多的健康。
3: 嗯嗯，那宋老师这么一说，这个会员的福利确实是很好很实惠，
4: 最关键
3: 是像1.3折用药。确实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岐黄丹，
4: 是，
3: 而且吧，最主要的就是岐黄丹确实是好药，就不愧是能调理体质的药。我当时是才用了几天的时候就见着效果了，
4: 嗯，
3: 到现在吧，我是用了2个多月了，
4: 嗯，
3: 我就感觉你听我说话也听出来了，可麻溜了，也有劲了，
4: 是，
3: 啊，
4: 嗯，
3: 身子骨就比以前硬实多了，
4: 嗯，
3: 我之前就是病秧子一个，你见点风。受点凉，那就打喷嚏、流鼻涕没完。
4: 嗯，
3: 现在是比之前的身体素质是上来了。
4: 嗯，
3: 而且我以前这个膝盖啊，因为风湿，疼的打不了弯儿。
4: 嗯，
3: 哎，尤其是赶上阴天下雨，那就下不了床。
4: 嗯，
3: 见风也疼。现在是强多了，没有那个天气预报的感觉了。
4: 嗯，
3: 就是阴天下雨也不疼了，打弯儿、沉沉潜潜的也活泛了。
4: 嗯。
3: 反正我就感觉是用了岐黄丹调理之后，这身体越来越好。我现在打心里特别认可岐黄丹。
4: 嗯，
3: 也一直想找就是便宜的机会多定点儿。
4: 嗯，
3: 这不是这下可好了。
4: 嗯，
3: 会员啊能大折扣用药。
4: 嗯，
3: 哎，这么你这么一给我解释，我心里可高兴了，我就觉得是捡着大便宜了。
4: 嗯，
3: 哎，
4: 嗯是，原先呀是体质绕，体质不好。
3: 哎，对，
4: 体质的问题，咱们很多人啊不懂体质，也不知道去调理体质，只知道胡乱用一些保健品、营养品，胡乱用点药治病。很多时候我们想抓核心抓不住，不知道从哪儿调，用什么样的药。这回好了，咱们通过节目知道体质的作用性，以人为本，是吧？这是中医的核心。咱们不单知道以人为本，人为核心，采取真正的中医，我们还用点好的中药。你像岐黄丹这样的药，它是真正调理人的，调理体质的。它能把人八种偏颇同时给调理过来，这是其他药做不到的。它是一个古方，在古方的基础之上，哎，我们通过融合才有了这么好的效果，而且都是按传统工艺，这是最难得的。好药不怕试，好药不怕用。好药好在哪儿呢？就是我用完有效果，最关键是身体能健康。我不但疾病能治好，我身体才能健康。我们用药应该用这样的药，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用了之后有效果，不用就没效果，甚至用了也没效果，这样都是浪费时间。咱不说浪费钱，浪费时间。
3: 对对
4: 啊，
3: 对。
4: 咱们为什么说当时把一些学员患者朋友，给放在一起办了这个会员呢？办会员就是大家相互了解，哪个药好，哪个药不好，哪个药有效，哪个药没效，哪个药吃了有管用，哪个药吃了没管用，哪个病能治好，哪个病不能治，咱们内部了解，互相了解，避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而且我们通过学习，通过了解，互相帮助，我们还可以产生积分，通过积分我们还可以享受会员的内部这个福利待遇，可以花更少的钱去用药，这多好啊，是不是？
3: 嗯嗯，对对，
4: 当然呢，你可能这个事儿吧你不知道啊，不知道，因为咱们平时也不怎么提，这回知道了，赶上了，可以趁这个机会享受更低的折扣啊，把这个身体好好调一调，身体好了，身体健康了，比什么都强。嗯，
3: 哎呦，这话是没错，这话没加上，老师，这么难得的福利吧，我肯定不想错过。
4: 嗯，
3: 会员我是一定要参加。
4: 嗯，
3: 我现在吧就合计着给老伴商量商量。
4: 嗯，
3: 确定好这次订购的疗程，我们俩合计好以后啊，立马打电话报名，我指定是不想错过了。
4: 可以，福利政策呢，会员机会本身就很难得。嗯，
3: 对对，
4: 特别是这一次名额一共就3000个，跟好好商量，商量完之后呢尽早决定，想调理机会就这么一个机会，就趁早说，感觉差在哪儿呢，咱们再研究，是不是？总而言之，咱们是为了把身体调理好啊，只要身体健康了，只要不走冤枉路了，怎么做都对，怎么做都有道理，好吧？有不明白的给我们来电话 好吧？
3: 哎哎，行，谢谢宋老师给我耐心解答。之前我听到一点三折，我都不大敢信，现在弄明白了。
4: 放心吧，假不了，假不
3: 了，
4: 你放心就行了啊。
3: 哎哎，好，
4: 就这样，好，再见，
3: 哎哎，好，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所有福利仅限五天活动期，想要调理身体、想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盛老师吗？
4: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5: 盛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久等了。
5: 哎呀，我是河南郑州的，
4: 啊，
5: 我给你问个好。
4: 谢谢，同时也问候您啊，祝您跟您的家人身心健康，好不好？
5: 谢谢。
4: 遇到什么问题，健康上有什么难题，今天有什么疑问，你都可以说。好不容易沟通上了。
5: 哎呦，我能跟你沟通上，真是太高兴了。
4: 啊，是。
5: 今天呢，都是也想抢一个会员的名额。
4: 啊，想抢一个会员名额是吧？
5: 对。
4: 啊，看来听说会员这个事儿了，可以享受一点三折用药。啊，会员积分兑换是吧？
5: 对，
4: 同时也不是会员你，是吧？
5: 是啊，自他上回我没有参加上这个标杆名额，我就没有得到这个六大礼包，这心里呀，就是一直惦记着这六大礼包产品。
4: 是，
5: 我这份都跟那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
4: 是，要不我说什么呢？这个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对不对？你看，你只要时刻准备着。机会来了，你看看是不是就把握住了？咱们有很多朋友一直惦着这个六大附属礼包，也惦记着这个咱们标杆学员超级用药优惠啊，很惦记，都感觉这个错失了，很大遗憾。你看这不又有一个机会吗？是不是啊？会员朋友的机会不就来了吗？
5: 对，
4: 把握住不一样吗？是不是？你看你们这次如果有会员有积分兑换，你们可以享受1.3折呀，那什么概念？1.3折就100块钱，只需13块钱，是不是啊？
5: 对，
4: 10块钱只需1.3块，100块钱只需13，是不是？1000块钱的用药只需130。
5: 对，
4: 这什么概念？还有六大附属礼包呢？
5: 对，
4: 哎，都有啊。这回高兴了吧？
5: 哎，真是太好了。盛老师，
4: 哎，
5: 我跟你说句实在的，这个六大礼包里，这个里面这个，胸胆血链明目液呀，这氨糖软骨贴呀，这氨糖软骨素呀，加上这养生精华油啊，还有益生菌，还有中药滋润包，这些对我们这些年纪身体上有退化、有病缠身的，这帮助可是老大了呀。
4: 是，作用很大，是吧？哎呀，只要说这个作用大，大家喜欢，我们就高兴了啊！我跟您说啊，这一次呢，不单单是六大礼包，哎，给你们提供了能够继续好好用，那么咱们这一次呢，还可以节省好几千元啊！咱们提供的这个礼包不是外面那个普普通的礼包，我跟你说，你看这几天我给大家讲这个健康礼包都有什么，它的区别。是吧？听完之后你们才知道啊，原来还有这么大的一个知识呢，是吧？有这么大的学问，以前不知道，对吧？
5: 哎呦，这会员这个常规营养一折多，再加上这六大礼包，这会员福利啊，这待遇真是太好了。今天说啥也得抢一个名额，有这个会员呢，我这身体以后啊，这各方面调理都可以保障了。
4: 是，既然说赶上了。急需这个会员这个机会，你这样啊，把你的个情况说一说，盛老师全面给你把把关，咱们呢能够赶上这么难得，盛老师尽可能不叫你错失，然后呢，盛老师再给你制定一个健康方案。
5: 我今年是70岁，我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骨质疏松严重，所以打个喷嚏都能骨折类型的，再就是浑身乏力没有劲儿，腿疼腰也疼。腰直不起来，这弯腰啊都跟鞠躬一样，大腰得90度了。哎呀，我这几年一直也是侧着身体，特别痛苦。我这个问题这一两年想尽办法提升这个钙，反正都是补钙的办法都用上了，就是提升不上去。
4: 提升不上去，那就说明你制定的方案不行，方向不对，方案方向不对，努力就白费。首先来说方案上，我不知道你怎么治的，就说你骨质疏松，打个喷嚏都能骨折啊。这个还伴有腰腿疼。那么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人容易骨质疏松，容易骨折， 啊，那么这种属于什么情况呢？很多人想的补钙啊，补胶原啊，补这个补那，说补对不对？补可以，但是它也只是提供建筑材料，你不能说你家里买了很多建筑材料，你的高楼大厦就建起来了。
5: 对，
4: 你不得有施工队伍吗？
5: 嗯嗯，
4: 这个施工队伍是谁？谁来施工？我告诉你，就是你的体质。
5: 嗯，
4: 啊，这个身体的体质，如果说你阳气比较足，那么你的骨骼的硬度就会建立起来；如果说你阴比较足，你的精血就会出来。你的精血足了，你的骨髓充了，你骨髓充了，你的骨骼密度就会有。
5: 哦，
4: 啊，就坚硬和柔韧性，知道吧？剩下你再说提供建筑材料，打铁还需自身硬，自身不足，天天补没有用。那我们需不需要补？需要补。是吧？再强壮的人，再强壮的体质，如果说营养摄入不良，那么也会出现问题。所以说，我不反对大家去补充，但是补充的时候呢，先考虑自身的体质，对吧？
5: 嗯嗯、
4: 你看你这些年为什么补了的这么多都不行呢？一个就是说补的这个成分上不足或者不对啊。第二个，你在补的时候你没有调理身体，是吧？你在调理自身的前提下，是不是啊？你比如说我身体体质不好，我用点这个青黄丹，我好好把体质调理体质过程当中，我再去补充这个骨胶原也好，补充钙也好，是不是、啊、你就可以了。这次你看为什么给大家提供这个氨糖软骨素，既有氨糖又有软骨素又有钙，三合一，这个补充更完美。但是呢，在补充的时候我没有说大家只要骨质疏松只要吃上这些就完全没问题，我告诉大家都要调理体质，滋养结合，是不是、啊
5: 嗯，
4: 哎，这样才会更完美。就是我在补充的同时，我很快身体吸收，身体吸收，我还防止以后出现下滑，我体质得到提升，双管齐下。
5: 嗯，
4: 你看盛老师这么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5: 哎呦，盛老师，你说的真是太对了。
4: 嗯
5: 嗯，昨天医院的检查就说是我是钙流失严重。
4: 嗯
5: 嗯，这一两年的补钙一点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 嗯
5: 嗯，从你讲完课。说这个调理体质是从人的整体下手、
4: 嗯、
5: 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换一种治疗的办法、
4: 嗯、
5: 我就想把这体质呀还有这青黄丹我也用上，
4: 就开始用了。聪明有智慧，对，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就换条路，明白吗、
5: 嗯、
4: 这条路看不到方向的时候就不要持续的低头往前走了。
5: 嗯，
4: 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5: 对，
4: 是不是啊？你看你换一种方向你可能就截然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
5: 是，你看现在这不是这调理体质这个青黄丹，
4: 嗯，
5: 还有你这个配那个强筋转骨粉，
4: 嗯，
5: 配合着吃调理两个月、现在以前那种浑身乏力这个没有劲儿啊、没有了，
4: 你看
5: 现在身上可舒服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太棒了。
5: 嗯，现在腿也不疼了，
4: 盛
5: 老师，我最高兴的就是现在腰也能直起来一半了，
4: 嗯，
5: 跟以前那样弯那么严重了。
4: 太棒了，你继续按照这条路走，用青黄丹去调理体质，身体健硕硬朗啊。氨糖软骨素这些对滑膜关节这块这个作用比较强，那么青黄丹对整个身体体质骨棒这块作用比较强。
5: 嗯，
4: 知道吗？他俩去配合，完成整个机体，完成整个骨骼啊！你继续调，我告诉你会越来越好，前期见效，
5: 嗯、
4: 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5: 终于有盼头了、
4: 嗯。是，
5: 就是希望我这个腰能伸直，能好好的平躺睡觉，这样的可以。
4: 嗯，可以，但是现在别急，等到你关节的韧性硬度有了，你再逐步的抻拉。你现在关节就像麻杆一样，明白吗？现在虽然是有劲儿了、
5: 嗯、
4: 现在虽然不那么疼了，但是它的韧性还没有呢，还很脆，知道吗？你不能急于抻拉、
5: 嗯、
4: 你这个疾病关节想抻拉你怎么的三个月以上甚至四五个月以上，年龄大了就不可以急啊，听盛老师的、
5: 嗯、
4: 你别这块刚改善那块加强锻炼一下给身体练伤了，这不行啊。平躺也不要太过于急，平时适当的抻一抻行，但是能侧卧先侧卧着啊，这对关节是一种养护，因为你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
5: 嗯、
4: 啊，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对吧？
5: 嗯，对对对，我现在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4: 嗯，
5: 所以说呀，
4: 嗯，
5: 我就想请一个这个会员名额，
4: 嗯，
5: 这个刘大力表的这个氨糖软骨素，
4: 嗯，
5: 还有这氨糖软骨体啊，
4: 嗯，
5: 对我们这个病情肯定是有帮助，
4: 嗯，
5: 如果再用上这两个好产品，那我就更没有问题了，
4: 嗯、是。属实是这样，如你所愿，如你所想。像你这种情况呢，再持续调理吧。
5: 嗯，
4: 趁着这个机会。
5: 嗯嗯嗯
4: 嗯。
5: 嗯，邵老师，我想充值会员积分，我要调理体质这个青黄丹。想定这个九个疗程，你看中不中？
4: 中啊，中不中啊？ 啊，使你的身体用不上九个疗程啊，五个疗程很好了。但是你想把积分兑换多定点可以，这个倒没有这个疗程的限制啊。
5: 哦，
4: 这以后养生保健也可以啊，花这点钱等于没花钱一样，是不是？备着也合适，而且九个疗程赠送的健康礼包也多，
5: 哦，
4: 都能用上，好好用，自己用不上给家人用啊。
5: 哦，那中，我听你的，沈老师。
4: 行，好，就这样。再调理，再有什么不明白的，再给我来电话啊！整体来说非常不错，该给你指导的，该给你建议的建议了，就往下走就行了。
5: 嗯，
4: 行，
5: 好，那我听你的，沈老师。
4: 不客气，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再见。嗯，
5: 好嘞，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重点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最核心、最划算的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兑换岐黄丹 1.3 折超级特惠，搭配六大健康礼包免费赠送，福利实打实。活动仅五天，订完即止。想要报名参与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6: 弘扬国学知识，助力中医发展，团结互助互爱，共享健康人生。什么是健康会员？你也想与同病相怜的患者沟通吗？你也想获得其他患者更精准的用药康复信息吗？你也想与更权威的专家沟通，获得更好的指导，完全摆脱病痛吗？你也想花更少的钱，用上更加卓越对症的好产品，实现健康吗？来吧，加入健康会员，健康会员让你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健康会员让你的人生无遗憾。加入会员的福利与权利：一，会员可享受更贴心服务，更权威的指导，更全面的康复方案。二，健康会员之间可相互了解彼此病情与用药康复情况，避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三，会员患者及健康大使每年生日期可以获得生日健康礼品一份。四，会员平时购买产品可以享受市场价7.5折的优惠。五，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后购买产品可享受超低内部价，部分产品最低不足1折的福利。会员获得积分方式：一，新入会患者朋友花费30元卡费即可以获得100积分；二，老会员每年可以获得300积分的奖励；三，会员还可以通过充值方式获得积分；四，助人是美德，善行是力量。凡是在健康上给予他人帮助的会员健康大使，均可获得50至200不等积分。五，会员凡非活动方式购买产品，每消费1元获得1积分的积累，中药饮片5元1积分。特别提示：活动期间消费不累计积分，积分不可抵现金使用。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产品以市场价为准。加入会员条件：一，既热爱中医国学，又乐于帮助他人，还能分享自己健康收获；二，需要提供个人信息，详情咨询400-600-2677 400-600-2677。
2: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
7: 喂，你好，是申老师吗？
4: 啊，你好，我是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7: 我听到您声音太激动了。
4: 是。
7: 我是老学员了。
4: 老朋友。
7: 跟着您学了有半年多了。
4: 啊，时间不短了。哪里人啊？
7: 江苏宿迁的，是在十一号跟您沟通过
4: 啊。
7: 我现在那个就是说身体有很大的改善，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讲一下。
4: 好，我听一听，我想知道盛老师给你指导之后管没管用啊？盛老师给你的帮助大不大？是不是啊？
7: 帮助很大呀，很管用，特别管用。
4: 是啊。
7: 不是不管用的话，我能把我们家亲戚都介绍过来了。
4: 啊，
7: 那个
4: 就是介绍了很多亲人，是吧？
7: 对对对，
4: 先说说您情况，盛老师想了解你。
7: 好的好的，我先说我的情况，
4: 盛
7: 老师哈。 就是我是之前跟你讲过，我是去年2024年不都是一个是感冒好了以后就是咳嗽，老是想清嗓子嘛，
4: 啊、
7: 是吧？
4: 对对，
7: 应该
4: 总感觉有异物是吧？嗯、
7: 还跑了很多地方看，也没看好，就在你家看好了。你在、现在我这个咳嗽基本不咳嗽了，盛老师
4: 啊，太好了。
7: 然后呢，就是嗓子也好多了
4: 啊。
7: 只要不受凉的话，
4: 啊、
7: 是吧？就什么事都没有
4: 啊，
7: 就是不能受凉，就空调不能开的低
4: 啊。
7: 我之前不是胸闷气短嘛、是吧？现在也没有这个症状了，以前老是喘粗气，现在也没有了。以前老是觉得没精神、发凌嘛，是吧？现在也没有这个症状了。现在吧，就是还有痰，痰是现在也少多了，也少，就是可能是一受凉的时候还是有。
4: 受凉还有哈，这个我跟你说怎么办啊？这个好办哈，我之前应该给你方法了，是吧？你把那个就是那个方法你再用一段时间，肺上有寒，肺上有寒啊，然后呢这个体质啊，七黄丹继续调理，七黄丹继续调理。
7: 好的好的，谢谢盛老师。我再把我们家小孩的情况跟你讲一下。
4: 孩子问题说吧。
7: 我们女士女儿她是眉心啊，鼻子附近是吧？
4: 怎么的？
7: 下巴啊，是啥个地方？眉心就是眉毛的中间叫眉心
4: 啊，
7: 三个多，他容易老长痘痘，老长痘痘，爱上火，
4: 多大年纪了？
7: 27岁了。
4: 27岁啊。
7: 我们家小孩子他小的时候他体质不太好，小的时候吧就从几个月开始吧就老是感冒啊，拉肚子呀，或者发烧啊什么的，正好在请你帮他看一下，调理一下子，然后他要不要再配合什么方法啦，什么运动的方法，还是开的餐饮什么的。
4: 好，孩子怎么办啊？买点这个金银花、野菊花、龙胆草各5克，太子参、炒白术、红景天、炙甘草、党参、生黄芪、炙黄芪各12克，防风6克。这些微剂煮水煎汁经常喝。孩子叫他没事也是锻炼跑步，少熬夜。
7: 现在就年轻人嘛，你跟他讲他也不听，
4: 对，没办法。
7: 他可能晚上会加班嘛，加班嘛，他就可能睡得晚，然后呢，他早上就起不来，早上都睡到8点多才起来，
4: 对，
7: 他也没
4: 这个七黄丹可以叫他用，前期呢先早半碗晚半碗的吃也行，先慢慢吃，先慢慢调。然后呢，他这个眉心呀、下巴呀长这个疙瘩怎么办呢？这个芦荟可以往上涂抹涂抹。
7: 他这个后背吧，一到冬天的时候就长疙瘩，后背长疙瘩，到夏天就好了，都好几年了。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4: 就是自己的督脉不通啊，一受寒就加重，他体内的阳虚寒过重导致的。所以说我告诉他，你像这种情况给他调理调理体质，你现在给他调，慢慢就好了。
7: 行。
4: 这个七黄丹调一段时间。
7: 是的，
4: 是
7: 的。是
4: 吧？不错，
7: 感谢盛老师。
4: 也感谢你把这么好的信息反馈给我，反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建立更大的一个信心了。在这里祝您，祝您的女儿身体健康，家庭和谐，我们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幸福。
7: 好
4: 吧，
7: 谢谢盛老师，也祝您身体健康。
4: 好的，更能健康，就这样，再见。
7: 好，谢谢盛老师，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是全年难得的会员专场，积分兑换奇黄丹1.3折，超底优惠，叠加多重礼包与积分福利，3000个新名额稀缺有限，仅开放5天，错过再无。有需求的朋友请抓紧，咨询预订热线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听众，您好。
8: 是盛老师
4: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你。
8: 盛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4: 哎，
8: 我是云南昆明的老会员了。
4: 云南昆明的老朋友。
8: 是啊。
4: 好。
8: 说会员专属活动了嘛？
4: 对。
8: 上次会员积分嘛，兑换那个奇黄丹还是2折。当时我就觉得已经很划算了，就是。
4: 是啊。
8: 直接定了2周期嘛。没想到这次那个折扣力度更大嘛。会员调理用药啊，花销是越来越低了。真的是快赶上免费用药了。
4: 是，之前2折，这回1.3折啊。同时呢，以前是100充200，这一次呢是顶300啊。还有六大附属礼包，这都听到了是不是？
8: 就是。
4: 如果调理身体有需求，趁着这个机会，可以积分兑换备点产品，多好啊！
8: 就是，所以说我说啊，就是跟着咱们节目学习调理嘛，就是说。又放心了又踏实，让调理方向对，药也好，
4: 对，
8: 啊，我们这些患者嘛，真的是省了不少心呐。
4: 嗯，那就好好跟着节目听，好好学，好好做，把身体好好调着。只要你们身体健健康康的，受益越大，就是对节目最好的回馈，是吧？
8: 是就是。
4: 嗯。
8: 啊，所以说这次啊，肯定得参加嘛。
4: 嗯。
8: 主要现在是跟爱人呢、啊、订购那个期望蓝条的嘛。
4: 啊，给爱人。
8: 哎，就是就是。我
4: 自己不打算调了，自己身体怎么样啊？
8: 我自己也坚持用那个希望蓝都一年了嘛，就是。
4: 啊。
8: 身体调理得很棒了。
4: 啊，那就好。
8: 这是重点呢、
4: 啊、
8: 是给我爱人调理。
4: 啊，自己没什么事了，这回开始关心关心爱人是吧？
8: 啊，
4: 可以可以，你看多好的机会，这次 1.3 折相当于什么，你平时花100块钱，这次呢10多块钱。平时1000多，这次呢就是100多点，就把身体调理了、
8: 啊、
4: 就把这个产品用上了。爱人都什么情况？适合用这个产品不？说说我听听，给你把把关。
8: 我简单跟他说一下嘛。我爱人今年42岁。
4: 啊，
8: 都是上年底嘛，就是生完老三之后啊，哎呀，那个身体是直线下滑，虚的厉害。
4: 嗯。
8: 你看他那个情况，就是又怕冷呐、啊，又怕风。
4: 嗯。
8: 啊，天天还腰疼呐、啊。
4: 嗯。
8: 腿脚疼呐、啊，浑身没劲。
4: 嗯。
8: 身子骨还发沉。
4: 嗯。
8: 连现在抱孩子啊都费劲。
4: 嗯。
8: 你别说干活了是吧？
4: 嗯。
8: 上半年嘛，就是还在喂奶呀，我就没让他嘛用那个期望蓝调理。
4: 嗯，
8: 现在已经没奶了，我就考虑怎么现在就是让他调理身体的好机会啊，就是好好调理一下他的身体体质啊，就是。
4: 行。
8: 所以请孙老师啊帮忙给一个调理方案呢、啊，就是。
4: 可以，你爱人呢、
8: 啊、
4: 把身体透支了，
8: 嗯，
4: 虚亏，我们称为虚亏，身体亏在哪儿？亏在阳不足，亏在气不足，阳跟气。
8: 嗯，
4: 身体亏，很多人以为就是亏一样，可不是，分阳分气分阴精血还分元神，哪样亏了都是要命的、嗯、身体都好不了，记住。那么身体在亏虚的同时还会感染六邪，风寒暑湿燥火，这叫乘虚而入。身体虚了，你看阳虚的人就会受寒邪，气虚的人就会受风邪乃至湿邪、
8: 嗯、
4: 你看你爱人是不是体质弱啊？生完老三之后身体下滑了，怕冷、
8: 啊
4: 怕风，这都是虚。现在腰疼说明受寒、
8: 哦、
4: 受风受湿了。现在呢哺乳了就赶紧把体质好好调整。你这个疾病记住、
8: 啊、
4: 拖的时间越长它就越严重。疾病就像一粒种子、
8: 嗯、
4: 你给它种在地里，你趁小这个芽的时候赶紧处理，好处理省事儿。等它长成参天大树你再想去处理难了，它已经给你身体盘根错节了。这个期间在治疗如抽丝、
8: 嗯、
4: 慢难不好治。恢复之后呢也很难达到这个前期的一个效果。所以说你爱人这种情况、
8: 嗯、
4: 你就赶紧趁现在给调理体质。七黄丹叫他好好用，效果很好，你自己用了这个效果很好，你就叫他用。没问题的。啊，像他这种情况建议你给他调这个一个周期啊，一个大周期，不是小周期啊，半年的6个疗程6个月。
8: 嗯、
4: 6个疗程6个月，你如果说会员，你用会员积分兑换花不了多少钱，费用很低的。
8: 嗯
4: 啊，像他这种情况呢，正好还有这个健康附属礼包。健康附属礼包呢，这次呢有一个竹芋包，这个竹芋包非常好啊。这个竹芋包呢，它有驱寒通络的，这个药性很强。你给它3天1次泡脚，这个水温呢要达到什么程度呢？达到40度左右，水位呢达到没过小腿，一定要没过小腿。很多人泡脚不没过小腿，不到小腿，没什么效果，效果打折扣。听我的啊，到小腿。然后呢，这个期间呢，你可以结合着这个药灸。要灸，听明白吧？还有一个，这一次呢，安糖软骨贴，安糖软骨贴呢，你叫他贴，安糖软骨素呢，你叫他吃，配合着，效果很快的啊，比你那种单纯治疗还要快，这叫标本兼治，好吧？至于操，培训学习，你跟着听，跟着看，跟着学，啊，你没时间你就按人看，跟着学，听明白了吗？
8: 嗯、好的，好的，孙老师，
4: 啊，至于你呢，我考虑应该问题都不大了，
8: 就是孙老师，我记下了。但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是会员呢、啊、就是订购那个期望单呢、啊、有没有数量限制？嗯，这么合适啊，我自己也想就是再备上一些嘛，继续巩固啊，就是。
4: 啊，没有硬性限制。对待你爱人我给建议是这个6个疗程啊，一个周期的。一个周期的。像他这种情况呢，你可以给他参加7个疗程，连巩固来治疗都有了。然后6大附属礼包也都有。
8: 好好好，咱们节目给到的健康礼包嘛，东西也实在，品质也好。那我回头就报名去。
4: 可以，那你就跟场外老师沟通吧，拨打400-600-2677，在你爱人这个服用上、调理上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随地给老师沟通。
8: 好的，好的，
4: 行。
8: 哎呀，多谢孙老师，多谢孙老师。
4: 好，就这样。再见。
8: 好的，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只能交流到这里。本次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核心福利就是老会员积分达标 1.3 折兑换齐黄丹，六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赠送，同时限时开放3000个新会员名额，全部福利仅限5天，名额货源紧张，先定先得。想要抢占康养福利的朋友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七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推动优化矛盾纠纷非诉讼化解方式，健全非诉讼服务机制，指导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以及其他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作，促进各类调解衔接联动，完善行政复议工作机制，督促落实行政裁决工作，指导民商事仲裁工作，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公证机构、仲裁机构等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工作者、志愿者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掌握治安动态，研判风险隐患，报告预警信息，推进社区警务与网格化治理融合，完善治安案件、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等调解工作机制，加强与人民调解的衔接联动，积极引导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教育、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卫生健康、退役军人事务、市场监管、医疗保障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本系统、本行业矛盾纠纷风险隐患排查预警和预防化解工作。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明威阅读。

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忽必烈渡江进攻鄂州城，皇帝派贾似道去前线督战，可是皇帝这个小舅子什么本事都没有，他能守住城池吗？
4: 忽必烈攻城越来越猛，贾似道眼看形势紧张，就瞒着朝廷偷偷地派了个亲信到蒙古大营去求和。贾似道表示，只要蒙古退兵，宋朝愿意称臣进贡银绢。忽必烈攻城打得正起劲儿呢，不肯就此罢休。正面战场上，宋朝完全不是对手，我为什么要跟他们讲和呀？然而正在这个时候，忽必烈接到了他妻子从北方捎来的密信，信中说蒙古一些贵族正在准备立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做大汗。忽必烈一听就急眼了，要赶紧回去争夺汗位，于是就答应了贾似道的请求，定下了秘密协定。
5: 想不到蒙古的内部动荡竟然给了贾似道一个机会。
4: 贾似道答应把江北土地割让给蒙古，并且每年向蒙古进贡银绢各20万。忽必烈得了贾似道的许诺，就急忙撤兵回北方去了。贾似道回到临安以后，把私自订立合约的事儿瞒得严严实实，却抓了一些蒙古兵俘虏，吹嘘各路宋军取得大胜，不但赶跑了鄂州的蒙古兵，还把长江一带的敌人势力全部肃清了。
5: 哎呀，这个贾似道怎么敢撒这种弥天大谎？他背着朝廷求和还不够吗？居然还想从始至终都把皇帝蒙在鼓里。
4: 可是古代的交通通信条件都不发达，皇帝远在后方，也不知道前线发生了什么。宋理宗不但听信了贾似道的弥天大谎，还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专门下了一道诏书赞赏他奋不顾身，指挥有方，立刻给他加官进爵。
5: 那忽必烈呢？
4: 忽必烈回到北

0: 方以后，得到了大多数蒙古贵族的支持，很快就继承了大汗位。在把内部局势稳定下来之后，他想起了在鄂州跟贾似道定下的和议，就派使者郝经到南宋去，要求对方履行合约商定的条件。
1: 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啊，这下对方找上门来了，看贾似道怎么圆这个谎吧。
0: 郝经到了真州以后，先派副使带信儿给贾似道。贾似道一听郝经要到临安来，怕他的骗局露馅，赶快派人到真州把郝经扣了起来。这个消息很快传回了蒙古，忽必烈听到之后气得要命，可他一时间也分不出精力来对付宋朝。原来那时候蒙古又发生了内讧，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跟忽必烈在继承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双方为了争夺权力不惜刀兵相见。忽必烈为了全力以赴对付阿里不哥，只好暂时把南宋一头放下了。
1: 呵，又让贾似道给瞒过去了，他可真是命大
0: 啊。贾似道靠着撒谎过日子，居然做了十几年的宰相，宋理宗一直到死都没发现贾似道的骗局。皇帝死后，太子赵祺即位，这就是宋度宗。宋度宗继位之后，封贾似道为太师，拜魏国公，一时间贾似道的地位高得无人能比。可是贾似道还不满足，他一面故意要求告老回家，一面又派亲信散布谣言，说蒙古军又要打过来了。
1: 哦，他这是闹哪样呢？
0: 满朝上下都知道贾似道曾经大败蒙古人，真要是蒙古人打过来了，那还是得请贾似道去迎敌呀。于是刚即位的宋度宗就苦苦地挽留他，这样一来他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了。宋度宗专门在西湖葛岭给他造了一座豪华的别墅，从此贾似道每天在葛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文武百官有事要跟他商量都得专程去别墅找他。
1: 贾似道这个丞相当的是真舒服啊。
0: 可惜这种好日子快过到头喽。忽必烈打败了阿里不哥以后，彻底稳定了蒙古内部的形势，在公元1271年他便即位称帝，改国号叫元，他呢就是元世祖。元世祖借口南宋不执行合约，派大将刘整、阿术出兵进攻襄阳，宋军连战连败，襄阳城被围困了5年。
1: 蒙古兵这次真的打来了，贾似道这次又有什么办法呢？
0: 贾似道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接着瞒下去，他把前线的消息封锁起来，不让宋度宗知道。有一次有个官员上奏章向宋度宗陈述前线的战事，奏章落到贾似道手里后就被搁置了下来，而那个上书的官员也被贾似道革职查办了。
1: 这种谎难道能撒一辈子吗？
0: 贾似道想不了那么多，能瞒一时算一时吧。有一天贾似道上朝的时候，宋度宗问他说，朕听说襄阳城已经被蒙古兵围了好几年了，这可怎么办呢？贾似道故意装出惊讶的样子说，啊，蒙古兵早就被我们打退了呀，陛下从哪儿听来的这种消息呀？杜宗说，刚才一个宫女说的。散朝以后，阴险狡诈的贾似道便查明了那个宫女的身份，找了个借口把她处死了。打那以后，宋杜宗再也听不到蒙古兵进攻的消息了。
1: 贾似道这种丞相欺上瞒下，真是误国殃民。
0: 襄阳在蒙古兵的围攻之下形势越来越危急，贾似道却每天躲在他的葛岭别墅里吃喝玩乐。有一次有个亲信官员去找他，他正趴在地上跟他的几个侍女儿斗蟋蟀呢。那个官员拍拍贾似道的肩膀说，这难道也是国家大事吗？贾似道玩得正起劲呢，根本没把亲信的劝谏当回事儿。后来襄阳终于被

0: 被援兵攻破了，南宋王朝大为震动。这个时候贾似道再也瞒不住了，就把责任推给了襄阳守将，把守将革职了事。
1: 襄阳守将守城守了好几年，最后还要替丞相背锅，可真是太冤了。
0: 元世祖看到南宋这样腐败，决定一鼓作气消灭南宋。他派左丞相伯颜率领援兵20万分两路进军，一路从西面攻鄂州，另一路从东面攻扬州。
1: 看来元朝动真格的了。
0: 这时候宋度宗病死了，贾似道拥立了一个4岁的幼儿赵显做皇帝。伯颜攻下鄂州后，沿江东下直取临安。贾似道一面带领着7万宋军驻守芜湖，一面派使臣到元营求和。如今形势一边倒的有利于元朝，伯颜自然拒绝了议和。他命令元军在长江两岸发起进攻，宋军是全线溃败，而贾似道则逃到了扬州。到了这个时候，南宋灭亡的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了。
1: 那这个大奸臣会是什么下场呢？
0: 德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275年，贾似道兵败逃到扬州之后，群臣请求诛杀贾似道。贾似道没有被立即处死，而是被贬为高州团练副使，被监押他上任的使臣会稽县尉郑虎臣在途中所杀。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余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贾似道误国，编了个弥天大谎，骗了宋朝3代皇帝。后来元朝大举南下入侵南宋，虽然贾似道一直吹嘘自己曾经如何大破蒙古人，如今却望风而逃，现在宋朝该怎么办呢？
0: 援兵乘胜南下，进逼临安。4岁的赵显只是个挂名的皇帝，他的祖母谢太后和大臣们一商量，赶紧下诏书要各地将领勤王，也就是带兵来救援皇帝。可是诏书发到各地，响应的人很少，只有赣州的州官文天祥和颍州守将张世杰两个人立刻起兵。
1: 看来还是有忠臣的嘛。
0: 文天祥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是吉州庐陵人。他从小就爱读历史上忠臣烈士的传记，立志要向他们学习。20岁那年，文天祥到临安参加进士考试，因为在试卷里边写了自己的救国主张而受到了主考官的赏识，中了状元。
1: 原来文天祥还是个状元，了不起了不起。
0: 文天祥在朝廷做官之后，马上就发现贾似道和一批宦官都是些祸国殃民的奸臣。有一回蒙古军攻打南宋，宦官董宋臣劝宋理宗放弃临安逃走，文天祥马上上了一道奏章，要求杀掉董宋臣，免得动摇民心。为了这件事儿，文天祥反被撤了职。后来他回到临安担任起草诏书的工作，又因为得罪贾似道，在年仅37岁的时候就被迫退了休。 一直到了南宋王朝快要灭亡的危急时刻，文天祥才被派到江西去担任江西赣州的州官。
1: 文天祥的经历

0: 真是充满了坎坷。
1: 文天祥接到朝廷诏书后，立刻招募了30,000人马，准备赶到临安去擒王。有人劝他说，现在援兵长驱直入，您带了这些临时招募起来的士卒去抵抗，就好比赶着羊群去跟猛虎斗，这不明摆着是要失败的吗？您这又是何苦呢？文天祥泰然回答说，这个道理我何尝不知道啊，但是国家养兵多年，现在临安危急，却没有一兵一卒为国难出力，岂不叫人痛心呢？我明知道自己力量有限，宁愿以死殉国，但愿天下忠义之人闻风而起，人多势大，国家才有保全的希望啊。
0: 文天祥真是个忠臣啊，要是人人都像他这样，宋朝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1: 后来文天祥排除种种阻挠，带兵到了临安，右丞相陈宜中派他到平江防守。这时候元朝统帅伯颜已经渡过长江，分兵3路进攻临安，其中一路援军从建康出发，越过平江，直取独松关。陈宜中又命令文天祥退守独松关，可是文天祥刚离开平江，独松关就已经被元军攻破了。这时候他想再回平江，可平江也已经失守了。
0: 文天祥从平江出发到独松关去，结果两头都沦陷了，现在他该怎么办呢？
1: 文天祥回到临安后，跟颍州来的将领张世杰商量，俩人决定向朝廷建议集中兵力跟元军决一死战。但是胆小的陈宜中说什么也不同意。很快伯颜就带兵到了离临安只有30里的高亭山。朝廷里一些没有骨气的大臣，包括左丞相刘梦岩，一见大事不好全都溜走了。谢太后和陈宜中惊慌失措，赶紧派了一名官员带着国玺和求降顺表到伯颜的大营求和，而伯颜指定要南宋丞相亲自去谈判。
0: 丞相不就是陈宜中吗？他谈得怎么样？
1: 谈得怎么样啊，他压根儿就不敢去。陈宜中害怕被扣留，逃往南方去了。张世杰不愿投降，气得带兵乘上海船出海了。谢太后没办法，只好委派文天祥接替陈宜中做了右丞相，要他到伯颜的大营去谈判投降。
0: 文天祥又一次临危受命。
1: 文天祥答应到元营去，但是他心里是另有打算。他带着大臣吴坚、贾余庆等人到了元营，他们见了伯颜后根本不提求和的事儿，反而严正地责问伯颜说，你们究竟是想跟我朝友好呢，还是存心要消灭我朝？伯颜说，我们皇上的意思很清楚，并不是要消灭宋朝。
0: 文天祥为什么这么问呢？
1: 文天祥说，既然是这样，那么请你们立刻把军队撤退到平江或者嘉兴，如果你们硬要消灭我朝，南方军民一定跟你们打到底，对你们未必有好处。伯颜把脸一沉，用威胁的口气说，
2: 你们再不老实投降，只怕饶不得你们了。
1: 文天祥也气愤地说，我是堂堂南宋宰相，现在国家危亡，我已经准备好拼死报国，哪怕刀山火海，我也毫不害怕。文天祥洪亮的声音，庄严的语言，把伯颜的威胁给顶了回去。周围的元将看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对面那个文官是哪儿来的底气。
0: 我果然没有看错文天祥，他是个真正的爱国英雄啊。
1: 双方会见之后，伯颜传出话来，让别的使者先回临安去跟谢太后商量，却把文天祥给留了下来。文天祥知道伯颜是不怀好意啊，就向伯颜提出了抗议。伯颜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

0: 您别发火啊，两国合议的大事正需要您留下来商量嘛。随同文天祥到原营的吴坚、贾余庆回到临安之后，把文天祥拒绝投降的事儿回奏了谢太后。谢太后是一心投降啊，改任贾余庆做了右丞相，又到原营去求降。伯颜接受降表后，再请文天祥进营帐，告诉他说朝廷啊已经另派人来投降了。文天祥气得把贾余庆痛骂了一顿，但是投降的事儿已经无法挽回喽。
1: 骂贾余庆有什么用呢？南宋的统治者要投降，贾余庆难道能拦得住？
0: 公元1276年，伯颜带兵占领了临安，谢太后和赵显出宫投降，元军把赵显当作俘虏押送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文天祥呢也被押到大都去了。一路上他一直在考虑怎样从敌人手里逃脱。路过镇江的时候，他和几个随从人员商量好，趁元军没防备逃出了元营，乘小船到了真州，也就是现在的扬州仪征。真州的守将苗再成听到文丞相到来十分高兴，打开城门迎接他们。苗再成从文天祥那里知道临安已经陷落，表示愿意跟文天祥一起集合淮河东西的兵力打退元兵。
1: 后来呢？他们这些人真能对抗元军吗？
0: 文天祥正高兴呢，哪知道守扬州的宋军主帅李廷芝听信谣言，以为文天祥已经投降了，是元军派到真州去的内奸，于是命令苗再成把他杀死。苗再成不相信文天祥是这样的人，但是又不敢违抗李廷芝的命令，只好把文天祥骗出真州城外，把扬州的来文给他看了一遍，叫文天祥赶快逃走。文天祥没办法，又带着随从连夜赶到了扬州。第二天天没亮，他就到了扬州城下等候开门进城。等开门的时候，文天祥听到路人说到朝廷正在通缉自己，他这才知道扬州城是回不去喽。
1: 软骨头一个个的都能善始善终，可是真正的爱国英雄却四处流落。
0: 文天祥等十二个人为了避免被缉拿，改名换姓，专拣僻静的小路走，想往东到海边去找船向南转移。十几个人走了一程后，正遇到一队元朝的骑兵，他们躲进一座土围子里，才没被元兵发现。文天祥等人日行夜宿，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在农民的帮助下从海口乘船到了温州。在那儿，他得到张世杰和陈宜中在福州拥立新皇帝即位的消息，就决定到福州去。
1: 希望文天祥一路好运。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2: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3: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

0: 心12345。
1: 平，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

0: 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九集，警察跪在小林爵面前，从进门的角度看，他的脸比办公桌略高，像一个身量奇特的侏儒。宋华山转到他身后，见警察膝下漫换一滩水迹，小林爵伏在办公桌后探头问，
5: 你把水喝出了什么滋味？是凉的还是热的？
0: 想必这样的提问已有几次，后面的问话又将惩罚临近结束时的一种提醒。警察稍有犹豫，似有顿悟，嘴里连声说，
6: 凉的，凉的。
5: 这就对了。
0: 小林爵拉长声音，身子瘫靠在椅背上。
5: 你必须要有这样的味觉，能把冰淇淋吃成热的，自然也能把热水喝成凉的。
0: 说着，小林爵忽地抽了一下鼻翼，宋华山也随之嗅了嗅，嗅到一股尿骚味儿，这才知道警察已憋尿了裤子。小林爵是个有洁癖的人，顿时震怒，三步并作两步从办公桌后冲出来，左右开弓，连抽警察几记耳光，用日本话骂道，
5: 住，哼。
0: 掏出手绢，眼鼻匆匆离去。下午天气骤变，城北方向骤起乌云，笼罩整座城池，却只见几滴零星雨落，不见太大阵仗，秋风却扯天扯地吹嚎。站在窗口看街上风景，有人竟然穿了御寒的衣服，缩着头颈赶路，再没有前几日上街时的气定神闲。临下班，小林爵特意过来邀请宋华山晚上出去吃饭。宋华山回住处换了一身便服，按约定时间赶到老边饺子馆，发现只有自己和小林爵两个人，二人单独出来吃饭，这还是头一遭。小林爵喜欢吃老边饺子佐醋，他还喜欢喝干锅烧酒，一杯酒下肚，露出微醺的样子，笑容会更加随和。最初的冲劲过后，他会越喝越冷静，别人说些荤段子，只会牵牵嘴角，露出不易察觉的笑容。对别人粗鲁的举止，喝酒后他会毫不在意，即便这样，大家仍是怵他。宋华山却不怵他。接到刺杀命令之后，他曾偷偷观察过小林爵的脑袋，发现他头顶有三个旋儿，想起一个顶愣，俩顶横，仨顶打架不要命的说法，也不知日本国有没有这一说。依据小林爵的性格来推断，他并不像个打架不要命的主。宋华山曾想象过一颗子弹打穿他的头颅，血从前额迸溅出来，染红他苍白的面颊，那双细长而不失温和的眼睛将会永久闭合，他将再也看不到他曾无数次念叨过的父母以及家乡北海道伊尼的风光了。小林爵今天穿一件深灰色长衫，头戴黑色礼帽，坐在一个靠窗的位子，脸上一副开心的模样，与周围本地食客看上去毫无差异，不由令宋华山觉得恍惚。白天惩罚下属的那个日本人并不是眼前这个人，而是另外一个人。两屉热气腾腾的蒸饺上桌， 小林觉搓手感叹，
5: 年后只吃过一次，到现在几个月了，这还是第一次来吃，天凉了真好。走，今天我们一醉方休。
0: 一杯酒下肚，小林觉的话语略显稠密，谦恭举止中暗含对宋华山的歉意。在沉闷的宋华山面前，没有哪个性格内向的人会将气氛搞得如此活跃。小林觉的一番表白却达到了这种效果。小林觉说，
5: 宋，前些天在你面前我表现得有些失态，你不要在意。你知道吗，我平时最恨那些刁难商家的人了。我父亲在札幌开过一间杂货铺，我小时候帮父母看店，亲眼见他们被别人欺负，看着父母受辱，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想自己以后一定要做一个正派的人，一个强势的人。
0: 时刻的喧哗声淹没小林觉的倾诉，宋华山终于明白小林觉为何会单独喊他出来喝酒了，为何会说这样一番话。他是在极力维护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如若他不是一个日本人，他大可将他当作朋友，引为一个知己来看待，但他终究是一个日本人，一个彻头彻尾的日本人。喝了酒，宋华山更不敢放松心中的敌意，他俊眼观察周围，端起酒杯敬酒时唯恐被别人识破身份。一个中国人和一位中国话虽说得顺溜却极其蹩脚的日本人在一起喝酒，简直大逆不道。他看到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在离他们两个桌位远的地方，那张脸面色微红，显然人已喝得半醉，也是不经意间那人瞟了一眼宋华山，四目相对，宋华山并没在意，即至喝完第二杯酒，那人频频朝这边张望，宋华山也没察觉。那人很快起身，低声和同桌的食客说了些什么，端着酒杯摇摇晃晃朝这边走过来。当他突兀出现在宋华山面前，宋华山不由一愣，心里起了一阵膈应。那人没有一点客套，挨着小林觉一屁股坐下，面对着他。他并非对此人的热络感到反感，而是忌讳着小林觉。他并不知道他的身份吧，他这样想。如若知道他是一个日本人，还会这么大大咧咧地凑过来套近乎吗？那人敬宋华山干了杯中酒，毫不客气地抓起酒壶将自己的酒杯斟满，再礼节性地敬了敬小林觉，轻抿一口，很快将热情再次转移到宋华山身上。他的脸上始终挂着谄媚的微笑，那微笑却自有一份自信在里头，直到他热络地说，
7: 好久没见了老弟，张处长还好吧？啊？
0: 宋华山仍想不起此人是谁，他瞟一眼小林觉，见小林觉已恢复常态，苍白的脸上挂着一抹淡淡笑容。宋华山点头，莫可名状地回应着对方的客套，潦草地说，
6: 还好还好、
7: 啊、等改天有机会喊上苏半铁爷俩，咱们大家在一块聚聚，我还有话想跟你们说呢。
0: 宋华山吃了一惊，终于认出了此人身份，想起几年前的那个雨夜，王善义，他终于想起他的名字。他真怕他随口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好在王善义很知分寸，接下来嘴里念叨的只有宋华山的他的姐夫。在王善义眼里，张凡莲确实成了一个大人物，他打听他的近况，好像知道张凡莲的细枝末节，能够改变他的命运。 宋华山岔

0: 开话头，他头脑昏沉，已不胜酒力。端起酒杯回敬了一下王善义，干了杯中酒。他想用这种豪爽的举动将王善义打发掉，随口问：
1: 生意还不错吧？
0: 王善义叹口气，叹气的同时拎起酒壶将宋华山的酒杯斟满。
2: 别提了，被他们一发和挤兑的眼瞅着吃不上饭了，以前还给点面子，对我有所照应，可最近这两年做生意的路子都被他们堵死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话一点不假，谁还总想着欠别人的好呢？过了那个热乎劲儿，亲娘老子都不认。一发和那爷俩真不够意思。
0: 听着王善义的抱怨，宋华山虽心有忌惮，却乌于应对。他僵硬地坐着，瞪大微红的眼睛，保持着沉默。此时他的大脑已处于麻痹状态，努力辨听王善义话中能够令他感知的敏感词汇。王善义却把他的沉默当成对恩人的敬重。他的抱怨因得不到呼应，便把一旁的小林爵当作倾诉对象，说得愈发兴奋起来，嘴角冒着口沫，舌尖舔一下，还会不时抬手揉眼，醉意朦胧的眼角很快生出一坨白色眼垢。宋华山觉得错愕，他不时扭头，压低声音将嘴巴。宋华山并未感到愧疚，恍惚间瞟了小林爵一眼，见小林爵面色苍白，表情淡漠，此刻看着王善义意味深长的笑了。第二天，宋华山从酒醉状态中醒来，想起昨晚发生的事儿，检点着王善义说过的话，却什么也想不起来。直到夜半，将睡未睡之际，蓦地惊坐而起，王善义讲过的话以回放的形式在他的耳廓炸响。他记得如此清楚，讲话的要害部分钟鸣一般震荡他的耳膜。王善义讲了几年前冒人做过的一件怪事，他和另外一个人爬到商会的房顶上去干嘛，还有最近他们半夜卸了一批货，神神秘秘的。一发河的背景深不可测，黑白通吃，难怪就没了别人的活路。宋华山在黑暗中坐着，静寂填底他的心底。他能联想到王山一讲这番话的起因，他并无太多恶意，只是以一种嫉妒的心态发泄了他的怨愤而已。可他怎么会知道，他面对的并非旁人，而是一个阴险而又狡诈的日本人。在宋华山对小林爵的观察中，起初并未发现异常。他曾旁敲侧击地问小林爵，说自己昨晚喝的断片，遇到什么人讲过什么话全都忘了。小林爵开心地笑，拍拍他的肩膀：
2: 宋，你昨晚表现得很好，你那位故交真是可爱。他喝多了，想在马路牙子上睡，是我派人把他送到家里去的。
1: 故交？什么故交？
0: 宋华山明知故问。
2: 是你一个熟人啊，他好像有很多委屈要向你倾诉。
0: 宋华山哦一声道：
1: 哦，哪来的故交？只见过两次面而已，没打过啥交道。他没说什么得罪人的话吧？他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人，他可不知道您尊贵的身份。
2: 哪里哪里，
0: 小林爵说，
2: 那种感觉真好，让我想起一些旧事，就像在北海道的小酒馆喝酒一样痛快。
0: 宋华山无心听小林爵忆旧，纵观他的反应，似乎真的没任何事情发生，却仍放心不下。王善义说过的那些话，每每想起来总会令他害怕。他贸然去了一趟王善义家，想找

0: 到王善义对那一晚他所说过的话进行一番求证。王善义不在，他的老婆说，
1: 王善义被人叫走了，到现在也没回来。
2: 是些什么人？
0: 宋华山问。
1: 三个大老爷们儿，长得怪凶的，对我家王善义倒挺客气，说找他做一笔大买卖，老板不便出面，这才请王善义过去商
0: 谈。宋华山倒吸一口凉气，问：
2: 啥时候走的？
1: 昨晚就走了呀，一晚上都没回来。哎呀，这样的事儿以前也曾有过，说不定王善义跟他们去外地出差了呢。
0: 茂仁瞒着父亲并未回老家，他让茂进先走，因放心不下那些药品，等丁仪以最快的速度给他一个明确答复，将药品做过妥善处置之后方能赶往老家。那两天他始终躲在丁仪的住处，不敢在批发部露面，唯恐碰到父亲。等到晚上才敢偷偷潜回批发部，同小三子问一问这一天里都发生了些什么情况。小三子告诉他一切正常，只今天多了几个衍生的商客，问这问那，问的也不像生意上的话。茂仁再次叮嘱，
2: 新进的这批货可千万不能动，那间仓库的钥匙还是交由我来保管吧。另外我没回老家的事万万不能让老爷子知道。
0: 两天过后，丁仪从城外回来，告诉茂仁同义勇军的联系已彻底中断，据推测他们不是战死，便是抵挡不住日本人的追剿，四处溃散了。进山同他们联络的特使全都无功而返。另外据可靠消息，运送药品的交通线已被破坏，盘锦货站的接头人正像他们所猜测的那样是偷偷溜掉的。不待茂仁追问，丁仪便说出对那批药品的处置意见，他让茂仁去戏园子和古书班子联系，如有可能便将那批药品带送出城，若无可能就地销毁算了。与茂信师傅的商议还算顺利，只不过还要等上两天。茂信师傅说和戏园子签了5天合同，5天唱不满便拿不到应得的份子钱，古书班子上上下下10几号人也不能没了饭辙，拿不到钱自己吃亏不说，也坑了人家戏园子老板，听书的票早都卖出去了。从戏园子出来，茂仁本想去找丁仪，走上一条岔路，却顺路朝批发部走去。他低头急行，刚拐进一条胡同，忽然被人从身后拦腰抱住。茂仁一惊，刚要喊叫，那人捂住他的嘴低声说，
2: 别去你原来的住处，快跟我走。
0: 茂仁回头见此人帽檐低垂遮没眼睛，等看清是宋华山，虽有些吃惊却十分厌恶，一把将他推开继续朝前赶路。宋华山再次从后面将他擒住，这次毫不客气，用的是警察捕人的方式，扭住茂仁的胳膊反转到背后，将茂仁抵在墙上。茂仁脸蹭着墙龇牙咧嘴说，
3: 宋华山，你想干嘛？你这个狗检察还想抓人不成？
0: 宋华山不语，从对面过来的行人顿住脚步，本想避开，因胡同狭窄实在无处可推，只能傻呆呆地站着。宋华山呵斥一句，
2: 看什么看？
0: 那人撒腿便跑，脚步声提醒了茂仁，嘶声喊，
3: 放开我，警察抓人了。
0: 宋华山再次伸手捂住他的嘴厉声说，
2: 别喊，日本人就在附近，你要喊咱俩全完蛋。
0: 在一间无人居住的老房子里，宋华山向茂仁详细讲述事情发生的经过，黑暗将茂仁脸上的惊恐遮掩。起初他并不相信宋华山的警告， 甚而提出自己的几点质疑。直到宋华山一语道破天机，指明藏匿在仓库里的那些药品，贸人方知形势紧迫，变得语无伦次起来。他像一个因热病而胡言乱语的人，先是念叨那批货该怎么办，如果日本人控制了仓库，那么他的父亲会不会受到牵连。而宋华山则像一位冷静的医生，对贸人的疑虑做出一一解答。
4: 那批货实在没有犯难的必要了，只能由着日本人抄走。至于你父亲……
0: 宋华山说到这儿蓦地警醒，
4: 应该马上通知他，尽早躲出去，不然日本人抓不到你，肯定会找他麻烦。
0: 贸人不管不顾起身冲向门外，宋华山再次从背后将他扭住。贸人解释，
2: 我爹那里由你去通知好了，但有些人更要紧，必须尽快告诉他们。
4: 他们是谁？
2: 丁仪，那个救过你命的丁仪。还有从滦州来的敲书班子，他们见不到我，肯定会去批发部找我，那样麻烦就大了。
0: 宋华山抬手警告他，
4: 该做的事由我去做，你待着哪儿都别去。
0: 贸人在冰凉的土炕上跪坐了整夜，时而他会陷入一种假寐状态，恍惚看到火光映亮的仓库，父亲苏半田面色惊惶，那些红色、月白、蓝色、绿色的丝绸以及洁白的瓷器中和了周围鹰隼般的目光，一匹匹丝绸散开，枝叶一样流泻遍地，一只只木箱打开，瓷器碎了一地。当那些真迹在光亮中暴露，父亲的脸上先是错愕，而后便是一副泰然无畏的神态了。天光渐亮，宋华山从外面赶回来，贸人想站起来迎他，膝盖僵硬，只能再次瘫倒，眼巴巴仰头看着宋华山。宋华山嘴唇嗫嚅，避开贸人的目光，双手掩面，仿佛奔波了一个整夜，耗尽他全部的体力，继而慢慢揉搓着面颊，无奈地说，
4: 哎呀，放心吧，丁仪他们都通知到了，只是你爸，我赶过去时已被日本人带走了。
0: 贸人如遭雷击，宋华山安慰他，
4: 哎，没事，你放心好了，我会想办法把你爸救出来的。
0: 贸人扑到他身上，
2: 能救出来吗？求求你想法子救救我爹吧。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二十集，屋里死一般沉寂，贸然初尝到被监禁的滋味。他不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门虽从外面反锁，他若想逃走还是能破窗出去，他却甘愿被这样囚禁，什么也不想做，心里也没了惧怕，内心的煎熬以及身体的不适被他精心饲养成一匹嗜血的猛兽。若他凶猛啃噬，他便感到舒适，若他疲沓懈怠，他便有了一种生无可恋的感觉。宋华山每日都会过来，除了给他送些吃食，也会捎带些最新打探到的消息。他将那些消息告诉茂仁，脸上总会带有一种愧疚之色。他当初对茂仁的承诺，现在来看只是夸下的一句海口。救出一个被日本人严加看管的重犯，显然非他力所能及。他见茂仁气息奄奄躺卧在炕上，昨天带来的食物一动未动，便劝他道，
3: 你要想开点，不吃东西等不到把老爷子救出来，你自己先垮了。
2: 茂仁有气无力地说，
4: 我闯祸连累了我爹，他在日本人那里受罪，那些罪不该我受，你说我能吃得下吗？
2: 宋华山无语。茂仁忽地爬起来，对宋华山提出一个异想天开的请求，
4: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和日本人通融通融，我去顶替我爹，让他们把我爹放了，我去坐牢，要杀要剐随他们处置。
2: 话音未落便遭到宋华山的斥责，
5: 你以为日本人那么好糊弄，你去等于自投罗网，你们爷俩谁也出不来。
2: 茂仁断了痴念，无计可施，只顾着发出悲声，
4: 得想个办法救救我爹啊。
2: 念着念着，人又重新振作起来，抻拽着宋华山，
4: 你去义和发找董事长孙秀三，董事长神通广大，他一定有办法救我爹，花多少钱他都愿意的。
2: 宋华山身子僵硬，任他发狂，好半晌才说，
3: 昨天义发和商场就被日本人查抄了，孙秀三前天从大连赶过来，找过所有关系都没用，昨天查封商场时孙秀三当场吐血，送到医院人就只剩半条命了。
2: 茂仁身子定住，重又瘫倒在炕上。隔了两天，宋华山又来，进门见茂仁的情状，不由分说将他擒住，身子横担在膝上，揉碎一块饼子硬塞进他口中，又捏住鼻子朝嘴里灌了一口温水，动作很粗暴，一边做一边数落，
5: 这还是几年前救过我命的那条汉子吗？你即便饿死能把你爸救出来吗？你这样死了，死得不明不白，正好随了日本人的愿，你这样死了我都替你觉得害臊。
2: 茂仁呛了一口干呕着，宋华山数落完又不免心疼，笨手笨脚为他捶背，茂仁变得安静下来，蜷着身子开始吞咽玉米饼，嘴角滴着口涎，眼泪啪嗒啪嗒落在手背上。宋华山有话要讲，却耐住性子看他把一块饼子吃完，不知是噎着了还是止不住哽咽，胸脯一顿一顿，抻着脖子不停地打嗝。宋华山斟酌语气，选择了一种近乎心悦的语调说，
3: 茂仁，那批药品的事情你爸爸罪名自己都承担下来了，他说这件事跟易发和无关，跟他儿子苏茂仁也无关，他只想借助自己商场经理的身份倒腾些药品，多赚点零用钱，至于你

0: 前些日子回了老家，日本人已经查过，一发和上下众口一词，证明你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联。如果日本人还算客气，你爸顶多会判一个非法倒卖违禁品的罪名。
1: 茂人摇头，当即否决宋华山的推断，认为这只是日本人的敷衍之词。他实在想不明白，如此周密的一件事，到头来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纰漏，不停念叨着。
2: 是我害了我爹，我该死。
0: 该死的不是你，是王善义还有小林爵。
1: 宋华山在屋子里踱步，神情焦躁，嘴里说出的话令茂人摸不着头脑。宋华山说他又去了一次王善义的家，见他家屋门紧锁，显然离家避难去了。至于小林爵嘛，因这次举报有功，日本人刚给他一个嘉奖，官位荣升，最近可能会从所里调走。
0: 当然我也该死，那天不该跟他们在一块喝酒。
1: 说到这儿，宋华山蹲在茂人面前，仰脸恳求他道，
0: 茂人，你还是出城吧，回老家避一避吧。
1: 茂人不语，只是木雕一样坐着。宋华山蹲伏在他的身下，
0: 听我的，去吧，身后的事儿由我去做。
1: 茂人目光低垂，看向蹲在脚下的宋华山，仍旧默然不语。他的默然被宋华山当成了一种蔑视，直到腿脚酸麻，便单膝跪地，仿若对茂人的一种叩拜，又像负荆请罪。别开头去，语音迟缓地说道，
0: 茂人，你救过我的命，是我的恩人，我答应过你，帮你救出你爸，可现在我无能为力，失言了。你放心，我会另想办法补偿你。
1: 说罢，宋华山起身迈步出门。和往常不同的是，他未将屋门再次反锁，而是大摇大摆地敞开，仿佛为茂人留下了一条生路。门虽敞开，茂人却仍将自己囚禁。他无端有了些惧怕，不是怕被日本人抓到，而是怕面对易发和的人。商场既然被查抄，说明百十来号员工在奉天便没了落脚之地。董事长孙秀三剩了半条命，整个易发和的生意自此也将难保，而这祸根皆由自己埋下，父亲也会因此背负骂名。借由这惧怕的联想，茂人又想起家中的母亲和兄弟，怎么面对他们，是他更不愿去想的一件事。除了父亲的消息外，此时他更想听到易发和内部的消息，种种迫切的心愿只能寄托在宋华山一人身上。一天过去，两天过去，直到第三天，仍不见宋华山露面。丁仪来了，丁仪首先表达了他的歉意，告诉茂人这几天除了要做一些紧要的事，还要东躲西藏，所以来迟一步。
3: 你咋知道我在这儿？
0: 是宋华山告诉我的。
3: 他咋没来？
1: 丁仪摘了帽子垂头，狐皮帽上浮着一层零星碎雪，在针刺般的皮毛上慢慢融化。丁仪的肩背上也背着一层落雪。
3: 外面下雪了？
0: 嗯，下雪了。
3: 宋华山呢？他不会出事吧？
0: 出事了。
1: 丁仪低声说，神情愧疚。
0: 昨天他来找我，特意嘱咐我来劝你，劝你尽早从这离开，说完便急匆匆走了。当时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却没想到他会去干那样的傻事儿。他在警察所把小林爵射杀了，当着所里警察的面，然后在自己大腿上补了一枪，说是欠别人的。他说小林爵虽不是坏人，但做了该死的事儿，他绝不能饶过他。杀了小林爵，一命抵一命，值了。说完哈哈大笑，又冲自己脑袋开了一枪。他是笑着死的，让他身边的那些警察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清他到底为啥会这么做。
1: 贸然失神地看着丁仪，忽然苦笑一下，泪光盈盈说，
0: 他咋就这么傻呢？
1: 两人好久没有说话，丁仪忽然想起什么，告诉贸然不日他将离开奉天。
0: 跟我一块走吧，贸然，去河北，那里有我们的人，去了那儿，我们就能真刀真枪和日本人干了。
1: 贸然摇头，
0: 你和我一块走，我和朋友说好了，朋友也同意。
1: 贸然仍旧摇头，
0: 我不走，我不能走，我要走了，我爹咋办？我知道你的难处，事情演变到这一步，我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事已至此，你也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
1: 泪水扑簌簌从贸然的眼窝里滚落。
0: 我必须留在这儿，等我爹的消息，不然砸下我娘交代。
1: 说着又强颜欢笑，
0: 你先走吧，等我把这的事料理清楚再去找你。
1: 分别在即，丁仪给贸然留了一些钱，又告诉他一个地址，神色凝重说道，
0: 如果你安顿好了想去找我，就按这个地址去找，此一别以后再见恐怕就难了，以后你也可以寄信给我。
1: 贸然听不出丁仪话里的凄惶，只等他要走又有事求他，
2: 你能不能派人去一发阁探听一下消息，要方便的话就让小三子过来给我传个话吧。
1: 当夜小三子便赶了过来，身后跟着茂志。茂志见了贸然，像见了久别的亲人，扑到贸然身上。小三子长吁一口气说，
3: 大少爷，你可给我解了围啊，看来这茂志除了大掌柜也就会听你的话了。
1: 茂然招呼他坐下，小三子说，
3: 自从出了事儿，咱一发和员工大半都回了老家，剩下的一些人都在等消息，董事长孙秀三没能抢救过来，运往大连下葬去了。董事长一死，看来离散伙的日子也不远，现在大家各揣心眼儿，没人再顾得上照顾茂志。我带了他几天真不听话，老想着往原来的住处跑，看来跟以前一样想去那里傻等，等大掌柜回来，你说要是跑丢了可咋整，咋向大掌柜交代。
1: 茂人抬臂搂住茂志，红着眼圈说，
2: 茂志，听哥的话，以后不能瞎跑了，待在这儿，咱们一块等爹回来。
1: 茂志点头，小三子偷偷抬袖子抹泪，听到茂人叫他，手里捏着一沓纸币。
2: 小三子，往后就全指望你了。你拿上这些钱，去警察局打点打点，最好能见上我爹一面。有了消息，尽早来通知我。
1: 小三子慌忙站起来，摆手道，
3: 少爷，大掌柜那边你不用惦记，咱一发河虽遭了难，但人心没散，董事长临死前特意叮嘱二掌柜孙连成，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把大掌柜捞出来，这几天二掌柜脚不沾地，始终在外边跑呢。
1: 有茂志在身边，茂人便多了一份责任，更不敢像以前那样消沉。他们避居的地方一应生活用品齐备，又有小三子不时过来照应，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茂人总觉得父亲的归期指日可待，虽然焦虑，却能静坐下来用沉默打发时间。有时兄弟俩一整天也不说一句话，看茂志实在无聊，茂人便教他下一种五子棋的游戏，棋子是几颗石子，几根折断的树枝，棋势也简单，茂志虽愚钝，很快便能掌握基本要领，每每下起棋来总会津津有味。下着下着见茂人走神，茂志便自己摆弄棋子，摆弄烦了也和茂人一样坐在窗前呆呆看天光在窗子上的变化。苏半田被处决的消息传来之前，人们仍抱有不小的希望，二掌柜孙连成举倾家之力，几乎求遍奉天城内

所有的关系，最终的结果只是跑了不少冤枉路，花了不少冤枉钱。处决的消息来得很突然，大家起初不想告诉某人，年长的人说，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人家孩子，说不定会抱怨咱一辈子。既然是处决，必是极刑，也就挨颗枪子儿的事儿，这也算生离死别，怎么着也该让茂人去看他父亲一眼。那天下着雪，是入冬以来的第几场雪，人们不记得了。雪下得不疾不徐，整个城池裹了一层素白。刑场设在故宫大政殿旁边的一块空地上，透过纷扬雪幕，可见远处赭红的宫墙与金黄的廊庑，在粗疏落雪的描画下，给人一种端庄肃穆之感。有人不禁感叹，刑场设在这样一个地方，也算配得上大掌柜平日里的讲究。等苏半田从军车上下来，众人险些叫出了声，这哪是平日里那个好干净的苏半田呢？只见他蓬头垢面，面庞浮肿，穿在身上的衣服仍是被押走时的穿的袈裟，下摆碎成步履。苏半田手戴镣铐，被两名士兵架着，虽尽力拔直腰背，却脚步蹒跚，是被拖着走的。他微仰着头，心无旁骛，实则已无心他顾，陷入垂死前的迷乱。有人喊了一声，意图引起他的注意，让他朝这边看一眼，好留下这人世间最后一丝慰藉，却遭到军警呵斥。从父亲下车的那一刻，茂人便注意到父亲脚上没有穿鞋，想必被带走时都没有穿鞋的机会。苏半田的脚上只穿了一双布袜子，袜子不算新，和身上脏污的衣服比起来干净的异样。袜口迎面处两朵腊梅灼疼茂人的眼睛，泪水迅即涌出他的眼眶。自此父亲受难的过程在他的视线里变得模糊不清，等苏半田转身之后，两朵艳红看不到了。茂人只留意到父亲身后留下的一串足印，模糊浅白，仿佛他最后走过的一段路是飘忽而去的。苏半田被绑在一根石柱子上，站姿尚显从容。令人费解的是，一个士兵走近了他，戏谑般伸手扒掉他的上衣，使他的上半身完全裸露在风雪中。另一个士兵端着刺刀，一下挑开他腰间的布带，肥大裤子随即从胯间脱落，苏半田措手不及。他身子瑟缩，做出一个掩饰动作，因双手被反绑，什么都顾不上，整个人便赤条条竖在那里了。雪是白的，苏半田苍老的身体更白，只胯间一抹黑灼伤人们的眼球。茂人痛苦地闭上眼睛，他为父亲感到羞愧。有人拎一桶油漆，本想兜头浇下，因被施暴者个子高拔，根本够不到，便泼墨一样将油漆全部泼在苏半田光裸的身上，仿佛善解人意，替他遮掩了羞处。尤其刺鼻的气味被冷冽空气稀释，人们嗅不到任何异样，只诧异这行刑的畜生为何会如此不顾及人的体面。茂人没有看到这一幕，只当人们纷纷尖叫起来，这才抬头看见冲天的火光，火光周围的落雪仿佛被灼伤，空中纷纷躲避，躲避不及，飞蛾扑火般化成稀薄的水汽。茂人体会不到父亲被灼烧的痛苦，只当每次坠入火光冲天的噩梦，总会这样不可思议地揣度。
令父亲感到

0: 痛苦的并非那烈焰的田底，而是被剥光身子的羞耻吧。苏黎世做了一个梦，梦到她的丈夫苏半田穿着体面，骑在马上，仿似一位鲜衣怒马的少年，看他的脚上却没穿鞋，只穿了一双布袜子，那袜子是他亲手缝制托人捎给他的。苏黎世不由讥笑他道，一把年纪了还这么毛躁，有多紧忙的事儿，鞋都顾不得穿。苏半田低头朝马凳上瞧，也不禁笑了，说，
1: 哎呀，你看你看你绣的梅花多好看啊，啊，我从丰田过来呀，还要赶很远的路呢，又着急见你，所以便急了些。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一个好地方啊，啊，这么多年了，让落你了，总感觉过意不去。哎，如今孩子们都大了，不如你和我同去吧。
0: 说着面露柔情，冲妻子伸出一只手，欲将她抻拽上马。苏黎世伸手去抓，却抓不到，只虚空抓了一把凄凉，惊惧中梦就醒了。雪落了几日，萧萧停停，堆在房檐上的积雪经风一吹，砌成一条雪线，村外残破的长城便看不到了，想必垛口都被积雪堆满。只见白矮的山脊上有一条更加臃肿的雪线，自东向西像一匹被冰封的巨蟒。猫信从屋外抱柴回来，发现屋子里的水缸冻住，先是生了灶火，又用一只葫芦瓢敲水缸里的冰碴，不知轻重，把一只圆润的水瓢敲成了八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8: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

0: 第21集，家里每一件用久的物件都会被苏黎世扇冤了，但苏黎世今天心情不错，对茂信说：
1: 哎，我做了个梦，梦到你爹回家了，莫不是你爹真就回来了吧？
0: 茂信在淘米，不屑说：
2: 这大雪泡天的，离家这么远，哪能说回来就回来？
0: 茂信的话让苏黎世陷入疑虑，他虽没出过远门，却能想象奉天到榆关之间隔了条条路程，这千里之路每一地都在落雪，雪掩埋了道路，那骑马乘车的人即便能回，又该忍受怎样的煎熬？但他仍旧相信梦的预兆，相信丈夫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吃着早饭，他便疯魔了似的嘱咐茂信：
1: 哎呀，你没事就去村外营养，你爹说不定真的回来了。
0: 茂信不忍服了他的意，满口应承。茂信走后，家里变得清静起来，苏黎世盘膝而坐，一张洗涤过的脸显得肃然而洁净，沧桑间浮荡着一层羞赧，灰白发髻挽在脑后，完全是一副大病初愈后的模样。他竖着耳朵静听屋外动静，真是安静，耳廓里除了阔阔的落雪声什么也听不到，恍惚间便走了神，直到听清一声马的鼻息，这才动了心念，急忙穿鞋下炕，垫着一双小脚迎至门口。屋外一片雪白，就连那匹驾辕的枣红马也被雪霜裹成了白色，长长的马鬃披垂，鬃毛上披挂冰凌，一群人肃立在马车旁，身上穿宽大校服，头上顶孝帕，就连眉毛和额前的头发都是白的，大家呆呆地看着他，有些不知所措。最终有人慢慢走出来，走得近了，苏黎世这才认出那穿了黑色棉袄、肩背已被落雪覆盖的是茂信，另一个脸色青苍、个子高拔是大儿子茂仁，而另一个身子瘦弱、被孝帕遮住眉眼的却不认识。苏黎世牵牵嘴角，勉强笑着。茂信发出一声尖细的哭嚎，令他皱起眉头，睁眼看茂仁和茂信齐刷刷跪倒在脚下，那陌生少年站在他们身后，怯怯地望着他，嘴中受了感染，也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茂仁脸面扑地，口中哀哀叨念：
3: 爹，我们到家了，终于到家了。
0: 葬了苏半天，苏黎世的病倒好了大半，人只是无端消瘦下去。他对茂仁和茂信的悲伤置若罔闻，单单将心思倾注在那少年身上。他问他多大年纪，家是哪儿的，家里都有啥人。对于这样闲似家常般的提问，少年自然不会应答。只待问到他叫什么名字时，茂仁这才想起来介绍说：
3: 啊，娘，上次回家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这是茂志。
0: 苏黎世忽的嘴唇抖动，眼里流下一行老泪，那也是自苏半田的尸体运回之后他第一次落泪。
1: 知道你爹为啥给他取这么一个名字吗？
0: 茂仁点头，脸上挂着无尽的哀痛。
2: 为啥？
0: 一旁的茂信不明所以。
1: 你爹给你们取的这些名字源自儒家五常，他本想让我给他生个五个儿子，占记、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儿。你上面有个哥哥，取名茂礼，5岁上夭折。

0: 想生下了你，娘便再也不能生养，给你取名茂信。这五常啊，算是做了了结，却单单只缺一个茂志。如今有了这十来的儿，你爹的心愿算是圆满了。
1: 听母亲讲完，茂仁拉了茂志，指着母亲说：
2: 小娘，这是咱的娘亲。
1: 茂志跪下磕一个响头，乖乖叫一声
3: 娘。
1: 苏黎世端然而坐，一脸安详。
0: 你爹虽然走了，却给我留下你们这些儿，我知足了。
1: 父亲的头七未过，茂仁便向母亲提出上路的请求。他说他这次出门不去奉天，不做生意，是去找一位朋友，专心去做为父亲雪耻之事。
2: 娘，儿不能在你身边计较，你老就多保重吧。
1: 苏黎世指指茂信和茂志：
0: 给你爹雪耻，我不拦着，但你得带上你这俩兄弟。娘还有一事求你，到了外面把茂义找回来，你们兄弟四个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娘才能放心呢。
2: 娘，找到茂义不成问题，可带上他俩那可不行。我这一去哪能抽出身来照顾他们，况且你有病，家里要留人伺候。
1: 苏黎世摇头：
0: 我不用伺候，你要走就必须带上你兄弟。
1: 抬手指着茂志：
0: 你把这孩子留给我，你说我哪能照顾得了他。
2: 有茂信呢。
0: 茂信靠不住。
2: 娘，你这不是为难儿子吗？
1: 苏黎世好半天不语，忽地抬手指着茂仁冷冷说道：
0: 你也不用像茂义那样，汉子揣着心眼，不言一声就偷着从家里跑出去。要是那样的话，你前脚走，我后脚就死给你看。
1: 这样说着，苏黎世咳嗽一声，一口血涌出口腔。整个上午苏黎世再不说话，大部分时间闭眼假寐，有时舒尔昂起头来，似在便听屋外的动静。茂仁凑近他身前轻声问：
2: 娘，你口渴不？要不要喝点水？
1: 他便转着一双生了白翼的眼睛看一看身旁的儿子们，再次闷声不响地躺倒下去。茂仁有些自责，认为娘气的吐血都是因自己而起，离家的事再不敢提。到了下午，为母亲喝了几口米汤，这才见苏黎世的精神有所好转，慈眉善目地对茂仁说：
0: 茂仁呐，你要听话。
1: 茂仁眼里噙泪：
2: 娘，我听您的话。
0: 你该去李家集看看你那未过门的媳妇儿，人家姑娘有情有义，咱家里被抄也不嫌弃，托人捎话来仍愿意嫁给你。
2: 娘，自古来的规矩，家里有老人过世，晚辈要守孝两年，两年内不谈婚论嫁，我要是去了，别人会说脊梁骨的。
1: 苏黎世怅然：
0: 说的也是啊，可你要答应娘，早晚得娶了人家姑娘。
1: 茂仁点头说：
2: 我答应。
1: 苏黎世再次发出一声轻叹：
0: 唉，只是你这一走，也不知猴年马月能回来。
2: 娘，我不走了，哪儿也不去，就守着你。等您病好，想放我走，我再走。
1: 天傍黑的时候，苏黎世从炕上坐起来，将茂仁叫到身前，说：
0: 茂仁呐，自从茂义闯了祸，

0: 不仅咱家遭难，你老中叔也跟着受牵连，没房子住，把这旧房子腾给咱住，他们一家呀搬到了牛棚。唉，这么多年来对咱家也算忠心耿耿，有情有义，你爹这次下葬多亏了他帮忙，你说该不该登门去谢谢人家呀？
1: 茂人点头，
2: 真是应该，等明个我去给老钟叔磕个头。
0: 别明儿个，今晚就去，家里还有两瓶酒呢，礼轻人意在呀。茂信，你们哥俩一块儿去，陪你老钟叔多聊会儿，咱家败了没啥可答谢的，客气话说到，你老钟叔就心领了。
1: 茂仁和茂信对视一眼，觉得母亲说的在理，稍作准备，准备一道出门，又被母亲叫住。
0: 茂信，你过来。哎呀，娘这会儿头疼，你给娘掐掐头。
1: 茂信扶母亲躺好，半跪在炕上，两手轻按母亲的额头。苏黎世发出声声声唤，茂信问，
3: 娘是不是手劲重了？
1: 苏黎世半闭着眼，
0: 哎呀真好，只有你给娘掐头最舒服。
1: 茂信咯咯笑，苏黎世挡开他的手，翻身坐起，一副神清气爽的样子，眯眼看站在面前的儿子们，摆手。等他们再次转身，苏黎世却又将茂仁叫住，抬手抓了抓茂仁身上的棉衣，吩咐茂信道，
0: 箱子里还有一件你爹穿过的厚棉袄，找出来让你哥换上。
1: 待儿子们走后，屋子里终于静了，灯焰突突跳闪，茂志坐在灯下，用一根衣针正在挑抱起的灯花。苏黎世轻声唤他，
0: 茂志啊。
1: 茂志扭头冲苏黎世一笑，
0: 茂志啊，好孩子，娘要你替我办件事儿。
1: 茂志睁着一双大眼，静听苏黎世吩咐。
0: 天要变了，说不定会下雪，你把院子里的柴火都给娘搬到屋里来，省了被雪浸湿。
1: 茂志出门抱柴，抬头看天，见繁星满天，抱了一趟又一趟，屋子里堆满干柴，有松软麦草、苞米秸秆、棉花枝子。茂志抽动鼻翼，嗅到一股淡淡的柴草味，呆呆地问，
4: 娘，这些够不？
1: 苏黎世拍手说，
0: 够了，这下够了，你比你的哥哥们哪个都强，懂事又勤快。
1: 说着撸下戴在腕上的银镯，又侧头抬右手去摘戴在耳朵上的耳饰，动作小心翼翼，因耳饰自结婚之日起经由苏半田佩戴，从未摘下来过，最终失了耐性，一把扯掉，顾不得擦拭耳垂上的血迹，将耳饰用一块手帕细心包好，抬头对茂志说，
0: 茂志啊，你哥粗心，出门忘了带这些东西，你去找他们，把这些东西交到你哥手上，就说娘说的，穷家富路，娘留给你们的只这些东西了。
1: 茂志不动，仍呆呆地站着。苏黎世对他魅惑一笑说，
0: 你大哥和你三哥想出门去寻你二哥，你不愿去吗？
1: 茂之脆快地答，
4: 愿意去。
1: 苏黎世嗔怪道，
0: 既然愿意去，咋还不挪窝呀？要是去迟了，恐怕就赶不上他们了。
1: 茂之受了蛊惑，手捧东西慌忙朝门外跑去。苏黎世在他身后喊，
0: 你老钟叔啊在村子东头，找不到就跟人打听打听。
1: 听茂志的脚步声远去，苏黎世又垂头静坐片刻，抬头时嘴里吐出一句，
0: 老头子 我知道你没走远，等等我，我这就随你去。
1: 说着眼里聚起一丝灵光，动作变得出奇利落，一个扑身凑近油灯，先将一盒火柴稳稳攥在手中，仿佛有了某种倚持，这才变得气定神闲。他探头吹熄油灯，灯光熄灭之后，屋子里便什么都看不到了。黑暗中将油壶的壶盖拧开，约摸着柴草的方向，将整壶煤油均匀洒在柴草上。静默片刻，只听嗤的一声，火柴哗燃，瞬间映亮一张苍老而刚毅的脸。茂仁和茂信正在与故宫老钟说话，见茂志从门外进来，不禁笑问：
2: 您咋来了？
1: 茂志不答，将捧在手里的东西交给茂仁。茂仁一看，不禁诧异：
2: 这不是娘身上的东西吗？你拿娘的东西来这里干嘛？
1: 茂志磕磕绊绊将苏黎世所讲的话复述一番，语气间充满怨怼，似在抱怨茂仁出门不该不带上他。一旁的老钟听出蹊跷，叫道：
5: 呀，宝宝宝宝，哎，自古来呀，老人身上佩戴的那个首饰只有临死前才会摘下来留给后人的。哎，你娘那个会不会出事了？
1: 茂仁闻听脸色陡变，急忙冲出门去，见大火已在西南方向燃烧起来，映红大半个天宇，似有将整个夜空洞穿之势。兄弟三人是连夜上路的，朝着西南方向而去。出村口，茂仁转身朝家的方向跪拜，身后茂信也跟着跪下，茂志傻傻地立着。火光虽已熄灭，村子上空仍隐隐透着亮光，好似天幕都被烧穿，要经一夜冷却方可恢复到苍茫原状。依稀能看到长城的垛口在夜色中蜿蜒起伏。经过榆关镇，听到镇街里传来隐隐的古书声，唱的正是那出别母乱箭。周玉吉知母自焚心痛碎，忙下雕鞍侍御奔火堂。明大义的忠良重又思想，娘叫我一命仇君在镇上亡。我近日若将老母的遗言忘，岂不是既为母训又被君亡。无奈何眼望火场一叩拜，磕头碰地叫亲娘。猛听得一片哭声震四方，细查看，原来是黎民去逃难。虎将军见此光景，心内着忙，忙爬起含眼泪望火光，这心惨惨意茫茫，整甲胄理戎装，抖灰尘把剑挥，按头盔抬虎榜。你看他提枪上马，连抖后颤，巴拉巴拉把马当，前去赴疆场。站在河的左岸，隐约能见河对面的徐水县城。虽是八月，这条不知名的大河却处于枯水状态，只一条浅流聚于河心，大概是入伏以来雨水稀缺的缘故吧。茂义坐在河堤上，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这一年算是干旱之年，茂义从家中逃出来，所经之地道路无不泛着灰白的颜色，浮土积有脚板厚，掩埋了深深的车辙。过了唐山，遇到的冰不知怎么就多起来，蝗虫般蠕动，被漫天尘烟遮蔽，给人一种仓皇之感。他选择走小路，路两旁的庄稼地静得渗人，平原深处的村庄仿佛未受乱世骚扰，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冷不丁却会窜出一伙人来，穿得不伦不类，手上持鸟铳， 也不检净，好一番盘问，才会将受了惊吓

0: 的路人放行。贸易从河堤上起身，缓着步子寻到通往河对岸的一座铁桥，冒出一伙人来将他拦住。桥面上铺着铁轨，路基旁布满路人踩踏的痕迹，显然不是什么险隘之地。这伙埋伏在桥头的人不是军人也非警察，一副农人打扮，却比简静的土匪阔气多了。手握统一制式的长枪，挂满汗珠的额头上有被帽檐勒出的印痕。
1: 这里禁止通行，叫花子想要饭去别的地界。
0: 喊话人语速很快，贸易张嘴想问因由，却没敢开口，低头见自己脚上的一只布鞋滋着口子，大拇脚趾探出来，一条裤脚落着，一条裤腿挽着，想到几天来没洗过脸，加之走路一瘸一拐，难怪被人当成了叫花子。他打定主意，闷声不响离开桥头，走到离桥不远的一处河滩，拐下河岸，准备从河中涉水过去。蹲蹴在岸边，先是埋头洗了把脸，扭头朝桥的方向看，见桥下仍有人在河中心的桥墩上鼓捣什么。河水刺痛他腿上的伤口，使他不由加快涉水的速度，跳跃的样子很快引起桥那边的人注意。有人喊话，有人从河对岸的长堤上跑下来，挥舞着手里的步枪。从对方的动喝声中，贸易清楚是让自己退回去。他呆呆地驻足河心，扭头回望，见先前碰到的那一波人站在他下水的地方，正在一言不发地等他。
1: 走。
0: 贸易被人压着走过铁路桥，这倒碎了他起初想要过桥的心愿。走进一间看闸人的砖房，
1: 报告，抓到一名探子，想闯哨卡，该咋处置？
0: 砖房低矮，东面墙上有一扇小小的窗户，被一个高大的身影堵得严严实实。那人头也不回，低声责问：
2: 你们只是在桥头设了岗哨，为何不在离远点的地方多设几趟？过会儿要有了行动，不知底下的老乡上桥，那可咋办？
0: 押解人没敢吱声，那人转过身子，瞟一眼贸易。
2: 现在探子可真不少，先关起来，审讯后发落。
0: 贸易被押解出屋，下台阶时忽地赖着不走。
1: 走啊，愣着干嘛？
0: 押解人从背后推他一把，他铁塔般的身子岿然不动，抬起枪管支在他腰眼上，划船一样仍是撑他不动。
3: 你们是不是部队上的人？屋里那人叫啥名啊？
1: 哎呦，打听这么多，真的是探子？
0: 押解人抡起枪托倒在贸易腰上，贸易失足从台阶上跌落，半仰身子不管不顾冲砖房内高喊：
3: 赵连长，屋里那人，你是不是赵连长？我是贸易，我来找你们了。赵库，赵连长。
0: 赵库闻声从房子里出来，一时认不出贸易，从台阶上下来，走到贸易面前，俯身细看，不由叫了一声。本想把贸易送团部休息，他却执意要见老舅黎天浩。
3: 赵连长，你带我见了老舅，我心里才能踏实。你不知道我这一路遭了多大的罪。
0: 一个兵在旁纠正：
4: 什么赵连长，这是我们营长赵营长。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二集，贸易不予理会，只顾诉苦。
5: 我从家里出来，过唐山，走天津，先到保定，这才打听到你们在徐水。我一天没吃东西了，两天没洗脸，路上遭了三次打劫，再找不到你们，我就真的死在半道上了。你也知道，吴老就嫌弃我，不愿意收留我。这次，他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我就这副叫花子样，让他看看，看看那亲外甥造了多大的罪。
0: 赵括暗笑，不想与他纠缠。
6: 好好好，你先跟我走，先见到李团长，恐怕一时半会儿见不上。
5: 咋了？
6: 你别多问，先跟着我，找个地方老实待着，或许能让你开开眼界，只是别像先前那样给我捅娄子。
0: 径直来到徐水火车站，贸易由士兵带着进了一间门房，从窗口望出去，见斜对过的站台上持枪的士兵呈伞兵线一字排开，站台下的铁轨生了锈，狗尾草的掩映下闪着一线亮痕，银币一样晃眼。贸易问：
5: 吴老秀呢？
0: 那位年纪和他相仿的士兵告诉他，
7: 李团长现在应该在候车室，等会儿你就能见到他了。
0: 贸易累了，靠墙假寐。士兵知晓了他的身份，自是不敢怠慢，问：
7: 你饿吗？带你去外面吃点东西吧。要不先去军营洗个澡。你待在这儿干嘛？又帮不上什么忙。
0: 贸易不应，只疲惫摇头。他这副邋遢样子，就是想准备给老舅看的，又怎么会舍得洗掉？远处传来一阵汽车的轰鸣声，贸易打起精神，和士兵一起挤在窗口朝外看。随着轰鸣声抵近，一辆卡车停靠在站台上，车厢里跳下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迅速散开，与先前站在那里的士兵呈对峙的态势。士兵撇嘴：
7: 好嘛，人倒来了不少。
0: 贸易不解其意，刚想打听，一辆铁甲车顺着铁轨从眼前呼啸而过，铁灰色车身一闪，拖着刺耳的声音缓缓停靠在前方的站台上。士兵的神情略显紧张，又故作轻松提醒贸易道：
7: 这下看到李团长了吧？
0: 贸易看不到老舅黎天浩，半人高的铁甲车挡住他的视线，黄色军帽在车顶上方浮动，他寻找角度也只能看到一些士兵的身影，枪管探出在肩膀上方，心里一沉，觉得情形不对，问：
5: 咋了？要出事吗？
7: 或许会出事。
5: 到底咋回事啊？
7: 乘铁甲车过来的是53军旅长高福林，那一卡车士兵也是他们53军的人，一来想带走我们黎团长，二来给高福林保驾。从年初他们借口开会，就想把我们团长骗到保定，团长偷病不去，才没中了他们的圈套。
5: 为啥想着把我老舅骗到保定？
7: 骗到保定把你老舅扣起来，他就当不成我们的团长了。听营长说，先前119师师长黄大生就是借开会之名被他们扣押， 不准回师，还被撤了职。
5: 布老学犯了啥错了？他们这么为难他？
7: 嗨，跟你说你也不懂，其实我也不懂。
0: 士兵压低声音，
7: 我听营长说，我们六四集团有共产党，现在虽然国共合作，党国的部队他们不想让共产党的人插手。
5: 哦，原来他们带着人马来找我老舅的茬。
0: 贸易说着怒火中烧，
5: 欺负我老舅，我可不能看着不管，我得出去帮我老舅一把。
0: 士兵大惊，赶忙将他拽住。
7: 嘿，乖乖，你看这阵势是打架那么简单吗？即便打架，你能帮得上手吗？
0: 说着白了贸易一眼。
7: 难怪我们营长嘱咐我把你看好了，原来是这么一个二愣子。好好待着啊，李团长不会有事的，早都安排好了。一有动静，埋伏在车站上的兄弟们可不是吃素了，即便他们敢挟持李团长押上铁甲车，桥上不是埋了炸药吗？迫击炮也都架好了，桥一炸再动用迫击炮截断卡车的去路，把他高福林和他带来的这些人全都扣下，看他能有多大本事。
0: 站台的那边传来细微嘈杂声，细细辨听却是人们的寒暄，完全不像打架。直到一个操天津口音的男人讲起话来，贸易这才听出一些火药味。这男人嗓音粗重，语调又特别脆快，讲话的内容贸易完全听不懂，直到破口大骂起来，贸易这才血往上涌。听来听去，听出并非在骂老舅，而是在骂共产党，忙问，
5: 共产党是谁？这人咋这么好欺负？听他骂也不还嘴。
0: 士兵扑哧一声笑了，说，
7: 这是高福林在训话，他当然要骂共产党，说共产党的坏话，不然有啥理由夺团长的兵权？
0: 咒骂声止歇，响起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男人的声音再起，更加阴阳怪气。
8: 李团长啊，明天军部的会议你务必不能缺席啊，金左手来口谕，让你啊立刻随我前往保定去军部报道。
0: 话显然是冲黎天浩说的，却听不到任何回答。
8: 前几次开会你托病不去，这一次我一是来传达军部的训令，二是特意来探望你啊。哎呀，看老兄你精神矍铄，也不像是有病的样，莫非身体没病，心里有病吧？
0: 响起一阵爽朗的笑声，那正是老舅黎天浩的声音。接下来老舅所讲的话令贸易颇为提气。
6: 吕座，我身体没病，心里可真就病了。北平沦陷，日本人对华北虎视眈眈，我一个团长的身份是用来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而不是间谍列席会议的。会开来开去也顶不了饭吃，仗真的打起来，你见我在阵地上缺席，一枪便可毙了我。只缺席了几次会议，不至于劳您大驾跑来兴师问罪吧？况且前几次的会我不都派人参加了吗？
8: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开会也罢，上战场也罢，都不该有任何的消极。阿金佐说了，这次会议务必要你本人到场。你既然没病啊，日本人那边尚且消停，你还是收拾收拾，赶紧跟我上路啊。
6: 跟你上路？哼，我可耗不起。东北军的一部分弟兄刚刚整编过来，情绪很不稳定，士气需要提振，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李座，非要我跟你去的话，那就委屈您在我团部将就一晚，等我将手头的工作安排妥当，咱俩明天一块上路。
0: 对方沉默，上路俩字就连贸易听来都觉得不太吉利，更何况黎天浩的话里暗藏讥讽。先前那气势压人的天津口音明显弱下去，响起古怪的笑声。
8: 那那好那好，哎呀，李老弟啊，保定你不敢去，这里是你的地盘，那我就更不敢久留了。 军部的命令啊已经传达，那我就先回去，你也好自为之。
0: 天黑后，贸易这才见到了老舅黎天浩，前言不搭后语将数日来的遭遇讲过一遍。贸易咕咚一声跪倒在舅舅面前，显然动了真情。
5: 老舅，这次我闯了大祸，连累了我爹娘，家里实在待不下去，这才来投奔你的。你要再不收留我，我就真的死路一条了。
0: 黎天浩蹙眉看贸易落魄的样子，自然心疼，叫他起来。他执意不起，从兜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双手举过头顶。
5: 老舅，这次我真的没撒谎，是我娘让我来的，这是她给你写的信，你放心好了，我保证不会像上次那样，这次你说啥我都听，你指动我不敢往西。
0: 黎天浩凑在灯下看姐姐的亲笔信，贸易慢慢爬起来凑到黎天浩身边，破皮习气不改。
5: 老舅，是让我在老家组建民团，可是你临走时吩咐我的吧？当时你还说日本人打过来家里站不住脚，就到部队上来找你，这次你可不能反悔啊。
0: 黎天浩读完信叠好信纸，瞟一眼贸易，我说过让你在老家组建民团，可让你去干那些蠢事的吗？你自己闯了祸连累家里，不后悔反倒用话要挟我，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我看你啊做事毛躁的毛病这辈子都改不了。贸易自知理亏，后退一步不敢吱声，垂头吸溜着鼻涕。黎天浩叹口气，好了，哎，既然来了那就先住下。得到黎天浩的应允，贸易反倒高兴不起来了，痴呆呆地站着，听到老舅问，你爹娘还好吧？他扭头看向窗外，窗外夜色如墨，忽然放松下来的心情令他感到从未有过的乏困，舔舔干裂的嘴唇嗫嚅道，
5: 都好，只是我娘因为我受了惊吓病了，不知道现在咋样了。
0: 整编命令下达的当天，恰逢信使从天津赶来，信使与黎天浩密谈，传达北方局的最新指示，
9: 队伍千万不能拉出去，先前西渡黄河去找红军的打算完全不切实际，队伍到不了黄河边便会被打散，你们务必服从整编。之所以要这么做，第一，党的统一战线不能破坏，第二，将团里的党员分散到各师，对扩大党的影响补充后备力量非常有利。整编并非坏事，你不要有任何顾虑，黄大生手下的632团遵照北方局的指示已经这么做了。
0: 早在调来徐水之初，由于同黄大生的频繁接触，黎天浩便已确定了自己的革命志向。去年一月初，同样以开会之名，黄大生被军部扣留，119师师长的职务即被解除，当时并未引起黎天浩的足够警觉，信使的到来适时提醒了他。信使说他是受黄大生之托来同他议事的，而黄大生则是接受北方局的秘密指令。对北方局这样一个组织，黎天浩最初并不清楚他举足轻重的地位，几次命令的下达，从执行的结果来看，每次都会令他心悦诚服，甚而心理上产生了某种依赖。这一次，他自然会不折不扣地服从。

0: 只是仍有困惑，问心事。局势越来越令人看不透了，不能老是这样啊，让我被动等你传达北方局的指示。你能不能留下来，留在我身边，万一碰到什么突发情况，也好帮我拿个主意。信使冲他神秘一笑。
1: 依我的猜测，北方局很快就会派人过来，长期协助你的工作。另外，据我本人推测，部队整编后，你将会被派到更为艰险的地方去布防。嗅到硝烟的气味了吗？他们会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来削弱你的实力。所以整编后，你要将最精干的手下安插到新的营队去，这样自己掌握的兵权才不至于太过薄弱。
0: 信使当夜便离开。从那之后，黎天浩再没见过这位神秘且料事如神的信使。新的信使到来之前，一切未曾出乎那位信使的预料。东北军被迅速缩编，六四七团被完全拆散，分编到两个师三个旅中，大部分得力的手下被黎天浩忍痛割爱，只留下赵括一人在他身边。虽没有北方局的明确指示，他却更相信自己的判断，那些迅速发展起来的党员以及东抗队员们会像星星之火，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到整个53军，从而助长抗日的决心。他的官阶未动，仍担任新组建的691团团长，却只有两个营可供支配，而非正常的三个营编制。无形中被削弱的兵力，实际上情况更为糟糕。一营是他的旧部，而新调拨来的二营则是高福林的有意安排。在分派营级干部的岗位之前，黎天浩出人意料地将赵括分去了二营，由原来647团三营营长的职位降为691团二营副营长。对于这样的安排，赵括并无异议，因他知道二营营长邱天命的职位是无论如何无法撼动的，安插他进二营意义重大，整个691团的凝聚力都将落在他一人身上。但黎天浩的另一个决定却令赵括大为不解，他对团长道出自己的疑惑。
2: 还是把贸易留在团部，留在你自己身边吧。
0: 黎天浩先是摇头，而后落寞一笑。贸易由你带着呀，我最放心。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带过无数的兵，不会连个贸易都带不好吧？别拿他当我外甥，就拿他当个新兵。
2: 带是能带得好，只是觉得让他留在你身边还是更安全。
0: 黎天浩略有踌躇，最终淡淡说道，就这么定了，让他跟你去吧。对于黎天浩的苦心，赵括并不能完全领会，因此只能被动接受。九月初，当部队接到设防任务，开拔到永定河右岸时，突出的地形再次印证信使先前的判断，那是一个三面受敌的危险区域。弯曲的河床呈凸字形，虽有着克敌的先决条件，但战争的形势并非进攻，而是防御。平缓河滩及开阔的平原地带，对防御一方来说简直形同虚设。团部设在曹家坞，出于平衡利害的关系，黎天浩将旧部众多的一营布防在孟各庄以东，那里的阵线最为突前，而将二营布设在小梁庄以西，那里处于一营的侧后方位置。这样的安排，除免遭亲疏有别的非议外，从心理上来讲，对于二营的战斗力，黎天浩实在放心不下。二营营长邱天命不见半点军人的孔武之气，乍一看更像一位混迹乡野的里人，像他这种人贸易可见得多了。这种人大多不安分农事，凭着一己聪明却能在各种环境里混得如鱼得水。邱天命的真实身份还是大大出乎了贸易的意料。 营部准备在一个不知名的小村旁驻扎，小村紧邻小梁庄，地图上未有标注，地势略高，从战略的角度看，不但能迎击从对面河口进攻的敌人，也能给布防小梁庄的部队以稳固后援。战事的消息使这里的住户纷纷逃离，荒寂村落只闻几声狗吠与蝉鸣。站在村口的碾房外，邱天命并不先忙着安营扎寨，而是派勤务兵和贸易去村中打探，做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儿。循着狗叫，在一间破败的屋舍内，终于找到一位留守的村人。等二人赶回碾房，见邱天命正盘膝坐在一块碾盘上，身旁放一只巴掌大小的物件，此物呈椭圆形，雕有龟背纹路，像是某种果壳打磨而成的器物。邱天命背靠石碾，双眼微闭，食指环拢，正在摇晃掌心的东西。等双手一展，只见撒开在石碾上的是三枚滴溜转的铜钱，铜钱在碾盘上旋转，发出悦耳声音。邱天命睁大两眼，仔细验看铜钱倒落的情状，嘴里默念一声，伸出枯指，用指尖将铜钱粘起，两手合拢，相同的动作再做两遍，这才转头，眼神空洞，望向站在身侧的三德和茂义。不待他发问，三德急忙报告：
3: 营长，都打听清楚了，这孙子叫黄秋。
4: 黄秋？
0: 邱天命随即一愣，念叨一声，神色黯然。
3: 哪两个字？老头躺在炕上正倒气儿，也不识字，真不知道是哪两个字，应该是姓黄的黄吧。
0: 邱天命摇头，
5: 即便是黄也是荒的谐音。荒丘荒丘，这鬼地方一捧黄土便把老子给埋了。
0: 说着将三枚铜钱放进身旁的器物，跳下碾盘，大概坐得久了，弯着水蛇腰跨出碾方，站在坡顶的一块石头上朝东南方向查看，最终指着被绿色掩映的一处屋舍大声命令：
5: 去到那里看看，营部现在那里应该合适。
0: 三德在前急奔，贸易紧随其后，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按耐不住心里的好奇，大声问三德：
6: 咱们营长这是做啥？又是摇钱又是打卦的，这让眼看就要打起来了，总部还有心思给谁算命吧？
0: 三德说：
3: 给谁算命？算的是他自个儿的命，真被你说对了。咱们营长以前就是位看鱼先生，看风水的，做过团长的军师，每次打仗团长都要让他给看卦象。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8: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满分学习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驾驶证被记满12分了，满分教育学习可以在违章处理地参加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可以。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20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可以在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交通违法行为发生地、处理地参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学习，并在学习地参加考试。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不忍一时有祸，三思百岁无妨。宽怀自解是良方，愤怒伤心染样，凡事从容修行，何必急躁猖狂。有涵有养寿延长，稳纳一生福量。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虎口遐想》，可以算是姜昆的代表作之一，咱们来共同欣赏。
6: 唐杰忠同志，我来问你个问题。
8: 什么问题啊？
6: 你摔过跟头吗？
8: 摔跟头
6: 啊？
8: 你指的是工作上的呢，还是生活上的？
6: 干嘛还工作上生活上？就是平常出门没有注意，啪，狗吃屎，
8: 狗
6: 嘴啃泥，倒栽葱。
8: 哪有摔那么厉害的？
6: 哪有摔这么厉害的
8: 啊？
6: 前几个月我摔了一个跟头，
8: 哦，
6: 比这厉害，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起码摔向世界先进行列。
8: 哇，那也太悬了。
6: 悬呐！
8: 啊，
6: 我摔那个地方悬。
8: 什么地方？
6: 北京动物园。
8: 嗯，
6: 关老虎的狮虎山那块。
8: 怎么摔的？
6: 星期天
8: 啊，
6: 自己没事趴那看老虎玩，正看着带劲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8: 哟，摔坏了吧？
6: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 你摔折了胳膊，摔断了腿，咱们医院里结巴结巴照样使唤呢。他摔的地方不灵，不是人待的地方啊，
8: 掉老虎洞里了。
6: 我抬头一看，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8: 哎呀，
6: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呦！
8: 哎，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6: 叫妈，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是老虎一顿中午饭。我倒好，我给动物园省下了。
8: 别着急，想办法。
6: 想办法，脑袋都大了
8: 啊！
6: 当时我偷偷瞟了老虎一眼，哎，还真不错。
8: 老虎没发现你，
6: 这眉来眼去的跟我交流感情了。
8: 瞪你呢。
6: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8: 哇，还英雄形象啊。
6: 当时我抬头一看，这上边好些人看着我呢。
8: 哦，
6: 我一想，咱们是时代青年，当这么多人，咱们掉在老虎嘴边上，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8: 对，
6: 哎，过去你们上面的看武松打虎唱戏好不好？
8: 好啊。
6: 好啊。
8: 啊，
6: 那是假的。今天哥们儿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8: 要打虎，
6: 哎，
8: 你还真行。
6: 行什么？
8: 想的不错呀。
6: 想的是不错哟，腿可站不起来了。
8: 腿都软了。
6: 不，当时我在想啊，有一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8: 我知道，
6: 谁打死老虎，他判刑2年呢。
8: 他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6: 你说谁定的这法？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
8: 那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定的。
6: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给他保护他干什么？
8: 那也要保护。
6: 我正琢磨着呢，上边可乱了。这个他，哎呀，来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快救人呐。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有本事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吧。
8: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6: 那也不能那么乱呢。有个老大爷跟我喊，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8: 拐棍啊。
6: 有个大嫂跟我叫，兄弟要刀吗？大嫂这儿有水果刀。
8: 嘿，你瞧这两件武器啊。
6: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
8: 是吗？
6: 眼泪都下来了。
8: 哎呀，
6: 趴在边上跟我喊，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8: 要遗嘱呢。
6: 您听听这通乱啊，也没有人出来组织组织，哪么先成立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8: 那哪来得及呀。
6: 那扔拐棍扔水果刀管用吗？
8: 那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6: 老虎那正犯懒呢。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8: 哎，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6: 再说上面这老头
8: 怎么了？
6: 你瞧你什么眼神。你看你这拐棍扔这个地方。
8: 扔什么地方？
6: 正扔在老虎屁股后头那儿。
8: 这可太巧了。这个
6: 我一够，我再拽老虎尾巴上。
8: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了。
6: 想来想去，
8: 哎，
6: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8: 怎么？
6: 趁着头脑还清醒。我先想几句话留下来得了。
8: 哎呦，真要留遗嘱了。
6: 我也老大不小了，
8: 时代青年呢。
6: 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呢。我有一场大难。
8: 哟，
6: 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哎，我自个儿还美呢。
8: 大难躲过去了。
6: 我今天一琢磨呀，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8: 阴错阳差了，
6: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要说留几句话呀，我就埋怨我妈。
8: 哎，这碍你妈什么事啊？
6: 你瞧，生我这个头
8: 怎么了？
6: 你们台边上，你们看着我挺高的。
8: 那是。
6: 拿皮尺一量，
8: 怎么样？
6: 1.65米。
8: 一米六五凑合了。
6: 你和我凑合
8: 啊？
6: 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呀？
8: 怎么呢？
6: 一跟我搞对象嫌我个儿太矮，
8: 嗯，
6: 都说这样的属于二等残废。
8: 哦，又吹了。
6: 你说但分我有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个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吧？
8: 哎，那怎么就不能来呢？
9: 怎么就不能
8: 啊？
9: 你让保定的小伙子你们说说。
8: 说什么？
9: 你们搞对象的时候到星期天，
8: 嗯，
9: 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8: 嗯，是这样吗？
9: 北京也是这样啊。
8: 啊，
9: 我们家老二
8: 哦，
9: 今天早上7点起来给丈母娘家排队换煤气罐去了。
8: 哦，
9: 不客气讲，打人家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8: 嘿，那你就愿意当这保姆啊？
9: 当保姆干活累点
8: 啊，
9: 没生命危险呢。
8: 哎，那倒是，
9: 你碰不上大老虎，
8: 可不，
9: 对不对？
8: 嗯，
9: 干完活咱们还可以搞对象啊。
8: 啊，谈恋爱。
9: 谈恋爱，咱们还可以逛公园啊。
8: 是啊，
9: 你听着，逛公园
8: 啊，
9: 没有逛动物园的。
8: 怎么了？
9: 公园什么样啊？
8: 什么样？
9: 花间柳下。
8: 哦，
9: 搂个脖子亲个嘴儿，它够味儿啊。你闻闻，你闻闻这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啊，
8: 怎么？
9: 你腥骚恶臭，你就着这个味儿，它亲什么地方？它影响情绪啊。
8: 哎呦。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头就因为没有对象？
9: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
8: 啊！
9: 我长一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 啊！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8: 哎呀，姜昆子，你这机会可难得呀，
9: 给你争取一回。
8: 哎，我可不去。
9: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
8: 啊、哦！
9: 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不说了。
8: 给单位留几句，
9: 怎么说呀？
8: 怎么说？
9: 各位领导，
8: 嗯，
9: 各位师傅，
8: 嗯，
9: 星期天出来玩来
8: 啊，
9: 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8: 这不是实际情况吗？
9: 都怪我
8: 啊！
9: 组织性、纪律性不强
8: 啊，
9: 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8: 是。没法估计这个都。
9: 你说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
8: 嗯，
9: 算了，死了就死了吧。
8: 嗯，
9: 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

0: 了一回的。
1: 嗯，活着的人都没死过，
0: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儿。
1: 啊，
0: 咱们告诉他，
1: 哦，
0: 抚恤金你。你看着给，爱给多少给多少。
1: 哦，
0: 工伤是算不上了，
1: 那怎么？
0: 顶多落一个自然死亡。哎，大小伙子怎么死？你说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
1: 哎，
0: 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了，
1: 没法追认你。
0: 都追悼会议，我说开不开两可。
1: 别
0: 啊，
1: 追悼会还得开。
0: 干嘛呀？
1: 让大家送送花圈，领导他念念悼词。
0: 悼词怎么写呀？
1: 啊？
0: 姜昆同志学习认真，刻苦努力，
1: 嗯，
0: 尊师爱徒，不幸被老虎叼走。
1: 嗨，这不太像话了。
0: 正想到这儿，嗯，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1: 是吗？
0: 这个说，哎，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你容我们再想想办法。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
1: 嗯，
0: 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
1: 喊口号，
0: 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哎，我起头啊，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
1: 这管用吗？
0: 把我给吓坏了！别嚷嚷，别！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1: 谁呀？
0: 喊口号，我来呀！
1: 你来，
0: 我离得这么近，他听得清楚啊！
1: 哎呀，
0: 一
1: 哎，
0: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
1: 嘿，儿歌都出来了。
0: 哎，上面的，
1: 嗯，
0: 喊口号，老虎听不懂。
1: 就是。
0: 哎，你们真有学雷锋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1: 什么？让人家下来啊？
0: 怎么了？
1: 让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
0: 你们为了老虎那是舍己救人，那叫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到时候给登报纸，把你们的相片就镶在上面，搁上一个黑框，那家属一看多高兴啊。
1: 什么能高兴吗？
0: 你说我死了，我死了以后算什么？我为了老虎不畏牺牲，轻如鸿毛。
1: 哎，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0: 上报纸？
1: 哎，
0: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1: 哪两句？
0: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1: 哦，这么两句啊？
0: 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1: 哎呦，你还想当正面的呢？啊？你想了半天，一点有用的都没有。
0: 你别着急啊！
1: 哎，
0: 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1: 我还跟老虎商量呢。
0: 老虎，
1: 是
0: 老虎。嗨，你别打盹了，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老虎，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是吧？
1: 意思，
0: 哎，老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堂街中挺胖的
1: 啊。你老惦记我干什么？你
0: 不是，我就是逗老虎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嘛。
1: 哎，这人真是的。
0: 老虎，
1: 嗯，
0: 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我保证也不咬你。
1: 这倒实话。
0: 老虎，老虎，你要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在厂子里咱们听领导的话，头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0: 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1: 哎呦，这你还骄傲呢？
0: 那怎么着？
1: 你现在是想办法出去。
0: 出去？
1: 哎，
0: 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1: 可也是啊，
0: 这围墙三米多高，一点灯头都没有啊。哎，上面了，你们到底想什么？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礼拜天休息，
1: 得，
0: 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
1: 哎，
0: 你们快打个电话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您听听，这是什么通讯设备啊？多落后啊！这么点小事都通知不出去，这帝国主义突然袭击，我们应付得了吗？
1: 哎呀，你还操这个心呐？
0: 算了，你们都走，你们别叫了，你们走去。你们出动物园，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让他们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我。
1: 这拍这干嘛呀？
0: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换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75计划做点贡献。
1: 他这觉悟还真够高的。

0: 就半天了，老虎就眯着眼睛待着，你动会动会，你动会动会，我跟你比划比划。嗯，他不动，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1: 那还麻烦了。
0: 你说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1: 老虎不可能退化。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0: 扔这干什么呀？
1: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0: 捕捉活食？
1: 尤其是礼拜天啊，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0: 坏了，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啊，
1: 全让他赶上。
0: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没完。
1: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0: 检查，
1: 下不为例。
0: 下不为例啊？那我这回就算了啊。
1: 哦对了，还有这回呢，
0: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跟你讲，我跟他们没完没了。我正想到这儿呢，突然上边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1: 哎，这个办法好啊。
0: 我一听，哎呀，眼泪都下来了。哦，这是多好的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1: 就是
0: 啊，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哎呀，你看那个姑娘啊，她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1: 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0: 不是，你说这个姑娘，她在这种关键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1: 什么呀，你呀，你这鞋劲儿太大了，你、啊、
0: 这怎么说话呢？那你看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在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1: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那不看你，她看谁啊？
0: 你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面往下看，看不出我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来了，这叫因祸得福。哎
1: 呀，队长，你活命了吗？你就想搞对象啊？
0: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儿啊？你
1: 我还多嘴了，行，你活动你的吧。
0: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了着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哦，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以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由后来人。我啪一使劲，哎，
1: 怎么样？
0: 哎呀，我站起来了。
1: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0: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啊。
1: 你快爬呀。
0: 抬头一看，绳子就在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儿。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着一个大老虎，是不是是个人就上得去啊？
1: 你呀，就是胡说有能耐。
0: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呀，这叫胜利在望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哎呀，你一个人在这儿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以后，帮你介绍一个母老虎啊。
1: 你还瞎说呢，
0: 上面一使劲，我一蹬腿，蹭的一下告诉你、啊、我出来了。
1: 哦，你得救了。
0: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哎呀，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1: 哎呦，这回吓得可不轻啊。
0: 这时候想起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1: 又想起什么问题了？
0: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啊，
1: 惦记的裙带呢？
0: 呵，在这儿呢，赶紧把它解下来。呵， 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带着姑娘
1: 的。别闻了啊，再闻还有汗味呢。
0: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猪妈咪牙骨朵。
1: 牙骨朵，
0: 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1: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啊？
0: 我还没对象呢。
1: 那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0: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1: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0: 他们都不和我握，
1: 为什么？
0: 全提着裤子呢。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给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听曲艺，咱们掌声有请。
6: 今天是相声专场，
7: 哎，
6: 这个说相声，
7: 嗯，
6: 就这两个人往这儿这么一站，
7: 哎，
6: 啊，就跟随便聊大天似的，说笑话，
7: 形式很简单。
6: 说实在的啊，说相声也不易。
7: 那当然了，
6: 因为他这里头涉及的面很广啊，
7: 哎，
6: 所以作为演员就要多方面的来学习。
7: 这话一点不错。
6: 我这个人的爱好啊，
7: 嗯，
6: 就比较广泛。
7: 是啊，您爱好什么？
6: 我最喜欢的，
7: 嗯，
6: 什么呀？知道吗？
7: 什么？
6: 就是我们的民族艺术。
7: 哦，民族艺术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6: 对，
7: 嗯，
6: 就拿京剧来说吧。
7: 啊，
6: 京剧啊，
7: 嗯。
6: 生旦净末丑，
7: 行当齐全，
6: 还得分出多少个流派来？
7: 他风格不同嘛。
6: 比如说呀，
7: 嗯，
6: 老生，
7: 对，
6: 老生都有什么派呀？
7: 那就多了
6: 啊，
7: 像什么谭派谭富英，
6: 哦，
7: 马派马连良，
6: 嗯，
7: 杨派杨宝森，西派西孝伯。
6: 哇，
7: 嗯，
6: 知道这么多，
7: 那还用说？
6: 哎，这么着，
7: 嗯。
6: 今儿我呀唱一段京剧，你给听听这属于哪派。
7: 唱京剧
6: 啊？
7: 咱这不相声专场吗？
6: 那怎么了？相声加京剧都是民族艺术。今儿几位算来着了，我唱京剧这算白饶，不在相声数。
7: 哇，
6: 行吗？
7: 好啊。
6: 啊，
7: 那你唱哪出戏？
6: 哪出戏
7: 啊？
6: 哪出戏不能告诉你？
7: 这怎么还不告诉？
6: 考考你啊，就为看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7: 哎，反正眼巴前的没问题。四大须生我都听过。
6: 都听过？
7: 那可不。
6: 来，你听这个。
7: 行，
6: 听啊。
7: 嗯，
6: 听这是哪派啊？
7: 可以，

0: 辞王家，
1: 别辞了，别辞了啊！
0: 唱的好好的，
1: 别辞了，
0: 说不上来吧，说不上来吧。我这是哪一派？
2: 哪一派？
0: 哎，
2: 哪一派都不是。
0: 怎么了？
2: 你唱这不是京剧，这是曲艺，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里边有这么一段反二黄。就这个，这要唱好了，得算落派，骆玉笙，骆老太太。
0: 行啊你，
2: 怎么着？
0: 你还真行，真行。这么说曲艺你也懂？
2: 什么叫也懂啊？告诉你，我从小就接触曲艺
0: 哦，
2: 因为我父亲是弹弦的。
0: 你父亲弹弦的？
2: 哎。
0: 哦，对，
2: 对不对？
0: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父亲弹弦儿，
2: 哎，
0: 弹三弦儿，对不对？
2: 对，
0: 我见过，
2: 啊，你见过？
0: 见过，太见过了，
2: 哦，
0: 见过。你父亲是个胖子，
2: 哎，
0: 啊，是不是？跟你一样小眼儿，小眼儿，抱着弦子总是乐不丝儿的，总这样。
2: 我爸爸这模样，
0: 小眼儿，过去他净串胡同。挨家问，一天晚上也弄几块，最近大概不出来了吧？这算迷信活动吗？
2: 好吗？我爸爸是算卦的，
0: 你算算，他还有个小唐锣。
2: 谁呀？
0: 啊！
2: 我爸爸没算过卦啊，
0: 没算过。
2: 他是曲艺老票友，
0: 哦，
2: 搞伴奏啊，30多年了，
0: 那是老弦师啊。
2: 要不我怎么从很小就听曲艺呢？
0: 好，
2: 你看看，
0: 好。以前呢有这么一种说法。
2: 怎么说呀？
0: 说咱们这个曲艺没有青年观众，
2: 有这么说的。
0: 看来这是偏见的。
2: 怎么还偏见呢？
0: 从你的身上就可以证明了。
2: 哎，我证明什么呀？
0: 不光老年人中年人爱曲艺，青年人也爱曲艺，甚至你那么一童男子儿，你说是他都懂。
2: 哎，
0: 这不外行。
2: 谁是童男子啊？
0: 你呀。
2: 我孩子都14了，
0: 多大了？
2: 14岁，
0: 十四。
2: 哎，
0: 十四，你算少年。
2: 对喽，
0: 少年儿童。
2: 哎，不，谁少年儿童？你听清了吗？我说我孩子14岁。
0: 我问你孩子干嘛？
2: 我今年39了。
0: 39了？
2: 那可不。
0: 你？
2: 嗯，
0: 你有这么大吗？
2: 这我还说瞎话？
0: 哎呀，我看你留着个小孩头，我以为是童男子来了呢。这是
2: 童男子儿，这还一脸褶子。
0: 你哪有褶子？没褶子，多平整。
2: 你瞧，你仔细看。
0: 我仔细看。
2: 看这儿，看见了吗？鱼尾纹，看。
0: 皱纹啊。
2: 啊，
0: 皱纹不新鲜，皱纹不新鲜，一生下来就有皱纹的多了。那
2: 谁？
0: 这属于什么着吧？这叫小人老脸儿。早熟啊，早熟，这样我见得多了。
2: 谁小人老脸儿啊？
0: 啊。
2: 我这快40了，我得算中年了。
0: 我算中年？
2: 那当然了。
0: 就算你40，
2: 嗯，
0: 快40了，算你40。
2: 啊，
0: 在我们亲爱的老观众面前，你是不是个孩子？
2: 哎呦，你要这么说，那倒是。
0: 完了，还别不告诉你，
2: 嗯，
0: 现在20来岁的曲艺行家多了。
2: 是啊。
0: 呵，我见了。
2: 哦，
0: 有这么一回啊。
2: 嗯嗯，
0: 电台呀。搞了一个点播曲艺晚会。
2: 哦，
0: 叫什么呢？
2: 嗯，
0: 演员与观众大家唱。
2: 哦，这我知道。
0: 啊，
2: 就在这个南市口
0: 啊，
2: 中华曲院那儿搞的，对不对？
0: 咱们的园子
2: 啊。啊，
0: 在那次晚会上，
2: 嗯，
0: 我反串，我唱了一段单弦。
2: 哇，
0: 唱着唱着有个小虫子，
2: 嗯，
0: 拿灯一照，飞我鼻子眼里去了。
2: 嘿，你瞧这个寸劲儿，
0: 他刺痒啊！
2: 啊，
0: 一打屁粉坏了，
2: 怎么了？
0: 把下面的词儿全忘了。
2: 哟，反你这个玩意儿啊，也不瓷实。
0: 哎，忘词儿背不住。
2: 哎，你唱的是哪段啊？
0: 我唱的
2: 啊，
0: 武松，
2: 哦，
0: 打虎遇凶那段。
2: 哇，这是谢派单弦啊。
0: 哇，这么说这谢派你也知道？
2: 嘿，单弦三大派嘛。
0: 啊，
2: 荣。常谢，
0: 嗯，
2: 荣建臣，常树田， 谢瑞芝嘛，
3: 这有什么？
0: 谢瑞芝就是谢派单弦的创始人。
3: 对，
0: 我没赶上
3: 啊。
0: 我学的是谁呀、啊？
3: 谁呀、啊？
0: 他的弟子。
3: 哦，
0: 有个刘洪元先生，
3: 唱得好。
0: 可是把词儿忘了。
3: 哎，您学学是怎么忘的词儿行吗？
0: 行啊，
3: 您给我们学学啊。哎，
0: 前面是这个起头，
3: 嗯，
0: 数唱，
3: 对，
0: 提了啊，
3: 嗯嗯，
0: 整在太平年这个牌子上。
3: 哦，谢派的太平年最好，
0: 就这儿忘的。
3: 嗯嗯嗯。

0: 东儿里根懂，
1: 上前来搀起这位好汉二武松，
0: 嘚儿隆个隆的咚，
1: 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
0: 咚个隆，嘚儿隆，咚隆。
1: 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噔噔里根隆，
0: 还真有点味儿。
1: 你呀、啊。打伤了人命，
0: 嘚儿隆哐，
1: 逃出了家中，
0: 咚个里根咚，
1: 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

0: 隆嘚隆，
1: 哥哥我呀一倒在他家。啊天，
0: 嗯，
1: 喂，
0: 怎么了？
1: 一倒在他家，
0: 怎么着了？
1: 怎么着了？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哎呀，哎呀，急得我一头汗呐！哎呀，怎么办？这时候在第一排上啊，
0: 嗯，
1: 有个青年人，
0: 嗯，
1: 站起来了，
2: 嗯，别着急，往下唱。一到在他家去做长工，
1: 哦，对，我去做长工，
0: 唱下来了。
1: 呵，唱完这段，
0: 嗯，
1: 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说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咱俩得交个朋友。
0: 嗯，
1: 你贵姓
0: 啊？
2: 难怪我姓丁。
0: 姓丁
2: 啊？
0: 他叫什么？
2: 我丁文元呢。
0: 丁文元，
1: 哎，
0: 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2: 哎，别提啊，别提那个，那过去的事儿，过去咱不提了。
0: 哦，
2: 哎，告诉你，自打我耐听曲艺听的，
0: 嗯，
2: 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
0: 嘿，呵呵，您听这曲艺多大力量！
1: 哎，这时候有记者过来了，
0: 哪儿的记者呀？
1: 就咱们天津电视台呀，
0: 嗯，
1: 为了弘扬曲艺艺术，
0: 嗯，
1: 去年专门开辟了一个曲艺大观园这个栏目。
0: 哎，这我知道。
1: 为了办得更好啊，
0: 嗯，
1: 电视台记者有个老何，
0: 嗯，
1: 知道吗？老何
0: 知道，认识。
1: 老何来了，
0: 嗯，
1: 采访录音录像，
0: 直接听听观众的反应。
1: 我给他们俩这么一引荐
0: 啊，
1: 老何说好啊，
0: 嗯，
1: 就请你谈一谈对于曲艺的看法吧，
0: 说说吧。
2: 啊，我呢有嘛说嘛啊。
0: 好，
2: 我认为啊，这个听曲艺啊上瘾，
0: 嘿，
2: 而且呢经济实惠，清新明目，健胃小食。
0: 哎，不
2: 有好。
0: 不您等会儿，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听曲艺还清新明目
1: 啊，
0: 挨得上吗？
1: 太挨得上了。
0: 嗯，
1: 他说的有道理呀。
0: 有道理？
1: 那当然了。你看这听曲艺啊，
0: 啊，
1: 能使人长知识。
0: 哦，
1: 让人明白事儿。
0: 是啊，
1: 不犯错。
0: 对，
1: 你看听曲艺的都是规矩人。
0: 对对对，
1: 在座的这老观众们
0: 啊，
1: 都常来听曲艺啊。
0: 那可不，
1: 这都是最文明，
0: 嗯，
1: 最礼貌，
0: 对，
1: 最讲道理的。
0: 嘿，
1: 这儿没有蛮横不讲理的。
0: 没有，
1: 没有说听完曲艺，
0: 嗯，
1: 出去劫道去，
0: 嗯，
1: 拦路抢劫，
0: 嘿，
1: 发坏，
0: 嗯，
1: 是那个
0: 啊，
1: 那都不爱曲艺。
0: 那都爱什么呀？
1: 那都爱，我哪知道？
0: 他也不敢说。
1: 反正咱这曲艺是让人学好。
0: 哎，这话倒对。
1: 嗯，
0: 这个曲艺呀，啊，不仅有艺术性，
1: 嗯，
0: 还欲褒贬，别善恶，能净化人的灵魂。
1: 太对了。
0: 嗯，
1: 老何说今天是大家唱啊。
0: 啊，
1: 哎，小丁，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啊？
3: 嘿，
1: 我，
0: 嗯，
1: 哎，
2: 自个儿哼哼两句行。真唱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0: 啊。不
2: 行，
0: 您可别客气啊。
2: 哎，唱不了，不行
0: 哎，不，没人笑话您。
2: 唱不了呢。
0: 您来两句。
2: 嗓子也窄，不行。
0: 您看大伙这么欢迎
2: 啊，
0: 没关系，大家唱嘛。
2: 没有款音怕不行。
0: 您唱唱。
2: 非让我唱。
0: 您来两句。
2: 非让我唱，那我干脆我就

0: 教两句白云鹏得了。
1: 啊，白派京韵大鼓，
0: 白派听过吗？
1: 嗨，不光白派呀、啊，刘白张三大派，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这我都听过。
0: 哎，我就像那个段叫击球爽中的那个什么？
1: 哦，那叫哭黛玉。
0: 哎，就那个来试啥？
1: 哦，
0: 来试啥？
1: 嗯，来了。
0: 别露相啊！
1: 嗯，
0: 别露相。咱是先尝后买，
1: 嚯！
0: 听着行呢，再开机，要不浪费。浪费。
1: 说话还挺风趣，
0: 就甭上弦了。
1: 嗯，
0: 没有板。
1: 哦，
0: 自个儿哼哼过门
1: 可以。
0: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不行，我先喝口水。
1: 还咽咽啥？
0: 击球双中燕生哎，徐战东篱陈牙怀，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门儿寂静就掩藏台，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垂危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
1: 好，
0: 只见他还要往下唱吗？
1: 哎，别打住
0: 啊，
1: 接着来，
0: 还唱，
1: 接着唱，
0: 还接着，
1: 接着唱，接着唱。
0: 哎，到哪儿了？
1: 只见他气息奄奄的、
0: 啊、气息儿奄奄，
1: 改梅花调了。

0: 情，
1: 串了昭君出塞
0: 的。我那二哥哥也上南京前去科考，
1: 王二姐私夫
0: 六年未回家乡。
1: 你这改大杂烩了，
0: 没告诉你爹录像吗？那机子一冲着我一晃准得串。
1: 他会的还不少。
0: 完了，干脆我歇会儿吧。咱们呢听老人的吧。
1: 老人
0: 那天呢，年过花甲的老曲艺家们都做了示范表演，
1: 真是老当益壮。
0: 你算有谁啊？有花五宝，
1: 花
0: 小蓝云，
1: 嘿，
0: 王玉宝，
1: 哦，
0: 史文秀，王凤山，赵玉明，辛运霞，哦呦，全上了。
1: 哇，
0: 不是好的，
1: 哎啊，这么多老曲艺家全来了，
0: 全上了。
1: 我说，您在这儿给我们挨着个的学一学怎么样？
0: 哎，每一位我都在这学学，
1: 您都学学。
0: 好嘞，
1: 好，
0: 我在这学学啊。
1: 对，
0: 您各位听听
1: 啊，
0: 您听像不像？
1: 哎，
0: 您听只要是不像啊，
1: 怎么样？
0: 那就算我对了。
1: 哎，这叫什么话呀？
0: 像不像三分样？
1: 哎，行。
0: 天儿。

0: 王玉宝的秋景。
1: 这个冬天短，这个夏天长，冬暖夏凉啊，住北房。天要是越热越出汗，那越冷越想上茅房。
0: 王凤山的大实话。
1: 坏了那位娘娘啊，这不叹坏了小红娘。
0: 哇，大西厢，
1: 大伙鼓掌，这个爱听哦。
0: 可是是爱听啊。这你这唱的太少了。
1: 你的意思呢？
0: 多来呀、啊、
1: 想多听，
0: 多来一点，
1: 想多听
0: 啊，
1: 听整段的。
0: 对对对，
1: 听全了吗？
0: 哎，
1: 您也是这意思啊？
0: 对对对，
1: 要打算多听啊
0: 啊，
1: 您还是买票去。
0: 这好吃还不多给，
1: 你得考虑啊
0: 啊，
1: 这些位都这么大岁数了，让他们少唱，你得照顾他们。

0: 休息。
1: 他学不上来吗？还闹个疼人。
0: 我当然是学不上来了，人都有徒弟啊。这老曲艺家们啊，多年来啊是勤勤恳恳，言传身教，都培养了接班人。
1: 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太可贵了。
0: 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我认为
1: 怎么着，
0: 必须要有艰苦奋斗、挖山不止的精神。
1: 太对了，
0: 当时我这么一激动，我上台唱了一段《愚公移山》。
1: 哦，这是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
0: 据传说，嘚儿里个隆的咚，弦儿跟上了。我回头一瞧啊，呵，有个人主动上台给我伴奏。
2: 谁弹的？
0: 不是外人。
2: 谁呀？
0: 你父亲。
2: 我爸爸也去了。
0: 你想想，这个场合他能不到吗？
1: 也是。我爸爸给人弹弦也是一美，
0: 可我没上过弦，我心里没底呀。
2: 有我爸爸给你拖着了。
0: 完了，反正也挤到这儿了，试试吧。
1: 你就来吧。
0: 据传说，嘚里个隆的咚，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当当里个当，当个里个当，
1: 还够合脱的。
0: 双峰耸直，蜿蜒有700里，

那愚公每天下地呀，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

0: 不能够再拖延。
1: 好，
0: 当当当里根当，
1: 哎，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0: 就你爸爸这把弦弹的啊、嗯，哪像业余的？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
1: 嘿，我爸爸给你伴奏，那不有富裕吗？
0: 我赶紧倒了碗茶，端过去。嗯，我说老爷子，您快歇会儿吧，我呀拜您为师，以后您得多帮助我呀。你爸爸一拍我肩膀还真客气。
1: 怎么说的？
2: 看你这叫嘛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啊，
1: 不是，这是我爸爸，
0: 这是丁文元，这是。
3: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听曲艺，看一下时间，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

0: 坚持自我的人。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打开刘同的这本《我在未来等你》。我在未来等你由磨铁图书策划出版，书中好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恋爱、朋友，关于青春里的所有一切。好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据了解，对这个酝酿11年的故事，刘同表现出的重视超过以往所有作品。这种重视并不仅止于自我情感的专注投入和对创作激情的保持，更渗透在图书编辑的每个环节。早在书稿创作期间，他便与编辑团队对作品进行讨论，从人物性格身份的确定，到故事情节的走向，再到每个字句的去留改换，都要经过反复的创建与推翻。全书字数由50万到40万再到20万，最终定为25万。熟悉刘同的人当然知道，他从未停止书写，也从未离开。这些年他说迷茫，其实是说与其迷茫不如一路往前闯。他说孤独，其实是说与其孤独不如自己去成为一个有力的世界。他说光亮，是希望每个人能找到自己的那束光。他的内心一直在成长，他的笔一直在写他自己，他一直在与自我对话。早在谁的青春不迷茫之前，他就写日记，坚持十年，
1: 是为了
0: 在30岁的年纪看十年来的自己。
1: 有些人
0: 一开始觉得幼稚矫情，不过如果因此而选择不看不理，那便只是不愿承认，只是逃避。所以他便想，如果能用长大后当下的心情看待从前的日记，跟从前的自己做个对话，那会是怎样。于是原本的幼稚也可以是可爱，原本的莽撞也是一种单纯，原本私密的自我对话竟引发了一整个世代的共鸣与感慨。而从那时开始，他也一直在做着假设，如果自己真的遇见了曾经的刘同，我会说些什么，他又是否会听。如果我可以陪着他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他会不会变得更好一些。
1: 我知道这一切原因，
0: 这个故事酝酿了十几年，创作了300多个日夜，终于成型。
1: 白白的全都
0: 只是这个故事里主人公叫好回归，而那个曾经的自己叫刘大志。在时间的迁徙中，每个人多少都有着变化，有着不同选择，有时一个选择就是一生。刘同也有选择，大学毕业后他参加并通过教师考试，有资格成为一名教师，但最终他做了选择，进了传媒，加入光线，从新人刘经理做到副总裁，一干14年，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刘同，一个不做职场导师，不做意见领袖，永远天真而热血的小人物，一颗在内心深处探险，真诚而不妥协的杂草。不过因为这个选择，他也错过了另一版人生，一个教书先生。好回归正是一位老师，刘大志的老师。他们相处的那一年是1998年，刘大志17岁。17岁有阳光和天真，也有热血和单纯，也有遗憾。这一年是很多遗憾的起点，这一年我们学会面对分别，有的只是暂别不常见面，有的却是永别，一次别离也许就是最后一次。这一年每个人也都在寻找自己的坚持与方向，我们会一起在17岁的原点出发，但难以在某个终点汇合。好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关于恋爱，关于朋友，关于青春里所有的一切。好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

你看过刘同的作品，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个故事，这里有他一贯的真诚细腻。如果你没看过或不认识他，这将是少有的良机。这是刘同对自我的三重剖析，是三个自己的诚意对话，也是他对我们的一次邀请。这个故事里没有刻意的隐藏，也不会过度感伤，有的只是少年人的热血，成年人的反思，对未来的希望。这个故事既属于刘同，也属于每个拥有并珍视青春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

0: 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家萧复兴的一篇散文《海边那书店》，有请陈思无声为我们演播。
1: 在海边，多有餐馆、酒吧或礼品小店。如果是书店，一般不会选择在海边，反倒会在小街深巷里，世界各地皆然。但在青岛，如今多了一家号称离海边最近的书店。当然，这多少有些夸张，离海边毕竟还有一条街的距离，能看到海还不在海边，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北京这么多大小书店，装潢的再豪华，品种再齐整，不要说靠海了，恐怕连一家近水临风的都没有。因为靠近海，离青岛最老的地标栈桥很近，这家书店取名为栈桥书店。书本来就是连接读者和作者、外界与内心、想象及现实的一座桥，店名取得也适宜，朴素却也虚实相应，阴阳互补。我对他感兴趣，多于和他相距不远的青岛书房，那也是一家新开不久的书店，依托曾经住人的老洋房翻新而成。只是这样的书店在国外见过很多，并不新奇。前几年，我在美国新泽西见到一家名为书虫的书店，便也是由一幢老别墅改成，和房子一样彻底的老，不像我们往往愿意化旧为新，只留下几张老照片挂在墙上，让人们遥想当年。栈桥书店是由一家专卖教材教辅的书店改造而成。从商业的角度，显然买那些书要比现在这样挣钱。栈桥书店走时尚的路子，这在全国书店新一轮的起落中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它靠的不是大同小异的时尚装潢，它靠的是海。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景便也手到擒来，成为书店的借景，竟然形成自己的背景。尤其是一楼，迎面一张硕大的渔网，打捞上来一本本书，蓝屋顶飞翔的一只只洁白的海鸥，已经将它张扬的企图和内心的渴望彰显无疑。它打出的是海洋文化的牌，这张牌上的 logo 无需人工再来设计，它前面的海和栈桥便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店里也有现在时尚书店卖的咖啡，有趣的是还有牛肉面之类的快餐和西式大餐，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可以小酌，可以慢饮，也可以久坐促膝交谈，或将朋友的聚会、商家的社交换一个书店的环境，沾一点书香。看看价格表还都适中，并非梦想着靠它贴补书店的亏空。临窗的地方大多安放了舒适的沙发，明确地昭示着来青岛游玩的人，在海边玩累了，在栈桥照完相了，可以过街到这里小憩。这里有舒适的环境，有不贵的冷热小吃，也有丰俭由人的餐饮。即使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吃，坐在免费的沙发上歇歇脚也好。常言道，来的都是客，即便走了，也会将这家书店的印象 带到全国各地。如果能买到一本自己心爱的书更好，如果从书架上挑选自己喜欢的书，也在这里的沙发上读着读着睡着了，进入的则是另一种世界。那世界是书的，是书店的，也是每个人自己的。来到这里正是秋末初冬的季节，遇见了这家书店，有种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觉。说是又逢，是因为以前来青岛多次，也曾经路过这家书店，只是未曾进去。而如今他焕然一新，世事沧桑中让人感到读书人和卖书人在变与不变之间的浮沉、纠结与坚持。在一楼靠窗的那一排沙发上坐着几个年轻的姑娘，手里捧着书在读。我不知道他们是青岛人还是外地游客。忽然觉得这时候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读迈尔维尔的《白鲸》很合适。那些作品写的都是海。再有读陈梦家当年为青岛写下的《海》更合适。我与远处的灯塔与海上的风说话，那是智慧明亮在海中的浮灯，他们在海浪上吐出一口光，是黑夜中最勇敢而寂寞的歌声。坐在这里读这样的诗句，海就在前面，灯塔也在前面，海上的风吹来，能够吹拂在每个人身边。坐在这里读这样的书，纸上黑字欺压，窗前幽深化蝶，会让每颗心绿成大海一样的澄净而辽远。甚至因为你和这家书店的邂逅，发生一段意想不到的故事。这个故事无论发生在书店里，还是在片刻的梦里，书店会是比商店和餐馆更容易变成引发故事的风水宝地。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伦敦的查令十字街84号书店，旧金山的时代之光书店，不都是这样的场所吗？当然，最好能把陈梦家的这几句诗先刻印在书店里。
0: 非常让人陶醉的一篇文章，来自肖复兴，海那边的书店。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忽必烈渡江进攻鄂州城，皇帝派贾似道去前线督战，可是皇帝这个小舅子什么本事都没有，他能守住城池吗？
4: 忽必烈攻城越来越猛，贾似道眼看形势紧张，就瞒着朝廷偷偷地派了个亲信到蒙古大营去求和。贾似道表示，只要蒙古退兵，宋朝愿意称臣进贡银绢。忽必烈攻城打得正起劲儿呢，不肯就此罢休。正面战场上，宋朝完全不是对手，我为什么要跟他们讲和呀？然而正在这个时候，忽必烈接到了他妻子从北方捎来的密信，信中说蒙古一些贵族正在准备立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做大汗。忽必烈一听就急眼了，要赶紧回去争夺汗位，于是就答应了贾似道的请求，定下了秘密协定。
5: 想不到蒙古的内部动荡竟然给了贾似道一个机会。
4: 贾似道答应把江北土地割让给蒙古，并且每年向蒙古进贡银绢各20万。忽必烈得了贾似道的许诺，就急忙撤兵回北方去了。贾似道回到临安以后，把私自订立合约的事儿瞒得严严实实，却抓了一些蒙古兵俘虏，吹嘘各路宋军取得大胜，不但赶跑了鄂州的蒙古兵，还把长江一带的敌人势力全部肃清了。
5: 哎呀，这个贾似道怎么敢撒这种弥天大谎？他背着朝廷求和还不够吗？居然还想从始至终都把皇帝蒙在鼓里。
4: 可是古代的交通通信条件都不发达，皇帝远在后方，也不知道前线发生了什么。宋理宗不但听信了贾似道的弥天大谎，还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专门下了一道诏书赞赏他奋不顾身，指挥有方，立刻给他加官进爵。
5: 那忽必烈呢？
4: 忽必烈回到北方以后，得到了大多数蒙古贵族的支持，很快就继承了大汗位。在把内部局势稳定下来之后，他想起了在鄂州跟贾似道定下的和议，就派使者郝经到南宋去，要求对方履行合约商定的条件。
5: 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啊，这下对方找上门来了， 看贾似道怎么圆这个谎吧。
4: 郝京到了真州以后，先派副使带信儿给贾似道。贾似道一听郝京要到临安来，怕他的骗局露馅，赶快派人到真州把郝京扣了起来。这个消息很快传回了蒙古，忽必烈听到之后气得要命，可他一时间也分不出精力来对付宋朝。原来那时候蒙古又发生了内讧，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跟忽必烈在继承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双方为了争夺权力不惜刀兵相见。忽必烈为了全力以赴对付阿里不哥，只好暂时把南宋一头放下了。
5: 呵，又让贾似道给瞒过去了，他可真是命大啊。
4: 贾似道靠着撒谎过日子，居然做了十几年的宰相，宋理宗一直到死都没发现贾似道的骗局。皇帝死后，太子赵祺即位，这就是宋度宗。宋度宗继位之后，封贾似道为太师，拜魏国公，一时间贾似道的地位高得无人能比。可是贾似道还不满足，他一面故意要求告老回家，一面又派亲信散布谣言，说蒙古军又要打过来了。
5: 哦，他这是闹哪样呢？
4: 满朝上下都知道贾似道曾经大败蒙古人，真要是蒙古人打过来了，那还是得请贾似道去迎敌呀。于是刚即位的宋度宗就苦苦地挽留他，这样一来他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了。宋度宗专门在西湖葛岭给他造了一座豪华的别墅，从此贾似道每天在葛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文武百官有事要跟他商量都得专程去别墅找他。
5: 贾似道这个丞相当的是真舒服啊。
4: 可惜这种好日子快过到头喽。忽必烈打败了阿里不哥以后，彻底稳定了蒙古内部的形势，在公元1271年他便即位称帝，改国号叫元，他呢就是元世祖。元世祖借口南宋不执行合约，派大将刘整、阿术出兵进攻襄阳，宋军连战连败，襄阳城被围困了五年。
5: 蒙古兵这次真的打来了，贾似道这次又有什么办法呢？
4: 贾似道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接着瞒下去，他把前线的消息封锁起来，不让宋度宗知道。有一次有个官员上奏章向宋度宗陈述前线的战事，奏章落到贾似道手里后就被搁置了下来，而那个上书的官员也被贾似道革职查办了。
5: 这种谎难道能撒一辈子吗？
4: 贾似道想不了那么多，能瞒一时算一时吧。有一天贾似道上朝的时候，宋度宗问他说，朕听说襄阳城已经被蒙古兵围了好几年了，这可怎么办呢？贾似道故意装出惊讶的样子说，啊，蒙古兵早就被我们打退了呀，陛下从哪儿听来的这种消息呀？杜宗说，刚才一个宫女说的。散朝以后，阴险狡诈的贾似道便查明了那个宫女的身份，找了个借口把她处死了。打那以后，宋杜宗再也听不到蒙古兵进攻的消息了。
5: 贾似道这种丞相欺上瞒下，真是误国殃民。
4: 襄阳在蒙古兵的围攻之下形势越来越危急，贾似道却每天躲在他的葛岭别墅里吃喝玩乐。有一次有个亲信官员去找他，他正趴在地上跟他的几个侍女儿斗蟋蟀呢。那个官员拍拍贾似道的肩膀说，这难道也是国家大事吗？贾似道玩得正起劲呢，根本没把亲信的劝谏当回事儿。后来襄阳终于被元兵攻破了，南宋王朝大为震动。这个时候贾似道再也瞒不住了，就把责任推给了襄阳守将，把守将革职了事。
5: 襄阳守将守城守了好几年，最后还要替丞相背锅， 可真是太冤了。
4: 元世祖看到南宋这样腐败，决定一鼓作气消灭南宋。他派左丞相伯颜率领援兵20万分两路进军，一路从西面攻鄂州，另一路从东面攻扬州。
5: 看来元朝动真格的了。
4: 这时候宋度宗病死了，贾似道拥立了一个4岁的幼儿赵显做皇帝。伯颜攻下鄂州后，沿江东下，直取临安。贾似道一面带领着7万宋军驻守芜湖，一面派使臣到元营求和。如今形势一边倒的有利于元朝，伯颜自然拒绝了议和。他命令元军在长江两岸发起进攻，宋军是全线溃败，而贾似道则逃到了扬州。到了这个时候，南宋灭亡的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了。
5: 那这个大奸臣会是什么下场呢？
4: 德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275年，贾似道兵败逃到扬州之后，群臣请求诛杀贾似道。贾似道没有被立即处死，而是被贬为高州团练副使，被监押他上任的使臣会稽县尉郑虎臣在途中所杀。
5: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6: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7: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5: 小朋友们好，余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贾似道误国，编了个弥天大谎，骗了宋朝3代皇帝。后来元朝大举南下入侵南宋，虽然贾似道一直吹嘘自己曾经如何大破蒙古人，如今却望风而逃，现在宋朝该怎么办呢？
4: 援兵乘胜南下，进逼临安。4岁的赵显只是个挂名的皇帝，他的祖母谢太后和大臣们一商量，赶紧下诏书要各地将领勤王，也就是带兵来救援皇帝。可是诏书发到各地，响应的人很少，只有赣州的州官文天祥和颍州守将张世杰两个人立刻起兵。
5: 看来还是有忠臣的嘛。
4: 文天祥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是吉州庐陵人。他从小就爱读历史上忠臣烈士的传记，立志要向他们学习。20岁那年，文天祥到临安参加进士考试，因为在试卷里边写了自己的救国主张而受到了主考官的赏识，中了状元。
5: 原来文天祥还是个状元，了不起了不起。
4: 文天祥在朝廷做官之后，马上就发现贾似道和一批宦官都是些祸国殃民的奸臣。有一回蒙古军攻打南宋，宦官董宋臣劝宋理宗放弃临安逃走，文天祥马上上了一道奏章，要求杀掉董宋臣，免得动摇民心。为了这件事儿，文天祥反被撤了职。后来他回到临安担任起草诏书的工作，又因为得罪贾似道，在年仅37岁的时候就被迫退了休。一直到了南宋王朝快要灭亡的危急时刻，文天祥才被派到江西去担任江西赣州的州官。
5: 文天祥的经历真是充满了坎坷。
4: 文天祥接到朝廷诏书后，立刻招募了3万人马，准备赶到临安去勤王。有人劝他说， 现在援兵长驱直入，您带了这些临时招募起来的士卒去抵抗，就好比赶着羊群去跟猛虎斗，这不明摆着是要失败的吗？您这又是何苦呢？文天祥泰然回答说，这个道理我何尝不知道啊，但是国家养兵多年，现在临安危急，却没有一兵一卒为国难出力，岂不叫人痛心呢？我明知道自己力量有限，宁愿以死殉国，但愿天下忠义之人闻风而起，人多势大，国家才有保全的希望啊。
5: 文天祥真是个忠臣啊，要是人人都像他这样，宋朝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4: 后来文天祥排除种种阻挠，带兵到了临安，右丞相陈宜中派他到平江防守。这时候元朝统帅伯颜已经渡过长江，分兵三路进攻临安，其中一路援军从建康出发，越过平江直取独松关。陈宜中又命令文天祥退守独松关，可是文天祥刚离开平江，独松关就已经被元军攻破了。这时候他想再回平江，可平江也已经失守了。
5: 文天祥从平江出发到独松关去，结果两头都沦陷了，现在他该怎么办呢？
4: 文天祥回到临安后，跟颍州来的将领张世杰商量，俩人决定向朝廷建议集中兵力跟元军决一死战。但是胆小的陈宜中说什么也不同意。很快伯颜就带兵到了离临安只有30里的高亭山。朝廷里一些没有骨气的大臣，包括左丞相刘梦岩，一见大事不好全都溜走了。谢太后和陈宜中惊慌失措，赶紧派了一名官员带着国玺和求降顺表到伯颜的大营求和，而伯颜指定要南宋丞相亲自去谈判。
5: 丞相不就是陈宜中吗？他谈得怎么样？
4: 谈得怎么样啊？他压根儿就不敢去。陈宜中害怕被扣留，逃往南方。

0: 上去了。张世杰不愿投降，气得带兵乘上海船出海了。谢太后没办法，只好委派文天祥接替陈宜仲做了右丞相，要他到伯颜的大营去谈判投降。
1: 文天祥又一次临危受命。
0: 文天祥答应到元营去，但是他心里是另有打算。他带着大臣吴坚、贾余庆等人到了元营，他们见了伯颜后根本不提求和的事儿，反而严正地责问伯颜说，你们究竟是想跟我朝友好呢，还是存心要消灭我朝？伯颜说，我们皇上的意思很清楚，并不是要消灭宋朝。
1: 文天祥为什么这么问呢？
0: 文天祥说，既然是这样，那么请你们立刻把军队撤退到平江或者嘉兴，如果你们硬要消灭我朝，南方军民一定跟你们打到底，对你们未必有好处。伯颜把脸一沉，用威胁的口气说，你们再不老实投降，只怕饶不得你们了。文天祥也气愤地说，我是堂堂南宋宰相，现在国家危亡，我已经准备好拼死报国，哪怕刀山火海，我也毫不害怕。文天祥洪亮的声音，庄严的语言，把伯颜的威胁给顶了回去。周围的元将看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对面那个文官是哪儿来的底气。
1: 我果然没有看错文天祥，他是个真正的爱国英雄啊。
0: 双方会见之后，伯颜传出话来，让别的使者先回临安去跟谢太后商量，却把文天祥给留了下来。文天祥知道伯颜是不怀好意呀，就向伯颜提出了抗议。伯颜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哎，您别发火啊，两国合议的大事正需要您留下来商量嘛。随同文天祥到元营的吴坚、贾余庆回到临安之后，把文天祥拒绝投降的事儿回奏了谢太后。谢太后是一心投降啊，改任贾余庆做了右丞相，又到元营去求降。伯颜接受降表后，再请文天祥进营帐，告诉他说朝廷啊已经另派人来投降了。文天祥气得把贾余庆痛骂了一顿，但是投降的事儿已经无法挽回喽。
1: 骂贾余庆有什么用呢？南宋的统治者要投降，贾余庆难道能拦得住？
0: 公元1276年，伯颜带兵占领了临安，谢太后和赵显出宫投降，元军把赵显当作俘虏押送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文天祥呢，也被押到大都去了。一路上，他一直在考虑怎样从敌人手里逃脱。路过镇江的时候，他和几个随从人员商量好，趁元军没防备逃出了元营，乘小船到了真州，也就是现在的扬州仪征。真州的守将苗再成听到文丞相到来，十分高兴，打开城门迎接他们。苗再成从文天祥那里知道临安已经陷落，表示愿意跟文天祥一起集合淮河东西的兵力打退元兵。
1: 后来呢？他们这些人真能对抗元军吗？
0: 文天祥正高兴呢，哪知道守扬州的宋军主帅李廷芝听信谣言，以为文天祥已经投降了，是元军派到真州去的内奸，于是命令苗再成把他杀死。苗再成不相信文天祥是这样的人，但是又不敢违抗李廷芝的命令，只好把文天祥骗出真州城外，把扬州的来文给他看了一遍，叫文天祥赶快逃走。文天祥没办法，又带着随从连夜赶到了扬州。第二天天没亮，他就到了扬州城下等候开门进城。等开门的时候，文天祥听到路人说到朝廷正在通缉自己，他这才知道扬州城是回不去喽。
1: 软骨头一个个的都能善始善终， 可是真正的爱国英雄却四处流落。
0: 文天祥等12个人为了避免被缉拿，改名换姓，专拣僻静的小路走，想往东到海边去找船向南转移。十几个人走了一程后，正遇到一队元朝的骑兵，他们躲进一座土围子里，才没被元兵发现。文天祥等人日行夜宿，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在农民的帮助下从海口乘船到了温州。在那儿，他得到张世杰和陈宜中在福州拥立新皇帝即位的消息，就决定到福州去。
1: 希望文天祥一路好运。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七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推动优化矛盾纠纷非诉讼化解方式，健全非诉讼服务机制，指导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以及其他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作，促进各类调解衔接联动，完善行政复议工作机制，督促落实行政裁决工作，指导民商事仲裁工作，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公证机构、仲裁机构等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工作者、志愿者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掌握治安动态，研判风险隐患，报告预警信息，推进社区警务与网格化治理融合，完善治安案件、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等调解工作机制，加强与人民调解的衔接联动，积极引导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教育、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卫生健康、退役军人事务、市场监管、医疗保障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本系统、本行业矛盾纠纷风险隐患排查预警和预防化解工作。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动图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7: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中山晋王李克用率领着众家诸侯以及手下的兵将前去观阵，葛同舟令旗一摆，大阵裂开，那真是征尘滚滚，煞气腾腾啊。晋王不认识人家摆的这个阵，可他嘴还挺硬，看了一眼就说了，你等着吧，明天我派人破阵。他怎么这么痛快呀？他有他的想法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看不出来，这个阵也无所谓，这儿有这么多人呢，说不定啊谁就明白，等回去以后呢，我再问问大家伙儿，这个阵呢叫什么，到底怎么破，不就完了吗？他这话音刚落，就听见后边有人说了一声，王驾千岁且慢，待末将把这个大阵看上一番，再做道理。李克用回头一瞧，不是别人，正是军师红袍墨玉将周德威。周德威怎么出来了？他看李克用啊，答应人家答应得太痛快了，人家这是什么阵呢？你看明白了吗？你就答应了，你倒是好好看看呢，你不看好了就答应别人破阵，这个太不负责任了。 因此上周德威飞马就来到了阵前，跟李克用说，王爷，末将要先看看这个大阵，做到心里有数，再想办法破阵，那也不为迟晚呢。然后他就对葛从周说，葛元帅，周某能不能围着你这个大阵转一圈，看看这个阵法的奥妙如何呢？葛从周闻听此人自称姓周，心说了，莫不成这个人就是周德威吗？于是他一抱拳，请问这位将军，难道是红袍墨玉将吗？不错，正是在下。哦，久仰久仰，我让你们来观阵，就是让你们看阵的。周将军尽管看来，如果想到阵中去看看呢，也无不可，真金不怕火炼吗？周德威一笑，何必进到阵中呢？我在外边看一看，就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了。好啊，周将军，那您就随便看吧。那我可不客气了，您甭客气，您想怎么看就怎么看。话说到这份上了，周德威也不多言，一催坐下马，围着这座大阵东南西北可就转开了圈了。但只见这座阵摆得精，里七外八，不透风。头层兵弓箭手趁着藤牌手，二层兵手持着绊马索跟绷腿绳，三层兵刀枪棍棒来回摆，四层兵手拿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龙马相衬着花斑豹，关南方赤兔马相衬着马桃红，关西方白龙马相衬着银雪赛，关北方乌骓马相衬着马乌龙，关东方大砍刀青龙刀刀如偃月，关南方加钢斧月牙斧斧砍如风，关西方亮银枪枪衬着银战杆，关北方托天叉五谷叉混海蛟龙，关东南流金躺渗金抓龙泉宝剑，关东北八棱锤渗金锤锤似流星，关西南竹节鞭雁翎鞭鞭似豹尾，关西北手铜剪袜面剪耀眼光明，关东方甲乙木绿旗招展，关南方丙丁火红旗遮蒙，关西方庚辛金旗塞瑞雪，关北方人鬼水皂角旗是如墨染成，关中央戊己土黄旗高挑，在那雕斗上坐定了一个老道，手拿着旗帜是便把令行。周德威围着这座大阵看了有半个来时辰，看完了来到葛从周的面前，葛元帅，这个阵呢我看完了，今天回去跟王爷商量商量，明天我们前来打阵。葛从周暗想，这姓周的是个行家里手啊，转了半天这脸上喜怒不形于色，你也不知道啊，他是看明白了还是没看明白，反正瞧着这意思呀，是挺有把握的，隐藏的挺深，深不可测呀。这路人最可怕了，你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人家答应明天破阵，葛从周呢话不多说，抱拳拱手，好啊，那本帅明天就在此恭候，咱们是一决高下。阵也看完了，

周德威对李克用说，王爷，咱们收兵回营吧。就这么着呢，两个人一圈马回归本阵，大队人马回到了营盘。晋王李克用把大家伙儿都聚集到中军保障之内，开口言道，诸位大人，列位将军，不知道各位对齐军摆的这座大阵有什么看法吗？大家伙儿议论纷纷呢，跟吵蛤蟆坑似的，商量了半天也没说出来个所以然。最后啊，还是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代表大家伙儿说话了，王家千岁，我们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他们摆的这个到底是个什么阵，跟个四不像似的。你说他是八卦阵吧，他还不像八卦阵；你说他是九宫阵吧，他也不像九宫阵，阵是让人拿捏不准呐。行军打仗非同儿戏，要是看错了，就得把多少人的性命给搁在里头。我们呢都看不明白，还是请王家千岁您拿主意吧，我们呢全都听您的调遣不就完了吗？李克用说，既然大伙儿都这么看重本王，那本王呢就担当起这个破阵的责任，还望各位鼎力相助，咱们齐心协力共灭皇朝，收复大唐的天下。我看这样吧，今天军使周德威看了看葛从周摆的这座大阵，他心中呢自有破阵之法，不如让他给大家伙讲讲，咱们呢也做到心里有数。镇远呢，你给大家伙说说吧。周德威站起来，冲着在座的各位抱了抱拳，面带微笑，各位令公，诸位将军，按岁数来说呢，你们都是我的前辈，在下蒙王驾千岁看得起，我就斗胆在各位面前呢把这个阵的情况说一说。李克用推荐出来的人自然是错不了啊，大家伙在一边啊聚精会神，是洗耳恭听。就听周德威说了，刚才呀我也听诸位说了，这个阵呢摆得似是而非，说像什么阵呢，它又不像什么阵，其实啊它这叫故弄玄虚，就是为了迷惑人的。摆阵的方法万变不离其宗，这个阵势呢也是按照九宫八卦排列，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只不过呢他把这些个方位呀全都给颠倒了，因此呢让人看着有些头晕。这个阵呢是大阵套小阵，可以独立作战，也可以互相策应，在正中间有个旗杆雕斗，有个阵主在上边指挥全局，在阵的正前边呢有个副阵主，也就是八路总接应，哪个小镇有了危险了，他就去支援。只要咱们把军队调动好喽，破这个阵呢也不是很难。周德威把这个道理跟大家伙说明白了，这些人都是领兵打仗的出身呐，一点就透，不用多说。众人呢是纷纷点头。李克用借着这个机会就说了，诸位啊，你们听镇远说的有道理没有啊？大家伙都说周军师年轻有为，见解独到，说的很有道理，比我们这些人呢看得透彻多了。李克用说，那好啊，大家伙呢都这么信任镇远，本王啊有个不成熟的意见，我不是盟主吗？明天破阵呢就把盟主这个位置交给他了，让他分兵派将，一来看看他的实力到底如何，第二呢也让年轻人锻炼锻炼，将来呀可以独挡一面，大家伙儿认为这样怎么样啊？李克用是盟主，他这实力最强，他实力强他说了就算，这26镇诸侯啊也都是识时务的主，
谁也不抬这杠。王启一战齐声说道：“我们听从盟主的安排，愿意接受周军士的调遣。”大家伙都同意，这就算妥了。晋王说声退帐，各路节度使回去整顿人马，准备明天呢跟齐军一战，咱们是不必细说。他们都走了，李克用把自己的四梁八柱留下，特意问了问周德威：“翟远呐，明天破阵，你跟我说实话，究竟有几成的把握呀？”周德威说：“王爷，末将自打出世以来，没见到过这么大的阵仗，要说有十成的把握，我可不敢说，最少我有七八成的把握。”李克用一拍周德威的肩膀：“这就可以了，证明本王没有看错人呐。”接下来呢，晋王李克用又把众家太保手下战将嘱咐一番：“明天周德威分兵派将，你们都得马首是瞻，甭管你们平常是什么身份，都得听从安排，派到谁的身上干净麻利脆，必须得执行。别说派你们了，就是派到本王身上，本王啊也不能二乎着。咱们自己人要是不支持镇远，他这个临时的盟主就没法当了，这个将呢也没法派了。你们可给我记住喽，明天谁要是不听他的命令，我就按军法从事，是定斩不饶。”书中代言呢，李克用这里边安着私心呢。前边的书咱们也说过了，晋王啊看周德威是个文武全才，处处的诚心培养他，要把他培养起来干什么呢？将来好作为儿子李存勖的左膀右背，自己岁数大了，不能陪孩子一辈子呀。晋王李克用煞费苦心，用心良苦，都是为了儿子李存勖。事实证明呢，晋王千岁真没看走眼，到后来周德威呀也确实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大元帅，对李存勖忠心耿耿，屡立战功，死而后已，没有辜负晋王老千岁的期望。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一夜无书，转眼到了第二天，周德威来到中军保障，是擂鼓巨将，巨将鼓这么一响，各路诸侯联军的战将列立两旁，这人太多了，中军帐里头都站不下了。周德威高坐在虎皮高脚椅上，不怒而自威呀，率案上摆着令旗令箭，左边是晋王千岁李克用，右边是中军官怀抱着花名册。周德威是今天临时的盟主外加元帅，他拿上这个元帅的派头来了，往下看了看，人来的差不多了，告诉中军官点名过卯。中军官怀抱着这摞花名册，瞅着都发怵啊，这是多少人呢？这是啊，这玩意儿要是点起来得点到哪年去啊？那也没办法呀，元帅说让点名，那就点呗。从李克用开始点，一个一个往下来，都点完了，把中军官给累的这舌头都发木，呼哧呼哧的直喘粗气，是满头大汗。点完了名了，中军官退下去，周德威站起来朝两边抱腕当胸，和颜悦色一笑：“诸位将军，列为大人，周某官卑职小，今日有重任在身，要充当临时的元帅，分兵派将破敌军的大阵，希望各位都得捧捧我，派到哪位头上呢，您就按令而行。您敬的不是我周德威，敬的是当今天子，咱们都是为大唐国出力，丑话咱们可说到前边了，哪位要是抗拒军令，各位都是军中的老人了，都懂得
17条禁令，54斩。

我是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为正军法，绝不姑息。前边都是客套话，后边这才是正词呢。总嬉皮笑脸的，没点正形不行啊。慈不掌兵，善不为官，当元帅的就得有点当元帅的样子。说完这番话呀，周德威这脸呢，呱嗒就撂下来了，跟以前呢是判若两人。各位，齐军元帅葛同舟摆下一座大阵，昨天我们跟他约定好了，要今日破阵，打仗非同儿戏，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每一个细节都得安排好喽，考虑到喽，我可要派将了。周德威拿起第一支令箭，史敬思听令，白袍大将史敬思分于塔尾撩两成群出来，高声答道：末将在，不知元帅哪一旁使用。史将军，本帅给你10000人马8员副将，到大阵的门前边牵制住这个阵的8路总接应，不管你想什么办法，也不能让他前去别的地方支援，作为总接应，一定是一员智勇双全的大将。我猜测此人一定是敌军的元帅葛同舟，姓葛的这条枪可不软，你可要多加留神，听本帅的号炮一响就开始行动。末将遵令，了也无妨啊。史敬思接过令箭，到下边点人马去了。头一路派的是白袍将，周德威知道葛同舟这枪法厉害呀，怕一般人顶不住，再把命丢喽，还得耽误正事儿。史敬思这个人杀法骁勇，即使赢不了葛同舟，也不至于输，两个人的武艺应该在伯仲之间，到时候葛同舟啊想甩史敬思都甩不掉，由史敬思把姓葛的给绊住了，他支援不了各个小镇，这一个大阵就是散沙一盘，逐个击破。13太保李存孝听令：末将在。太保千岁，今天不管我派出多少路人马去，全都是绿叶儿啊，您才是真正的红花。我给您10000人马，带上6员飞虎将，去攻打镇胆的旗杆雕斗。据我观察，他摆的这个大阵呢，全靠旗杆雕斗上这个人控制，您去了以后连这个人给擒住喽，大阵没人指挥了，是不攻自破。不过自然是阵胆，敌军肯定防守得十分严密，必定有精兵猛将在此把守，恐怕这个作为阵胆的指挥之人也不是个怂主啊。待会儿太保千岁下去点兵，听到号炮之声，只要史将军把葛同舟给缠住了，您就顺着正门一直往里杀，记住喽，别拐弯，直取中央戊己土，一定要把阵胆指挥之人给消灭，今日成败全都靠您了。李存孝哈哈大笑：周军师，您放心吧，他这个阵胆就是阎王殿鬼门关，我也要上去走一番，杀他个人仰马翻，血流成河，您尽管放心。好，太保千岁出马必定是马到成功，我等着听您的好消息了。李存孝下去，周德威抄起第三支令箭来：常山郡王王景崇、晋国公王铎，你们二位各自率领本部人马30000攻打此阵的正东，听号炮行事。俩人答应一声下去了。周德威抄起第四支令箭：韩国公袁荣、太子少师崔安前，你们二位各自领兵30000攻打大阵的正南，听到号炮声音响就去破阵。两家诸侯接过令箭也下去点兵了。接着周德威又拿出来第5支、第6支令箭，

0: 义武节度使王楚屯，中武军节度使周吉，陆延节度使李孝昌攻打大镇的正西跟正北，又派滨宁节度使朱梅、云州节度使贺连铎、荆南节度使陈如、太宁军节度使齐克让、河阳节度使诸葛爽、魏博节度使韩简、雁门关节度使郑同党、夏州节度使拓跋思恭，分别攻打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又派晋王李克用率领其他诸侯去抄葛同州的大营。把这些路都派完了，周德威自己呢带领10万番汉军作为后援，是准备破阵。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6: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上回书说到，晋王李克用把大权交给了周德威，让他分兵派将，要破这座颠倒九宫八卦阵，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周德威本身也有能耐，往帅案后头这么一坐，是不怒自威，四平八稳，一支一支令箭往下发，安排的是井井有条，先派白

袍将史敬思在镇门前边缠住葛同舟，让葛同舟这个八路总接应啊失去他的作用，再派十三太保李存孝攻打镇胆，灭掉这个大镇的总指挥，让这个大镇无人调动，成为一盘散沙。紧接着派出去几路诸侯逐个击破其中的各个小镇，再派晋王李克用带领着剩下的诸侯去抄齐军的大营，自己呢统帅沙陀藩汉军作为后援。这个计划安排的是十分完美，就等着破阵了。什么时候破阵呢？这个有讲究，古代的人呢他都迷信呢。皇朝建立大齐国，他不是叫金统帝吗？周德威就定在午时破阵。午时啊就是现在的11点到13点这段时间。午时属火呀，五行相克吗？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若遇火必见消融啊。属火的时辰破你金统帝的大阵，这就克着你呢，占着心理上的优势呢，占着天时呢。各路人马准备好了，等到午时这么一到，周德威命令火公司点响了九声号炮。号炮这么一响，头一路人马白袍大将史敬思率领10000人杀出了大营，是直奔齐军的阵门就下去了。果不其然呢，在阵门这儿把守的正是齐军的大帅葛同舟。他在这儿把守啊，不是为了跟人交战，他有两个任务。第一呢，是把来破阵的敌将引入死门，死门之内呢有铁叉车，谁进去谁倒霉，九死一生啊。把人引进去了他就不管了，主要负责第二个任务，哪个小镇有危险了他就前去支援。葛同舟本想着唐军要破阵呢，得是李存孝第一个上来，他把这李存孝呢引入死门，里边有铁叉车，那儿还有好几十员大将，要把李存孝给置于死地。他可没想到第一个来的不是李存孝，是一个从来都没见过的白袍大将。葛七爷仔细打量这员将，只见此人身高不足8尺，细腰扎背膀，双肩暴拢，上宽下窄，扇子面的身材，面如银盆，黑针针两道利剑眉，直入天仓，是斜插鬓角，通关鼻梁，四字方海口，微微有点燕尾小黑胡，看年纪也就在30来岁。往身上看，穿着打扮与众不同，亮银盔，宝珠衬，双头三鹰左右分，穿一件甲龙鳞，盘龙飞凤绣彩云，银钉扣排的云，九吞八炸护在身，护心镜四月轮，刀劈箭射全不进，三叠倒挂鱼他尾，脚骨四套技战裙，三尺剑配在身，削铁如泥不卷刃，虎头靴绣斑纹，二足来穿踏凡尘，好一员威武霸气英雄将，浑身上下有精神，不亚于列国的武名府，赛过了后汉的永赵云。哎呀，这员将长得可太精神了，威武霸气，一团的尚武精神，一瞧这个精气神，那就是一员猛将啊。谁呀这是？葛同舟把枪一摆，高声断喝，对面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也敢前来破阵？史敬思一乐，我乃是晋王麾下调遣大唐朝云州总兵官史敬思是也。葛同舟，可惜你是个忠臣之后，你觉得你这么做对得起死去的先人吗？到如今你还带领着人马在黄河岸边阻挡大唐军队收复江山，真乃是不知悔改呀。西宗天子召集28镇诸侯会师合

中府，兵有几百万，将有几千员，皇朝黄举天这个逆贼还能横行几时啊？我劝你还是下马归降，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吧。葛从周闻听是一阵的冷笑，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白袍将，直北大同府的第一高手，老赵家子龙枪的唯一传人，史敬嗣史将军。你这个人呐，我很敬重，但是我不同意你说的这个话。俗话说得好，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呀？你就劝我下马归降，别再反大唐了。有道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势必要跟大唐朝死磕到底，杀不了昏君，也要搅乱了他的天下。熙宗李轩昏庸无道，宠信奸党，滥杀忠臣良将，贪官污吏，鱼肉百姓，这才弄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为什么我们一揭竿而起，天下万民响应呢？这是因为大唐朝完了，他不得民心呐。史将军，咱们两个人呐，也别逞这口舌之力，你不是来破阵的吗？随我进阵来。说完了，葛从周拨马就走。走了一段距离了，侧耳这么一听，身后边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怎么了？史敬嗣呀，根本就没跟上来。葛从周啊，又把马给圈回来了。哎，我说史将军，你为何不随我进阵呢？史敬嗣一乐，久闻葛元帅文武双全，乃是皇朝帐下五虎上将之首，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尤其是这条枪使得出神入化。你是使枪的，我也是使枪的，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之啊。石毛想要领教一下你的枪法，再去破阵那也不迟啊。来来来，你我撒马一战，分个上下，论个高低。史敬嗣也不管葛从周同意不同意了，一颤这条龙胆五钩如意枪，扑噜，是分心就扎。葛从周那是武将啊，对方一出手，他下意识的就要接招，啪，摔杆一枪就砸奔了史敬嗣的枪头，手腕子一抬，拨草寻蛇，就挑葛从周的软肋。葛从周立枪短一磕，甩手抡枪杆就抽，就这么着，两个人你来我往杀到一处。史敬嗣马快枪急，葛从周枪法狠辣，针尖对了麦芒了。上山虎见着下山虎，云中龙碰到雾中龙，铜锅遇到铁刷子，一时之间呢，是谁也赢不了谁，谁也占不了上风，可谓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这两条枪上下翻飞，银光缭绕，八个马蹄来回乱转，趟起来尘土多老高，打的是难解难分呐。史敬嗣的目的就是拖住葛从周，只要纠缠住他不放，立于不败之地，这个任务就算完成了。他的目的不是要打阵，打阵呢还得要靠李存孝。十三太保李存孝呢在后边看着呢，史敬嗣跟葛从周这一交手，他随后就奔了阵门了，领着人是往里就冲，够奔阵胆，要去破这旗杆雕斗，把这个大阵的总指挥给抓住。葛从周被缠住了，也没法把李存孝往死门插车阵里带了，只能是眼瞧着他长驱直入。单说李存孝进了阵门往里走，没走多远呢，前边是三声炮响，伏兵四起，冲出有五千人马，为首四员。

0: 大将拦住了去路。四员将背后四杆大旗分别写的是耿、王、张、李，旗脚下这四个人呢，每个人手里头是一对大锤。书中代言葛从周手下有八锤、四杰、三猛、二横、一大硕，这四个人呢就是葛从周手下的八锤，金银铜铁八大锤，耿彪、王豹、张龙、李虎。金锤将耿彪马往前一撞，大喝一声：李存孝，你可真是嫌你的命太长了啊，还真敢进来破阵的，来了你就回不去了，哥几个一块上，给我并肩子招呼。他这一说话呀，那三位催马抡锤全上来了，要群战李存孝。六员飞虎将刚要上前，存孝一摆手：哎，你们都别管了，跟着我后边就行了，看我怎么把他们收拾喽。你们还有多少人呢？都一块上得了，省得瞎耽误功夫。存孝双槊举起来，是迎战八大锤。要说八大锤这四位，单拿出来哪个都不软，个顶个的都是猛将，可就是呢，人比人该死，货比货得扔。他们要跟十三太保李存孝比起来呀，那就一分钱都不值。大锤跟人家的大硕这么一碰啊，当啷就飞了，简直是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碰面见输赢，非死即伤啊。存孝打这几个人呢，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李存孝硕打耿彪，震死王豹，摔死张龙，力劈李虎，一眨眼的功夫，把大锤全交代了。骑兵往上一拥，长枪短刀挠钩套索，奔着李存孝就招呼呀，要把他是擒于马下。没人指挥了，本身就乱七八糟的，存孝手底下也带着军队呢，呼啦朝往上一闯，和骑兵啊就混战到一处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骑兵没有主将，很快就抵挡不住了，是节节往下败退。存孝领着人马一路追杀，继续杀奔阵胆，正往前冲着呢，刀牢牢三声炮响，又杀出来四员将，四杆大旗扑啦啦飘摆，上边写的全是个善字。呵，为首这四员将真够个样，全都是金盔金甲大黄袍，身高都在一丈二尺开外，头丝麦斗，眼赛钢铃，蓝脸红胡子，锯齿獠牙，阔口咧腮，每个人跨下马，掌中一条金钉枣阳槊，威风凛凛，是杀气腾腾，就跟那庙里的四大天王似的。这四位是谁呀？葛从周手下的善士四杰：善兴、善望、善茂、善胜。据说这四个人呢，是隋唐年间山西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的后代，老单家跟大唐朝解不开的仇疙瘩呀，所以他们呢也参加了皇朝的义军，和大唐朝对着干，抢州夺府，杀唐军，斩唐将，为义军立下了汗马功劳，被皇朝封为了战殿将军。这次呢跟着葛元帅来对抗唐军，在帐下听从调遣，老大单兴把令旗一摆，唰啦，2000弓弩手列成一排，箭搭弦上，对准了十三太保李存孝。他口中说道：李存孝，你可太猖狂了，不用问，你闯过了头道关卡，八大锤必然命丧你手，单毛一声令下，让你是万箭穿心，弟兄们给我开弓放箭。他一说放箭呢，只听得弓弦响处，是箭如飞蝗，啪啪啪，漫天箭雨是扑面而来呀。李存孝这一万兵里头有3000飞虎军，个顶个的都是精明强干之辈，手脚麻利，动作也快，急忙举起来盾牌， 刷拉一转圈，把其他人呢就给保护起来了。齐军的弓箭来得挺猛，唐军防范的也挺及时，所以呀、是未伤分毫。齐军这弓箭手凋零箭射了一波又一波，真把李存孝给弄急了。他是大喊了一声：“谢小之辈，不敢交锋对垒，全凭羽箭伤人，真真的可恨。看你家十三太保取了尔等的狗命。”这一声吼叫啊，中气十足，是声音震耳，就好像半悬空中打个炸雷相仿，吓得骑兵骑将都是一哆嗦，有的手里头拿着剑呢，吧嗒就掉地上了，有的本来瞄得挺准，被这一嗓子给吓得机灵灵打个冷战，这剑呢啪就射偏了。不说他们，单说李存孝是跃马而出。齐军虽然箭如飞蝗，李存孝是上护其身，下护其马，手中这对大槊舞动如飞，跟电风扇似的，风雨不透，水泄不通，眨眼儿就到了弓箭手的前边了。这弓箭呢，离远了挺有杀伤力，离近了呀，他就一点杀伤力都没有了，连条烧火棍都不如。李存孝简直太猛了，顶着箭雨刷就过来了。弓箭手低头拿箭这么个功夫就到眼前边了，这些人呐都给吓呆了，张着大嘴都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手里头拿着弓箭连放箭都忘了，他们就没见过这么勇猛的战将。李存孝跟他们可不客气，手里头这堆大槊抡开了，劈着扑哧就是一顿砸呀，砸的是血肉横飞，尸身乱滚，骑兵骑将一片哭爹喊娘之声，善兴善旺善茂善生。一瞧这弓弩手不管用了，晃动金钉扫阳槊，照着李存孝是搂头就打。这几位在李存孝的面前那不是白送死吗？善兴头一个过来抡槊就盖，存孝左手说这么一架，马往前一拱，右手说仙人指路，正点在他的前胸上，当这一下子把善兴啊从马上就给捅出去了，惨叫一声飞出三丈多远去，撒手扔槊身归那世去了。善望过来举槊就扎，存孝槊交单手让过他这个槊头，砰，把槊杆给抓住了，往怀里头一带，你给我撒手吧你。善望这槊可就拿不住了，撒手就给人家了。存孝这手把双槊举起来对准了他的脑瓜顶，啪嚓就是一下子，把他砸的是万朵桃花开。善茂善胜眼瞧这俩哥哥死在面前呢，咬牙切齿发着狠，两条大槊左右夹攻，对着李存孝就下了手了。存孝左手槊一撩，右手槊一盖，两条槊全飞了。俩人一抖了手，手里头刃门兵刃没有了，那还打什么仗啊？圈马刚想跑，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存孝把双槊来了一个左右逢源，一人一槊，谁也没跑了。这两个人两声惨叫是死于马下，主将全死了，他们带的这些个军队呀是一哄而散。存孝带着人马继续还奔阵胆往下追，追来追去前边又出来一支人马，领头的是三员将，头一个金盔金甲大红袍，胯下浑红马，掌中一条凤翅鎏金躺；二一个铁盔铁甲扫罗袍，压骑大黑马，掌中一条丈八蛇矛枪；三一个铜盔铜甲死征袍，骑着一匹青鬃马，手里头端着一条金钉狼牙棒。这三个人是谁呀？这三个人呢，就是葛从周手下的三猛。第一猛，再是成都宇文庆。 他手里头使的不是凤翅鎏金躺吗？据说他这勇猛劲儿啊，不次于隋唐年间的宇文成都。第二猛呢，小张飞沈城。第三猛呢，力拔泰山独孤博。他们三个人可是义军当中少有的猛将啊。这仨人啊，是一个比一个狂。两军阵前交战的时候，他们可没看见过李存孝有多勇猛，一直啊在看守大营来着。别人都说李存孝厉害，他们仨呀都没往心里头去。力拔泰山独孤博就对那俩人说了，哥哥兄弟，你们俩人给我关敌廖镇，我呀得会会这个李存孝，我今天非要把他置于死地。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
2: 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3: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4050补贴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4050补贴的标准是多少，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全市通用标准。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按其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不低于1/2，不高于2/3给予补贴。市区标准按最低缴费基数缴费的给予2/3的补贴，超过最低缴费基数缴费的给予1/2的补贴。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2: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众人上岸要走，却被两个官喝住，便有兵丁过来，每人检搜了一遍。我皮包里有3-4元银，那检搜的兵丁便拿了2元往自己袋里一放，方放我走了。走到街上，遇着两个兵俑，个人扛着一支已经生锈的洋枪迎面走来。走不多路，又遇了两个，一径走到明利站，倒遇见了7-8队，也有来的，也有往的。回到站里，我便问账房里的李吉仁，今天为了什么事儿，香港来船搜得这般严谨，街上又派了兵俑，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吉仁说，哎，我也不知道，昨夜二更之后，忽然派了营兵在城里城外各客栈挨家搜查起来，说是捉拿反贼，到底是谁人造反也不得而知，我已经着人进城去打听了。我只得自回房里去歇息，写了几封信，吃过午饭，再到账房里问信儿。那去打听的伙计已经回来了，也打听不出什么，只说总督、巡抚两个衙门都扎了重兵，把甬道变了操场，官厅变了营房，还听说昨天�晚上连夜发了13支令箭调来的，此刻陆续还有兵来呢。督府两个衙门今天都指了缘，只传了聂台去问了一回话，到底也不知商量些什么。城门也严谨得很，香笼等东西只准往外来，不准往里送，若是要送进去，先要由城门官搜检过才放得进去呢。两县已经出了告示，从今天起起更便要关闸，也就是街上的栅栏，广东叫闸。我说这些都不过是严谨的情形罢了，至于为什么是这般严谨，还是毫无头绪。正说话时，忽听得门外一声斥喝，回头看时，只见两名勇丁在前开道，跟着一压马，驮着一个骨瘦如柴、满面烟色、几经属虚的人，带着红顶花翎。我们便站到门口去看，只见后头还有5-6匹马，马上的人也有蓝顶子的，也有金顶子的。几匹马过去后，便是一大队兵， 起先是大旗队，大旗队过去便有一队扛叉的、扛刀的、扛长矛的，过完这一队又是一队抬枪，抬枪之后便是洋枪队。最是这洋枪队好看，也有长杆子林明敦枪的，也有短杆子毛瑟枪的，有拿枪扛在肩膀上的，有提在手里的，有上了枪头刀的，有不曾上枪头刀的。路旁歇了一担西瓜，一个兵便拿枪头刀向一个西瓜戳去，顺手便挑起来，那瓜又重，瓜皮又脆，挑起来时便破开了，呼啦一声掉了下来，跌成七八块。那兵嘴里说了一句，我听他这一句是合肥人骂人的村话，方知道是淮军。随后来的兵又学着拿枪头刀去戳，吓得那卖西瓜的挑起来要走，可怜没处好走，我便招手叫他，让他挑到站里避一避。卖瓜的便踉踉跄跄挑了进来，已经又被他戳破一个了。卖瓜的进来之后，又见一个老婆子手里拿着一个碗，从隔壁杂货店里出来，颤巍巍地走过去，不期误踩了那跌破的西瓜，仰面一跤跌倒，手里那碗便灌了出去，打破了，碗里的酱油泼了出来，那一个兵身上穿的号衣溅了一点儿。那兵便出了队，抓住那老婆子要打，那老婆子才爬了起来，就被他抓住了，吓得跪在地下叩头求饶，还合着掌乱拜，又拿自己衣服带他试了那污点。旁边又走过几个人前去排解，说他年纪大了，又不是有心的，求你大量饶了他吧。那个兵方悻悻地胡乱归队去了。这洋枪队过完之后，还有一个押队官带着车取顶子骑着马，看他过完之后我们方进来，大家议论这一队兵又不知是从什么地方调来的了。此时看大众情形，大有人心惶惶的样子。我想要探听这件事情的底细，在账房里坐到三点多钟，忽又见街上一队一队往来巡查的兵都没有了，换上了街防团练勇，也是一队一队的往来巡查，手中却是拿着单刀藤牌，腰上插了六响手枪。这些团练勇都是土人，吉人多有认识的，便出去问为什么调了你们出来，今天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团练勇说，连我们也不知道，只听吩咐查查行迹可疑之人，上半天巡查那些兵，听说调去保护方库了。我听了这话，知道是有了强盗的风声，然而何至于如此的张狂，实在不解，只得仍回房里看一回书，觉得烦热，便到后面露台上去乘凉。原来这家名利站楼上设有一座道朝的客厅，作为会客之地，厅前面是一个极开辟的露台，正对珠江，十分霍目。我走到外面，先有一个人在那里手里拿着水烟筒，坐在一把皮马撒上，是一个同站住的客人，他也住了有个把月，相见的面也熟了，彼此便点头招呼。我看他那举动颇似官场中人，便和他谈起今天的事儿，希冀他知道。那客说，很奇怪，我今天进城上院，走到城门口，那城门官逼着住了轿，把帽盒子打开看过，又要我出了轿，他要验轿里有无夹带，我不肯，他便拿出令箭来，说是制台吩咐的，没办法，只得给他看了才放进去。到了府院，又碰了纸园，衙门里扎了许多兵，如临大敌。我问了巡捕，才知道两院昨夜接了一个什么洋文电报，便登时张狂起来。至于那电报说些什么，便连牵押房的家人也不知道。正说话时，有客来拜他，他就在客厅里会客，我仍在露台上乘凉，听见他和那客谈的也是这件事儿。只是听不甚清楚，谈了一会儿，他的客去了，便出来对我说，哎呀，这件事了不得，刚才我必有来说起，他知道详细， 那封洋文电报说的是有人私从香港运了军火过来，要谋为不轨，已经挖成了隧道，直达万寿宫底下，装满了炸药。等万寿那天，合成官员聚会拜牌时，便要释放。此刻城里的这个风声传开来了，万寿宫就近一带的居民铺户，胆小的都纷纷搬走了，两院的内眷都已避到判堂一个乡绅人家去了。我吃了一惊，明天就是26了，这还了得？明天行礼已经改在制台衙门了。我听那同战遇客的话，心中也十分疑虑，万一明日出起事来，岂不是一番扰乱？早知如此，何不在香港多住两天呢？此刻如果再回香港去，又未免太张狂了。一个人回到房里闷闷不乐。到了傍晚时候，忽听得房外有搬运东西的声音，这本来是客栈里的常事儿，也不在意。忽又听得一个人说：“你也走吗？”一个硬说：“暂时避一避再说，好在香港一夜就到了，打听着没事再来。”我听了，知道居然有人走避的了，便到账房里去打听打听还有什么消息。吉人一见了我就说：“你走吗？要走就快点下船了，再迟一刻，只怕船上站也没处站了。何以挤到如此啊？而且今天还特为多开一艘船呢。妈灵亭码头的妈灵亭都叫空了。那这又到哪里去的？这都是到四乡去的了。要走就要到香港澳门去。这件事要是闹大了，只怕四乡也不见得安静。若是一哄而散的，这里离万寿宫很远，又有一城之隔，只怕还不要紧，而且我撒开的事情在外面，走了也不是事儿。我这回来本打算料理一料理，就要到上海去的了，所以我打算不走了。吉人点头无语。我又到门口闲望一回，只见团练勇寻得更紧了。忽然一个人扛着一扇牌，牌上贴了一张四言有韵告示，手里敲着锣，嘴里喊说：“走路个人听啊，今天早点回家，县大老爷出了告示，今天断黑观察，没有公事不准私开的呀。”这个人想是个地保了，看了一会儿仍旧回房，虽说是定了主意不走，然而总不免有点担心。
4: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我虽然定了主意不走，但是总有点担心，幸喜我所办的事儿都在城外的，还可以稍微宽慰，又想到明日既然在都署行礼，或者那强徒得了信息罢了手不放那炸药也未可知，继而又想到他既然预备了，怎肯白白放过？虽然众官不在那里，他也可以借此起事。中夜担着这个心，竟夜不曾合眼，听着街上打过五更，一会儿天窗上透出白色来，天色已经黎明了，便起来走到露台上，一来乘凉，二来听听声息。过了一会儿太阳出来了，却还绝无消息。这一天大家都是惊疑不定，草木皆兵。待及到了晚上，仍然毫无动静，一连过了三天，竟是没有这件事儿，那巡查的就慢慢疏了。再过两天，都府衙门的防守兵也撤退了，算是解严了。这两天我的事儿也料理妥帖，打算走了。一天正在客厅闲坐，同站的那客也走了来说：“哎，无罪而戮民，则事可以喜。我们可以走了。”这话怎讲？今天杀了20多人，你还不知道吗？是什么案子？就是为的前两天的谣言了，也不知在哪里抓住了这些人，没有一点证据就这么杀了。有人上了条陈，叫他们雇人把万寿宫的地挖开，查看那隧道通到哪里，这案便可以有了头绪了。你想，这不是极容易极应该的吗？他们却又一定不肯这么办。 你想照这样情形看去，这挖成隧道谋为不轨的话，岂不是他们以意为之，你意之词吗？此刻他们还自诩为米聚患于无形呢。说罢喟然长叹，我和他谈了一回便各自走开。恰好李芝走来，我问可是广利到了。李芝说，不是呀，我回乡下去了一个多月，这回要赴富顺到上海。我问富顺几时走，到了好几天了，说是今天走，大约还要明天，此刻还上货呢。那既如此，带我写一张船票吧。怎么便回去了？几时再来呀？这个一年半载说不定的，走动了总要常来。李芝便去预备船票，定了地方，到了明天发行李下船，下午时展轮出口，到了香港便下锚停泊。这一停泊总要耽搁一天多才起轮，我便上岸去走一趟，买点零碎东西。广东用的银元是每经一个人的手便打上一个硬印的，硬印打多了便成了一块烂板，甚至碎成数片，除了广东福建没处行用的。此时我要回上海，这些烂板银早在广州贴水换了光板银元，此时在香港买东西讲好了价钱，便取出一元光板银元给他，那电话拿在手里看了又看，灌了又灌，说换一元吧。我换给他一元，他仍然要看个不了，灌个不了，又对我看看。我倒不懂起来，难道我贴了水换来的倒是铜银？便把小皮夹里十几元一起拿出来说，你捡一元吧。那电话又看看我，倒不另捡，就那么收了。再到一家买东西亦复如此，买完了又走了几处有往来的人家，方才回船上去。停泊了一夜，次日便开行，在船上没事儿，便和李芝谈天，谈起我昨天买东西那电火看银元的光景。李芝笑说，光板和烂板比较

要深三分多银子的水，你用出去不和他讨补水，他哪都不疑心你用铜银呢。我听了方才恍然大悟，然而那些香港人也未免太不长眼睛了。我连年和季之办事经营，虽说是趸来趸去，也是一般的做买卖，何尝这样小气来。于是和李芝谈谈香港的风气。我谈起那咸水妹嫁乡下人的事儿，李芝说，这个是喜出意外的，我此次回家住了一个多月，却看见一件祸出意外的事了。我问，什么祸出意外？我家里隔壁一家人家有两间房子空着，便贴了一张余屋照租的条子，不多几天来了一个老婆子租来住了，起居动用像是很宽裕的，然而只有一个人用了一个仆客，已经十七八岁了。那老婆子常常说得好，我有了这么个儿子就好了。那女房东便说，你欢喜他，何不收他做个干儿子呢？那老婆子不胜欢喜，便看了黄道吉日拜干娘。到了这天，他还慎重其事地置酒庆贺，干娘干儿子叫得十分亲热。他又说要替干儿子娶亲了，一切费用他都一力担任。那房东也乐得依他，于是就张罗起来，便有许多媒人来送庚帖说亲，说定了便忙着捡日子行聘迎娶，十分热闹。待媳妇儿也十分和气，又替媳妇儿用了一个年轻梳头老妈子。房东见他这等相待，便说是亲生儿子也不过这样了。老婆子说，我们没有儿子的人，干儿子就和亲生的一般，我今年五十多岁，没有几年的人了，只要他将来肯当我亲娘一般送我的钟，我的一份家当便传授给他，也不去族中过继什么儿子啦。女房东一想，他是个开行站的人，家当至少也有几万，如何不乐从，便叫了儿子来说之此事。儿子自然也乐得应允，老婆子更是欢喜，就在那里天天望孙了。偏偏这媳妇娶了来差不多一年还没有喜讯，老婆子就天天求神拜佛，请医生调理身子。过了几个月依然没有信息，老婆子极不能待，便要和干儿子纳妾，叫了媒婆来说之，看了几家丫头和贫家女儿，看对了便娶了一个过来，一样的和他用一个年轻梳头老妈子。刚娶了没有几天，忽然新加坡来了一封电信，说有一单货到期要出，恰好行里所有存款都支发了出去，放在外面的一时又收不回来，银行的一个存折被女东带回了月，务其从速寄来，云云。老婆子央房东翻出来念了一遍，便说，你看我不在那里啊，便一点主意都没了，自己的款项虽然支发出去，又何妨在别处调动呢？我们几十年的老行号，还怕没人相信吗？说着闷闷不乐，又说这个存折怎好，便轻易寄去，倘或寄失了那还了得吗？商量了半天，说不如我自己回去一趟吧，我还想带了干儿子同去，他此刻是小东家了，叫他去看看也历练点见识，出来经历过一两年，自己就好当事了。房东一心以为儿子承受了这份大家当，有什么不肯之理啊。他见房东应允了，自是不胜欢喜，于是带了一个干儿子，两房干媳妇，两个梳头老妈子，一同到新加坡去了。这是去年的事，我这回到家里去，那房东接了他儿子来信了，你晓得他在新加坡开的是什么行号？原来开的是昌辽，那老婆子便是宝富，一到了新加坡，他便翻转了面皮，把干儿子关在一间暗室里面，把两房干媳妇和两个梳头老妈子都改上名字，要他们当娼。倘若不从，他家里有的是皮鞭烙铁，便要请你尝这个滋味。可怜这四个好人家女子从此便跳落火坑了。那个干儿子呢，被他幽禁了两个月，便把他卖猪仔到极冷去了。卖了猪仔到那边做工，那边

0: 管得极为苛虐，一步都不能乱走的。这位先生能够设法寄一封信回来，算是他天大的本领了。卖猪仔之说我也常有的听见，但不知是怎么个情形，说的那么苦，谁还去呢？卖猪仔其实并不是卖断了，就是那招工馆带外国人招的工，招去做工，不过定了几年合同，合同满了就可以回来了。外国人本来招去做工也未必一定要怎么苛待，后来偶然苛待了一两次，我们中国政府也不过问。那没有中国领事的地方不要说了，就是设有中国领事的地方，中国人被人苛虐了，那领事就和不见不问，与他绝不相干的一般。外国人从此知道中国人不护卫自己百姓的，便一天苛似一天起来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八月渠山山海迎盛会，烟火待客来。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羽毛球赛事正在海州体育馆火热上演，来自全省的运动健儿齐聚海州，挥拍逐梦，以球会友。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来最新的省运赛场动态与专属观赛文旅福利，在循着街巷烟火解锁老海州的地道风味，在运动活力与市井香气的交融里读懂海州的热情与底蕴。
1: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

0: 影厂的浪漫新潮，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1: 场上逐梦，共赴山海。本次省运会青少年部羽毛球比赛于8月21日在海州体育馆正式开赛，赛程持续至8月28日，共设6个年龄组别，26个竞技小项，吸引全省13支代表队数百名运动员参赛，是本届省运会海州赛区开赛较早、关注程度较高的重要赛事之一。开赛4天来，赛场高潮迭起，青少年选手们攻防转换，奋勇争先，展现了扎实的技术功底与昂扬的体育精神。为保障赛事平稳运行，海州体育馆提前完成场地设施升级，主赛场配备专业运动地胶与实时电子计分系统，增设2处临时热身场地，运动员休息区配套能量补给站与医疗保障点，全方位为赛事保驾护航。在这里也为听众朋友们送上最新的观赛指南，本次赛事面向所有观众免费开放，无论您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均可通过微信小程序运动会提前预约观赛名额，入场需核验预约信息与有效身份证件，遵守场馆文明观赛规定，请勿携带食品饮料与闪光灯设备进入赛场。交通方面，您可乘坐12路由1路公交车至孔旺社区卫生中心站，站点直达体育馆正门，步行5分钟即可抵达莲花主馆2楼赛场。若选择自驾，请导航定位海州体育馆莲花主馆，场馆配套3处免费机动车停车区域，周边道路也设有临时停车指引，赛事高峰时段车位可能紧张，建议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省运赋能文旅赛事，拉动消费。围绕本次羽毛球赛事，海州区文体旅局为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工作人员准备了专属宠客大礼包。8月18日至28日，凭有效工作证件、孔旺山、桃花涧、云水湾3家景区免首道门票，园博园、月牙岛、刘志洲山体育公园、塔塔农场、葡萄农场、曲山书院等均有水上项目、露营、文创、餐饮等不同折扣优惠。海州古城双龙井镜花启梦光影实景剧推出29.9元优惠价，老新浦风情街区多家海鲜烧烤、非遗体验店及东方好礼文创店也送出8到8.8折等不等的专属福利。与此同时，普通游客同样能享受到海州的满满诚意。连云港市全年滚动发放不低于3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旅游演艺等核心消费场景，补贴比例高达30%。此外，海州区文旅部门还精心策划了4条一日游精品路线，详情可在海州文旅官方公众号进行查看。无论您是文博爱好者、登山徒步客，还是遛娃家庭、美食达人，都能在海州找到属于自己的玩法。从赛事专属礼包到全民普惠福利，从千年古城到烟火街巷，海州正用最大的热情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2: 柴米油盐酿就出盐和旧味，锅碗瓢盆奏响星城乐章，寻味老海州，品一品地道的海州味道，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密码。

看完紧张激烈的赛场动态，不妨循着烟火气走进老海州的街巷，用一顿地道美食为观赛之旅增添滋味。今天的寻味老海州，我们就以海州体育馆为起点，整理了一份观赛美食地图，带你尝遍老海州的经典味道。赛前赶早，不妨先去关庙巷吃上一份热乎的海州早餐。这条藏在老城区深处的小巷，汇聚了多家经营二三十年的老铺子，刚出锅的油煎包

皮儿薄馅儿足，咬开就是鲜美的汤汁，劲道爽滑的海州凉粉，佐上蒜泥、辣椒与香醋，酸辣开胃，还有软嫩鲜香的豆腐卷儿，咸香酥脆的潮牌，每一口都是老海州人刻在骨子里的晨间记忆，花上十几块钱就能吃得心满意足，正好元气满满的奔赴赛场。午间歇脚，一定要尝尝海州美食招牌板浦凉粉。作为连云港地域美食的代表，板浦凉粉选用优质豌豆或绿豆手工磨制，口感滑嫩弹牙，切成细条后浇上王树有滴醋、蒜泥、麻油与辣椒油，入口酸香清爽，解暑又解腻。说起这汪树有滴醋，可是有着30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始创于清康熙年间，以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口感闻名，是老海州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调味佳品。赛后的夜晚，自然要去沿河巷的海鲜排档大快朵颐。连云港靠海吃海，新鲜的小黄鱼、梭子蟹、花蛤、皮皮虾，或清蒸或爆炒，保留着黄海海鲜最本真的鲜甜。就这晚风吃海鲜聊赛事，是属于海州夏夜的专属惬意。除了街头烟火，老海州的糕点老字号同样值得一品。始创于1955年的小上海糕点，是海州人家喻户晓的老牌子，传承苏式糕点古法制作技艺，五仁月饼、马蹄酥、云片糕等200余种点心，承载了几代港城人的味觉记忆，其核心制作技艺还入选了海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6年更是成功获评江苏老字号，成为海州本土商贸文化品牌的代表性名片。买上一盒作为伴手礼，就是把海州的甜蜜滋味带回家。一方水土养一方胃，从巷子里的早餐铺子到传承百年的老字号，从清爽开胃的凉粉到鲜掉眉毛的海鲜，海州的美食里藏着市井烟火，也藏着这座城市的热情与包容。趁着省运会的契机，不妨放慢脚步，在赛场之外用舌尖读懂老海州的绵长滋味。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源。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5度到32度，趋势天气。

0: 27号晴到多云，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4度到32度。28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25度到32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手电矩阵持续扩容，港城暑期消费旺季活力加速释放。赣榆华星 LPG 项目预计8月底投产运营，全省第10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再连举行，我市开展作风建设暨廉洁执法规范服务专题培训。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陶静、傅有朋、乔恒康，通讯员李丹、袁峰于、陈春红报道。商业品牌的流向是城市活力最直观的风向标。进入8月中下旬，暑期消费持续升温，我市紧抓夏日消费黄金期，持续深耕手电经济培育，健康零售、潮流文创、人工智能等多元业态手电近期密集落地，以差异化消费场景丰富市民休闲生活，为全市消费市场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1: 今年暑期，港城商圈烟火气不减，一批全新品牌手电趁消费旺季相继开门迎客，掀起市民打卡消费热潮。主打净配方、轻添加、健康理念的零售品牌几多泉，将连云港区域手电落子海州区吴越广场。目前，几多泉已在全国布局超150家门店，覆盖14个省市。开业以来，门店人气持续走高，消费客流络绎不绝，实现商场与品牌客流互促、互利共赢。
2: 从几多泉门店在全国各地的表现来看，手电效应一直都非常突出，所以对于海州吴越店后续的发展我们也很有信心。我们的客流非常多，排队也非常火爆，像我们店的销售情况也非常好。
1: 与此同时，江苏本土潮玩集合品牌 Toy Nost 次元空间手电登陆万达广场，填补了本地专业化潮玩零售业态的市场空白。门店汇聚盲盒、积木、手办、毛绒玩具、文创周边及青少年益智玩具，主打高性价比，精准覆盖学生群体与年轻消费市场。叠加暑期旅游持续火热，开学季备货临近的双重消费利好，门店经营势头持续向好。
3: 像我们开业的第一个周末的话，我们当天的一个成交量已经到了200多单，是目前也是暑假再加上连云港本地的话，也是一个旅游旺季的一个城市。然后再加上马上开学了，像学生啊，我们店内也是有学生的一些产品，就是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的一个营业情况的话也是会往上递增的。
1: 近期一批涵盖健康食品、潮流文创、数字科技的手电集中落地运营，是港城商业吸引力不断提升的直观体现，也是全省首发经济向地市级下沉、多元业态均衡发展的生动缩影。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做强手电经济培育体系，完善品牌引进、场景打造、运营服务全链条保障，紧抓暑期后半段、开学季、节假日等关键消费节点，不断丰富消费供给，激活新型消费潜力。
0: 记者王维与吕伟报道。重大产业项目是临港经济提质增效、产业集群提档升级的核心支撑。当前，赣榆海洋经济开发区华星 LPG 及配套管线项目全面进入收官冲刺阶段，项目主体工程、核心设备安装全部完成，各项验收、设备调试工作有序推进，项目力争8月底正式投产运营。在项目施工现场，储罐、管廊等主体设施已全部建成完工。目前，项目聚焦设备精细调试、投产筹备。

0: 区域化工企业的原料仓储、物流综合成本，提升石化产业的协同作战能力。全面达产后，年周转能力220万吨，预计年销售额120亿元，将成为苏北沿海地区重要的液化天储运基地和集散中心。
1: 该项目是赣榆临港石化产业链的关键配套工程，项目投产后将补齐区域液化厅仓储中转短板，依托浙汪临港区位优势，助力本地及周边化工企业降本增效、稳产提质，进一步完善临港石化产业体系，推动区域石化产业集聚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25号，江苏省第十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在武市举行。来自全省各社区市残联、残疾预防相关成员单位以及专家代表齐聚岗城，总结交流残疾预防工作经验，进一步推动残疾预防工作向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精准化方向发展。
3: 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围绕残疾预防工作进行交流。近年来，江苏省持续健全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专业支撑、社会参与的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工作体系，聚焦源头防控、早期干预、康复保障、风险防范和科普宣传等重点领域，深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推动全省残疾预防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常态化水平不断提升。活动期间，与会人员还走进基层残疾预防科普阵地，实地了解筛查干预、便民服务和科普教育等工作开展情况，交流基层实践经验。作为此次活动举办地，近年来海州区将残疾预防融入公共卫生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体系，持续完善残疾预防服务网络。在源头预防方面，常态化推进新生儿疾病筛查和早期干预，针对特殊群体完善孤独症早期筛查、专业康复、校园融合服务链条，目前已为583名残疾儿童提供健康服务。同时，海州区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通过紧密型城市一联体建设，将医疗服务延伸至19家基层医疗机构，填补康复、疼痛等12个基层专科空白，并通过网格化服务、新媒体宣传等方式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群众主动预防和健康管理意识。下一步，江苏将进一步强化部门协同，夯实基层服务基础，完善源头预防、早期干预、康复保障三重防线，推动残疾预防服务更加精准高效，让残疾预防成果更好惠及广大群众。
1: 记者接见通讯员王鑫报道。日前，市委市级机关工委聚焦优作风强服务守廉洁主题，面向38家市级行政执法审批机关单位相关业务科室负责同志，举办作风建设暨廉洁执法规范服务专题培训班。本次培训紧扣作风建设提优、执法业务规范、廉洁从政警示三大目标，科学设置教学内容，安排了机关作风建设专题辅导、行政执法实务应用等课程，并组织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通过理论授课与案例教学相结合，为参训人员集中充电、精准赋能。行政执法一头连着政府公信，一头牵着百姓民心。行政执法和审批领域是群众和企业感受最直接、最敏感的环节。此次培训着眼于加强执法队伍自身建设的现实需要，落实干部作风优化年部署要求，助力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培训，引导执法审批人员进一步敲响思想警钟，明晰规矩底线，在思想认识、作风面貌和履职能力上实现新提升。培训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服务效率、担当作为、宗旨意识等方面，引导参训人员深入对照检视，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要求大家立足岗位实际，以学习成果转化为改进执法审批服务的具体行动，在政务服务中体现快的效率，在执法监管中彰显公的信义，在政策落实中突出实的成效。参训同志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新起点，持续加强学习，改进作风，提升能力，自觉将优作风、强服务、守廉洁融入日常，以更加规范的执法、更加高效的审批、更加优质的服务赢得企业和群众认可，以执法审批领域的作风之便助推全市作风之优，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力量。记者张涛。

0: 曹云飞报道。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近日灌云县人民法院召开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2024年以来多元解纷工作成效与创新举措，并发布相关典型案例。据了解，2024年灌云县人民法院通过一庭两所联动和法官进网格，将司法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集中破解涉农、涉劳资等群体性纠纷，坐实源头预防、数字化覆盖和保全中心集约化运行，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了纠纷调处的及时响应与权利保障的实质化。今年以来，将多元解纷理念贯穿立审职权流程，构建起全员参与、全程发力的闭环治理格局。从个案突破到类案化解，这套多元解纷机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发布会上，法院详细介绍了承办法官依托多元解纷机制，联动相关部门，携手多方力量，以法治智慧与人文温度解法结、化心结，让公平正义触手可及。灌云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周超：
1: 灌云法院将持续立足司法职能，深度融合县域基层社会治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相统一，在补短板、强弱项、创亮点上持续发力，推动多元纠纷机制提质增效，确保综治中心综合受理加两次分流化解模式走深走实，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矛盾纠纷化解的力量和温度。
0: 记者焦维维、洛帅报道。日前，我市首期求职能力实训师资培训班顺利结业。作为人社部接榜领题分类分级求职能力实训试点城市，我市首批30多名学员通过严格考核认证，将为全市求职能力实训工作注入专业化、本土化的师资力量。
2: 上午，结业仪式在市人社局举行，授课专家代表对本次培训课程进行全面总结。本区培训班历时7天，被定位为我市求职能力实训试点工作的种子工程。培训严格对标全国实训标准体系，聚焦职业生涯规划、求职技能指导、情景模拟实训、分层分类辅导等核心教学模块，采用理论授课、案例剖析、实操演练、分组模课、点评研讨相结合的模式，内容系统性强、实操性突出，旨在补齐基层就业指导服务短板，打通精准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培训期间，学员们潜心研学、积极互动，展现了过硬的业务素养。经过理论测评、实操考核和综合评定，全体学员顺利结业。
0: 学员赵家红：
3: 一些人不知道怎么就业，不知道怎么择业，通过这次培训啊，我们都能系统的学习一些工作方法，我觉得会在今后的工作会有很大的收获。
0: 学员福星：
4: 我会把这次我们学到的全套的本领带回到社区的阵地，用好职业测评、平衡单、自我分析报告这些方法呢，服务我们辖区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群众。
2: 随后，授课专家代表宣读了合格结业学员名单和优秀学员表彰名单。本期培训班共30多名学员顺利结业，其中10名学员获评优秀学员称号。这批学员来自全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驻联院校、重点企业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将成为我市开展常态化求职能力实训的骨干力量。人社部门表示，求职能力实训是创新公共就业服务、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重要抓手。作为试点城市，我市将依托此次培训成果，持续建强本土专业化师资梯队，深度融入全市大中专院校一体化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分类分级求职能力实训，推进就业指导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不断提升公共就业服务精细化、专业化水平，精准护航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就业，打造具有岗城特色的求职能力实训品牌。
0: 记者韦于仓报道。近日，连云港市2026年红色小讲解员宣讲技能竞赛决赛落下帷幕。与往年提前备稿不同，今年赛事首次采用统一题库随机选题，重点考察小选手们的日常积累。
2: 此次竞赛由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公办等相关单位主办，市革命纪念馆承办，面向全市中小学生选拔红色小讲解员。今年的题库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三大主题设置。选手赛前随机抽题，准备时间有限。

0: 现场完成宣讲。
1: 小选手张淑媛，
2: 今天我讲的是龙海公寓里的红色星火。备赛中我认真查阅资料，反复打磨，我想用自己的声音把家乡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在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下，有人讲述红军战士的壮烈牺牲，有人聚焦半条被子的温暖故事，也有选手选择长征路上的红小鬼群体，以同龄人视角传递信仰力量。同样一个题目，不同的孩子讲出了不同的角度和感受。
1: 是革命纪念馆宣教部副主任房阳。
3: 过去的比赛当中啊，我们更像是打磨一个作品，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检验一种能力。这次比赛让我们的讲解呢回归到了本质，那孩子们也是真懂真信真表达。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看到我们的孩子们是用自己的视角和语言讲述，也让他们的故事更有感染力。
0: 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已连续12年举办该活动，此次赛制调整旨在引导青少年从会讲一个故事走向能讲一类故事，从记住一段历史走向理解一种精神。决赛优胜选手将加入连云港市小红砖宣讲团，走进社区、学校、企业，开展常态化宣讲。
1: 小选手邹一，
4: 对我来说，比赛不是一次比拼，更是一次向英烈致敬的机会。我会把这份感动记在心里，好好学习，传承英烈精神。
1: 记者张涛、曹云飞，通讯员杨四野、袁峰宇报道。连日来，海州区锦屏镇千亩葡萄园迎来丰收，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当地葡萄园采摘游火热出圈，甜蜜鲜果会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
5: 走进海州区锦屏镇陶湾村葡萄园，沉甸甸的葡萄缀满藤蔓，果穗呈标准圆锥形，果粒圆润匀称，果皮紫黑厚重，表层附有一层完整的果霜，咬上一口，果肉紧实香甜，清甜汁水瞬间迸发。陶湾片区土壤有机质含量高，酸碱度适宜葡萄生长，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为葡萄积蓄充足养分，造就独有的地道风味。
1: 海州区锦屏镇陶湾村葡萄种植户程冬梅，
6: 俺家葡萄种了10多年，今年这个气温啊，长得特别好，口里又大又娇嫩，平了比往年还好。平常过着好之后啊，那采摘的可味多，销售呢也不用愁。
5: 好口感离不开科学种植技术，当地大力推广避雨栽培技术，整合陶湾、港嘴、湿树三村土地资源，建成连片避雨棚300余亩，构建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加企业产业链协作模式，推进标准化集约化生产。过硬品质让海州锦屏葡萄于2025年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这块国字号金字招牌持续打响区域农产品知名度。
1: 海州区锦屏镇陶湾村党总支书记王凤，
7: 目前全村葡萄种植面积将近2000亩，我们正依托这块金字招牌持续推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升级，让葡萄真正成为带动百姓增收的致富果。
5: 目前锦屏镇依托葡萄种植基地，仅陶湾片区年产葡萄就达到480万斤，年产值2400万元，全镇葡萄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甜蜜支柱产业。小小葡萄释放产业动能，品牌赋能，带动果品产销齐升温，持续拓宽村民增收致富路。
8: 美丽连云。
1: 本台记者报道，为规范辖区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设备管理，保障公共场所急救设施完好，有效提升突发心脏骤停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近日连云区红十字会开展重点场所 AED 专项维保巡检，对人员密集商超等重点点位布设的自动体外除颤仪开展全面排查维护，守护好公共场所的救命神器，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AED 是公共场所应急救护的核心救命设备，设备完好，管护规范，直接关系群众生命安全。本次巡检坚持全覆盖无死角、严标准、重时效原则，严格落实一台一检、全程留痕管理制度，全面排查设备运行及日常管护隐患，坚决杜绝形式化检查，确保巡检工作落地见效。工作人员深入各大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通过实地核验、设备核验、查阅台账、现场整改的方式开展。

0: 专项检查，重点核查 AED 摆放位置、标识指引、设备运行状态、自检系统，逐项确认电池、电极片等耗材有效期，细致查验日常管护台账。针对排查发现的标识不规范、台账记录不全、耗材临期等问题，现场登记备案，及时整改更换，实现隐患动态清零。检查期间，工作人员同步向场所负责人及值守人员普及 AED 管护知识和应急使用技巧，明确日常巡检、耗材核对、故障上报等工作要求，压实主体管护责任，有效破解重投放轻管护难题，全力保障急救设备常态可用、随时可用。下一步，连云区红十字会将建立红会条件 AED 常态化维保巡检机制，持续聚焦人员密集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设备排查维保和应急救护科普宣传，补齐公共应急救护短板，健全现场应急救援体系，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筑牢辖区公共安全坚实屏障。本台记者报道。不会写一行代码也能拥有24小时在线的数字员工。以往制作一张活动海报需要耗费大半天，如今效率提高几何。这一个个课题正是市工人文化宫遇见 AI 志向工作职工夜课堂的教授内容。在这里，原本看似高深的前沿技术概念被拆解为周报撰写、通知拟定、活动方案设计等职工每日面对的具体工作环节。技术退居幕后，台前聚焦的始终是实际问题，如何让工作更快更优。作为工会服务职工的核心阵地，是工人文化宫始终坚守服务性、公益性与基层性导向，依托职工夜校模式，将培训安排在职工下班后进行，有效化解工学矛盾，使一线职工无需脱产即可完成技能迭代升级。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市工人文化宫紧跟趋势，持续办学课程内容，从办公自动化基础逐步拓展至智能体搭建、短视频实战等前沿应用领域，体系不断优化，始终与职工实际需求及技术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这种常更常新的滚动式办学机制，使夜课堂真正成为职工触手可及的知识矿藏。紧扣职工日益迫切的技能充电需求，是工人文化宫正围绕服务职工终身学习这一核心理念，将工作重心深度嵌入职工的职业成长链条。据悉，为满足持续高涨的培训需求，市工人文化宫已启动后续批次课程筹备工作，第三期及更深层次进阶模块将陆续推出，持续打造贴合产业实际、适配岗位需求的公益课程体系，推动数智赋能切实转化为职工成长成才的加速器，为岗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微观动能。来听一组简讯。2026年秋季学期，全省中小学含幼儿园9月1号周二正式上课。近日，省教育厅明确，今年秋季开学起，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各地各校要把课程落地作为硬任务，确保秋季开学全面开课，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日前，花果山景区发布通知，全国持证导游可免费游览花果山景区。导游入园时，请携带本人电子导游证加身份证原件，前往景区游客中心免票窗口进行实名核验登记，核验通过后方可入园。本次优惠仅免除景区首道大门门票，索道、景交车及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票范围，如需乘坐请自行购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5: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8: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5: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5: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

0: 调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2: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0: 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 降到 13.9%， 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 14% 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 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 80%。
4: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11: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1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10，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杀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3: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1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15: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6: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7: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1: 今天11:21，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0: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22: ：“It's not a surprise。
23: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22: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21: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24: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25: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0: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8: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9: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7: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0: 时光书房，
7: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节是中国最隆重和最富有传统特色的节日之一。春节的历史悠久，可追溯至上古时代岁首祈岁祭祀。可是春节这一名词开始使用，却从辛亥革命时才开始。在此之前，正月初一称为元旦。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推行阳历，1月1日称为新年，而原来的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春节。这一政令的推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今天我们分享的散文《大发议论》就是老舍针对新年和春节所发的己见。下面将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您互动。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
10: 过年是一种艺术，咱们的先人就懂得贴春联、点红灯、换灶王像、馒头上印红梅花点儿，都是为了使一切艺术化。爆竹虽然是噪音，但灯带泡便给声音加上色彩，有如感觉派诗人所用的字眼。盖自有史以来，中国人本是最艺术的，其过年比任何

既不变其为鼠为猫，且不在肚中表演猫捕鼠的游戏，视之为巧夺天工。烹调的方法既巧夺天工，新年便没法不火炽，没法不是艺术的。一碗清汤，两片牛肉，而后来个硬凉苹果，如西洋红毛鬼子的办法，只足引起伤心，哪里还有心肠去快活？反之，酒有阴沉玫瑰和佛手露，佐以蜜饯果，红的是山楂糕，绿的是青梅，黄的是橘饼，紫的是金丝蜜枣，又如长虹吹落，碎在桌上，斑斑块块，如灿艳群星，而到了口中都甜津津的，不亦乐乎。加以八碟八碗，或更备之，各发异香，连冒出的气儿都婉转缓腻，不像馒头接锅，热气力散。于是吃一看二，咽一块，不能不点点头，喝一口，不能不咂咂嘴。或汤与块齐长，则顺流而下，不知所知，岂不快哉？脑与口与肚一体舒畅，一呼行令猜拳，吃个七八小时也。这是艺术，做的艺术，吃的艺术，于是一肚子艺术。而后题诗壁上，剪竹梅前，入了象牙之塔，出了象牙之狗，美哉新年也。这不过略提了提吃，以足使弱小民族垂涎三尺，而万国来朝。至若吃饱喝足，面色微紫，或看牌，或掷头，或顶牛，勾心斗角，各运心思，赢了微笑，书籍才骂妈的。至若穿新衣，逛花灯，看亲戚，接姑奶奶与小外甥，只好从略，只好从略，以免六国联军又打天津，因县生度，至蛮不讲理，往往有之。到了现在，过年的艺术不但在质上，就是在量上，也正在迈进。以次数说，新年起码有两个，增多了一倍，活个七老八十，也能过一百好几十次新年。正是五风十雨皆为瑞，一岁双年总是春。人生七十古来稀，到而今活五十岁而过一百次年，活不到七十也没多大关系了。这顺手就解决了人口过剩问题，因为活到四五十岁已经过了一百来回年，在价值上总算过得去了。那么五十多而仍不死，就满可以立下遗嘱，而后把自己活埋了。不过这是附带的话，如不愿活埋呢，也无需一定这么办，活着也好。书归正传，两个新年，先过国历新年，然后再过家历新年，二者之间隔那么几十天，恰好藕断丝连，故此而不失彼，是诗意的跌宕，是艺术的沉醉，是电影的广告。前前后后三个来月，甚至于可以把冬至的馄饨接上端阳的粽子，而后紧跟着去到青岛避暑。天哪，感谢你使我们生活在中国。可是人心不同，也有不这样看的。记得去年在我们镇上，铺户都在家里新年关上了门，小徒弟们在铺内敲锣打鼓，掌柜们把脸喝得怪红。林家二大妈一向失于修饰，也戴上了朵小红绢石榴花。私塾中的学童们把三字经等放在神龛后面，暂由财神奶奶代为照管。洋学堂的秀才们也回来凑热闹，过了灯节还舍不得走。这本是为艺术而艺术，并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地方。哪知道镇上有位爱国志士发了议论，

爱国的人应当遵守国力，再说国力是最科学的。我也说了话，我既也是镇上的圣人之一，自然不能增他人的锐气而减自己的威风。你看，大家听了志士的议论，虽然过年如故，可是心中有点不自在。我们镇上的人向来不提倡仇祸，也不赞成妇女放脚，因为缠脚是更含有国祸的意味，他们不甘于做不爱国的人，但是他们没话反攻，而爱国志士就鼻孔朝天地得意起来。我不能不开口了，我说过年是种艺术，谈不到科学，谁能在除夕吃地质学，喝王水，外加安米尼亚？再说国力是科学，连洋鬼子都知道，难道堂堂的天朝选民就不晓得吗？二月是28天，正合28宿，中西正是一里。不过科学是日新月异的，将来一高兴，也许二月剩八天，巧合八卦图，而十二月来上五六十天。再说家历月月十五有圆月，而国历月月十五有圆太阳，阳胜于阴，理当乾纲大振，大家不怕老婆。可惜圆月之外还有新月、半月等等，而太阳没有出过太阳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民国政府推行立法改革后，民众对此抵触，且民国政府的官员是新政策的推行者，更是旧例的实践者，表面奉行，背地里关门过年的现象屡见不鲜。老舍在此文中以幽默风趣的语言反讽了镇上爱国志士的言论，也是替普通民众发声。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向东老师继续为我们演播散文《大发议论》。
4: 连林家二大妈也听出我这一套是暗含讥讽，马上给我送来一大盘年糕。虽然我看出年糕的一角似被老鼠啃去，也还很感激他。他的话比年糕的价值还大。他说，8月15云遮月，正月15雪打灯，假如15没月亮，这两句古语从何应验呢？还有腊月30要是出了圆月，咱们是过年好呢，还是拜月好呢？二大妈的话实在有理，于是设法传到爱国志士耳中，省得叫他目空一切。二大妈至少比他多吃过20-30年的年糕，这不是瞎说的。他似乎也看出8月15云遮月的重要，可是仍然不服气。他带着讽刺的味儿说，为什么不可以把吃喝玩乐都放在国历新年？莫非是天气不够冷吗？我先回答了他这么一句。对于此点，我更有话说。过去的经验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有大用处。你看，我恰巧在南阳过过一次年，在那里，元旦依然是风扇与冰激凌的天气，大家赤着脚，穿着单衫，可是拼命地放爆竹、吃年糕、贴对子、买牡丹、祭财神。天气和六月里一样，而过年还是过年。这不是冷不冷的问题，冷也得过年，热也得过年。过年是种艺术，与寒暑表的升降无关。至于为什么不把吃喝玩乐都放在国历新年，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表示爱国，为表示科学化，我们都应当遵守国历。国历、国科、国学、国民等等，本来自成一系统。严格地说，一个国民而不欢欢喜喜地过下国历新年，理当斩首，号令国门。可是有一层，人当爱国，也当爱家，其家而后能治国。试看古今多少英雄豪杰，哪个不是先把钱搂到家中，使家族风光起来，而后再谈国事呢？因此，国力与家力应当两存。到爱国的时候就爱国，到爱家的时候便爱家，这才称得起是圣之使者。你真要在家里新年之际三过其门而不入，留神尊夫人罚你跪下顶灯3小时，大冷的天不是玩的。这不是要哪个与不要哪个的问题，也不是哪个好与哪个坏的问题， 而是应当下一番功夫去研究怎样过新新年与怎样过旧新年，二者的历史不同，性质不同，时间不同，种类不同，所以过法也得不同。把旧艺术都搬到新节令上来，不但是显得驴唇不对马嘴，而且是自己剥夺了生命的享受。反之，顺着天时地利与人和，各有各的办法，各有各的味道，才能算作生活的艺术。以国历新年说吧，过这个年得带阳味儿，因为它是阳亲天鉴给规定的。在这个新年，见面不应说多多发财，而需说害怕扭一耳，非得这么办不可。你必须得带出阳味儿，以便别于家历新年。该新则新，该旧则旧，这一向是我们的长处。你自己穿洋服去跳舞，而叫小脚夫人在家中啃窝窝头，理当如此。过年也是这样，那么过国历新年，应在大街上高搭彩排，以示普天同庆。大家到大饭店去喝香槟，然后去跳舞一番，或凑几个同志打打威高尔夫，约女朋友看看电影，去听听西洋音乐，吃些块奶油巧克力，也不失体统。若能凑几个人演一出三幕戏，偏请女客为自己来鼓掌，那更有意思。不必去给父亲拜年，你父亲自然会看到你在报纸上登的贺年小广告。可是见着父亲的时候，别忘了说害怕扭一耳。你应当做一身新洋服，总之你要在这个时节充分地表现出来，你是爱国，你懂得心事，你会跳舞，你会溜冰。这个年要过的似乎是洋鬼子，又不十分像，不像吧又像，这也是一种艺术。若以酒类作喻，这是啤酒，虽然是酒，可又像汽水儿，拿准这个尺寸，这个新年正大有滋味。你要是不过它一下，你便永远摸不清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说到这儿，你顶好给美国总统写个贺年片，贴足邮票寄去，他要是不回拜的话，那是他的错，你居心无愧。这么过了一个年，然后再等过那一个，艺术上的对照法，一个是浪漫的，摩登的，香槟与裸体美人的，一个是写实的，遗传的，家长里短的。你身过二年，未收百味，是沟通东西文化的活水，是香槟与陈绍的产儿，是一切的一切。应当再说怎过旧新年，不过你早就知道，只需告诉你一句，无论是在哪个新年，总不应该还债。还有一句啊，只是一句了，在旧新年元旦出门，必须先看好喜神是在哪一方。国历新年则不受此限制，你拿着顶出来也好。爱国志士听了这一番高论，茅塞一顿一顿的都开了，托二大妈来约我去打几圈小麻雀，遂单刀赴会焉。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老舍的散文《大发议论》。其实正如文中所说，冷也得过年，热也得过年，过年是种艺术，与寒暑表的升降无关。新旧年之间不一定要高下立判，即便现在仍有很多地区民俗习惯不过春节，只过元旦。内容远比形式重要，所以只要平安，只要团圆，那就是过年。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特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2: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1: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只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充值、积分兑换也将同步开放。活动详情及具体规则如下：
2: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 1.3 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1: 选购岐黄丹三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安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五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安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2份。
2: 选购岐黄丹七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安糖软骨素、安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六大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九疗程，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3份。选购2周期，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4份。
1: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5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会员福利正式开启。为回馈广大会员的信任与支持，特推出5天限时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本次活动核心福利重磅来袭，老会员积分达标，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可享低至 1.3 折专属特惠，同时开放全套六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赠送，限时放出3000个全新入会名额，积分充值、积分兑换通道同步开启。活动货源名额双重有限，5天到期即刻截止，先定先得。有需要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掌握的这些方法知识啊，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我们自己和家人啊，在养生防病治病这条路上啊，能够做到生病不求人，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啊，得跟咱们会员朋友们 分享这么一个好的消息，关于会员诉求这么久想争取的福利政策。根据咱们会员朋友的诉求以及名医名师节目组传承中医文化的这个宗旨啊，会员期盼的这个福利政策终于出炉了。会员的政策福利都有哪些？有没有达到自己的想要的标准？满不满意？我想啊，这是咱们广大会员朋友和广大学员朋友所关心的重点。那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跟大家好好去讲一讲这次会员朋友福利的政策和待遇，大家认真听好了。首先第一个福利，就是大家

家都非常的喜欢，反应都说非常的好用，因此大家呼声非常高，说一定要领上啊这个六大福鼠健康礼包。这回大家的诉求，你们的希望终于可以实现了，不但可以领取六大健康福鼠礼包，而且分量非常足，这个稍后跟大家去讲。先说六大福鼠礼包大家可以获得了，那么除了健康礼包，还有个就是大家关心的就中医康复核心要素四大要素，能不能享受这样健康的服务和保障。虽然它不像产品来得更加实在，但它却是我们走向健康的关键与核心。最好的产品不会用，用不对也等于零。一个人能不能健康，怎样才能健康，这个制定的健康方案，方案完不完整，方向对不对，专家老师指导到不到位，服务到不到位，患者能不能把这些有效的方式方法落地去执行，这些太重要了。这些软服务软系统才是我们走向健康的真正的核心。我们不能总盯着一个产品花多少钱省多少钱，一个产品有多好啊，产品呢有多了不起，最好的东西不会用或者用的方向不对都等于零。所以说很多朋友现在终于觉悟醒悟了，就是关心这个康复的四大要素，也就是四大核心，说我能不能享受这样的健康保障，这样的健康服务。这回咱们会员朋友都可以享有这种健康四大康复要素的保障。不论从方案方向的制定，到专家老师的服务指导，以及后期我们的患者实际落地，这个在服务上有了一定的保障。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我告诉大家，这是软实力啊，这些软实力才真正的费钱。你想找一个好专家，你想找一个明白真正的中医专家给你制定方案，大家想有多难，有多费精力。不是你有钱就能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好的专家，不是你有钱你就能制定一个很好的这个周全的治疗方案，是不是？也不是所有的专家老师都能很贴心很细致的给你服务。能不能走向康复，怎样实现康复，怎样一步一步的去改变自己，这些软服务才是最重要的。咱们硬性要求咱要满足，咱要获得，但是软性的这种服务呢，这种康复的要素是不是咱也得抓到手里？这回咱们不用一分钱都可以获得这个四大要素的服务了，健康的保障了，是不是非常的开心非常高兴？咱们会员朋友可以获得了，大家别着急，还有更好的在后面呢，听我说。第三大福利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最为在意的，就是这个会员积分。都知道这个积分在使用产品上那可以享受内部价了，内部福利价，一积分对应着一元的一个产品，有积分可以享受超级折扣，超级折扣，折扣到什么程度，一点几折。所以说这一次咱们会员朋友有积分的，手里有很多积分的，这次咱们都能用上了。这次我们在常规用药上可以享受 1.3 折，听好 ,1.3 折，包括奇黄丹，奇黄丹以及其他常规用药 ,1.3 折，听好了，最高的可以享受 1.3 折，包括奇黄丹。也就是说 ,100 元斤的产品只需13元。没错，大家没有听错啊 ,1.3 折是不是很震惊，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实事求是 ,1.3 折。就是100元的产品，你通过积分兑换之后只需13元就可以购买。13块钱的产品通过积分兑换你只需1.3块就可以卖到手里。是不是震惊疯掉了，不敢相信，这就是内部的福利价，只有会员能享受，外人羡慕不来。这是这次咱们节目给咱们会员朋友争取到的比较大的一个福利，硬性福利。是不是大家听到这儿心跳都加快了，这回再调理体质用奇黄丹，是不是再用其他常规用药，还担心什么呀？还有什么好顾虑的？没有了。大家不用担心产品的质量和疗效，说是不是产品的质量有问题，产品疗效不行，你不用担心，跟市面上销售的是一样一样的，同等规格同等疗效，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插入，而且每一盒都原厂防伪，每一盒都有全国315质量保证，货真价实。所以说在疗效在质量上你不用担心，你不用考虑说我这个内部价格这么低的价格我用上了一定是质量疗效有问题，不是的，疗效特别过硬，质量过硬。
这里有个前提，就是有积分兑换。

0: 所以咱们手里有大把积分的这个会员朋友，这回咱们能用上了。其实这次咱们会员朋友我提最多的就是，我会员积分这么多了，我能不能用，我什么时候能用。在以往只有在会员日可以享用，会员日都是在每年的这个11月底12月初这个期间，就是在年底这个期间会员积分啊开始使用，会员日这个期间。但是有很多朋友这个积分攒的太多，平时也想用，是不是怎样把这个积分用上，可以花更少的钱享受内部的这个福利价格去用产品。你看这一回我们用秦皇丹啊，这一盒我们就可以以超低的几十元的价格用上了，是吧？这一盒啊，这一盒用五天呀，六盒为一个疗程，一个月每盒30来元钱，用上了人人都能用得上吧，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可以使劲调理体质了，是不是？会员朋友们调理体质这回是不是就很轻松很容易了，根本花不了多少钱，也不用心疼银子了，大家满不满意？除了这个享受 1.3 折之外，会员积分不足的朋友说，老师我会员积分不足，是吧？我还想享受会员政策，只要是你会是会员，这次给大家一个充值的机会，就会员不足差分你给充值，而且这次充值可以享受到100顶300，是不是不敢相信？100顶300这么大吗？可以顶这么多吗？那我要充1000，是不是顶3000？没错，是这样。那你这3000积分可以通过兑换抵消，享受内部超低折扣用料，听听就让人激动，是不是？特别是咱们积分不足的，听到这儿，咱们是不是很多这个会员朋友积分不多的，心里突然间就开朗起来了？大家既然盼着这个会员的福利，既然盼着受益性，咱们就给大家办好，让每一位会员朋友都满意。咱做到让你们满意，就是咱们的节目宗旨。那有的朋友说了，老师，我不是会员怎么办？我就得错失了吗？别着急，啊，又增加了3000名入会的机会，就给普通学员朋友也给了3000名入会的机会。但是也想入会，你得符合会员的标准啊。会员有会员规则，会员有会员的政策，会员有会员的福利，你得符合，你不符合那就不行了，是吧？你得遵循。那会员的福利、会员的政策、会员标准是什么呢？大家可以通过咱们常委老师去了解，通过专家老师去询问，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去收听啊。稍后呢，我们会把这个会员的政策、福利啊、标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宣布出去，所以大家稍后可以具体去了解。但这里说新的朋友说想入会也有3000名这个机会。咱们这一次呢开展这个会员专属体验计划这个活动只是针对会员，就如咱们很多朋友说会员一年一次的这个活动啊福利政策时间太长了，我们手里攒了太多的积分用不上，干着急。特别前一段时间啊，咱们这个中医见证啊，300名标杆学员康复四大服务要素，哎，这个大家非常羡慕，包括这个六大附属礼包，会员朋友们的任何诉求我们都应该当成重点，都应该高度重视去实现它。所以这次呢针对咱们会员朋友这个诉求，我们不但说给会员争取了这个福利，而且还超越了大家的期许。那么这一次呢给大家提供这个福利礼包啊，也不是单纯的就是一份了，我们会根据大家这一次参与兑换产品的多少而决定的。听好了，像比如说我们通过积分兑换3个疗程常规用药，如期黄丹，我们可以获得附属健康礼包2份。这2份有什么呢？就是熊胆雪莲明目洗眼液2份啊，那么安汤软骨素及中药逐瘀包各2份啊，3样健康附属礼品各2份。那么有的人说，老师我这个积分我可以兑换够5个疗程的，我想用5个月的这个秦皇丹调理体质，通过积分兑换5个月可以获得这个健康附属礼包2份，不单单是雪莲熊胆明目洗眼液安汤软骨素，不单单是中药逐瘀包，还有清虚通络精华油了2份。皮肤不好的，有湿疹的，这痒那难受的，不舒服的啊，都可以用它。我跟你讲，作用很强的。除了5个疗程还有7个疗程，说老师我需要兑换7个疗程，7个疗程啊，我能享受哪些这个礼包呢？熊胆雪莲明目液、康眼精华油、安汤软骨素、中药逐瘀包， 还有益生菌跟氨汤软骨贴。这个贴是哪疼贴哪，哪麻贴哪，哪胀贴哪，哪不舒服贴哪。这个贴了不得了，药剂释出，渗透性非常强啊，效果非常快。益生菌那就更是好东西了，是吧？消化不好的、吸收不好的、便秘的、排便困难的，都可以用益生菌。关于益生菌的作用，有机会我会跟大家好好讲一讲。七个疗程啊，提供这些。那说老师，那我要想多这个兑换点呢，我积分多，或者我想趁这个机会多去兑换点青黄丹、调理体质，或者是我其他产品。那么如果达到几个疗程，就可以获得六大附属礼包三份。这个六大附属礼包包括刚才我说的六种，每样都有，而且每样都三份，这个可就够大家用了，不至于说我舍不得用啊，明目吸眼液我不舍得用，氨糖软骨素我不舍得吃，贴我不舍得贴，精油我不舍得用，这回你就用，你放心大胆的用，你多用，你通过一个月两个月，通过这些健康礼包结合着调理体质，结合着这个青黄丹，如果说能很快把你身体调理过来，把你身体很快调理的提升，非常棒啊，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年轻，那咱就值了，是不是？而且这次给的非常充足，你放心大胆的用，你别不舍得，就是让大家舍得敢用，舍得用，所以这次给大家争取申请的很多。除了九个疗程，这里最高有两个周期的，两个周期的六大附属礼包可以获得四份，听好，是四份，两个周期四份啊，这可了不得了。那有的人说，老师，那我订过四个周期，四个周期八份，听明白了，四个周期八份。这回大家听到这儿开心高兴了吧，是不是？非常开心，非常高兴。特别是针对这个积分兑换呀、大家最高可以享受的这个 1.3 折这个超低的这个福利待遇折扣。很多朋友说羡慕你，这是你羡慕不来的，这是会员的政策啊。说为什么可以这么低的价格可以用上呢，是吧？为什么呢？这就是福利政策，内部价的福利政策。很多人不理解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讲讲你们就清楚了。就如很多学校、很多单位食堂，这个中午午餐，这个午餐一顿饭只需多少钱呢？只需3元钱，不但吃得饱还吃得好，几十种菜肴，荤素皆有，什么鱼啊、肉啊、牛羊肉啊都有，不限量，面食茶点就十几种啊，所以说这个一共加起来几十种，随便吃。那很多人听的是，老师，这随便吃3块钱就可以吃饱，随便吃吗？可以。说那成本远不止于30了，3块钱就吃了，在外面吃这一顿，吃这么全乎，那300可能都够呛的吃下来。说那为什么3元就可以吃饱吃好呢？随便吃呢？这就是内部的福利政策，内部的福利，听好了，福利它不是以市场价格为计算的，它是发放的一种福利，就跟过年过节发福利一样，它不以盈利为目的，当然前提得有积分，就像单位食堂有饭票一样，你得有积分，这个积分是内部的，你外边人那你吃不上啊，对不对？这个积分怎么来的呢？人员工内部员工，你比如说职工这个积分有贡献积分，是不是？工作贡献呢、时长啊，人有积分，人这个积分就可以通过积分兑换，然后抵消超级折扣。那除了说内部的员工这个工作时长啊、贡献呢获得积分，当然还有消费积分啊、充值积分啊，积分获得方式很多。你看咱们会员朋友获得积分方式，你入会是吧？前期入会办会就给你100元的积分。那但你平时调理身体，你个中草药使用上、消费上也有积分。那你再比如说做贡献上，对不对？你帮助别人走向健康了，你叫别人受益了。你只要做贡献了，你只要说叫身边的人受益了，你就可以获得积分。除此之外，会员还可以充值，是不是啊？在特殊的环境、特定的日期，充值100顶300，那你这了不得了。所以积分获得方式很多，咱们会员朋友吧，手里有的是几千上万积分了，啊，几千上万积分，这回大家都能用上了。都能用上了，当然也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用啊，你别把自己的积分一下都给用上了，因为到年底了啊，到年底它还有积分还可以使用，听好了，积分浪费不了，到年底积分也不清零。很多人说积分我用不了是不是清零了，咱们积分永远不清零，永远可以累计啊，只是呢以往每次到年底会员期间才能用，这次呢咱们给大家多了一次使用的机会， 让大家多一次受益的机会，是吧？你看这一次，咱们这个八月份，咱就能用上一次，多好啊！再用咱们四个月之后，小得了半年了，哎，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特开心、特高兴啊？已经摩擦期涨了啊，恨不得现在就开始啊去兑换了。在这里，时间和日期，盛老师也告诉大家啊，咱们激动归激动，兴奋归兴奋，日期听好了，从26日正式开始，今天出炉，26日正式开始啊，为期一共5天，日期听好了，5天时间。啊，5天过了，我说我有积分，再想兑换不行了，就给大家为期5天。所以咱们是会员的朋友，相互转告一下，相互通知一下的，别错失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好不好？相互转告，相互通知，别错失。啊，这是给大家提示，同时对我们自己也知道，为期一共5天，你想兑换多少？你想要几个疗程？你这个想用什么药？想调理身体啊？正好趁这个机会，赶紧规划出来，赶紧规划出来啊！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啊！即使用药。买产品你也是这个期间非常合适的，说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给自己规划出来，日期掌握好，就5天，从26日正式开始啊。当然有的人说，老师我现在可以报名吗？可以，可以打提前量，可以报名，好不好？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吧，还有很多细节啊，还有很多详情，时间关系没办法一次给大家讲那么多啊，大家可以通过场外专家热线去咨询，400-600-2677啊，400-600-2677进行详细的咨询。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还是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所有新老会员请注意，本次活动核心王牌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充足即可 1.3 折兑换其黄单，同时重磅开启积分感恩馈赠，会员积分充值可享100-300、1000-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搭配全套6大康养礼包，3000个稀缺新会员名额，多重福利限时放送，活动仅开放5天，错过再无。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如果您想与盛老师沟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详解活动专属福利细则。
2: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4大核心要素与6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特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3: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2: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只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4大核心要素与6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充值、积分兑换也将同步开放，活动详情及具体规则如下：
3: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其黄单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1.3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300、1000-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2: 选购七黄丹3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安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5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安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2份。
3: 选购奇黄丹7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安糖软骨素、安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6大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9疗程，可获得所有6大附属健康礼包3份。选购2周期，可获得所有6大附属健康礼包4份。
2: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5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广大患者周知， 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到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五天限时会员专属福利火热进行中，核心福利再强调，会员积分达标，岐黄丹兑换低至 1.3 折，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油、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六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免费送。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的听众，您好。
4: 哎，盛老师您好。
0: 啊，你好，我盛老师，久等了。
4: 啊啊，我听到了。啊、哎，盛老师啊，我是江苏连云港的听众。
0: 啊，江苏连云港的是吧？
4: 哎，
0: 好。
4: 哎，我刚才听见您说岐黄丹，1.3折就能用了。
0: 对，
4: 是怎么回事？我没听错吧？
0: 没错，属实是1.3折啊。跟你讲这个清楚核心规则哈，咱们这次属于会员专属体验计划啊，只是针对会员开办的，你得有积分，通过积分兑换，像常规用药，比如说岐黄丹，咱像调理体质，可以做到1.3折超低优惠，但是必须有会员积分兑换。
4: 哦，哎呦，是针对会员的呀？
0: 对，
4: 我白高兴半天了，我不是会员。那现在这个福利这么好，是不是我就享受不到了？
0: 不是会员，针对咱们新听众、新学员，给了3000名额供大家去参与，也不是没有机会。但是会员有会员的政策。
4: 那就是我这次，我现在就是立马加入这个会员，是不是就能享受这回的福利了？
0: 对，是的。
4: 哦。
0: 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是参与会员，你可以有享有会员的政策啊，就是说如果说分不足没分，你现在还有个机会，就是充值，充100顶300，充1000顶3000，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
4: 那就是盛老师，那就是说只要我充值积分，这个积分够了，也就可以能享受到1.3折用岐黄丹了，是吧？
0: 对。
4: 哦，
0: 没错，
4: 那我了解了，
0: 这是积分啊兑换的会员专属权利。
4: 哦哦，
0: 如果说咱们普通患者或者普通会员没有积分，那就没办法啊。除了这个积分之外呢，还可以享受六大健康礼包、附属礼包，这个都听到了吧？
4: 啊，这回弄明白了。哎呦，没想到会员待遇这么好呀！我之前都不知道，我要是知道有这么好的福利，我早加入会员了。
0: 会员我们是一年一次，每年在11月底、12月初左右，会员日，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只是说这一次呢，咱们针对这个300名标杆患者朋友开展的中医见证啊这个活动的时候呢，咱们会员呢感觉到这个政策福利非常好，想要这个福利和政策，所以大家才知道啊还有会员这个事儿。好吧，那么这一回知道了，现在参加也不晚。会员有会员的好处，会员有会员的福利，会员有会员的政策。总而言之，会员期间呢，本身同患之间也可以相互联系，也可以相互学习，通过相互沟通联系学习呢，提高自己的知识和对健康的理解，可以更好的把自己的身体调理，获得更多的健康。
4: 那盛老师这么一说，这个会员的福利啊，确实是很好，很实惠。
0: 最关键是
4: 1.3折用药，
0: 没错，
4: 确实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岐黄丹。
0: 是，
4: 而且吧，最主要的就是岐黄丹确实是好药，就不愧是能调理体质的药。我当时是才用了几天的时候就见着效果了。到现在吧，我是用了2个多月了。我就感觉你听我说话也听出来了，可麻溜了，也有劲了。
0: 是
4: 啊，身子骨就比以前硬实多了。我之前啊就是病秧子一个，你见点风受点凉，那就打喷嚏流鼻涕没完。现在是比之前的身体素质是上来了。而且我以前这个膝盖啊因为风湿疼得打不了弯儿。尤其是赶上阴天下雨，那就下不了床。见风也疼。现在是强多了，没有那个天气预报的感觉了。就是阴天下雨也不疼了。 大碗儿，全全全全的也活泛了。
0: 嗯，
4: 反正我。

0: 感觉是用了岐黄丹调理之后，这身体越来越好，我现在打心里特别认可岐黄丹。
1: 嗯，
0: 也一直想找就是便宜的机会多定点儿。
1: 嗯，
0: 这不是这下可好了。
1: 嗯、
0: 会员啊，能大折扣用药。
1: 嗯，
0: 哎、这么你这么一给我解释，我心里可高兴了，我就觉得是捡着大便宜了。
1: 嗯，是，原先呀是体质绕，体质不好。
0: 哎，对，
1: 体质的问题，咱们很多人啊不懂体质，也不知道去调理体质，只知道胡乱用一些保健品、营养品，胡乱用点药治病。很多时候我们想抓核心抓不住，不知道从哪儿调，用什么样的药。这回好了，咱们通过节目知道体质的重要性，以人为本，是吧？这是中医的核心。咱们不但知道以人为本，人为核心，采取真正的中医，我们还用点好的中药。你像岐黄丹这样的药，它是真正调理人的，调理体质的，它能把人八种偏颇同时给调理过来，这是其他药做不到的。它是一个古方，在古方的基础之上，哎，我们通过融合才有了这么好的效果。啊，而且都是按传统工艺，这是最难得的。好药不怕试，好药不怕用。好药好在哪儿呢？就是我用完有效果，最关键是身体能健康。我不但疾病能治好，我身体才能健康。我们用药应该用这样的药，而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用了之后有效果，不用就没效果，甚至用了也没效果，这样都是浪费时间。咱不说浪费钱，浪费时间。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咱们为什么说当时把一些学员患者朋友，给放在一起办了这个会员呢？办会员就是大家相互了解，哪个药好，哪个药不好，哪个药有效，哪个药没效，哪个药吃了有管用，哪个药吃了没管用，哪个病能治好，哪个病不能治，咱们内部了解，互相了解，避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而且我们通过学习，通过了解，互相帮助，我们还可以产生积分，通过积分，我们还可以享受会员的内部这个福利待遇。可以花更少的钱去用药，这多好啊，是不是？
0: 嗯嗯，对对。
1: 当然呢，你可能这个事儿吧，你不知道啊，不知道，因为咱们平时也不怎么提，这回知道了，赶上了，可以趁这个机会，享受更低的折扣啊，把这个身体好好调一调，身体好了，身体健康了，比什么都强。嗯。
0: 哎呦，这话是没错，这话没加上老师，这么难得的福利吧，我肯定不想错过。
1: 嗯，
0: 会员我是一定要参加。
1: 嗯，
0: 我现在吧就合计着给老伴商量商量。
1: 嗯，
0: 确定好这次订购的疗程，我们俩合计好以后啊，立马打电话报名。我指定是不想错过了。
1: 可以，福利政策呢，会员机会本身就很难得。嗯，特别是这一次名额一共就3000个。跟好好商量，商量完之后呢，尽早决定。想调理，机会就这么一个机会，就趁早。说感觉差在哪儿呢？咱们再研究，是不是？总而言之，咱们是为了把身体调理好，啊，只要身体健康了，只要不走冤枉路了，怎么做都对，怎么做都有道理，好吧？有不明白的给我们来电话，好吧？
0: 行，谢谢宋老师给我耐心解答。之前我听到一点三折，我都不大敢信，现在弄明白了。
1: 放心吧，假不了，假不了，你放心就行了啊。
0: 好，
1: 就这样，好，再见，
0: 好，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所有福利仅限5天活动期，想要调理身体、想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3: 盛老师吗？
1: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盛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久等了。
3: 哎呀，我是河南郑州的。
1: 啊，
3: 我给你问个好。
1: 谢谢。同时也问候您啊，祝您跟您的家人身心健康，好不好？
3: 谢谢。
1: 遇到什么问题，健康上有什么难题，今天有什么疑问，你都可以说。好不容易沟通上了。
3: 哎呦，我能跟你沟通上，真是太高兴了。
1: 啊，是。
3: 今天呢，都是也想抢一个会员的名额。
1: 啊，想抢一个会员名额是吧？
3: 对。
1: 啊，看来听说会员这个事儿了，可以享受一点3折用药啊，会员积分兑换是吧？
3: 对。
1: 同时也不是会员你，是吧？
3: 嗯，是啊。自他上回我没有参加上这个标杆名额，我就没有得到这个六大礼包。心里呀，就是一直惦记着这六大礼包产品。
1: 是，
3: 我这份都跟那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
1: 是，要不我说什么呢？这个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对不对？你看，你只要时刻准备着，机会来了，你看看是不是就把握住了？咱们有很多朋友一直惦着这个六大附属礼包，也惦记着这个咱们标杆学员超级用药优惠。 很惦记，都感觉这个错失了，很大遗憾。你看这不又有一个机会吗？是不是？会员朋友的机会不就来了吗？
3: 对，
1: 把握住不一样吗？是不是？你看你们这次如果有会员有积分兑换，你们可以享受1.3折呀。那什么概念？1.3折就100块钱只需13块钱，是不是啊？
3: 对对，
1: 10块钱只需1.3块，100块钱只需13，是不是？1000块钱的应用只需130。
3: 对。
1: 这什么概念？还有六大福助礼包呢？
3: 对，
1: 哎，都有啊。这回高兴了吧？
3: 真是太好了，太好了。邵老师，我跟你说句实在的，这个六大礼包里，这个里面这个，胶囊系列明目液呀，这安肠软骨贴呀，这安肠软骨素呀，加上这养生精华油啊，还有益生菌，还有中药滋润包，这些对我们这些年纪身体上有退化、有病缠身的，这帮助可是老大了呀。
1: 是，作用很大，是吧？哎呀，只要说这个作用大，大家喜欢，我们就高兴了啊！我跟您说啊，这一次呢，不单单是六大礼包，给你们提供了能够继续好好用，那么咱们这一次呢，还可以节省好几千元啊！咱们提供的这个礼包不是外面那个普普通的礼包，我跟你说，你看这几天我给大家讲这个健康礼包都有什么，它的区别。是吧？听完之后你们才知道啊，原来还有这么大的一个知识呢，是吧？有这么大的学问，以前不知道，对吧？
3: 哎呦，这会员这个常规营养一折多，再加上这六大礼包，这会员福利呀、这待遇真是太好了。今天说啥也得抢一个名额，有这个会员呢，我这身体以后啊，这各方面调理都可以保障了。
1: 是，既然说赶上了。急需这个会员这个机会，你这样啊，把你的个情况说一说，盛老师全面给你把把关，咱们呢能够赶上这么难得，盛老师尽可能不叫你错失，然后呢，盛老师再给你制定一个健康方案。
3: 我呢，我今年是70岁，我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骨质疏松严重，所以打个喷嚏都能骨折类型的，再就是浑身乏力，没有劲儿，这腿疼，腰也疼。腰直不起来，这弯腰啊都跟鞠躬一样，大腰得90度了，哎呀，我这几年一直也是侧着身体，特别痛苦，我这个问题这一两年想尽办法提升这个钙，反正都是，不钙的办法都用上了，就是提升不上去，
1: 提升不上去，那就说明你制定的方案不行，方向不对，方案方向不对，努力就白费。首先来说方案上，我不知道你怎么治的，就说你骨质疏松打个喷嚏都能骨折啊，这个还伴有腰腿疼，那么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人容易骨质疏松，容易骨折啊，那么这种属于什么情况呢？很多人想着补钙啊，补胶原啊，补这个补那，说补对不对？补可以，但是它也只是提供建筑材料，你不能说你家里买了很多建筑材料，你的高楼大厦就建起来了，
3: 对，
1: 你不得有施工队伍吗？这个施工队伍是谁？谁来施工？我告诉你，就是你的体质。这个身体的体质，如果说你阳气比较足，那么你的骨骼的硬度就会建立起来；如果说你阴比较足，你的精血就会出来。你的精血足了，你的骨髓充了，你骨髓充了，你的骨骼密度就会有。就是坚硬和柔韧性，知道吧？剩下你再说提供建筑材料，打铁还需自身硬，自身不足，天天补没有用。那我们需不需要补？需要补，是吧？再强壮的人，再强壮的体质，如果说营养摄入不良，那么也会出现问题。所以说，我不反对大家去补充，但是补充的时候呢，先考虑自身的体质，对吧？你看你这些年为什么补了这么多都不行呢？一个就是说补的这个成分上不足或者不对啊。第二个，你在补的时候你没有调理身体，是吧？你在调理自身的前提下，是不是啊？你比如说我身体体质不好，我用点这个青黄丹，我好好把体质调理体质过程当中，我再去补充这个骨胶原也好，补充钙也好，是不是、你就可以了。这次你看为什么给大家提供这个氨糖软骨素，既有氨糖又有软骨素又有钙，三合一，这个补充更完美。但是呢，在补充的时候，我没有说大家只要骨质疏松，只要吃上这些就完全没问题，我告诉大家都要调理体质，制养结合，是不是、这样才会更完美。就是我在补充的同时，我很快身体吸收，我还防止以后出现下滑，我体质得到提升，双管齐下。你看盛老师这么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哎呦，邵老师，你说的真是太对了。
1: 嗯。
3: 昨天医院的检查就说是我是钙流失严重。
1: 嗯。
3: 这一两年的不钙。

0: 我就想把这体质呀，还有这情况再我也捋上，就开始用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你讲完课说这个调理体质是从人体整体下手，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了，按照治疗的办法，我就想把这体质呀，还有这情况再我也捋上，就开始用了。聪明有智慧，对，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就换条路，
1: 明白吗？这条路看不到方向的时候就不要持续的低头往前走了。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0: 是不是啊？你看你换一种方向，你可能就截然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
1: 是，你看现在这不是这调理体质这个情况单，还有你这个配那个强筋转骨粉，配合着吃，调理两个月，现在一天那种浑身乏力，这个没有劲儿啊，没有了。
0: 你看
1: 现在身上可舒服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太棒了。 现在体也不疼了，是不是？我自己高兴的就是现在因为能治下来一半了，跟以前那样完那么严重了。太棒了，你继续按照这条路走，用岐黄丹去调理体质，身体健硕硬朗啊，氨糖软骨素这些对滑膜关节这块这个作用比较强。那么岐黄丹对整个身体体质骨棒这块作用比较强，
1: 知道吗？它
0: 俩去配合完成整个机体，完成整个骨骼啊！您继续调，我告诉你会越来越好，前期见效，只是一个开始，后期是这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效果，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1: 终于有盼头了。
0: 是，
1: 就是希望我这个腰能伸直，能好好的平躺睡觉，这样的可以。
0: 可以，但是现在别急，等到你关节的韧性硬度有了，你再逐步的抻拉。你现在关节就像麻杆一样，明白吗？ 现在虽然是有劲儿了，现在虽然不那么疼了，但是它的韧性还没有呢，还很脆，知道吗？你不能急于抻拉，你这个疾病关节想抻拉，你怎么的3个月以上，甚至4、5个月以上，年龄大了就不可以急啊。听盛老师的，你别这块刚改善那块加强锻炼一下给身体练伤了，这不行啊。平躺也不要太过于急，平时适当的抻一抻行，但是能侧卧先侧卧着。
1: 啊，这对关节是一种养护，因为你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对吧？对对对，我现在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说一说呀，我就想请一个这个会员名额，这个刘大的标记这个氨糖软骨素，还有这氨糖软骨贴，对我们这个病情肯定是有帮助。如果再用上这两个好产品，那我就更没有问题了。是。
0: 属实是这样，如你所愿，如你所想，像你这种情况呢，再持续调理吧。趁着这个机会，盛老师，
1: 我想充值会员积分，我要调理体质这个情况单，想订这个9个疗程，你看中不中？
0: 中啊，怎么不中啊？实你的身体用不上9个疗程啊，5个疗程很好了，但是你想把积分兑换多订点可以，这个倒没有这个疗程的限制。
1: 这以后养生保健也可以啊，
0: 花这点钱等于没花钱一样，是不是？备着也合适，而且9个疗程赠送的健康礼包也多，都能用上，好好用，自己用不上给家人用啊。
1: 那中，我听你的，盛老师。
0: 行，好，就这样，在调理再有什么不明白的再给我来电话啊，整体来说非常不错，该给你指导的该给你建议的建议了，就往下走就行了。
2: 好，那我听你的，好，不客气，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再见。好嘞，谢谢，再见。再见，这位朋友，重点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最核心、最划算的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兑换岐黄丹 1.3 折超级特惠，搭配6大健康礼包免费赠送，福利实打实，活动仅5天。 订完即止，想要报名参与的朋友，立刻拨打 400-600-2677，400-600-2677。 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弘扬国学知识，助力中医发展，团结互助互爱，共享健康人生。什么是健康会员？你也想与同病相怜的患者沟通吗？ 你也想获得其他患者更精准的用药康复信息吗？你也想与更权威的专家沟通，获得更好的指导，完全摆脱病痛吗？你也想花更少的钱，用上更加卓越对症的好产品，实现健康吗？来吧，加入健康会员，健康会员让你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健康会员让你的人生无遗憾。 加入会员的福利与权利：一、会员可享受更贴心服务、更权威的指导、更全面的康复方案；二、健康会员之间可相互了解彼此病情与用药康复情况，避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三、会员患者及健康大使每年生日期可以获得生日健康礼品一份；四、会员平时购买产品可以享受市场价7.5折的优惠；五、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后购买产品可享受超低内部价、部分产品最低不足1折的福利。会员获得积分方式：一、新入会患者朋友花费30元卡费即可以获得100积分；二、老会员每年可以获得300积分的奖励；三、会员还可以通过充值方式获得积分；四、助人是美德，善行是力量，凡是在健康上给予他人帮助的会员健康大使均可获得50至200不等积分；五、会员凡非活动方式购买产品每消费1元获得1积分的鸡肋，中药饮片5元1积分。特别提示：活动期间消费不累计积分，积分不可抵现金使用，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产品以市场价为准。加入会员条件：一、既热爱中医国学，又乐于帮助他人，还能分享自己健康收获；二、需要提供个人信息，详情咨询400-600-2677，400-600-2677。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1: 喂，你好，是申老师吗？
0: 啊，你好，我是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1: 我听到您声音太激动了。
0: 是。
1: 我是老学员了。
0: 老朋友。
1: 跟着您学了有半年多了。
0: 啊，时间不短了。哪里人啊？
1: 江苏宿迁的，是在10月1日跟您沟通过。
0: 啊，
1: 我现在那个就是说身体有很大的改善，我把我的情况给讲一下。
0: 好，我听一听，我想知道盛老师给你指导之后管没管用啊？盛老师给你的帮助大不大？是不是啊？
1: 帮助很大呀，很管用，特别管用。
0: 是啊。
1: 不是不管用的话，我能把我们家亲戚都介绍过来了。
0: 啊，就是介绍了很多亲人，是吧？
1: 对对对，
0: 先说说您情况，盛老师想了解你。
1: 好的，我先说我的情况，盛老师哈。就是我是之前跟你讲过，我是2024年1年，不是我是一个是感冒好了以后，就是咳嗽，老是想清嗓子嘛，
0: 啊、
1: 是吧？
0: 对对，
1: 你有印象应该
0: 总感觉有异物是吧？
1: 还跑了很多地方看，也没看好，就在你家看好了，你在。现在我这个咳嗽基本不咳嗽了，盛老师。
0: 啊，太好了。
1: 然后呢，就是嗓子也好多了。
0: 啊，
1: 只要不受凉的话，是吧？就什么事都没有。就是不能受凉，就空调不能开的低。我之前不是胸闷气短嘛，是吧？现在也没有这个症状了，以前老是喘粗气，现在也没有了。以前老是觉得没精神发力嘛，是吧？现在也没有这个症状了。现在吧，就是还有痰是现在也少多了，也少，就是可能是一受凉的时候还是有。
0: 受凉还有哈，这个我跟你说怎么办啊？这个好办哈，我之前应该给你方法了，是吧？你把那个就是那个方法，你再用一段时间，肺上有寒，肺上有寒，啊，然后呢，这个体质啊，七黄丹继续调理，七黄丹继续调理。
1: 好的，谢谢盛老师。我再把我们家小孩的情况跟你讲一下。
0: 啊，孩子问题说吧，啊。
1: 我们女士女啊，她是眉心啊，鼻子附近是吧？
0: 啊，怎么的？
1: 下巴是啥个地方？眉心就是眉毛的中间叫眉心。
0: 啊。
1: 三个部位，它容易老长痘痘，老长痘痘。
0: 啊。
1: 爱上火。
0: 啊。多大年纪了？
1: 27岁了。
0: 27岁啊！
1: 我们家小孩子，他小的时候他体质不太好。
0: 嗯。
1: 小的时候吧，就从几个月开始吧，就老是感冒啊，
0: 嗯、
1: 拉肚子呀，或者发烧啊什么的。盛老师，请你帮他看一下，调理一下子，然后他要不要他配合什么方法啦？什么运动的方法，还是开的餐饮什么的？
0: 好，孩子怎么办啊？买点这个金银花、野菊花、龙胆草各5克，太子参、炒白术、红景天。炙甘草、党参、生黄芪、 制黄芪各十二个。

0: 克、防风六克，这些维 E 剂煮水坚持经常喝。孩子叫他没事也是锻炼跑步，少熬夜。
1: 现在就年轻人嘛，你跟他讲他也不听，
0: 对，没办法。
1: 他晚上他可能晚上会加班嘛，加班嘛，他就可能睡得晚。然后呢，他早上就起不来。早上都睡到八点多才起来。
0: 对，
1: 还有没
0: 这个奇黄丹可以叫他用，前期呢先早半晚晚半晚的吃也行，先慢慢吃，先慢慢调。然后呢，他这个眉心呀、下巴呀长这个疙瘩怎么办呢？这个芦荟可以往上涂抹涂抹。
1: 他这个后背吧，一到冬天的时候就长疙瘩，后背长疙瘩，到夏天就好了，都好几年了。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0: 就是自己的督脉不通啊。一受寒就加重，他体内的阳虚寒过重导致的。所以说我告诉他，你像这种情况给他调理调理体质，你现在给他调慢慢就好了。
1: 行。
0: 这个七黄丹调一段时间。
1: 是的。
0: 是吧？不错。
1: 非常感谢沈老师。
0: 也感谢你把这么好的信息反馈给我，反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建立更大的一个信心了。在这里祝您，祝您的女儿身体健康，家庭和谐，我们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幸福。
1: 好
0: 吧，
1: 谢谢郑老师，也祝您身体健康。
0: 好的，更能健康，就这样，再见。
1: 好，谢谢郑老师，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是全年难得的会员专场，积分兑换奇黄丹 1.3 折超底优惠，叠加多重礼包与积分福利，3000个新名额稀缺有限，仅开放5天，错过再无。有需求的朋友请抓紧咨询预定热线 400-600-2677。 接听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是盛老师
0: 啊！你好，我盛老师，欢迎你。
3: 哦，盛老师，你好。
0: 哎，
3: 我是云南昆明的老会员呢。
0: 云南昆明的老朋友。
3: 是啊。
0: 好。
3: 做会员专属活动了嘛？
0: 对。
3: 上次会员积分嘛，兑换那个奇黄丹还是2折。当时我就觉得已经很划算了，就是。
0: 是。
3: 直接定了2周期嘛。没想到这次那个折扣力度更大嘛。会员调理用药啊，花销是越来越低了。真的是快赶上免费用药了。
0: 是，之前2折，这回1.3折啊。同时呢，以前是100充200，这一次呢是顶300啊。还有六大附属礼包，这都听到了是不是？
3: 就是。
0: 如果调理身体有需求，趁着这个机会，可以积分兑换备点产品，多好啊！
3: 就是，所以说我说啊，就是跟着咱们节目学习调理嘛，就是说，又放心了，又踏实，但调理方向对，药也好，
0: 对，
3: 我们这些患者嘛，真的是省了不少心了。
0: 那就好好跟着节目听，好好学，好好做，把身体好好调着。只要你们身体健健康康的，受益越大，就是对节目最好的回馈，是吧？
3: 就是。所以说。这次啊，肯定得参加嘛。主要现在是跟爱人呢、订购那个奇黄丹调理嘛。
0: 给爱人。
3: 就是、我
0: 自己不打算调了，自己身体怎么样啊？
3: 我自己也坚持用那个奇黄丹都1年了嘛，就是。身体调理得很棒了。
0: 那就好。
3: 这是重点呢，是给我爱人调理。
0: 自己没什么事了，这回开始关心爱人是吧？
3: 可以，
0: 你看多好的机会，这次1.3折相当于什么？你平时花100块钱，这次呢10多块钱，平时1000多，这次呢就是100多点，就把身体调理了，就把这个产品用上了。爱人都什么情况？适合用这个产品不？说说我听听，给你把把关。
3: 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嘛，我爱人今年42岁。主要是上年底嘛，就是生完老三之后啊，哎呀，那个身体是直线下滑，虚得厉害。你看他那个情况就是又怕冷了，又怕风。天天还腰疼了。腿脚疼了，浑身没劲。身子骨还发沉。连呢抱孩子啊都费劲。你别说干活了是吧？上半年嘛就是还在喂奶啊，我就没让他嘛用那个奇黄丹调理。现在已经没奶了，我就考虑怎么现在就是让他调理身体的好机会啊，就是好好调理一下他的身体体质啊，就是说还请盛老师啊帮忙给个调理方案呢、就是
0: 可以，你爱人呢、把身体透支了，虚亏，我们称为虚亏，身体亏在哪儿？亏在阳不足，亏在气不足，阳跟气。身体亏，很多人以为就是亏一样，可不是，分阳分气分阴精血还分元神，哪样亏了都是要命的，身体都好不了，记住。那么身体在亏虚的同时还会感染六邪，风寒暑湿燥火，这叫乘虚而入，身体虚了，你看阳虚的

0: 人就会受寒邪，气虚的人就会受风邪乃至湿邪。你看你爱人是不是体质绕，生完老三之后身体下滑了，怕冷怕风，这都是虚。现在腰疼说明受寒受风受湿了。现在呢哺乳了，就赶紧把体质好好调整。你这个疾病记住，拖的时间越长它就越严重。疾病就像一粒种子，你给它种在地里，你趁小这个芽的时候赶紧处理，好处理省事儿。等它长成参天大树了再想去处理难了，它已经给你身体盘根错节了。这个期间在治疗如抽丝，慢难不好治，恢复之后呢也很难达到这个前期的一个效果。所以说你爱人这种情况，你就赶紧趁现在给调理体质。七黄丹叫他好好用，效果很好，你自己用了这个效果很好，你就叫他用没问题的啊。像他这种情况建议你给他调这个一个周期啊，一个大周期，不是小周期啊，半年的六个疗程六个月。六个疗程六个月，你如果说会员，你用会员积分兑换花不了多少钱，费用很低的啊。像他这种情况呢，正好还有这个健康附属礼包。健康附属礼包呢，这次呢有一个竹芋包，这个竹芋包非常好啊。这个竹芋包呢它有驱寒通络的，这个药性很强，你给它三天一次泡脚，这个水温呢要达到什么程度呢，达到40度左右，水位呢达到没过小腿，一定要没过小腿。很多人泡脚不没过小腿，不到小腿没什么效果，效果打折扣，听我的啊，到小腿。然后呢这个期间呢你可以结合着这个药灸，听明白吧？还有一个，这一次呢，安糖软骨贴，安糖软骨贴呢，你叫他贴啊，安糖软骨素呢，你叫他吃，配合着，效果很快的啊，比你那种单纯治疗还要快，这叫标本兼治，好吧？至于操，培训学习，你跟着听，跟着看，跟着学，啊，你没时间你就爱人看，跟着学，听明白了吗？
1: 好的，好的，孙老师，
0: 啊，至于你呢，我考虑应该问题都不大了，
1: 就是孙老师，我记下了。但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是会员呢，就是订购那个奇黄丹呢，有没有数量限制？嗯，这么合适啊？我自己也想就是再备上一些嘛，继续巩固啊，就是。
0: 啊，没有硬性限制。对待你爱人，我给建议是这个六个疗程，啊，一个周期的，一个周期的，啊，像他这种情况呢，你可以给他参加七个疗程，连巩固来治疗都有了。然后六大附属礼包也都有。
1: 好好好，咱们节目给到的健康礼包嘛，东西也实在，品质也好。那我回头就报名去。
0: 可以，那你就跟场外老师沟通吧，拨打400-600-2677，在你爱人这个服用上、调理上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随地给老师沟通。
1: 好的，好的，
0: 行。
1: 哎呀，多谢孙老师，多谢孙老师。
0: 好，就这样。
1: 好了，
0: 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只能交流到这里。本次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核心福利就是老会员积分达标 1.3 折兑换奇黄丹，六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赠送，同时限时开放3000个新会员名额，全部福利仅限5天，名额货源紧张，先定先得。想要抢占康养福利的朋友，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

0: 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2集，
3: 望远镜里面已经放大七倍的手枪准星对准了大个子的眉心。
4: 这能行吗？已经超出有效射程了呀。
3: 唐小军看了看距离，担心地问。林瑞不说话，继续地瞄准。此刻在修车厂里，严林和大个子两个人还在僵持着，田小牛和葛童趁此机会迅速潜行到山下厂区旁的灌木丛里。林瑞果断地扣动扳机，大个子眉心中弹，猝然砸倒。其余的枪手见了，急忙对着山坡上射击。林瑞在密集的弹雨中岿然不动，继续保持着跪姿射击的姿势。平端的手枪和望远镜后面的眼睛形成直线，又是一枪。一个跑动的枪手腿部中弹，惨叫倒地。其余的枪手赶紧找掩护。手持微绰的田小牛和葛童突然闪身出现了，在快速跑动中交替射击，掩护着冲到了办公室的后面。密集的弹雨立即覆盖了他们刚才跑过的位置。田小牛迅速在山坡上打了个手语，
4: 密集射击。
3: 林瑞放下望远镜，双手举枪开始连续射击。唐小军也举起手枪跟着密集射击，两只手枪居然开始了猛烈的火力掩护，吸引过来了对方的弹雨。双方密集地对射起来。此刻在草地上，昏迷的韩光睁开了眼睛，他很快便明白了事态的发展，顺手抄起了大个子丢在地上的冲锋枪，紧贴地面地扫出了一个闪面。对面的枪手立刻有人发出了惨叫的声音。严林从办公室里探出手枪，也在不停地射击，并向已经苏醒的韩光打了个手势。韩光见状，一个鲤鱼打挺的爬起身来，快跑了几步，一个鱼跃前滚翻跃进了窗户。密集的弹雨紧跟着进来了，办公室里面是一片的狼藉。季慧被激烈的枪声吵醒了，他挣扎着想起来，韩光一把把他拉到床下压在下面。外面的子弹扫了进来，床上弹洞密布，一片狼藉。严林一脚踢开被打烂的立柜，一个地道赫然显现在眼前。
4: 从这里走。
3: 韩光一愣，
4: 愣什么呢？别忘记了我教过你的，作为一个狙击手，要给自己留下最佳的撤退路径。
3: 严林说着顺手搂起了季慧。韩光二话没说跟着严林下了地道。那边田小牛和葛童正跟枪手们密集地交着火，两个人都身手矫捷，虽然人数和武器都居于劣势，但是显然已经僵持住了。黑压压的直升机。

0: 一个枪手被弹雨覆盖着，抽搐地倒在地。三架贝尔206直升机在空中悬停警戒，四架超美洲豹直升机悬停在厂区上空。大绳抛了下来，身着黑衣的特警队员们顺着大绳敏捷地滑下去，迅速占据有利地形，跟雇佣兵交火。形势立即逆转过来，雇佣兵们陷入了身穿黑色作战服的特警队员的重重包围，四面受敌，包围圈越来越小，枪手们的抵抗开始减弱了，枪声逐渐平息下来，特警队员们慢慢地收拢了包围圈。林瑞也在慢慢靠近，贴在田小牛身边，葛童已经做好了出击准备。
1: 林文大，只要一个冲锋他们就全完了。
0: 林瑞看着唐小军，
2: 怎么样，要活口吗？
3: 要，我需要线索。
0: 唐小军话音未落，那边有人突然一声高喊，
4: 战神保佑。
0: 几个还活着的枪手们立刻齐齐地站了起来。
5: 等等，不要开枪！
0: 林瑞立刻大声呼喊，但是已经晚了。雇佣兵们站起来，对着特警队员猛烈射击。特警队员们手里的武器也同时喷出烈焰。四个雇佣兵在弹雨中抽搐倒地。
3: 救火！救火！
0: 唐小军站起身，大声喊起来。枪声平息了，现场却一片的狼藉。特警队员们小心地搜索过去，那些雇佣兵都已经挂了。林瑞惋惜地看着地上的尸体，
6: 唉，看来他们没有做被俘的准备啊。
0: 唐小军不解地看着他，
1: 为什么？他们不是为了钱卖命吗？有必要吗？
6: 为了战士的尊严。
0: 林瑞感慨地回答。
7: 这里有敌道。
0: 远处一个特警队员突然大声地喊起来，林瑞等人闻声跑了过去，在屋内赫然地发现了一个地道口。唐小军问林瑞，
1: 需不需要派下人去看一看？
0: 林瑞拿出手电照了照，
6: 我教过他们，在撤退的路上一定要设机关。
0: 林瑞说完挥了挥手，葛童一个人下去了。过了一会儿，耳麦里传来葛童的声音，
8: 有陷阱已经排除。
0: 林瑞挥挥手，田小牛带着几个特警队员也跟着下去了。薛刚笑盈盈地走过来，看见林瑞敬了个礼。
9: 林副大队长，我们又见面了。
0: 林瑞冷冷地还了个礼。
6: 薛队长，我把最好的狙击手交给你，可不是为了今天由我来对付他的。
0: 薛刚说不出话来，片刻叹了口气，
9: 唉，这是我的错呀。
6: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0: 林瑞的目光忧郁地看着地道口，
6: 我唯一的希望是不要亲手击毙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
0: 地道的尽头，此刻严林一脚踢开木质隔板，水声立即传过来，韩光背着机会跟在后面跳进去，立即踩在骑着膝盖深的污水里。严林回头笑了笑说，
10: 这是滨海的地下污水处理系统，所有的追踪到这里

0: 都会中断的。就算一条警犬在这里也起不到任何作用，道理不用我再告诉你了吧。
1: 严林一边说着一边向前面走去。
2: 哎，这个暗道你准备多久了？
1: 韩光跟在后面问他。
0: 从我决定在滨海定居开始，我就开始准备了这个逃生线路了。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犯法的事情，也不是由我的仇家来追杀我，而是一种思维习惯，一种无法摆脱的职业本能了。没想到今天真的用上了。这脚底下有块石头。
1: 严林说着过来扶他。韩光借着微弱的光线环视了一下，小心地向前走着。
2: 这里是个极好的逃跑路线。
0: 是啊，整个地下污水通道四通八达，追踪者现在是很难判断逃跑者到底是向哪个地方逃了。
1: 严林说完露出得意的神情。季慧在寒空的背上微微地睁开眼睛。
3: 我们这是要逃到哪儿啊？
2: 哦，前面。
1: 韩光口气模糊地回答着。严林头也不回地在前面带着路。
0: 有一条快艇，我事先就准备好了。我还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谁也不知道。里面有一些应急的准备，不过没有武器弹药。
3: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1: 季慧感到很惊讶。
3: 为什么准备得这么充分？
1: 严林笑了笑，眼里闪过一丝久违的豪气。
0: 陆军特种兵，虽然是前陆军特种兵了，我曾经教过他们如何在敌后生存的，这些都是我教过他的。
2: 你是个好教官，身体力行。
1: 韩光笑着补充了一句。季慧还是似懂非懂。严林不再说话了，又继续往前走。默默地走了一会儿，韩光说话了。
2: 你儿子怎么办？
1: 严林的心被刺了一下，停了下来。韩光把机会塞给严林。
2: 你照顾他，我去换回你儿子。
0: 不行。
1: 严林一把拽住韩光。
0: 既然我已经做出决定了，我希望你不要走回头路。
2: 你。
1: 韩光神情复杂地看着严林。严林叹了口气。
0: 不走回头路，因为在敌后你不可能回头。
1: 韩光庄严地看着严林。
2: 教官的教诲我一直记得。
1: 严林望着韩光点了点头。
0: 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回头。
1: 此时在滨海市的一条大街上，钟世家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4: 快卖我瓶水。
1: 小贩取出矿泉水递给他，钟世家大口地喝下去。此时他已经是汗流浃背，撑着小贩的冰柜慢慢地坐下来，举起剩下的矿泉水浇在自己的头上，逐渐地回过神来。他起身摸向自己的上衣兜，没有摸到钱包，又翻遍全身，也没有摸到。
4: 糟了，我的钱包掉了。
1: 他在看老板，老板也在看他。
5: 一块五。
1: 钟世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4: 老板，我钱包掉了。
5: 你，
1: 老板的脸上立刻露出了不快的神情。
4: 不好意思，老板，我改天给你送过来吧。我钱包真的掉了。
1: 钟世佳赶紧解释，小范却急了：“
5: 我说，你没带钱买什么水啊？小兄弟，我这可是小本生意，不容易啊。”
4: 我知道，我知道，下次路过我一定还你。
1: 钟世佳说着，尴尬地向后退去。谁知小范一把抓住钟世佳的胳膊，大声叫起来：“
5: 站住！不给我钱，你别想走！哎，我说媳妇儿，快打电话报警！”
1: 就在这时，一张100元面值的人民币拍在了冰柜上。小范和钟世佳都愣了。黑豹戴着墨镜站在了小店的门口。
6: 这是他买水的钱，不用找了。
1: 小范咽了口唾沫，愣愣地看着黑豹。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有钱还是没钱？我可真要报警了。
1: 黑豹又抽出一张100元的票子拍在上面。
6: 够不够？
5: 够。
1: 老板吓得连忙点头。黑豹走出来不由分说，拉着钟世佳就走。出了小店，疲惫不堪的钟世佳还是甩开了黑豹。再看黑豹停在路边的奔驰，早已经伤痕累累了。黑豹默默地站在他身后没有说话。钟世佳烦躁地回过头：“
4: 哎，我说，你干嘛总跟着我呀？”
6: 少爷，只要你不试图摆脱我的保护，我绝不会追你。
1: 黑豹恭敬地回答。看着憨厚的、有些愚笨的黑豹，钟世佳哭笑不得。
4: 哎，你知道不知道啊？啊，你刚才那200块钱能买多少水啊？
1: 黑豹诚实地摇摇头。钟世佳忍不住苦笑了：“
4: 告诉你吧，傻帽，足足可以买150瓶矿泉水。我现在啊，真的怀疑你脑门子是不是给门掩了。”
6: 少爷，只要能让你摆脱麻烦，多少钱都在所不惜，这是我的工作。
1: 黑豹认真地回答他：“
4: 靠，别以为你们有几个臭钱就能忽悠我。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1: 钟世佳不屑地望着他：“
4: 我就是吃大排档住地下室我也愿意。”
6: 少爷，
4: 我说过了，我不是什么少爷，我他妈就是我自己。
1: 钟世佳说完掉头就走。黑豹看着钟世佳的背影，无奈地苦笑了。他转身上车，在后面远远地跟着。钟世佳上了公车，他坐下看着外面变幻的街道。那辆受伤的奔驰远远地跟在公车后面。黑豹一直在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窗外是大海。蔡小春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波涛汹涌的海面。光头黑人肃然地站在他身后：“
7: 老板，他们全军覆没了。”
1: 蔡小春咬着牙，拔出手枪，急速地走向别墅。光头黑人跟在他身后，抢在前面给蔡小春开了门。地下室里，15岁的天宇正惊恐地蜷缩在角落里，他目光呆滞，没有光泽，显然他什么都看不见，是先天性失明。 看守他的雇佣兵正在看书，看见蔡小春进来，急忙起身立正。蔡小春举起手枪，对准了天宇的脑门。
3: 蔡叔叔，你要杀我？
1: 天宇怯生生地问。蔡小春的手在颤抖着，他眼睛冒火，鼻翼翕动着。两个部下互相看看，转身出去了。天宇似乎没有害怕，还是睁着无神的眼睛面对蔡小春。蔡小春上前一步，将枪口顶在天宇的脑门上，却迟迟没有开枪。突然他抽回手枪，把子弹退出了枪膛。天宇的眼睛依然没有恐惧，却有一滴眼泪落了下来。蔡小春把手枪插回腰里。
8: 你还有用。
1: 说完他转身大步地出去了。光头黑人急忙跟上几步。
9: 头，下一步怎么办？
8: 呼叫猎隼，让他拿寒光交换儿子。
9: 可是猎隼肯定是不会出卖山鹰的呀。
1: 蔡小春望着光头黑人。
8: 我不是要猎隼出卖山鹰，我是要山鹰自投罗网。
1: 说着他出了别墅，走到阳光下。
8: 怎么还不明白我的意思？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16: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0: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十三集。
3: 天宇的眼睛依然没有恐惧，却有一滴眼泪落了下来。蔡小春把手枪插回腰里，
4: 你还有用。
3: 说完他转身大步地出去了。光头黑人急忙跟上几步。
5: 头，下一步怎么办？
4: 呼叫猎隼，让他拿寒光交换儿子。
5: 可是猎隼肯定是不会出卖山鹰的呀。
3: 蔡小春望着光头黑人，
4: 我不是要猎隼出卖山鹰，我是要山鹰自投罗网。
3: 说着他出了别墅，走到阳光下。
4: 怎么还不明白我的意思？依照山鹰的性格，他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5: 头，你的意思是？
3: 光头黑人终于明白了蔡小春的用意。
5: 好，我去安排。
4: 等等，
3: 蔡小春叫住了他，
4: 告诉弟兄们实施备用方案，我要做到万无一失。
5: 是。
3: 光头黑人答应着转身走了。蔡小春看着大海，发出了一声长叹。
4: 山鹰是你逼我的，这笔账你要算在自己的头上。这次我们的新仇旧恨该做一个了断了。
6: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3: 手机里又响起了林冬儿最不愿意听到的声音，她烦躁地挂上手机，更加的心神不宁。门口传来轻微的敲门声，是王鑫站在外面。
7: 冬儿，冬儿，你没睡吧？知道你肯定睡不着，我给你送早饭来了。
3: 林冬儿没有起身，也不回答，漠然地看着窗外。王鑫继续在小心地敲门。
8: 我不饿。
3: 林冬儿突然大声回了一句，敲门声立刻终止了。
7: 冬儿，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什么都会过去的，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会在你身边的。冬儿，你开门，我跟你说句话成吗？
8: 你这个人真是。
3: 林冬儿烦躁地走过去，打开了门。
8: 你能不能不打扰我？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3: 王鑫被吓了一跳，端着豆浆和油条，傻愣愣地站在门口。
7: 冬儿，你
8: 走吧，我不想吃。我的事情我自己解决，

0: 那我把早饭给你留下。
1: 林冬儿苦笑了，闪开身。
2: 随你吧。
1: 王鑫走进去，放下早饭，转身看着林冬儿，似乎想说什么，林冬儿拦住了他。
2: 好了，饭送到了，你出去吧。
0: 冬儿，我
2: 出去吧，我心里烦。
0: 我是真的喜欢你，冬儿。
2: 我心里好烦呐。
1: 林冬儿的眼泪突然流了出来。
2: 王鑫，我求求你，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1: 王鑫被林冬儿的神情给吓住了。
0: 好好好，我就走，我这就走。
1: 说完赶紧往外走去。林冬儿刚刚要关门，王鑫突然在外面喊起来。
0: 哎，你们是干什么的？
1: 两声细微的枪声，王鑫撞开了林冬儿的门，仰倒在血泊中。林冬儿尖叫着向后退去，撞在了桌子上。两个蒙面人迅速地冲进来，一块毛巾捂在了林冬儿的嘴上。麻醉药起了作用，林冬儿很快便晕了过去。黑衣人扛起林冬儿，跨过王鑫的尸体，跑掉了。在一辆疾驰在公路上的车里，传出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3: 报告，目标已经抓获，完毕。”
1: 汽车淹没在车海里。一艘破旧的渔船行驶在海面上，严林坐在船尾，娴熟地掌着船舵，烈风吹拂着他沧桑的脸。此时他的眼里炯炯有神，仿佛在危机迭起的时刻，他才能重新找到真正的自我。季慧披着严林的外衣坐在船中央，缩在竖起的领子里面。
4: 我们要去哪儿？
5: 安全的地方。
1: 趴在船头的韩光回过头来告诉他。韩光此时还是光着身子，手里抱着逃出来时顺手拿的五六冲锋枪。严林操着渔船，指着前面废弃的码头。
6: 那是一个废船厂，我的安全岛就是那艘船。
1: 韩光观察着码头四周，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便问严林：“
5: 哎，你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
6: 也是从我转业那天开始的，储存了足够的生活物资，足够一个突击小组独立生存一周的了。”“
5: 哦，没人知道这里吗？”
1: 严林叹了口气，他的声音非常苦涩。“
6: 从来没有人来过，这些我都教过你们，没想到今天真的用上了。”
1: 渔船渐渐靠岸了，韩光第一个跳下船去，他踏在码头上保持着跪姿，右手握紧冲锋枪抵着肩，左手拉着缆绳，枪口随着他的眼睛的转动迅速转换着方向。确信安全以后，他才把缆绳拴在柱子上。严林扶着季慧下了船，韩光跟在后面上了那艘破旧的货轮。货轮上锈迹斑斑，死气沉沉。季慧

0: 有些不寒而栗，他跟在严林的后面如履薄冰。严林一瘸一拐地来到船舱门口，拿衣服包住手枪，扣动了扳机。闷闷的一声枪响，锁碎掉。严林拉开铁链子，打开舱门，居然没有声音。
1: 我抹了机油。
0: 严林笑笑，自己先进去了。季慧望着眼前的一片黑暗，不敢进去。韩光走过来，看着黑洞洞的舱口。严林找到自己藏在里面的手电，打开了。
1: 下来吧，里面都是我布置好的。
0: 季慧跟着韩光小心翼翼地下去，走过锈迹斑斑的台阶。当转过舱口的时候，里面突然传来了马达声，下面是一片的光明。季慧吓得尖叫了一声，韩光赶紧扶住他。
2: 别怕，这是发电机。
0: 当他们走到底舱的时候，严林笑着对他们说：
1: 欢迎来到我的安全岛。
0: 韩光环视四周，满满的都是各种生活物资。这种场景他曾经很熟悉，在特种部队的岁月一下子浮现在眼前。严林拿起一个绿色的小桶丢给他：
1: 压缩干粮，我相信你再也不想吃这个了。
0: 韩光握着干粮桶苦笑了。
2: 我离开部队的时候，以为再也不需要吃这种垃圾。
1: 啊，这就是命运。你摆脱不了的命运。
0: 韩光打开干粮桶，拿出一块饼干，笑着补了一句：
3: 炮灰的命运。
1: 不，是有尊严的炮灰的命运。
0: 严林郑重地纠正道。季慧是真的饿了，他拿起来一块就吃。压缩干粮的粉末立即弥散开来，呛了他的嗓子，他咳嗽起来。严林拿起一瓶矿泉水递给季慧，他忙不迭地喝了一口。韩光笑笑，拿起一瓶矿泉水打开，一口气喝了半瓶。
2: 一天是狼牙，终身是狼牙，这话真的没错。
0: 严林有些伤感，韩光顺着他的视线看去，是严林和儿子的合影。天宇虎头虎脑的，严林穿着军装，意气风发。
4: 也许秃鹫已经下手了。
0: 严林眼里闪着泪光。韩光望着严林：
2: 秃鹫要的是我，不是你儿子的命。天宇在他手上，他还有赌注，要是他真的下手了，这个游戏他就玩不下去了。
0: 严林没有回答，叹了口气，转过脸去。
2: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天宇救出来。
1: 救？怎么救？
0: 严林苦笑了：
1: 秃鹫是有备而来的，他身边有不少高手，我只能算半个战斗力，我们加起来才一个半，怎么跟秃鹫斗？
2: 因为我们准，因为我们狠。
0: 韩光说着，脸上露出特殊的笑容。韩光的话又勾起了严林对昔日军旅生活的回忆，他的嘴唇颤抖着。
1: 因为我们不怕死，因为我们敢去死。
0: 韩光随之举起右拳，
2: 同身共赴。
0: 严林也颤抖着举起右拳伸过去，和韩光的胳膊交叉在一块儿，
1: 同生共死。
0: 韩光点点头，严林也点了点头。季慧的眼中充满了异样的神情，似乎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此时在修车厂的地道口处，葛童仍在逐个排除着严林留下的陷阱。林瑞看看手表，摇了摇头说，
5: 这个速度可不行啊。唐队长，把这一带的地图调出来。
0: 唐小军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开警方内部的网络，调出了这里的地图。林瑞在电脑前面看着，
5: 打开市政设施图。
0: 市政设施图打开了，林瑞看着四通八达的地下污水处理系统，他想了想，
5: 不用找了，出口肯定在这儿。
0: 说着他随手点了一个点，
5: 他挖通了连接地下污水管道的地道，这个地道延伸出去，在这里他肯定到海上了。
0: 唐小军问林瑞，
6: 要直升机去追踪吗？
5: 没用。
0: 林瑞回了唐小军一眼，
5: 你不了解严林，他一定准备了船，可以迅速离开危险区域，而且他一定准备很多年了，特意设置了这条应急逃生路线。
0: 唐小军听得目瞪口呆，
6: 会这样？
0: 林瑞叹了口气说，
5: 唉，他一定有安全岛啊。
6: 什么是安全岛
5: 啊？这是我们的行话，在敌后设置的安全岛，有生存物资，而且设置隐蔽，这是特种部队寻常的战术训练内容。严林还活在过去的记忆里啊。
6: 你怎么知道？
0: 唐小军又一次奇怪地看着林瑞。林瑞回答，
5: 他们都是我训练的。
0: 唐小军的手机突然响了，他接起了电话。
6: 喂，是我。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越来越热闹了。
0: 唐小军看着林瑞，
6: 有人绑架了林东儿，还杀了他的同事。
5: 林东儿？林东儿是谁？
0: 林瑞问唐小军。
6: 啊，韩光的女朋友，我应该想到的。
0: 唐小军回答，
5: 看来秃鹫是一定要置山鹰于死地了。
6: 哼，那还不都是你训练出来的。
0: 唐小军说完望着林瑞苦笑了，林瑞的脸上却毫无表情。
5: 我是军人，他们也曾经是。我随时准备战争，战争跟和平本身就是矛盾，我不能摆脱这种矛盾。磨砺他们成为战争机器是国家赋予我的职责。唐队长，希望你注意自己的措辞。
0: 唐小军冷静了下来，
6: 对不起，我的压力太大了。
0: 林瑞笑了笑，
5: 把压力转化到敌人心里去，记住我的话。
0: 唐小军问他，
6: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5: 秃鹫绑架山鹰的女友，无非是要逼山鹰就范，但是我相信山鹰不会轻易就范，他会反击。
6: 但是我们怎么才能找到他们呢？
5: 监控所有的无线电信号，我相信会有发现的。他们不信任手机，也不会信任网络，他们相信的是无线电。而且我知道
7: 他们会采取什么波段？
6: 是什么波段？
0: 唐小军追问了一句。
7: 是他们小组当年使用的无线电波段，这是他们唯一可以找到彼此的方式。
0: 唐小军听了，转头望着远处的天际，若有所思。再说被劫持者劫持的林冬儿，终于被他们拉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眼前的黑布条被摘了下来，林冬儿惊恐地看着暗淡光线下的世界，他的嘴上还沾着胶条，他用力地支吾着，却说不出话来。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眼神阴郁的男人。林冬儿看清楚他的脸，像发现救命稻草似的用力地挣扎着。男人露出了惨淡的笑容。
8: 你认出我来了？
0: 林冬儿拼命点头，想喊却喊不出来。蔡小春拿起那张分队的合影，指着韩光身边的自己。
8: 不错，这个人就是我。
0: 林冬儿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她着急地支吾着。
8: 我就是秃鹫，是山鹰的战友。
0: 蔡小春看着林冬儿淡淡地说着。
8: 我们曾经在一起同生共死，他救过我，我也救过他。我们曾经是一个狙击小组，吃饭在一起，睡觉在一起，甚至还都爱过同一个女人。虽然他后来当了警察，我是雇佣兵，我们黑白两道势不两立，但是我真的没想到要对付他。我甚至都不接来中国大陆的生意，因为我不想面对他，面对我昔日的生死兄弟。
0: 林冬儿的眼泪流了出来，在后面壮汉的胳膊里面拼命地挣扎着。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亲
4: 家，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0: 你这别再买的吧，
1: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0: 哦，
1: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2: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0: 逗你玩。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不忍一时有祸，三思百岁无妨。宽怀自解是良方，愤怒伤心染样，凡事从容修行，何必急躁猖狂。有涵有养寿延长，稳纳一生福量。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虎口遐想》，可以算是姜昆的代表作之一，咱们来共同欣赏。
6: 唐杰忠同志，我来问你个问题。
7: 什么问题啊？
6: 你摔过跟头吗？
7: 摔跟头
6: 啊？
7: 你指的是工作上的呢，还是生活上的？
6: 干嘛还工作上生活上？就是平常出门没有注意，啪，狗吃屎，
7: 狗
6: 嘴啃泥，倒栽葱。
7: 哪有摔那么厉害的？
6: 哪有摔这么厉害的
7: 啊？
6: 前几个月我摔了一个跟头，
7: 哦，
6: 比这厉害，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起码摔向世界先进行列。
7: 哇，那也太悬了。
6: 悬呐！
7: 啊，
6: 我摔那个地方悬。
7: 什么地方？
6: 北京动物园。
7: 嗯，
6: 关老虎的狮虎山那块。
7: 怎么摔的？
6: 星期天
7: 啊，
6: 自己没事趴那儿看老虎玩，正看着带劲儿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7: 哟，摔坏了吧？
6: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你摔折了胳膊，摔断了腿，咱们医院里结巴结巴照样使唤呢。他摔这地方不灵，不是人待的地方啊，
7: 掉老虎洞里了。
6: 我抬头一看，
7: 嗯，
6: 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7: 哎呀，
6: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
7: 呀！哎，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6: 叫妈。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
7: 嗯，
6: 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是老虎一顿中午饭。我倒好，我给动物园省下了。
7: 别着急，想办法。
6: 想办法，脑袋都大了
7: 啊！
6: 当时我偷偷瞟了老虎一眼，哎，还真不错。
7: 老虎没发现你，
6: 正眉来眼去的跟我交流感情呢。
7: 嗯，瞪你呢。
6: 这老虎一瞪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7: 哇，还英雄形象啊。
6: 当时我抬头一看
7: 啊，
6: 这上边好些人看着我呢。
7: 哦，
6: 我一想咱们是时代青年，
7: 嗯，
6: 当这么多人咱们掉在老虎嘴边上，
7: 嗯，
6: 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7: 对，
6: 哎，过去你们上边的看武松打虎唱戏好不好？
7: 好啊，
6: 好啊，
7: 啊，
6: 那是假的。
7: 假，
6: 今天哥们儿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7: 要打虎，
6: 哎，
7: 你还真行。
6: 行什么？
7: 想的不错呀。
6: 想的是不错哟，
7: 嗯，
6: 腿可站不起来了。
7: 嗯，腿都软了。
6: 不，当时我在想啊，
7: 嗯，
6: 有一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7: 我知道，
6: 谁打死老虎他判刑2年呢。
7: 他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6: 你说谁定的这法？
7: 嗯，
6: 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
7: 那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定的。
6: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给他保护他干什么？
7: 嗯，那也要保护。
6: 我正琢磨着呢，
7: 嗯，
6: 上边可乱了。这个他，哎呀，来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快救人呐。有人给我打气儿，哎。

0: 让我踩着往上爬。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哎呀，趴在边上跟我喊，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1: 要遗嘱呢。
0: 您听听这通乱啊，也没有人出来组织组织，哪么先成立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2: 那哪来得及呀？
0: 那扔拐棍扔水果刀管用吗？
2: 那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0: 老虎那正犯懒呢。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2: 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0: 再说上面这老头
2: 怎么了？
0: 你瞧你什么眼神。你看你这拐棍扔这个地方。
2: 扔什么地方？
0: 正扔在老虎屁股后头那儿。
2: 这可太巧了，这个
0: 我一够我再拽老虎尾巴上。
2: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了。
0: 想来想去，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2: 怎么？
0: 趁着头脑还清醒。我先想几句话留下来得了。
2: 哎呦，真要留遗嘱了。
0: 我也老大不小了，
2: 时代青年呢。
0: 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呢。我有一场大难。哟，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哎，我自个儿还美呢。
2: 大难躲过去了。
0: 我今天一琢磨呀，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2: 阴错阳差了，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也要说留几句话呀，我就埋怨我妈。
2: 这碍你妈什么事啊？
0: 你瞧，生我这个头
2: 怎么了？
0: 你们台边上，你们看着我挺高的。
2: 那是啊，
0: 拿皮尺一量，
2: 怎么样？
0: 1.65米。
2: 1.65米凑合了。
0: 你和我凑合啊？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呀？
2: 怎么呢？
0: 一跟我搞对象嫌我个儿太矮。都说这样的属于2等3废。
2: 又吹了。
0: 你说但分我有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个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吧？
2: 那怎么就不能来呢？
0: 怎么就不能啊？你让保定的小伙子你们说说。
2: 说什么？
0: 你们搞对象的时候到星期天，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2: 是这样吗？
0: 北京也是这样啊。我们家老二今天早上7点起来给丈母娘家排队换煤气罐去了。不客气讲，打人家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2: 那你就愿意当这保姆啊？
0: 当保姆干活累点没生命危险呢。
2: 那倒是，
0: 你碰不上大老虎。
2: 可不，
0: 对不对？干完活咱们还可以搞对象啊。
2: 谈恋爱
0: 咱们还可以逛公园啊。
2: 是啊，
0: 你听着，逛公园没有逛动物园了。
2: 怎么了？
0: 公园什么样啊？
2: 什么样？
0: 花间柳下。搂个脖子亲个嘴儿，它够味儿啊。你闻闻，这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啊！
2: 怎么？
0: 你腥骚恶臭，你就着这个味儿，它亲什么地方？它影响情绪啊！
2: 哎呦，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头，就因为没有对象？
0: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啊！我长一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啊！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2: 哎呀，江坤呐，你这机会可难得呀，
0: 给你争取一回。
2: 我可不去。
0: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不说了。
2: 给单位留几句。
0: 怎么说呀？
2: 怎么说？
0: 各位领导，各位师傅，星期天出来玩来啊，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2: 这不是实际情况吗？
0: 都怪我啊！组织性纪律性不强啊，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2: 是，没法估计这个都。
0: 你说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算了，死了就死了吧。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
2: 活着的人都没死过。
0: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咱们告诉他，抚恤金你看着给，爱给多少给多少。工伤是算不上了，
2: 那怎么
0: 顶多落一个自然死亡。大小伙子怎么死你说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了。
2: 没法追认你。
0: 都追悼会议，我说开不开两可。
2: 别啊，追悼会还得开。
0: 干嘛呀？
2: 让大家送送花圈，领导上念念悼词。
0: 悼词怎么写呀？姜昆同志学习认真，刻苦努力，尊师爱徒，不幸被老虎叼走。
2: 这不大像。

0: 办？
1: 正想到这儿，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0: 是吗？
1: 这个说，哎，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你容我们再想想办法。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啦。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
0: 喊口号，
1: 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我起头啊，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
0: 这管用吗？
1: 把我给吓坏了。别嚷嚷，别，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0: 谁呀？
1: 喊口号我来啊。
0: 你来，
1: 我离得这么近，他听得清楚啊。
0: 哎呀，
1: 一，哎，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哎，
0: 儿歌都出来了。
1: 哎，上面的，喊口号老虎听不懂。
0: 就是，
1: 哎，你们真有学雷锋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0: 什么？让人家下来啊？
1: 怎么了？
0: 让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
1: 你们为了老虎那是舍己救人，那叫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到时候给登报纸，把你们的相片就镶在上面，搁上一个黑框，那家属一看多高兴啊。
0: 什么？能高兴吗？
1: 你说我死了，我死了以后算什么？我为了老虎不畏牺牲，轻如鸿毛。
0: 哎，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1: 上报纸？
0: 哎，
1: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0: 哪两句？
1: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0: 哦，这么两句啊？
1: 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0: 哎呦，你还想当正面的呢？啊？
1: 怎么了？
0: 你想了半天，一点有用的都没有。
1: 你别着急啊！
0: 哎，
1: 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0: 我还跟老虎商量呢。
1: 老虎，
0: 是，
1: 老虎，嗨，你别打盹了，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老虎，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是吧？
0: 这意思。
1: 哎，老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
0: 啊。你老惦记我干什么？你
1: 不是，我就是逗老虎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
0: 哎，这人真是的。
1: 老虎，
0: 嗯，
1: 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我保证也不咬你。
0: 这倒实话。
1: 老虎，老虎，你要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在厂子里咱们听领导的话，头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1: 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0: 哎呦，这你还骄傲呢？
1: 那怎么着？
0: 你现在是想办法出去。
1: 出去？
0: 哎，
1: 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0: 可也是啊，
1: 这围墙三米多高，一点灯头都没有啊。哎，上面了，你们到底想什么？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礼拜天休息。
0: 得，
1: 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你们快打个电话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您听听，这是什么通讯设备啊？多落后啊，这么点小事都通知不出去，这帝国主义突然袭击，我们应付得了吗？
0: 哎呀，你还操这个心呐？
1: 算了，你们都走，你们别叫了，你们走去吧。你们出动物园，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让他们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我。
0: 这拍这干嘛呀？
1: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换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75计划做点贡献。
0: 他这觉悟还真够高的。
1: 这半天了，老虎就眯着眼睛待着。你动会儿，动会儿，你动会儿，动会儿，我跟你比划比划。
0: 嗯，
1: 他不动，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0: 你看，还麻烦了。
1: 你说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0: 老虎不可能退化。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1: 扔这干什么呀？
0: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1: 捕捉活食？
0: 尤其是礼拜天
1: 啊，
0: 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1: 坏了，
0: 嗯，
1: 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 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啊，
0: 全让他赶上。
1: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没完。
0: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1: 检查，
0: 下不为例。
1: 下不为例
0: 啊，
1: 那我这回就算了啊。
0: 哦对了，还有这回呢，
1: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跟你讲，我跟他们没完没了。我正想到这儿呢，突然上边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0: 哎，这个办法好啊。
1: 我一听，哎呀，眼泪都下来了。
0: 哦，
1: 这是多好的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0: 就是啊，
1: 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哎，哎呀，你看那个姑娘
0: 啊，
1: 她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0: 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1: 不是。你说这个姑娘，她在这种关键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0: 什么呀，你呀、你这邪劲儿太大了，你、
1: 这怎么说话呢？那你看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在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0: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那不看你，她看谁啊？
1: 你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面往下看，看不出我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来了，这叫因祸得福。哎
0: 呀，队长，你活命了吗？你就想搞对象啊？
1: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啊？你
0: 我还多嘴了。行，你活动你的吧。
1: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着这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
0: 哦，
1: 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以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由后来人。我啪一使劲，哎，
0: 怎么样？
1: 哎呀，我站起来了。
0: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1: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啊。
0: 你快爬呀。
1: 抬头一看，绳子就在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儿。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着一个大老虎，是不是个人就上得去了？
0: 你呀、就是胡说有能耐。
1: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呀，这叫胜利在望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哎呀，你一个人在这儿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以后，帮你介绍一个母老虎啊。
0: 你还瞎说呢，
1: 上面一使劲，我一蹬腿，蹭的一下告诉你、我出来了。
0: 你得救了。
1: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哎呀，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0: 哎呦，这回吓得可不轻啊。
1: 这时候想起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0: 又想起什么问题了？
1: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
0: 惦记的裙带呢？
1: 呵，在这儿呢，赶紧把它解下来。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带着姑娘。
0: 别闻了啊，再闻还有汗味呢。
1: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珠玛米牙骨朵。
0: 牙骨朵。
1: 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0: 我说你着什么急啊？
1: 我还没对象呢。
0: 那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1: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0: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1: 他们都不和我握。
0: 为什么？
1: 全提着裤子呢。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给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上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听曲艺，咱们掌声有请。
6: 今天是相声专场，
7: 哎，
6: 这个说相声，
7: 嗯，
6: 就这两个人往这儿这么一站，
7: 哎，
6: 啊，就跟随便聊大天似的说笑话，
7: 形式很简单。
6: 说实在的啊，说相声也不易。
7: 那当然了，
6: 因为他这里头涉及的面很广啊，
7: 哎，
6: 所以作为演员就要多方面的来学习。
7: 这话一点不错。
6: 我这个人的爱好啊，
7: 嗯，
6: 就比较广泛。
7: 是啊，您爱好什么？
6: 我最喜欢的，
7: 嗯，
6: 什么呀？知道吗？
7: 什么？
6: 就是我们的民族艺术。
7: 哦，民族艺术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6: 对，
7: 嗯，
6: 就拿京剧来说吧。
7: 啊，
6: 京剧啊，
7: 嗯，
6: 生旦净末丑，
7: 行当齐全，
6: 还得分出多少个流派来？
7: 它风格不同嘛。
6: 比如说呀，
7: 嗯，
6: 老生，
7: 对，
6: 老生都有什么派呀？
7: 那就多了
6: 啊，
7: 像什么谭派谭富英，
6: 哦，
7: 马派马连良，
6: 嗯，
7: 杨派杨宝森，西派西孝伯。
6: 哇，
7: 嗯，
6: 知道这么多，
7: 那还用说？
6: 哎，这么着，
7: 嗯，
6: 今儿我呀，唱一段京剧，你给听听，这属于哪派？
7: 唱京剧
6: 啊，
7: 咱这不相声专场吗？
6: 那怎么了？相声加京剧都是民族艺术。今儿几位算来着了，我唱京剧这算白饶，不在相声数。
7: 哇，
6: 行吗？
7: 好啊。
6: 啊，
7: 那你唱哪出戏？
6: 哪出戏
7: 啊？
6: 哪出戏不能告诉你？
7: 这怎么还不告诉？
6: 考考你啊，就为看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7: 哎，反正眼巴前儿的没问题。四大须生我都听过。
6: 都听过？
7: 那可不。
6: 来，你听这个。
7: 行
6: 听啊。
7: 嗯，
6: 听这是哪派啊？
7: 可以

0: 辞王家回。
1: 别辞了，别辞了啊！
0: 唱的好好的，说不上来吧？说不上来吧？我这是哪一派？
2: 哪一派？
0: 哎，
2: 哪一派都不是。
0: 怎么了？
2: 你唱这不是京剧，这是曲艺。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里边有这么一段反二黄。就这个，这要唱好了，得算落派。骆玉笙，
0: 骆老太太，行啊你！
2: 怎么着？
0: 你还真行，真行。这么说曲艺你也懂？
2: 什么叫也懂啊？告诉你，我从小就接触曲艺
0: 哦，
2: 因为我父亲是弹弦儿的。
0: 你父亲弹弦儿的？
2: 哎。
0: 哦，对，
2: 对不对？
0: 想起来了，你父亲弹弦儿，
2: 哎，
0: 弹三弦儿，对不对？
2: 对，
0: 我见过，
2: 啊，你见过？
0: 见过，太见过了，
2: 哦，
0: 见过。你父亲是个胖子，
2: 哎，
0: 嗯，是不是？跟你一样小眼儿，小眼儿，抱着弦子总是乐不呲儿的，总这样。
2: 我爸爸这模样，
0: 小眼儿，过去他净串胡同。挨家问，一天晚也弄几块，最近大概不出来了吧？这算迷信活动吗？
2: 好嘛，我爸爸是算卦的，
0: 你算算，他还有个小唐锣。
2: 谁呀？
0: 啊，
2: 我爸爸没算过卦啊，
0: 没算过，
2: 他是曲艺老票友
0: 哦，
2: 搞伴奏啊，30多年了，
0: 那是老弦师啊。
2: 要不我怎么从很小就听曲艺呢？
0: 好，
2: 你看看
0: 好。以前呢有这么一种说法。
2: 怎么说呀？
0: 说咱们这个曲艺没有青年观众。
2: 有这么说的？
0: 看来这是偏见的。
2: 怎么还偏见呢？
0: 从你的身上就可以证明了。
2: 哎，我证明什么呀？
0: 不光老年人中年人爱曲艺，青年人也爱曲艺，甚至你那么一童男子儿，你说是他都懂。
2: 哎，
0: 这不外行。
2: 谁是童男子啊？
0: 你呀。
2: 我孩子都14了。
0: 多大了？
2: 14岁。
0: 14啊？
2: 哎，
0: 14你算少年。
2: 对喽，
0: 少年儿童。
2: 哎，不，谁少年儿童？你听清了吗？我说我孩子14岁。
0: 问你孩子干嘛？
2: 我今年39了。
0: 39了？
2: 那可不。
0: 你你有这么大吗？
2: 这我还说瞎话。
0: 哎呀，我看你留着小孩头，我以为是童男子来了呢。这是
2: 童男子儿，这还一脸褶子。
0: 你哪有褶子？没褶子，多平整。
2: 你瞧，你仔细看，
0: 我仔细看，
2: 看这儿，看见了吗？鱼尾纹，看
0: 皱纹啊
2: 啊，
0: 皱纹不新鲜，皱纹不新鲜，一生下来就有皱纹的多了。那
2: 谁？
0: 这属于什么什么？这叫小人老脸儿，早熟啊，早熟。这样我见得多了。
2: 谁小人老脸啊？
0: 啊。
2: 我这快40了，我得算中年了。
0: 我算中年？
2: 那当然了。
0: 就算你40，快40了，算你40。在我们亲爱的老观众面前，你是不是个孩子？
2: 哎呦呀，你要这么说，那倒是。
0: 完了，还别不告诉你，现在20来岁的曲艺行家多了。
2: 是啊。
0: 呵，我见了。
2: 哦，
0: 有这么一回啊。
2: 嗯嗯。
0: 电台呀。搞了一个点播曲艺晚会。
2: 哦，
0: 叫什么呢？演员与观众大家唱。
2: 哦，这我知道。就在这个南市口中华曲院那儿搞的，对不对？
0: 咱们的园子啊。在那次晚会上，我反串，我唱了一段单弦。
2: 哇，
0: 唱着唱着有个小虫子，拿灯一照飞我鼻子眼里去了。
2: 嘿，你瞧这个寸劲儿，
0: 他刺痒啊！
2: 啊，
0: 一打屁粉坏了，
2: 怎么了？
0: 把下面的词儿全忘了。
2: 哟，反你这个玩意儿啊，也不瓷实。
0: 哎，忘词儿背不住。
2: 哎，你唱的是哪段啊？
0: 我唱的
2: 啊，
0: 武松，
2: 哦，
0: 打虎遇凶那一段。
2: 哇，这是谢派单弦啊！
0: 哇，这么说这谢派你也知道？
2: 这单弦三大派嘛。
0: 嗯，
2: 荣。常谢，荣建臣，常树田， 谢瑞芝嘛。
1: 这有什么？
0: 谢瑞芝就是谢派单弦的创始人。
2: 对，
0: 我没赶上啊。
2: 啊，
0: 我学的是谁呀、啊？
2: 谁呀、啊？
0: 他的弟子。
2: 哦，
0: 有个刘洪元先生，
2: 唱得好。
0: 可是把词儿忘了。
2: 哎，您学学是怎么忘的词儿行吗？
0: 行啊，
2: 您给我们学学啊。
0: 前面是这个起头，
2: 嗯，
0: 数唱，
2: 对，
0: 提了啊，
2: 嗯嗯，
0: 整在太平年这个牌子上。
2: 哦，谢派的太平年最好，
0: 就这儿忘的。
2: 嗯嗯嗯。

0: 东根里根东，
1: 上前来搀起这位好汉二武松，
0: 嘚儿隆个隆的咚，
1: 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
0: 咚根儿隆，嘚儿隆，咚隆。
1: 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噔噔里根儿隆，
0: 还真有点味儿。
1: 你呀，打伤了人命，
0: 嘚儿隆哐，
1: 好。

0: 隆噔隆，
1: 哥哥我呀，一倒在他家，啊天，
0: 喂，怎么了？
1: 一倒在他家，
0: 怎么着了？
1: 怎么着了？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哎呀，哎呀，急得我一头汗呐！哎呀，怎么办？这时候在第一排上啊，有个青年人站起来了，
2: 别着急往下唱。一到在他家去做长工，
1: 不对，我去做长工，
0: 唱下来了。
1: 呵，唱完这段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说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咱俩得交个朋友。你贵姓
2: 啊？难怪我姓丁。
0: 姓丁啊？他叫什么？
2: 我丁文元呢。
0: 丁文元，哎，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2: 哎，别提啊，别提那个，那过去的事儿，过去咱不提了。告诉你，自打我耐听曲艺听的，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
0: 嘿，您听这曲艺多大力量？哎，
1: 这时候有记者过来了。
0: 哪儿的记者呀？
1: 就咱们天津电视台呀，为了弘扬曲艺艺术，去年专门开辟了一个曲艺大观园这个栏目。
0: 哎，这我知道。
1: 为了办得更好啊，电视台记者，
2: 我认为啊，这个听曲艺啊，上瘾。嘿。而且呢，经济实惠，清新明目，健胃消食。
0: 哎，不，
2: 都好。
0: 不，您等会儿，等会儿吧。这听曲艺还清新明目啊，挨得上吗？
1: 太挨得上了。他说的有道理呀、啊，
0: 有道理。
1: 那当然了，你看这听曲艺啊，能使人长知识，哦，让人明白事儿，
0: 是啊，
1: 不犯错。
0: 对，
1: 你看听曲艺的都是规矩人。
0: 对，
1: 在座的这老观众们都常来听曲艺啊。
0: 那可不，
1: 这都是最文明，最礼貌，
0: 对，
1: 最讲道理的。嘿，这儿没有蛮横不讲理的。
0: 没有
1: 说听完曲艺出去劫道去，拦路抢劫，嘿，发坏，是那个啊，那都不爱曲艺。
0: 那都爱什么呀？
1: 那都爱，我哪知道。
0: 他也不敢说，
1: 反正咱这曲艺是让人学好。
0: 哎，这话倒对，这个曲艺啊，不仅有艺术性，还欲褒贬，别善恶，能净化人的灵魂。
1: 太对了。老何说今天是大家唱啊。哎，小丁，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啊？
2: 自个儿哼哼两句行，真唱得十年八年的功夫啊。
0: 不行，您可别客气啊。
2: 唱不了，不行
0: 哎，不，没人笑话您。
2: 唱不了呢。
0: 您来两句。
2: 嗓子也窄，不行。
0: 您看大伙这么欢迎啊，没关系，大家唱嘛。
2: 有款音怕不行。
0: 您唱唱。
2: 非让我唱？
0: 您来两句。
2: 非让我唱，那我干脆我就削两句白云鹏得了。啊，
0: 白派京韵大鼓，
1: 白派听过吗？
0: 嗨，不光白派呀、刘白张三大派，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这我都听过。哎，
2: 我就想那个段叫击秋爽中的那个什么。
0: 哦，那叫哭黛玉。
2: 哎，就那个，来试试。哦，来试试。
0: 来了。
2: 别露相啊。别露相。但是先尝后买，听着行呢，再开机，要不浪费。
0: 说话还挺风趣，
2: 就甭上弦了。没有板，自个儿哼哼过门
0: 可以。
2: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不行，我先喝口水。
0: 还咽咽嗓。
2: 击秋爽中，

0: 一战东篱陈呀怀，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门儿寂静酒宴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吹尾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
1: 好，
0: 只见他
2: 还往下唱吗？
1: 哎，别打住，接着来，接着唱，
2: 还接着，
1: 接着唱。
2: 哎，到哪儿了？
1: 只见他气息奄奄的，
0: 气息儿奄奄，
1: 改梅花调了。

0: 情。
1: 串了昭君出塞，
0: 我那二哥哥也上南京前去科考。
1: 王二姐四夫
0: 六年未回家乡。
1: 行，你这改大杂烩了。
0: 没告诉你别录像吗？那几子一冲着我，我一晃准得串。
1: 他会的还不少。
0: 完了，干脆我歇会儿吧。
1: 嗯，
0: 咱们呢，听老人的吧。
1: 老人
0: 那天呢，
1: 嗯，
0: 年过花甲的老曲艺家们都做了示范表演，
1: 真是老当益壮。
0: 你算有谁啊？
1: 嗯，
0: 有花五宝，
1: 花
0: 小兰云，
1: 嘿，
0: 王玉宝，
1: 哦，
0: 史文秀，
1: 嗯，
0: 王凤山，
1: 啊，
0: 赵玉明，辛运霞，哦呦，全上了，
1: 哇，
0: 不是好嘞，
1: 哎，啊，这么多老曲艺家全来了，
0: 全上了，
1: 晚上，
0: 嗯，
1: 您在这儿给我们挨着个的学一学怎么样？
0: 哎，每一位我都在这学学，
1: 您都学学，
0: 好嘞，
1: 好，
0: 我在这学学啊。
1: 对，
0: 您各位听听啊，
1: 啊，
0: 您听像不像？
1: 哎，
0: 您听，只要是不像，
1: 怎么样？
0: 那就算我对了。
1: 哎，这叫什么话呀？
0: 像不像三分样？
1: 哎，行。
0: 天儿。

0: 王玉宝的秋景。
1: 这个冬天短，这个夏天长，冬暖夏凉啊，住北房，天要是越热越出汗，那越冷越想上茅房。
0: 王凤山的大实话。
1: 坏了那位娘娘啊，这不叹坏了小红娘。
0: 哇，大西厢，
1: 大伙鼓掌，这个爱听哦。
0: 可是是爱听啊。这你这唱的太少了。
1: 你的意思呢？
0: 多来呀、啊、
1: 想多听，
0: 多来点，
1: 想多听
0: 啊，
1: 听整段的。
0: 对对对，
1: 听全了吗？
0: 哎，
1: 您也是这意思啊？
0: 对对对，
1: 要打算多听啊。
0: 啊，
1: 您还是买票去。
0: 这好吃还不多给，
1: 你得考虑啊。
0: 啊，
1: 这些位都这么大岁数了，让他们少唱，你得照顾他们休息。
0: 他学不上来吗？还落个疼人。
1: 我当然是瞧不上来了，人都有徒弟啊。这老曲艺家们啊，多年来啊是勤勤恳恳，言传身教，都培养了接班人、
0: 嗯、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太可贵了。
1: 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
0: 嗯，
1: 我认为
0: 怎么着
1: 必须要有艰苦奋斗挖山不止的精神。
0: 太对了，
1: 当时我这么一激动，
0: 嗯，
1: 我上台唱了一段愚公移山。
0: 哦，这是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
1: 据传说，嘚儿里根儿隆的咚，哎，弦儿跟上了。
0: 嗯，
1: 我回头一瞧啊，呵，有个人主动上台给我伴奏。
0: 啊，
1: 伴奏？
0: 谁弹的？
1: 不是外人。
0: 谁呀、啊？
1: 你父亲。
0: 啊，我爸爸也去了。
1: 你想想，这个场合他能不到吗？
0: 也是。我爸爸给人弹弦也是一

0: 美，可我没上过弦儿，我心里没底呀、啊。
1: 哎，有我爸爸给你拖着了。
0: 完了，反正也挤到这儿了，试试吧。
1: 你就来吧。
0: 据传说，的这里个隆的咚，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当当里个当当里个当，
1: 还够喝脱的。
0: 双峰耸直，蜿蜒有七百里，高出了云表，把红日遮眼。那愚公每天下地呀、啊，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

0: 文代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
1: 好，
0: 当当当里根当，
1: 哎，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0: 就你爸爸这把弦弹的
1: 啊，
0: 哪像业余的，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
1: 嘿，我爸爸给你伴奏，那不有富裕吗？
0: 我赶紧倒了碗茶端过去。
1: 嗯，
0: 我说老爷子您快歇会儿吧，我呀拜您为师，以后您得多帮助我呀。你爸爸一拍我肩膀还真客气。
1: 怎么说的？
2: 看你这叫嘛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
1: 啊，不是，这是我爸爸，
0: 这是丁文元，这是
3: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听曲艺，看一下时间，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全国战端一致，他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只有投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同意，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9集。
4: 毛先生很愿见你的，不巧他患了伤风无法前来，他让我来问候你。
3: 世上哪有伤风感冒一病一个多月子里，这种把戏用得着看吗？我知道了，你再见到他请代我问候。你这次来与毛先生有什么意见让你转达吗？
4: 接下了电报后，毛先生即提出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约我数次谈话。他强调要我转达中共对于抗战建国之观察，国内统一团结及对伪作之期望等问题。先说抗战建国，此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必获最后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中国抗战的胜利毫无疑问。如今德日的力量业已尽量使用，已到战争的转折关头，德国倾全力尚无法解决苏联问题，待将来第二战场开辟，其必无以应付。英美对于日本将来必从太平洋以海空军合力反攻，我国与苏联亦可协同从陆上进击。校长高瞻远瞩早说过，日本之败必从海上开其端。
3: 很好，说下去。
4: 我国抗战的目的在于建国，我国建国之条件较之并世列强独为优厚。我曾旅居苏俄，那里民族复杂，历史传统及语言文字均不一致，天寒地冻，农作物种类稀少，人口少于中国一半以上，他们却在一战后20年完成建国大业，至今乃能抵抗世界最强大之德国。其政治上 团结，向外学习先进技术等经验，可供我们效法。英美各国条件自然也不如我国，我处亚洲大陆之上，东连太平洋，有45000000人口，战时可出兵员300000000，且皆坚毅勇敢，堪称举世无匹。所以说，我之建国条件堪称世界第一。我们目前是要建设一个以总理的主义与校长的领导为根据的新国家。
3: 说下去，说下去。
4: 国内的统一与团结至关重要，这是建国成功的基础。我来之前，毛先生一再强调说，今后我们两党应当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以此实现彻底统一，更求将来能永远团结。我们不仅现在要拥护伟作，即到将来亦必拥护。我党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即为救国之党，党的组成分子老辈同志大抵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后一辈当初皆首先加入国民党，而后转入共产党。我个人的经历也可说明，当时基于救国之热忱，本于救国之一念，故投身黄埔加入国民党。至今在我脑海中所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全是校长当日的教诲。后来因也认识到共产党也属救国，也就加入了。经11年的变故，我的根本思想仍在救国，这一点无任何变化。有人说共产党人多为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所蒙蔽，我看不然。可以说凡属中共党员皆未读过很多的共产主义书籍，只是目击中国之现实之不堪，基于义愤心切雪耻救国才加入的。

0: 当年这黄埔不显色不漏水，如今从哪里学来这种我也吃不到呢，坐着瞧吧。
1: 总之无论就中国之社会地理经济与军事各方面而论，皆希望中国从此能团结统一而不可发生内战。以上皆是中共的观察所得，特为校长成名，其他具体事项需请示委座的，容以后再禀。
0: 你在重庆还准备待多久？
1: 我还要进叶何总长，闲时还要看看昔日的同学。
0: 在你离于情，我再走你谈话。
2: 从谈话的时间可以推断出，谈话结束时正是进晚餐的时候。蒋介石并没有表示要留林彪共进晚餐，林彪只好空腹而返。林彪做长篇发言时享受没享受到茶水伺候的待遇，史料没有记载，也许是有的，但他顾不上喝，因此是否可以这样猜测，他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后第一件事就是端过周恩来的一杯凉茶一饮而尽。
3: 谈得怎么样？
1: 校长大人不过说了七八句话，能怎么样？
3: 校长今天做学生听你讲了半天，效果如何？
1: 我这里咕咕叫白讲了。
3: 哎，这扇门真不好开呀。
2: 10月16日周恩来林彪应约去见重庆军委会政治部长蒋介石钦定谈判代表张治中。林彪又一次摆出长谈的架势，说中共有几十万军队在敌后抗击日军，要求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的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允许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成两个集团军。张治中也听得不耐烦。
4: 哎呀，现在谈这么细尚早，你们应先同各个方面多谈谈，然后我们再谈。
2: 于是周恩来林彪转身去找军令次长刘斐，刘斐爽快地答应，
5: 你们提出的一切都可以谈，不过委座命张部长负责谈判的事，你们还是找他先谈谈吧。
2: 周恩来和林彪为国民党方面当皮球踢的时候，毛泽东仍在做着速决的文章，他认为中共的新条件不扩军，同意战后作战区域有所调整，只要求边区合法，共党合法，国民党方不难接受。10月25日他致电周恩来转林彪，
6: 第一次见将士是否谈到了目前将士问题？可会谈到第二次见将士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立冬人虽提前年打得很凶，请找张治中一谈，要求停止进攻。
2: 在军事冲突又起的时候，毛泽东竟又提见蒋的老问题，周恩来不得不再次写长电劝阻毛泽东。
6: 蒋及其他人都倾向于政治解决代替全面军事破裂，但是他们并不急于解决，他们政治解决的中心仍以能否服从调遣变更方地为前提，他们不先开口是要看中共能做出什么让步。蒋可能采取以下五种对策：第一，如不解决具体问题，则目前他在表面上缓和，而实际上绝不放松压迫；二，如愿解决具体问题，必须我先让步；三，如我们只做口头让步，则他们已照常口惠而无实；四，我们在某些问题让步，他们也会让几步；五，如向蒋提出全面要求，绝不提愿请调遣的事，蒋以沉默临时关系弄僵，如此并此来可完成两个任务，一是缓和两方表面关系，二是重开接洽之门。若要超过此种任务，则非在方地上大让步不可，恐今日尚嫌起早。
2: 10月28日毛泽东彻底打消了近期见蒋介石的念头，决定让林彪第二次见蒋后回延安。蒋介石哪里是想见就能见到的人？林彪在重庆住了一个半月寓公后，终于在12月14日

0: 接到二次觐见的通知，这个通知来之不易。11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委员邓延灼专赴陕甘宁边区发放救济款。11月27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了特种委员会关于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
1: 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今后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割据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能履行1926年9月22日共赴国难之宣言，服从政府命令，忠实实现三民主义，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
0: 11月29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指出
2: 十中全会这一决议对于1939年到现在四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我们今年齐齐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的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它是严厉的，但却是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
0: 11月30日，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中央委员邓延灼，两人谈了政治、军事等重要问题。
2: 蒋先生是全面人才，国民党是大有希望的，现在中国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三民主义最后也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
3: 毛先生所见即是啊，我即要回重庆复命，先生何不写封信给委座呢？
0: 毛泽东第二天写了这样一封信：
2: 前程重招，事然危急，故派林彪同志今夜，事后如有垂询，今其随时失之，自当屈原领教。政委员严卓兄来言宣布中央得意，汇集在理，军民同感，此间军情已居高征雄，托其转臣以备蔡子。
0: 古文基础良好的蒋介石当然明白宠召、进谒、垂询、启示、屈原领教这些词的含义，这些在毛泽东笔下难得一见的词语映入蒋介石的眼帘，他肯定会有志得意满的感觉。读完毛泽东这封信，听完邓延灼的汇报，蒋先生就是日理十万机，召见林彪也应该排在前十机中。林彪终于结束了寓公的生涯。12月16日，他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再次走进蒋介石的官邸，人还是上次的老人，景还是上次的老景，空气中似乎洋溢着某种亲切。蒋介石面带微笑，弹性很浓。
3: 统一的问题，团结的问题，我们是有诚意的，这不是采取什么政治手段，我对政治不太感兴趣，我是希望能真的团结，大家在政令下为国为民工作，为此各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所有的问题应求解决，要整个解决，很快的解决，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的零碎的结局。你们要相信我，只要我活一天，绝不会让你们中共吃亏。中共是爱国的，有思想的，是国家的人才，国家和我是爱惜人才的。
0: 林彪受蒋介石热情的感染，连忙询问军队、边区、防区等问题该如何解决，蒋介石变得答非所问，不知所云了。林彪谈话中第二次露出新四军这个词，蒋介石立马变了脸。
3: 不要再提什么新四军，柳宁琴他叛变了，全世界都知道这些事。你们既然拥护政府，拥护我这个委员长，我在报纸上、文章中、谈话里提说新四军，这不好。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这点道理你该明白，今后切勿再提什么新四军。具体问题你和张文白先谈一谈。
0: 蒋介石并不是一介鲁莽武夫，政治嗅觉像雷达一样灵敏。林彪当然又没吃到宋美龄做的什么菜，烧的什么汤，领袖家的御宴也不是那么好吃的。领袖家餐桌上哪怕是一碟红油辣椒，跳动的都是政治交响曲的音符。林彪又一次饿着肚子回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不过这回他和周恩来的心情都与上次迥然不同。当天晚上他们致电中共中央，主动主张找张治中谈下列问题：
4: 一、中共合法化，欢迎国民党走边区和敌后阻挡外贸；二、军队扩编制一定成功；三、边区改行政区；四、作战区域战火重新划分。
0: 12月18日，毛泽东回电原则同意这么谈，强调新四军也在扩编之列，部队调动目前只能做准备。周恩来回想两个月来国共关系戏剧性的变化，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胆识。毛蒋见面是不是也可行呢？在领袖的集体中，最高的枝条常常表现出惊人的直觉，这种直觉常常无限接近对手的灵魂。终于可以正式谈判了。1942年12月24日，周恩来和林彪一起走进曾家岩张治中的家。张治中显然比前几次热情多了，听周恩来讲中共已拟了个初步谈判条件，他忙问：
5: 你们带来了吗？快拿给我看看。
6: 我和林将军反复磋商了几天，早背得烂熟了，背给你听也是一样的。
5: 哎，先别急，我拿了笔纸记下来。
7: 那就有劳文百兄了。
0: 于是周恩来背，张治中记下了这样四项条件：
1: 一、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二、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三、陕北边区赵源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做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城移动。
5: 安来兄，林师长，抄文是否有误啊？
7: 一字不差。
0: 时隔20余年，张治中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
8: 这四项我当时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条款，而且内心觉得中共确已让步，也确实有合作抗日的诚意，所以心里很高兴，亲笔撰写一份送给蒋看，蒋随即召一次临时的军事会议。会议中蒋先不置一词，只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当时发言的大都表示不能接受，甚至有以傲慢态度嗤之以鼻者，他们对第一条根本就不愿意给共党以合法地位，对第二条认为一下扩充为四军十二师办不到，对第三条倒少表示意见，只说应由政府决定，对第四条认为措辞含混，应该先遵照号电规定把军队撤到黄河以北。总之充满了偏见与近视，在会议上我虽然一再解说，还是拗不过他们，蒋始终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说赞同，最后说好吧再说吧，就这样搁下来了。其实本来应该而且可以接受的条款而不接受，只有是林彪将军突然虚此一行了。
0: 张治中所言真的是历史本相吗？显然不全是的。他的这部回忆录写于他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之后，因可以理解的原因，他写这段话时字斟句酌了，似乎一直在回避着什么。世界上只有卢梭的忏悔录赢得了200多年基本一致的评语，坦诚。张治中作为一代名臣，两朝辅将， 在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不俗的政绩和良好的口碑。我们无意就此段文字对他做出评价，只是因为他这段文字披露的事件太重要了，我们才想把它弄个水落石出。张之中是把周恩来备注的条件预写一份，然而他没有直接交给蒋介石，而是交给了参谋总长何应钦。他交给何应钦的这份文件最迟迟不过12月25日晚，因为26日何应钦已经拿到张转来的四项要求，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张之中没有时间再给蒋介石预写一份，再说他把中共提出的条件交给何应钦，由何应钦研究后提出意见再呈蒋介石才是正确的程序。作为政治家的张之中，他不可能在当时因为共产党的利益越过何应钦，替中共在蒋总裁那里埋什么伏笔。12月31日或者再迟几天，蒋介石才见到下面这份文件。12月31日，何应钦在送给蒋介石的这份签呈首页上写下这样的文字：
1: 12月26日，据政治部张部长致中面交与林彪、周恩来谈话后，林、周所提要求四项，仅将原要求逐项排列，并附具研究意见，列表签呈符其见合。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卢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全国半端一支，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只有都同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6: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0集，何应钦上奏的研究意见无疑是一份珍贵的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真实态度的全息影像。
8: 针对中共所提第一项要求，研究意见有3条。一，目前中共党员号称60万，依估计当役不下40万，其分布于前方及潜伏于后方之组织。此外，尚有潜伏于党政军各机关之内者，如准其取得合法地位，则而后不但对其公开分子之活动难于防治，即对其潜伏分子之防治，彼亦可于受到清查时立即公开，以取得法律上之保障。且其党即取得合法地位，则不便绝对尽其于前后方各地，设立机关吸收党员，结果将使防治工作完全失效。二，中共如不解体，而为其能实行三民主义，绝无此事。查民国1926年9月22日，中共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内有一条，即系愿为彻底的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但迄今，除曲解三民主义外，并为国民党没有实行三民主义，共产党才真正实行三民主义。三，所谓中共地区一名词，根本上不能承认，而办党办报更无需中共之许可，假使此点不予注意，即等于承认在中国若干地方尚有第二个政府。对中共一查18集团军原指3个师，新4军原指4个支队，相当于一个师已亡，总共不过4个师，而因其自由窜扰、自由扩张之结果，以致到处均有奸伪非法部队。 故目前在军政方面，并非编不编制问题，亦非编多编少之问题，而是编后是否即能收来之问题，尤其是政训是否即能按中央法令办理之问题，又在军令方面尚有编后是否能听命之问题，至于军饷之糜费犹在其次。二，1926年7月16日中央提示案，18集团军除编为三军六师三个补充团外，再加两个补充团，不准有支队，新四军编为两个师。此项指示事先原系根据中共要求，而事后并未接受，现在彼等又提四军十二师之要求，我如云雨考虑，即使将来不再做更多之要求，而民意饷款给予之后，彼在军政上是否即肯收来，在军令上是否即肯听命，殊无把握。况现在新四军番号业已取消，如再准其编为四军十二师，则无益多于以九个擅自扩军之工具。一经彼等在沦陷区内加以配置，则此十二个师所分布之地方将变成十二军区，彼等既有正式国军名义，即可发号施令并征丁征粮，所有地方合法政府

0: 均难以拒绝，且番号极多，扩充更易，其二后实力将更见扩张。三，1929年以前，中共部队所以十分猖獗者，盖因国军与民众均认彼等为国家军队，未加防备，以致吃亏不小。现在国军与民众均知彼等非法部队，未为政府承认，已无法蒙混。若中央再允其要求而给予正式国军之番号，则彼又可以逞其欺骗袭击之故伎，恐难免再蹈1929年以前之覆辙第二项要求。研究意见也有三条，对中共第三项要求研究意见有两条：一、略；二、查目前情况与1929年做提示案时应有不同。当时因国际环境关系对中共重在机密，现则中共绝对不能造反，我如能解决即解决之，如其时机未到，则不妨使其停止于非法地位，留待将来解决之，已无再是迁就予以法律根据之必要，至所谓其他各地区另行改组云云。改组二字更绝对不能承认，盖所有非法组织只有取消并无改组，否则随时非法建立，改不胜改，将不知依于胡敌也。对中共第四项要求研究意见有一条，查开往黄河以北之命令乃系以作战命令，并非分割疆土，战后军队急需复员，在开往黄河以北有何用处，且此项命令久未遵行，已失时效，应即取消，届时将来分割制裁更易收效。至所称如总反攻时，亦可商城移动，应明告彼等，军令绝对尊严，随时依情况而颁发之命令必须绝对遵行，立时行动绝无所谓商城。
1: 如此奇闻，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只有何应钦、白崇禧、陈诚三人能做出来。如此高远细致目光，只有何应钦、白崇禧二人才拥有。对共产党认识的如此深刻独到，则只有何应钦一人具备。这个三年后享有中国战区受降官殊荣的何应钦，可称得上蒋介石的左右膀臂。黄埔军校筹组时，蒋介石急召何应钦至黄埔，委任何任教部少将、总校官，从此开始了蒋和长达半个世纪的合作。军内务职，凡蒋介石迁任，何应钦必是第一替补人选。1926年北伐，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所依第一军军长之职即为何应钦继任。同年12月，蒋介石任命何为东路军总指挥。1927年3月，何出任第四路军总指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何应钦完好无损，任过讨伐唐生智第一路军总指挥。蒋介石复出后，何应钦出任北伐军参谋长。中原混战时期，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部长兼郑州行营主任。1931年至1933年，何应钦亲自指挥布置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第二、三、四次围剿。如果说1935年蒋介石完成了关内中国的基本统一大业，何应钦无疑该算第一大功臣。西安事变爆发后，何应钦力主讨伐，并出任讨伐军总司令。后世所著史书里几乎众口一词评判此事，何想借此良机取蒋而代之。如果何应钦真的做过这一大梦，他很可能成功。然而这件事情半途而废了，身陷囹圄的蒋介石写以手令，何应钦立即中断和蒋之间这唯一不愉快的插曲。蒋介石并没有忽略何应钦在1936年隆冬心里萌发的帝王念头。抗日战争结束后，何应钦手中的实权每况愈下，到台湾后头顶上只有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一项桂冠了。考察蒋介石和内部的反对者的关系，他对何应钦算是特别开恩了。

0: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分明知道功高盖主的何应钦曾萌动过有反念，却仍将军事大权交予何应钦，各种原因很可能就存在何应钦这份研究意见中。蒋介石作为一代帝王，想唱出一台好戏，需要何应钦这样才华横溢、精通文韬武略的黑脸帮衬。若在战时，完全允许这种黑脸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这类人的结局，常常用来证明狡兔死，走狗烹。何应钦助蒋北伐，平定内乱，助蒋指挥国民党军御辱，最终竟以98岁高龄善终，并没有重蹈西汉的韩信、明初的徐达的人生悲剧，只是因为蒋介石后来败退台湾小岛，和何应钦一直过着共患难的日子。蒋介石仔细阅完何应钦呈上来的文件，心情肯定一言难尽。何应钦对中共所提条件的分析太全面、太深刻、太斤斤计较，太符合他的心思，这多少让蒋介石有点不快。
1: 什么话都让你何应钦说尽了，还要我做什么？
0: 于是蒋介石就萌发了再开个会研究研究的念头。这次会议应在1943年元旦过后举行。张治中的回忆里，一个随即搅乱了后人几多的目光。蒋介石开这个会并不想再听什么高论，何应钦的意见已经登峰造极了，但是眼下又不能按照何应钦这个意见回答中共方面。
1: 怎么做太清楚，太直接了当，太人之察则无徒。如果真的同意了这个意见，则可能把中共逼上梁山。
0: 于是蒋介石在会上听完了争吵后，说出了早就做出的决定。
1: 再说吧。
0: 1月9日，周恩来、林彪去张治中家看风向。张治中的回忆录里不是说他也认为中共此案可以接受吗？作为谈判对手，当然希望能出现惊人的转机。张治中当时是这么说的：
2: 你们所提四项与中央希望相距太远，与和白耗电相距也远。我个人认为党与政府两项问题不大，但军队编为12个师太多，军队必须限期北移。
0: 必须补充一点，张治中是当年和白耗电的起草人之一。周恩来忙接了话：
3: 所提四项与耗电精神并无不合，双方的距离只在军队的数目和移动时间上，分歧并不大。
2: 我已尽了力的，以后你们找何白。
4: 校长是什么意见？
2: 好吧，再说吧。
4: 这是什么意思？
5: 委座的意思是等一等再说，你就在重庆等吧。
0: 第二天，毛泽东收到了周林二人的报告。次日，中共中央专门为国共谈判问题召开政治局会议，电告周林：
6: 将情况进一步询问清楚后，中央再讨论决定。
0: 显然，毛泽东这时还没意识到这是蒋介石的一种冷处理。在这次会上，日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舞台上风云人物的陈伯达走向了坦途。他被调到毛泽东身边，任毛泽东的学习秘书，专门研究经济。这个陈伯达将在下一轮国共政治交锋中崭露头角。1月16日，毛泽东似乎弄明白了蒋介石的本意，电告周林：
6: 敌方企图以前联提示案为谈判基础，即以何伯为主持人，除面子问题外，是否还有借以拖延之目的？我将陈洪模、郑彦祖七次表示部队完全绝对无法移动，不是不愿意，而是无地方、无路走。具体该决问题时机，目前是否已经成熟？是否等首领的声音，国民党抗敌更需要我们时较为有利？
0: 毛泽东将计就计，也准备等一等。蒋毛两人想到了一起，戏就更好看了。这场没有裁判、 没有刀光剑影的交锋，会有什么结果呢？东边日头，西边雨。英美日外交大战，中国意外结束二等国家历史，蒋总裁著书庆祝，共产国际解散，吹皱中国一壶浑水。委员长重谈老调，共产党应放弃政权和军队，然后加入国民党。内战迫在眉睫，胡宗南拟定九路闪击延安计划，毛泽东处惊不乱。一场空前绝后宣传战，陈伯达一夜成名，委员长闻名扫地。毛泽东完成党内统一大业，蒋先生开罗露妾。1942年6月初，日军进攻中途岛美海军基地，惨遭大败，损失大型航空母舰四艘，重量级巡洋舰一艘，各种飞机400余架。此海战使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丧失了进攻能力。8月初，美军在所罗门群岛南部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从而揭开了太平洋战场，日本和美英陆军大决战的序幕。这样，中国战区的战略地位无形中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随之上升。8月2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邀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美。在此前后的几个月里，宋美龄达到她一生事业辉煌的顶点，仅美国各大学授予她的名誉博士学位就有16个之多。没过多久，英美日三国不约而同地考虑给中国以实际利益，这一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根本不会考虑的问题。宋美龄得了美国10几个博士，虽然也为中国人长了脸，但她毕竟更多地体现着宋美龄个人的成功。英美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大笔贷款，并不能给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实质性的东西。战争常识告诉我们，这些巨额的贷款在战争期间多半会立即变成可以消灭人类生命的飞机和大炮，战争结束后仍需连本带息偿还，这种利益与中国当时所肩负的责任相比实在太不相称了。假如日本把在华的100几十万部队抽出一半投入和英美的作战，英美根本没有余力开辟什么第二战场。然而中国此时在同盟国内部地位比二等公民还要差一些，英美各国较日本对于中国所造成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不过是50步和100步的区别。罗斯福和丘吉尔不得不考虑在名分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这一尴尬身份了。1942年10月10日，英美选择中国国庆这一吉祥日，单方面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英美这一谋略给日本政府很大启发。12月21日，日御前会议决定专心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1943年1月9日，中国人都知道了这样一个惊人消息，日汪发表共同作战联合宣言，签订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日本此举对英美及蒋政权的震动可想而知，英美可以做中国人的朋友，日本人当然也可以这么做。英美口头承诺，日本却来个正式签约。日本侵华对中国人算作新仇，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攻北京也是旧恨。英美如不做点姿态，何以向40000-50000中国人表达他们的诚意？次日，中美中英分别签订的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也与中国人见面了。同日，罗斯福和丘吉尔赶紧飞到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开会，讨论打破日本对中国封锁需采取的军事行动问题，研究出了收复缅甸作战计划。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其实本质问题是互利，英美只让中国人帮他们拖住日本的百万大军，而不帮中国解决点实际问题， 中国完全可以和日本达成某种谅解。我们不要忘记，蒋介石和日本的和平接触只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暂停的。如果日本人答应从中国撤兵，专心对付英美，中国政府不是不能考虑。因这种相互制约关系，中国在1943年突然间获得了扬眉吐气的感觉，这种感觉已经消失了10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中国从来没有和世界列强平起平坐过，所以这几件事确实值得庆祝。作为中国元首的蒋介石，此时的兴奋程度不言而喻。自咸丰皇帝以降，中国的元首没有一个人取得过这种成就。于是，蒋介石准备写一本书来加以纪念。两个月后，也就是1943年3月10日这一天，《中国之命运》的中文版出版发行了。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这样评价：
1: 他开始是揭示了中国的现代史和西方的接触，他的基本内容是说中国的民族耻辱和其他现代弊端几乎完全是不对等条约所造成的。外国帝国主义者不仅助长了中国的内战，而且制造了中国的内战。总而言之，他把现代中国所遭遇到的一切社会的、心理的和经济的多方面失调都归咎于条约和外国阻解。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让人惦念一年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如约而来，并非所有苹果都是冰糖心，各大饱满，果香自然，脆甜爽口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源自核心产区阿克苏红旗坡农场，天山雪水，大漠柔情，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你舌尖绽放一片香甜，美好接力，惊艳依然，更多规格，更多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马上下单。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心苹果，顺丰包邮到家。
4: 寻人寻人，紧急寻人。
5: 无论您品尝过我们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还是购买过辽宁营口水源镇大米，或者下单过正宗云南好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客栈优选重磅更新，更多频道，更多分类，更多各地名优特色农夫产品全新上线，欢迎老朋友回家。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每年体检怎么选套餐都会头大，家里有老人和孩子会更加的纠结，选便宜的基础套餐怕检查不出什么来，那选贵的 VIP 套餐呢又觉得实在是肉疼。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体检该选哪几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讲真，体检套餐真不是一份钱一份货，比如这五类套餐，看名字也许你熟悉，又费钱还不顶用，普通人不要选。第一类，基因检测，这个项目价格非常贵，小资几千，动辄几十万，但不妨碍它受欢迎，还有人专门出国去做。基因检测项目往往都是有一个比较高级的名字，比如一滴血查癌症、叶酸代谢能力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预测的基因检测、饮酒相关疾病风险预测及硝酸甘油有效性预测的基因检测等等。但是这类项目普通人还真的没必要去做。基因测序主要针对遗传病的检查，如地中海贫血、新生儿耳聋、唐氏综合征等。如果家里三代到曾祖父母那一辈以内出现过肿瘤患者，属于癌症高风险家族，如乳腺癌、结直肠癌等，可以进行遗传性肿瘤的基因检测，是对自己更加负责。但是健康人的常规体检，那些基因检测项目的健康指导意义和实际临床价值非常低，没必要浪费钱。第二类检测 PET-CT， 这个项目的价格不比基因检测便宜，单次费用达到了8000多甚至是上万元，但也一样非常火爆。很多人愿意花这么多钱做这个，是因为这个项目号称是21世纪最高端的防癌体检项目。据说用 PET-CT 把全身扫一遍，可以发现身体里的全部的肿瘤。但对普通人来说也是没有必要的。普通人用它来做健康体检筛查，其实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目前在临床上 PET-CT 主要应用于肿瘤患者诊断分期、 疗效评价、复发和转移监测。普通人如果是肿瘤标志物不明原因增高，或是近期有查不出原因的消瘦等情况，才需要考虑去做。而且所有的影像检查都不是万能的，比如说胃肠病变的筛查 PET-CT 就不能够代替胃肠镜，况且 PET-CT 还会有一些辐射的风险，真没必要又花了钱又增加肿瘤的风险。第三类，人体免疫力的相关检测。很多人觉得免疫力高等于不容易生病，就想提前查一下自己的免疫力，检测机构就推出了所谓的高端的人体免疫力体检套餐，比如免疫全套加淋巴细胞亚群分析。但其实临床上这类检测主要是用于自身有免疫性疾病病史的患者，帮助判断患者疾病的免疫活动情况。而且由于免疫系统十分的复杂，对于没有任何明显症状或者是患有免疫系统相关疾病的患者来说，检查结果多为正常，检测结果对临床指导价值也比较低。换句话说，就是测了也相当于是求个心理安慰，体检预算不足的完全可以不考虑。第四类检测，血栓弹力图、血液流变学、血管弹性检查。现在心血管疾病越来越高发，于是很多体检中心就推出了类似的检查，反映血液流动性、凝滞性和血液粘稠度，以及看看你的四肢血管软硬度。听着挺不错，但其实根本就没啥作用。第五类检测，骨代谢标志物检查、人体成分分析。有的是骨代谢三项，有的是骨代谢五项，但骨代谢生化标志物是协助代谢性骨病的诊断、治疗、疗效评价等的重要指标，健康人是没必要做的。人体成分分析这个检查可以让人了解身体内的水分、肌肉、脂肪、体脂百分比、内脏脂肪等等，没有太多医学的指导意义，可以凭借自身的喜好决定是否检查。知道了这些以后去做体检可千万别被忽悠了。很多人啊，被各种体检花样给迷惑了，主要是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正常人的健康体检与到医院去看病的患者去做一些疾病检查并不是一回事儿。检查侧重点是有区别的，有既往病史的患者往往是对疾病进行检查目标明确、针对性强，比较精准而细致。如果身体比较健康，没有疾病史的健康体检，特别是相对年轻的患者，选择一些能够反映重要脏器功能且又简便、价廉、有用的基础体检项目。根据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健康人体检可以按照一加 X 来进行选择，其中的一为基本体检项目，备选项目是可选择的附加项目，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性别等情况对号入座。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体检方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最好的是根据年龄、家族史、生活方式、既往史等各方面来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发现潜在的危险因素和需求。如果有条件的话，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咨询一下专业医生的推荐建议，那是最好的。辛辛苦苦选好了体检项目，做好体检前的准备也是很重要的。为了让体检结果更加准确，不要有误差，这里呢还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点，体检前不要喝酒或油腻饮食，不要剧烈的运动。第二点，有些项目体检前至少8个小时不要吃东西。为了得到准确的检查结果，抽血检查、肝胆脾彩超、上腹部 CT、 胃镜等都需要空腹来做。遇到不常见的项目，最好在体检前询问医生。第三点，慢性病不能盲目停药。高血压、心律不齐或有其他慢病的人群，体检前还是要规律的吃药，或者抽血后要及时补服药物，不要为了体检而自行停药。说了这么多，想必大家对如何选择体检项目是心里有数了。希望大家体检前准备充足一些，让今后体检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有用、有意义。

0: 山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家每户的餐桌上，多数都少不了猪肉，猪蹄儿、猪肘子、猪头肉等等，一度深受大众的喜爱，成为了妥妥的餐桌 C 位。但市面上也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声音，猪身上有三处部位的肉不可食用，容易传染疾病，内脏胆固醇很高，千万不能吃。猪肉不仅方便制作，再加上春节过后二师兄连坐滑梯，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一路下行，甚至有的地方已经重回到10元时代，大家对于猪肉的热情再次点燃。那么到底猪身上哪些部位不能吃，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猪肉是老百姓最喜爱的肉类之一，主要来自猪的肩胛部、背脊部、腹肋部及后腿部。背脊部位的肉俗称里脊肉，其必需氨基酸含量、脂肪酸、肌肉蛋白质及干物质含量是最高的，脂肪含量低，适合儿童、老年人以及高血脂的患者来食用。腹部部位呢，俗称五花肉，脂肪含量较高，不适合高血压、高血脂以及冠心病患者食用。肩胛部肉包括梅花肉和前腿肉，梅花肉是猪的上肩肉，蛋白质含量高，肉质鲜嫩。前腿肉脂肪略高，口感更好，肥胖者不可食用更多。后腿肉皮厚，瘦肉多，筋多，高蛋白低脂肪，一般人都可食用。建议烹饪的方式，蒸制、煮制和炖制的猪肉，水分含量损失较小，蛋白质含量适宜，脂肪含量较低，脂肪酸及氨基酸含量及组成适宜，具有较高的营养品质。猪身上有三处部位的肉是不可食用的，即肾上腺、甲状腺和淋巴结。肾上腺位于猪的肾脏前上方，即人们常说的小腰子，

吃肾上腺体的肉可能会引起急性中毒，临床表现为头晕、头胀、恶心、心慌、心悸、全身无力、胃痛，并伴有腹泻的症状。甲状腺位于猪气管喉头的前下部，俗称栗子肉。误食含有甲状腺的肉后，可能会出现心悸、气短、心律失常、头痛、耳鸣、烦躁不安、多汗、恶心、厌食、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猪的淋巴结呈灰白色或淡黄色的疙瘩状，分布于猪的全身，俗称花子肉。淋巴结通常是猪病变转移最明显的地方，含有大量病菌及其产生的毒素，误食者易患传染病。有人就会提问了，内脏中胆固醇含量很高，不能吃吗？人体内胆固醇含量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一些疾病，对于动物内脏应理性的摄入，既不能一味抵触，也不可过量食用。遵照国家法律法规生产出的猪肝是可以放心食用的，猪肝蛋白含量高，矿物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一般100克猪肝只含有5克左右的脂肪，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12，只存在于动物性食物当中。如果说人体摄入的维生素 B12 不够，就非常容易引起高铜性半胱氨酸性高血压。猪肝还含有维生素 A， 有利于儿童以及用眼过度的人群来维护视力，建议猪肝应该每周吃一次，每次1到2两。猪肾是排泄器官，营养物质不及猪肝丰富，嘌呤和胆固醇含量较高，而猪肺泡上的脏东西也不易清洗干净，所以这两种猪内脏是不建议食用的。猪心的组成和鸡肉差不多，主要是由心肌纤维组成，嘌呤、胆固醇含量少，蛋白质含量相当，脂肪含量略高，有高脂肪食物摄入禁忌的患者应少量食用。猪肠的胆固醇和嘌呤含量没有猪肝高，新鲜的猪肠呈乳白色，质稍软，具有韧性，有粘液，烹煮的时候需要清理彻底猪肠褶皱处积存的粪便。关于猪肠，建议食用频率控制在每月一次。那又该如何区分不同部位的猪肉呢？前蹄儿还是后蹄儿？前腿还是后腿？肋排还是大排呢？猪蹄又叫猪手、猪脚，分前后两种。前蹄肉多骨少呈直形，后蹄肉少骨稍多呈弯形。猪前腿肉又称夹心肉，肥瘦相间，筋膜较多。后腿中瘦肉通常是一大块，肥肉在表面，筋膜较少。猪大排与猪肋排，大排是里脊肉和脊背肉连接的部位，也就是脊椎骨。肋排是胸腔的片状排骨，这种排骨肉少而薄，口感比较嫩。所以猪身上的三个部位不可食用，即肾上腺、甲状腺和淋巴结。建议猪肝可以每周吃一次，每次1到2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让人惦念一年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如约而来，并非所有苹果都是冰糖心，各大饱满，果香自然，脆甜爽口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源自核心产区阿克苏红旗坡农场，天山雪水，大漠柔情，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你舌尖绽放一片香甜。美好接力，惊艳依然，更多规格，更多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马上下单。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心苹果，顺丰包邮到家。
6: 寻人寻人，紧急寻人。
7: 无论您品尝过我们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还是购买过辽宁营口水源镇大米，或者下单过正宗云南好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客栈优选重磅更新，更多频道，更多分类，更多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全新上线，欢迎老朋友回家。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民以食为天，说明饮食对于人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经常提倡大家三餐要定时定量，可很多人不以为然，尤其是晚餐，很多人都吃错了。长期不吃晚餐或者晚餐吃得太饱，都可能导致肠胃功能的紊乱，引起肠胃方面的疾病。长期不吃晚餐，胃部在分泌胃酸的时候没有新的食物来中和，胃酸就会腐蚀胃黏膜，就容易出现胃溃疡和胃炎。同时长期不吃晚餐会出现营养不良，引发低血糖的出现。而晚餐吃太饱，吃得过于油腻，除了容易引起肥胖之外，还会加重肠胃的消化负担，让他们在晚上都得不到休息，长此以往也容易出现肠胃疾病。此外，长期晚餐吃得太饱还会影响睡眠质量。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晚上尽量不要吃的几种食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胃不好都有哪些表现呢？疼痛。人们常说肝是哑巴，胃是喇叭，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是肝脏没有末梢神经，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也许患者难以察觉到疼痛，可是胃部功能出现了异常，则会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感，因此疼痛就是比较典型的表现。如果在一段时间内你感觉到胃部有明显的疼痛感，一定要提高警惕，必要的话最好及时去医院咨询一下医生。胀气，造成胀气的原因是有很多的，如果一段时间之内吃了太多的易胀气食物，那么就可能会感觉腹部胀胀的，非常不舒服，因为这些食物在消化吸收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气体。反之，如果你并没有吃易胀性的食物，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有明显的腹胀感，那么就要提高警惕了，最好去医院做个系统的检查，以免患上胃部疾病不自治。 反酸烧心。可能有不少人都曾经有过反酸烧心的感觉，特别是吃完饭之后，如果进行剧烈运动或者躺下的话，那么就可能会感觉到酸液逆流，这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胃病表现。偶尔的反酸烧心或许说明不了什么，但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发现这种情况非常严重的话，最好多加注意，请别不当回事儿。因为胃部是直接与食物接触的器官，所以说养护胃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积极的调理和改善饮食。有的人听说啊，晚上吃苹果会伤害胃部，那么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医生提醒，晚餐期间5种食物建议少吃或不吃。第一种，甜品。生活中有很多女孩都比较喜欢吃甜品，甜品能够使人心情愉悦，也能给人体带来更多的多巴胺。但是甜品中的含糖量是比较多的，经常吃甜食容易使身材发胖，也容易影响身体的各项指标。如果晚上经常吃甜食，就会让糖分在体内不断的积累，甚至还容易出现高血糖的问题，导致身体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第二种，咖啡。虽然咖啡起源于西方国家，但是随着文化的交流传入中国之后，也受到了很多中国人的喜欢。晚餐期间如果经常喝咖啡的话，可能会影响到睡眠，让人睡不好觉。中医认为胃不和则卧不安，这个道理反过来也是成立的，睡不好觉很容易损伤胃部。第三种，巧克力。巧克力作为一种甜食受到了人们的喜欢，巧克力的味道吃起来醇香浓郁，也让人们爱不释手。可是大多数巧克力当中的糖分含量是相对比较高的，晚餐期间如果吃了太多的巧克力，可能会给胃部造成一定的刺激和负担。第四种，油炸食物。食物经过高温油炸之后，吃起来酥脆美味，但是其中的油脂含量相对非常高，摄入体内之后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才能被彻底的消化吸收，所以经常吃油炸食物难免会影响到胃部的正常功能，加重胃部负担。第五种，容易胀气的食物。在众多食物当中，有些食物吃完后会让人迅速产生胀气反应，比如黄豆和红薯等等。这类食物中的淀粉含量较高，过多摄入将会在胃部产生大量气体，诱发腹痛和腹胀的到来。还有很多人在吃完晚饭后活动量是比较少的，如果再吃这些容易胀气的食物，就容易使肠胃出现消化不良的问题，甚至还会对睡眠质量造成影响。民以食为天，饮食和人类的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人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应该要保持正确的饮食习惯，尤其是在晚间时刻，肠胃虚弱更要注意饮食的合理性和温和性。那么晚餐要怎么吃呢？首先，晚餐不能吃太晚，要在睡前4个小时吃完。其次，晚餐不能吃太饱，一般吃到7分饱就可以了。另外，晚餐荤素搭配要合理，多选择易消化、营养均衡、天然清淡的食物。对于高热量、高脂肪、高凉性、高坚硬的食物，为了保护自己的肠胃和身体健康，就尽量不要吃了。建议可以煮粥喝，比如八宝杂粮粥、小米粥就不错，再搭配一些黄瓜、瘦肉、西红柿等等，这样的晚餐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帮助减肥。不健康的饮食选择和饮食习惯会导致人体健康受到影响，所以在人类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重视饮食的重要性，既不要随意敷衍，也不要过于补充营养。有时候吃得过饱也不见得是好事儿，也不见得营养就会补充得更多，因为人体的消化吸收能力每天都是有限的，所以只要吃得适量，营养足够就可以了，不需要暴饮暴食。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药店柜架的最下面一栏，总是摆着一个个不起眼的小药瓶，常常是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当人们缺乏维生素的时候，往往会去买维生素软糖；当人们口腔溃疡的时候，多倾向于买溃疡喷雾。好像每种病症都有自己对应的药物，那么这个装着维生素 B2 的小瓶药的用武之地在哪里呢？作为 B 族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 B2 在舒缓神经和促进消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外，维生素 B2 还发挥着一些独特的作用。首先，它可以促进发育和细胞的再生，有利于伤口的愈合和身高体重等各项指标的稳步提升，同时还能够维持皮肤、指甲、毛发的正常生长。如果你存在脱发掉发，或者想要促进眼睫毛、眉毛等毛发生长的时候，都可以适当的使用维生素 B2。 其次，维生素 B2 可以有效预防和治疗一些炎症，如口腔溃疡、皮肤发炎等。因此，当你不小心咬破嘴巴，或因上火引发口腔溃疡的时候，也可以服用维生素 B2， 以对抗口腔炎症，而且其效果会比口腔溃疡贴或口腔溃疡喷雾更加显著。另外，维生素 B2 有着与维生素 A 相类似的功能，它能够有效缓解我们眼睛的疲劳，增强我们的视力。所以当你处在用眼疲劳期的时候，身边可常备维生素 B2， 以期缓解眼部压力，保持用眼健康，保护好我们心灵的窗户。最后，维生素 B2 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人体对铁的吸收，就像维生素 D 搭配钙一起服用，能够促进钙在人体内的吸收是一样的。维生素 B2 和铁也是一对好的搭档，因此当你在补铁的时候，也可以搭配服用一定量的维生素 B2， 加速人体对铁的吸收，使铁的功效在体内发挥至最大。江苏省疾控中心2015年发表的《中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2 摄入与5年血压变化的评价》当中，对维生素 B2 摄入量和人们长达5年的血压变化做了观察和统计。研究结果发现，这二者之间呈现负相关的态势。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吃的维生素 B2 越多，人体内的血压水平就会越低。从当前的数据当中，我们可以肯定维生素 B2 确实对降压是有一定的功效性的，但这个功效有多大，它是否能够成为高血压患者的必备药物，甚至于取代血压药的地位呢？这个自然是不行的。因为大多数高血压患者患上高血压的原因，包括年龄、情绪、饮食习惯和遗传，与维生素 B2 没有直接的关系。很多高血压患者，他们经常熬夜，饮食不清淡，就容易患上高血压。所以高血压的防控是多方面的，既要注意饮食及作息习惯，还要通过吃药、住院、手术等各项手段进行预防和治疗。没有一种药能够做到一劳永逸的奇效，我们只能把维生素 B2 看作一个人体必需的营养补剂，适当服用，充分发挥它控制血压的辅助性作用。不论是食物补充维生素 B2， 还是直接服用维生素 B2， 都可以达到一定的预防高血压的作用。那么生活中 有几类人是需要补充维生素 B2 的呢？第一类，高血压患者。既然发现了维生素 B2 对高血压的独特效果，我们就要用起来。维生素 B2 虽不能够代替高血压药，但是通过服用适量的维生素 B2 也能够有效地控制血压，而且能够增强自身的抵抗力，这都有助于高血压患者长期持续的治疗。因此，高血压患者不妨在家中常备维生素 B2， 在服用高血压药的同时适量服用维生素 B2 以作补充。第二类，青少年。维生素 B2 可以促进人体细胞及各项指标的生长，维生素 B2 的匮乏会阻碍人体的正常发育。如果你家孩子个头增长得比同龄人较慢，不妨考虑是否孩子的维生素 B2 补充到位。所以处在青春期的少年们需要补充维生素 B2 来促进个头的增长、智力的发育以及毛发的生长。第三类需要补充维生素 B2 的是女性。维生素 B2 的缺乏对女性的危害是更大的，它会严重危害女性的生殖器官，使其瘙痒溃烂。因此，维生素 B2 应该作为女性长期补充的营养药剂，使体内维生素 B2 处于一个健康的水平，进而远离妇科炎症的侵扰。第四类需要补充维生素 B2 的就是精神压力过大的群体。维生素 B2 的另一个显著功效就是缓解压力。当你精神压力过大的时候，以至于出现头晕、头痛、焦虑等情况，可以适当的服用维生素 B2， 为精神细胞提供能量，使脑供血更加充足。当你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状态且缺觉少觉、经常熬夜时，为了身体健康，也要将维生素 B2 作为一个常备的药物。说了这么多，大家已经能够认识到维生素 B2 对人体的重要性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补充维生素 B2 呢？是必须要吃药剂来补充吗？吃药又该如何吃呢？首先，我们要明确我们日常食物当中维生素 B2 含量已经是较为丰富的。对于普通人而言，食物中的维生素 B2 已经能够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像青菜、瘦肉、鱼肉、黄豆等都是较为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你的饮食结构较为单一，又或者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对肉类不感兴趣，可能所需的维生素 B2 无法完全在饮食中得到满足，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考虑从药剂中得到补充。我们每次去药店买药，医生都会比较推荐保健类的维生素产品，这类产品口感较好，可以长期服用，但见效较慢，多适用于青少年。而小瓶装的几块钱的维生素 B2 见效快，但是不可以长期服用，适用于需要立刻补充维生素 B2 的人群。比如说，当我们嘴巴咬破之后，或者我们发现自己上火的时候，可以及时购买维生素 B2 的小瓶药剂，当天服用后，第二天就会发现溃疡逐渐消失了。当然了，是药三分毒，能够从天然食物中获得的维生素 B2， 我们还是尽量从饮食入手，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同时，我们需要明确，维生素 B2 并不是补充的越多越好，因为维生素 B2 是水溶性的，它无法在体内储存，吃多少就吸收多少，多余的就会被排泄出去。过多摄入维生素 B2 还会使我们的尿液呈黄色。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一部渊源夏商周三代祖先神话的创新之作，探究滚语神话与西亚神话的渊源，良渚文化与夏文化的关联，殷商玄鸟与雷神崇拜的成因，全面揭示三代先民如何造神并奉神为祖的历史叙事。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古史中的神话：夏商周祖先神话溯源》。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关于中国上古神话的研究当中，大禹和祝融通常啊被看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一个呢是夏人的祖先治水英雄，一个是楚人的始祖火神兼南方之神。然而有学者通过细致的文献梳理和文字分析，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看法，大禹和祝融其实本为一神，后来呢才一分为二，分别成了夏人和楚人共同的祖神。这个观点听起来有些出人意料，但是仔细翻检典籍，就会发现支撑他的证据不止一条，而且呢是环环相扣的。最直接的线索来自《山海经·海内经》的记载，天帝命令祝融在羽山附近杀死了鲧，而《史记·楚世家》则说，祝融奉命去诛杀作乱的共工，可惜没有成功。前人的研究早已指出，鲧和共工其实是同一个神的分化。那么问题来了，祝融杀了鲧也杀了共工，这本来就是一回事儿。但另外一些典籍里，干这件事的却不是祝融，而是大禹。战国策、荀子都提到了禹伐共工，荀子丞相更明确说禹逐共工。山海经里还有禹杀掉共工的臣子相柳的记载，而相柳其实呢就是共工的化身。这样一来，祝融杀鲧和大禹杀共工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要是祝融和大禹不是同一个人，怎么会在不同的文献里扮演同一个角色呢？更耐人寻味的是，民间传说里留了一点尾巴，《汉书·地理志》提到羽山是鲧被杀的地方，而当地百姓把这座山叫做城父山。那么杀鲧的既然是大禹，那城父的就是儿子。这个情节在正统史书里被抹掉了，因为子杀父太违背周代以来的伦理观念，但老百姓的口头记忆还是把它保存了下来。祝融和大禹干的其实是同一桩事，只是文献在流传过程中被人为的做了修饰。第二个证据来自家族关系，先秦典籍里有一条常见的谱系，颛顼有个儿子叫离， 他就是祝融。共工有个儿子叫勾龙，就是后土，后土又被当作社神。而前人也考证过，颛顼、共工、伯衮这三个名字指向的是同一个神。那么既然颛顼和共工是一体，那么他们的儿子祝融和勾龙也应该是同一个人。大禹恰恰就是社神，淮南子明确说，禹劳天下，死而为社。所以祝融和大禹在这条谱系里正好处在对应的位置上，两人都应该是那个唯一的儿子。第三条证据来自《山海经》里一个叫耶或耶明的角色。《海内经》说共工生了后土，后土生了耶明。《大荒西经》说老童生了虫和离，天帝命令虫把天推上去，离把地压下来。离生了耶，住在西极，管理日月星辰的运行。前人已经指出，离就是后土，耶就是耶明，而虫离就是祝融，后土就是大禹。通过耶这个中介，祝融和大禹又连在了一起。第四条证据关乎夏族起源的神话。国语周语里有一句话，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意思是夏朝兴起的时候，有一位叫融的天神从天上降到了崇山。崇山就是嵩山，夏文化的核心区。韦昭注释说，融就是祝融，可夏人向来把大禹当作祖神，怎么这里从天而降的又变成了祝融？唯一的解释就是祝融和大禹本来就是同一个神，只是用了不同的名字。文献里天降大禹的记载其实有很多，像《诗经》里说禹父夏土方，天问说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绍兴甚至有个地名叫禹降村。祝融从天而降也不止一次，除了降于崇山，还有降处于江水、天命融降火于夏城等说法。把这两类记载放在一起，大禹与祝融的同性质就再明显不过了。第五条证据出自《山海经·大荒南经》，那里说鲧的妻子叫释静，释静生了个儿子叫颜融，颜融后来又生了某个人头蛇身的怪物。童书业早就指出，颜融就是国语里说的融，也就是祝融。鲧的儿子按理说应该是禹，可这里写的是颜融，那不就等于说祝融就是大禹吗？第六条证据涉及二者都是开天辟地的创世大神。大禹的创世功绩在很多典籍里都有记载，《山海经》说他故土定九州，《诗经》里为禹奠之也是这个意思，《尚书·禹贡》说禹夫土，随山堪木，淮南子更详细地描述了他测量大地四极，制定昼夜长短。这些都不是治水，而是在原始洪渊中造出陆地，分开天地。那祝融呢，他的创世事迹被后人严重的误解了。国语楚语里观社父解释绝地天通，说颛顼让虫管天，离管地，从此人神不扰。但《尚书·吕行》和《山海经·大荒西经》保留了更原始的版本，天帝命令虫和离把天和地分开，虫把天往上推，离把地往下压，天地从此分离，光明出现。这分明是开辟神话，跟大禹布土造地完全是同一个层次的事，两人都是创世神，这一点又把他们拉近了一大步。玄鸟生商，吕祭生周，祖先神话不是谎言，而是上古的政治密码与族群记忆。拨开神意外衣，看见夏商周如何用神话构建权力与认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古史中的神话，夏商周祖先神话溯源。欢迎继续收听。

除了先前的这六条直接证据，还有几条旁证，比如大禹和祝融都有龙蛇的形象。闻一多就曾用七条证据论证大禹本身就是龙，而祝融的融字从虫，虫就是蛇。日本学者也考证融有飞蛇、长蛇的意思。再比如两人都是大巫，禹因为治水得了偏枯病，走路一瘸一拐，后世巫师模仿这种步伐叫禹步。祝融名字里的祝字本来就是巫祝的意思。又比如两人都属土，大禹是社神、地神，而融字在古祝里也有土的含义。这些虽然不能单独的证明二者同体，但是放在前面六条证据之后就起到了很强的加固作用。最精彩的也是最有力的证据来自禹和融这两个字的古老写法。甲骨文和金文里的禹字形状很特别，要么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铲子，要么是一把铲子架在三脚架上，而且铲子的尾部弯弯曲曲，像一条蛇或龙。有的禹字旁边还加了个土旁，表示用铲子拨土。汉代武梁祠石刻里的大禹像手里就握着这样一把铲子。金文里的融字上边是几个弯曲的虫形加上箭头状的铲子，下边是土。把禹和融的早期字形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它们共享同样的构字部件，铲、蛇、土。这说明造字的人想要表达同一个神话观念，一位长着龙蛇形状的天神手持巨铲在大地上敷土造路。那么原本是一个神的大禹和祝融为什么会分裂成两个呢？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族群的分流，夏人和楚人的先民最初都生活在嵩山周围的颍汝河流域，

原初神话里大禹杀了自己的父亲鲧，这在神话逻辑里并不奇怪。希腊神话里克洛诺斯也杀过父亲乌拉诺斯，但一旦神话被当作真实历史，子杀父就成了大逆不道。为了维护大禹的圣王形象，后世的整理者就把这个有违伦理的情节转移到了似乎没有父子关系的组合上，祝融杀鲧，禹杀共工。这样一来，大禹和祝融就被人为的切割开了，只在民间零星的传说里还留着一点点未加修饰的痕迹。这个新发现，大禹和祝融本为一神，对理解夏人和楚人的族源问题有着不小的意义。关于夏人的起源，学术界主流的观点是中原说，认为夏人起源于以嵩山为中心的颍汝河、伊洛河流域，对应的考古文化是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新寨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关于楚人的族源，主流观点是北方华夏民族说，认为楚公族最初也生活在河南新郑与嵩山之间的祝融之墟，商代后期才南迁。这两说本来各有各自文献和考古证据支撑，但一直没有连起来。现在知道了，夏人和楚人供奉的祖神其实是同一个，而且国语里明确说了这位祖神降于崇山。嵩山正是两说共同认定的起源地核心，这就从神话学的角度反过来印证了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结论。换句话说，神话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创造神话的人群住在哪里，他们的神山是哪一座，这些信息却是真实的。大禹从天而降于嵩山的神话并不能证明真的有一位天神下凡，却能够有力地证明讲这个故事的人就住在嵩山附近。夏人和楚人的先祖血缘和文化关系远比后世想象的要密切得多，远不是华夏正统与南方部落那样截然分开。综合以上十条证据，杀鲧共工的同一性、家族谱系的对称性、耶明的中介连接、降于崇山的祖神神话、颜荣及鲧之子的直接记载、创世大神的身份重合，再加上龙蛇形、大巫、土性等旁证，可以得出一个相当坚实的结论：大禹和祝融原本是同一位创世大神，后来因为族群迁徙和社会伦理化的双重作用，才一分为二，分别成了夏人和楚人各自祭祀的祖神。这一认识不仅为上古神话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也为探索中华文明早期形成过程中不同族群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切入点。古史中的神话《夏商周祖先神话溯源》这本书，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帮我们看清神话原本的模样，读完后再看那些古老的故事，多了几分敬畏，也多了几分清醒。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古史中的神话夏商周祖先神话溯源。下面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华祥基说，以前啊，觉得天命玄鸟只是浪漫的传说，读完才懂得这是商人为巩固王权精心编织的合法性叙事。读者麦田的守望者说，这本书最有趣的是对后稷三契三收神话的解读，原来那不是神迹，而是周人追溯农耕始祖时对契儿英雄母提的挪用。读者可乐不可乐说，作者写的一点也不枯燥，像破案一样追踪夏人崇拜的龙，商人信仰的玄鸟，周人祭祀的祭神。读完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三代同源却各有其祖，也看懂了早期中国多元一体的底层逻辑。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

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不可同日而语。战国时期一共有七个主要国家，分别是齐、楚、秦、燕、赵、魏、韩。到了战国中后期，秦国日渐强大，想要吞并其他六国。苏秦是战国时期有名的纵横家，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不停地奔走于秦国以外的六个国家，主张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在赵国游说的时候，苏秦遇到了一些挫折，先后去了两次，第二次才得到赵国国君的接见。苏秦抓住机会，向赵国的国君分析了赵国面临的不利处境。大王啊，赵国如果与秦国和齐国打仗，百姓一定会遭殃，如果联合齐国或秦国，他们一定会借机削弱韩国和魏国。韩魏赵三国位于秦国与齐国之间，如果韩魏两国实力被削弱，那么赵国就会孤立无援。赵国国君见苏秦分析得十分有道理，连忙点头称是。苏秦接着说，其实大王也不必过分担心，因为赵国有连绵千里的土地，几十万的军队，粮草充足，地理位置也很好。现在对赵国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如果秦国抢先一步打败了相对弱小的魏国和韩国，那赵国就危险了。赵国国君连忙问，那我该怎么办呢？苏秦说，我周游了六国，做了详细的考察，发现六国的实力加在一起要远远的大于秦国，只要六国联合成一个整体，就可以击败秦国。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六国都臣服于秦国，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让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怎能放在同一个时间谈论呢？赵国国君觉得苏秦的分析很有道理，便给了他很多路费，让苏秦去其他国家继续游说。苏秦说的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就是不可同日而语这句俗语的由来。这句俗语的意思是不能放在同一时间里来讨论，表示不能相提并论，相互比较。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司在用途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哟哟，嘿嘿，各位兄弟听我言，打工地。

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 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 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四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

0: 改情况的汇报。原属红座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从宾座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5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5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7: 我回来了。
8: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9: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8: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

0: 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自杀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杀敌之术。
1: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2: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也戴着了。
0: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田，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6: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7: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8: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9: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1: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2: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进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暨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3: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

0: 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1: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0: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叱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叱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叱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 国家卫生健康委

0: 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十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除了时间总觉得不够用，这一天真是完美。早上趁团队出发前跑出去溜一圈，意外发现了遗迹。上午去葡萄牙的路上看了一路美景，到了欧亚大陆最西端，第一次见到了大西洋，看到了夕阳笼罩的卡凯斯，体验了什么是全世界都变成了温柔的玫瑰色。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葡萄牙时间和西班牙时间相比差1个小时，而巴达霍斯作为紧挨着葡萄牙的西班牙城市，用着西班牙时间，却经历着葡萄牙的日出日落。一般我们早上8:30或9点出发，今天也同样9点离开巴达霍斯去葡萄牙。葡萄牙在欧洲属于不富裕的地方，人均收入不到西班牙的一半。这里的特产可能不出名，但是或许每个人都见过，那就是栗鼠。葡 葡萄牙的栗树生产了世界上90%的软木塞，如果觉得自己没有见过，可以拿出家里的葡萄酒瓶看一下。高速两边和西班牙成排成行的橄榄树不同，这里种植了漫山遍野茂盛的栗树。这些栗树都有个奇怪的模样，树干从地面开始到地面以上一米多的部分，树皮外面一层都被剥掉了，露出了红色的内里。被剥去的部分就是各种软木制品的原材料。离开巴达霍斯的时候，车窗上还挂着雨滴。进入葡萄牙后，天气就越来越好了，大朵的黑云被甩在后面，为软绵绵的白云所取代。而高速上向前后望去，一片空荡荡，似乎只有我们在飞驰。葡萄牙阳光灿烂，气候温暖，小房子也都是浅色的，这种白色在阳光下近距离的看甚至有些刺眼。果然来南欧还是需要戴个墨镜的。接近中午的时候，小麦到达了里斯本，这里就是葡萄牙的首都，紧邻大西洋。15世纪达伽马等赫赫有名的探险家们就从这里扬帆起航，开启了葡萄牙短暂又辉煌的大航海时代。里斯本被特如河分为两部，特如河其实就是西班牙古城托莱多城外的一条不算太宽的河，一路蜿蜒到这里，中间不知又汇集了多少水源，现在已经很宽阔了。穿过里斯本市溪流入海的特如河，而小麦要去的河的那一侧，需要经过河上面高高架起的大桥。从桥上可以向下看到里斯本市，大片的浅色小房子稍有些破旧。城内某处的高地上有一座俯瞰全市的雕像，这座雕像就像张开双臂的基督，对，就是和里约热内卢那座著名的雕像。

像差不多。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统治了美洲大陆，所以那边的很多东西都是受到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影响，包括语言、地名等等。不过现如今上帝之城里约的雕像肯定比这里出名的多了。第一站是里斯本的海边景点贝林塔和发现者纪念碑，这里可能是里斯本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了，聚集了各地的游客。硬质步行道和草地大树相间，除游人之外也有一些跑者，似乎在这边什么时间都可能碰到跑步的人。这里的海就是大西洋，第一次看到，好想和大西洋说一声嗨你好。阳光格外耀眼，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还是觉得光线太强，怪不得附近总是会有兜售太阳镜的人。这里做小本生意的看上去都像是东南亚人，不知道为什么会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上空时不时有海鸥掠过，远处的海面上有片片白帆。贝林塔就屹立在水边，石块砌成，可以登临。贝林塔原先是不是防御功能的塔我不太确定，但是后来它改成了一座监狱，监狱分好几层，每一层关押着不同级别的犯人，最恶劣的罪犯关押在最下面一层，海水涨潮时就直接淹死了。这么阴森的故事放在这么阳光灿烂的海边，总让人有点不敢相信。航海纪念碑是一座海边的巨大石质雕塑，像扬帆起航的大船船头，最前面的是葡萄牙的里克尔王子，对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起到了重要作用。后面是一些在那个时代有着各种贡献的人，比如在王子旁边的就是达伽马，这个构筑物也是可以从内部登临的，在上面主要可以看到更好的景观。其实我倒是不太喜欢这种属于那种不到此一游就好像没有来过这座城市一样的地方，聚集了各地游人以及以游客为衣食父母的纪念品小贩，它不是历史的见证，不是当地市民生活的载体，也不是值得观赏的艺术品，就只是一个排名前三位的必去景点而已。中午就在旁边吃饭，餐馆正对面是著名的贝林蛋挞店，正宗的葡式蛋挞门口长长的队伍，这种老店总是和著名景点在一起，大概也能说明以前城中心的位置吧。旁边有座修道院和教堂，不远处还坐落着葡萄牙的首相府。首相府简单的惊人，甚至有点简陋，大门紧邻着这条不宽的小路，门口有两个卫兵站岗，但看上去一点儿也不严肃，行人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他们也笑眯眯地看着行人，时不时还和别的工作人员说说笑笑，简直还不如国内小县城的机关单位严格。围墙并不高，可以看到院内的地形和道路高差比较大，一棵棵茂盛的大树在那片高高的庭院里伸展开，感觉很舒服的样子。树后面的小房子就是简单的方格子，涂料饰面有些破旧，总是很难想象这里居然是国家元首的住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去教堂的时候恰好遇到一对新人来这里举行典礼，周围的游人为他们让开一条通向教堂大门的路，我和大家一起站在一旁鼓掌祝贺。教堂因为他们的婚礼将祭坛及座椅部分封闭了，大家就静静地在门口内部一小片区域参观。去教堂旁边并排着的是热罗尼姆修道院，现在是一座博物馆，小麦并没有进去。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教堂有一部分正在整修外延，这一路倒是没少看到这种建筑修缮工地呢。饭后散步结束，回到大巴，下一站是罗卡角，据说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50个地方之一。后来搜了一下，也并没有搜到明确的依据，但是也无所谓了，每个人心目当中的前50都不太一样。罗卡角在里斯本附近，大陆轮廓在这里是一个凹起的角，角的顶点是欧亚大陆最西端。大巴沿着山路上上下下，大部分都没有人烟。

偶尔会经过一些小村庄，一栋栋独立的带小院子的房子沿路而建，院墙就砌在路边，触手可及，很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院子里面的样子。小巧的房子不乏装饰，或是线脚，或是瓷片，热热闹闹，家家户户都种了许多植物，挂在墙上或者摆在窗台、地上、墙头上。这里大概是阳光太好了，有许多多肉植物，天然就能长成粉绿饱满的样子。快到海边时，波光粼粼的大西洋时隐时现，而路两边又出现一片高大的树林，那种树像水杉一样高耸直立。小麦正在纳闷，为什么海边还能长出这种招风的大树。大西洋衬托着罗卡角，不经意的就出现在我们眼前。这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想象中那种天涯海角应该有的样子。天空深蓝，几乎没有云，只有太阳是刺眼的白色。脚下低矮的植物匍匐在地上，顺着岩石向远处延伸，在峭壁的顶部戛然而止。身后是并不高耸的山包，起起伏伏一路扎进海浪的白色泡沫里，植物在阳光的照射下都显得灰白，天与地之间就只有海。在如此强烈的光线下，眼睛似乎只能看到深蓝绿色和一片银白，想看看不够，又觉得眼睛要被刺瞎了。远处是波光粼粼、风平浪静的样子，脚下却是海浪拍打着岩石，留下一堆堆雪白的泡沫。站在这里，以前读过的那些西方文学里关于海的描述似乎一下子涌现出来，哪怕是《基督山伯爵》里对于夜晚的山崖与大海的阴冷描述，也可以想象得到变成海上泡沫的人鱼公主那么真实。远处的天空越来越白，远处的海面越来越深，海天交际的那一条线可以看出微微的弧形。薄薄的云在天空中似乎静止着，从近到远，自高及低，由大变小，人又是多么渺小。低矮饱满的植物延伸到悬崖边缘，远处悬崖边的十字架下写着葡萄牙著名诗人卡蒙斯的名句：路止于此，海始于斯，大西洋，平静的海面，平静的天空，好像时间都静止了。岩崖边是简单的木质围栏向海面方向延伸，但并没有通向山崖下的路。小麦好想去山崖下面走一走，哪怕会被海浪拍倒。顺着一条向下的山脊走了走，找个石头坐下来，一直待到要离开的时候。小麦时常觉得比起自然风光更喜欢去有人文气息的地方，但是当处在这么广阔的天地之间，还是被震撼到了。它没有过多的修饰，是纯净的、自然的、粗犷的，又那么沉静，让人不自觉敬畏。这里有很多游人，不知是不是因为足够开阔，才可以吸收所有的噪声，回忆起来像梦境一样静谧。在小麦的行程上，这个地方被称作007小镇，因为据说007系列中的皇家赌场一集背景就是这里。二战时期葡萄牙是中立国，有许多特工都待在这里，包括007系列的作者。这里现在是欧洲度假胜地。在海边港口下了车，旁边海面上停靠着成片的游艇，港口往里走就是老城中心，也是典型的欧洲小镇的尺度。两三层的石头小房子一处挨着一处，街道不宽，铺着石头，窗台以及墙上挂着花盆，也会在某处看到一整片花墙开满了红色的三角梅。镇里有一处小小的海湾，形成一片不大的沙滩，这里没有特别惊艳的美，就是让人觉得很舒服。已经接近傍晚了，光线不再刺眼，云彩开始聚集，
慢慢被夕阳染成了暖色。来自各地的游人或在大街小巷悠闲散步，或聚集在露天酒吧看球，公园旁边卖纪念品的小摊还很热闹。太阳已经看不见了，天空也渐渐变暗，从最初的蓝色变橙色，又变成偏桃红的颜色，最后几乎是混合着橙色与玫瑰色。而这不只是远在天边的火烧云的颜色，它们随着夜色笼罩下来，弥漫在空气里，感染了万物，我们都变成了其中一部分，不是旁观者。大家静静地往回走，舍不得不去感受这一切，这玫瑰色的、浓的、化不开的、温柔着的世界。在我们回里斯本的路上，天渐渐黑下来。卡斯卡伊斯的游船码头，码头旁的城堡遗迹，太阳正在西下，正繁茂的三角梅，白色墙壁像画布一样。小镇倒没有惊艳之处，但很闲适。傍晚时，海面上的流云慢慢变成金色、橘黄色、玫瑰色，天空、海面、每个人都笼罩在这温柔里。很难说我们是在欣赏这番景象，感受到这些让我们变得柔和、安静，为之感动。夜色降临之前又回到码头，这是紧张又梦幻的一天，我想或许会是整个行程里印象最深刻的一天。或许有一天还有机会再来葡萄牙，去罗卡角看大西洋，在卡斯卡伊斯住一晚上。有遗憾就有期待，所以才会满怀希望吧。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和您相约同行。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5度到32度。趋势天气，27号晴到多云，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4度到32度。28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25度到32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手电矩阵持续扩容，港城暑期消费旺季活力加速释放。赣榆华星 LPG 项目预计8月底投产运营，全省第10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在连举行。我市开展作风建设暨廉洁执法规范服务专题培训。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陶静、傅有朋、乔恒康，通讯员李丹、袁峰瑜、陈春红报道。商业品牌的流向是城市活力最直观的风向标。进入8月中下旬，暑期消费持续升温，我市紧抓夏日消费黄金期，持续深耕手电经济培育，健康零售、潮流文创、人工智能等多元业态手电近期密集落地，以差异化消费场景丰富市民休闲生活，为全市消费市场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3: 今年暑期，港城商圈烟火气不减，一批全新品牌手电趁消费旺季相继开门迎客，掀起市民打卡消费热潮。主打净配方、轻添加、健康理念的零售品牌几多全，将连云港区域手电落子海州区吴越广场。目前，几多全已在全国布局超150家门店，覆盖14个省市。开业以来，门店人气持续走高，消费客流络绎不绝，实现商场与品牌客流互促，互利共赢。
2: 连云港几多全店长助理刘婷，
4: 从几多全门店在全国各地表现来看，手电效应一直都非常突出，所以对于海州吴越店后续的发展，我们也很有信心。我们的客流非常多，排队也非常火爆，像我们店的销售情况也非常好。
3: 与此同时，江苏本土潮玩集合品牌 Toy Nost 次元空间手电登陆万达广场，填补了本地专业化潮玩零售业态的市场空白。门店汇聚盲盒、积木、手办、毛绒玩具、文创周边及青少年益智玩具，主打高性价比，精准覆盖学生群体与年轻消费市场。叠加暑期旅游持续火热，开学季备货临近的双重消费利好，门店经营势头持续向好。
5: 像我们开业的第一个周末的话，我们当天的一个成交量已经到了200多单，是目前也是暑假再加上连云港本地的话，也是一个旅游旺季的一个城市。然后再加上马上开学了，像学生啊，我们店内也是有学生的一些产品，就是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的一个营业情况的话也是会往上递增的。
3: 近期一批涵盖健康食品、潮流文创、数字科技的手电集中落地运营，是港城商业吸引力不断提升的直观体现，也是全省首发经济向地市级下沉、多元业态均衡发展的生动缩影。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做强手电经济培育体系，完善品牌引进、场景打造、运营服务全链条保障，紧抓暑期后半段、开学季、节假日等关键消费节点，不断丰富消费供给，激活新型消费潜力。
2: 记者王维与吕伟报道。重大产业项目是临港经济提质增效、产业集群提档升级的核心支撑。当前，赣榆海洋经济开发区华星 LPG 及配套管线项目全面进入收官冲刺阶段，项目主体工程、核心设备安装全部完成，各项验收、设备调试工作有序推进，项目力争8月底正式投产运营。在项目施工现场，储罐、管廊等主体设施已全部建成完工。目前，项目聚焦设备精细调试、投产筹备、手续验收等收尾工作，全力保障项目如期投用。 据了解，华兴 LPG 项目总占地370亩，总库容44.7万立方米，可开展丙烷、乙烷、液化石油气等多品类货物的仓储中转业务。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投资16.5亿元，建设多座低温储罐、常温球罐及配套管线设施。目前工程建设、设备安装调试基本完成，进入验收收尾阶段，将于8月底投用。二期计划投资13.5亿元。持续完善各类储能储运配套设施。华兴 LPG 项目负责人冯建光：
6: 项目投运后，将搭建起原料接线、仓储、中转、配送一体化的服务体系，打通全链条供应链的堵点，有效地降低区域化工企业的原料仓储、物流综合成本，提升石化产业的协同周转能力。全面达产后，年周转能力220万吨，预计年销售额120亿元，将成为苏北沿海地区重要的液化厅储运基地和集散中心。
2: 该项目是赣榆临港石化产业链的关键配套工程，项目投产后将补齐区域液化厅仓储中转短板，依托浙汪临港区位优势，助力本地及周边化工企业降本增效、稳产提质，进一步完善临港石化产业体系，推动区域石化产业集聚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7: 这样的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25号，江苏省第10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在武市举行。来自全省各社区市残联、残疾预防相关成员单位以及专家代表齐聚岗城，总结交流残疾预防工作经验，进一步推动残疾预防工作向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精准化方向发展。
3: 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围绕残疾预防工作进行交流。近年来，江苏省持续健全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专业支撑、社会参与的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工作体系，聚焦源头防控、早期干预、康复保障、风险防范和科普宣传等重点领域，深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推动全省残疾预防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常态化水平不断提升。活动期间，与会人员还走进基层残疾预防科普阵地，实地了解筛查干预、便民服务和科普教育等工作开展情况，交流基层实践经验。作为此次活动举办地，近年来海珠区将残疾预防融入公共卫生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体系，持续完善残疾预防服务网络。在源头预防方面，常态化推进新生儿疾病筛查和早期干预，针对特殊群体完善孤独症早期筛查、专业康复、校园融合服务链条，目前已为583名残疾儿童提供健康服务。同时，海珠区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通过紧密型城市医联体建设，将医疗服务延伸至19家基层医疗机构，填补康复、疼痛等12个基层专科空白，并通过网格化服务、新媒体宣传等方式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群众主动预防和健康管理意识。下一步，江苏将进一步强化部门协同，夯实基层服务基础，

0: 完善源头预防、早期干预、康复保障三重防线，推动残疾预防服务更加精准高效，让残疾预防成果更好惠及广大群众。
1: 记者接见通讯员王鑫报道。日前，市委市级机关工委聚焦优作风强服务守廉洁主题，面向38家市级行政执法审批机关单位相关业务科室负责同志，举办作风建设及廉洁执法规范服务专题培训班。本次培训紧扣作风建设提优、执法业务规范、廉洁从政警示三大目标，科学设置教学内容，安排了机关作风建设专题辅导、行政执法实务应用等课程，并组织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通过理论授课与案例教学相结合，为参训人员集中充电、精准赋能。行政执法一头连着政府公信，一头牵着百姓民心。行政执法和审批领域是群众和企业感受最直接、最敏感的环节。此次培训着眼于加强执法队伍自身建设的现实需要，落实干部作风优化年部署要求，助力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培训引导执法审批人员进一步敲响思想警钟，明晰规矩底线，在思想认识、作风面貌和履职能力上实现新提升。培训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服务效率、担当作为、宗旨意识等方面，引导参训人员深入对照检视，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要求大家立足岗位实际，以学习成果转化为改进执法审批服务的具体行动，在政务服务中体现快的效率，在执法监管中彰显公的信义，在政策落实中突出实的成效。参训同志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新起点，持续加强学习，改进作风，提升能力，自觉将优作风、强服务、守廉洁融入日常，以更加规范的执法、更加高效的审批、更加优质的服务赢得企业和群众认可，以执法审批领域的作风之便助推全市作风之优，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力量。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近日灌云县人民法院召开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2024年以来多元解纷工作成效与创新举措，并发布相关典型案例。据了解，2024年灌云县人民法院通过一庭两所联动和法官进网格，将司法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集中破解涉农、涉劳资等群体性纠纷，坐实源头预防。2025年依托42个融合法庭数字化覆盖和保全中心集约化运行，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了纠纷调处的及时响应与权利保障的实质化。今年以来，将多元解纷理念贯穿立审职权流程，构建起全员参与、全程发力的闭环治理格局。从个案突破到类案化解，这套多元解纷机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发布会上，法院详细介绍了承办法官依托多元解纷机制，联动相关部门，携手多方力量，以法治智慧与人文温度解法结、化心结，让公平正义触手可及。灌云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周超：
2: 灌云法院将持续立足司法职能，深度融合县域基层社会治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相统一，在补短板、强弱项、创亮点上持续发力，推动多元纠纷机制提质增效，确保综治中心综合受理加两次分流化解模式走深走实，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矛盾纠纷化解的力量和温度。
1: 记者焦维维、洛帅报道。日前，我市首期求职能力实训师资培训班顺利结业。作为人社部接榜领题分类分级求职能力实训试点城市，我市首批30多名学员通过严格考核认证，将为全市求职能力实训工作注入专业化、本土化的师资力量。
0: 上午，结业仪式在市人社局举行，授课专家代表对本次培训课程进行全面总结。本区培训班历时七天，被定位为我市求职能力实训试点工作的种子工程。培训严格对标全国实训标准体系，聚焦职业生涯规划、求职技能指导、情景模拟实训、分层分类辅导等核心教学模块，采用理论授课、案例剖析、实操演练、分组模课、点评研讨相结合的模式，内容系统性强、实操性突出，旨在补齐基层就业指导服务短板，打通精准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培训期间，学员们潜心研学，积极互动，展现了过硬的业务素养。经过理论测评、实操考核和综合评定，全体学员顺利结业。
1: 学员赵家红：
3: 一些人不知道怎么就业，不知道怎么择业，通过这次培训啊，我们都能系统的学习一些工作方法，我觉得会在今后的工作会有很大的收获。
1: 学员福星：
4: 我会把这次我们学到的全套的本领带回到社区的阵地，用好职业测评、平衡单、自我分析报告这些方法呢，服务我们辖区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群众。
0: 随后，授课专家代表宣读了合格结业学员名单和优秀学员表彰名单。本期培训班共30多名学员顺利结业，其中10名学员获评优秀学员称号。这批学员来自全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驻联院校、重点企业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将成为我市开展常态化求职能力实训的骨干力量。人社部门表示，求职能力实训是创新公共就业服务、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重要抓手。作为试点城市，我市将依托此次培训成果，持续建强本土专业化师资梯队，深度融入全市大中专院校一体化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分类分级求职能力实训，推进就业指导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不断提升公共就业服务精细化、专业化水平，精准护航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就业，打造具有港城特色的求职能力实训品牌。
1: 记者韦于仓报道。近日，连云港市2026年红色小讲解员宣讲技能竞赛决赛落下帷幕。与往年提前备稿不同，今年赛事首次采用统一题库随机选题，重点考察小选手们的日常积累。
0: 此次竞赛由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公办等相关单位主办，市革命纪念馆承办，面向全市中小学生选拔红色小讲解员。今年的题库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三大主题设置。选手赛前随机抽题，准备时间有限，现场完成宣讲。
1: 小选手张淑媛：
5: 今天我讲的是陇海公寓里的红色星火。备赛中，我认真查阅资料，反复打磨。我想用自己的声音，把家乡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在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下，有人讲述红军战士的壮烈牺牲，有人聚焦半条被子的温暖故事，也有选手选择长征路上的红小鬼群体，以同龄人视角传递信仰力量。同样一个题目，不同的孩子讲出了不同的角度和感受。
1: 市革命纪念馆宣教部副主任房阳：
6: 过去的比赛当中啊，我们更像是打磨一个作品，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检验一种能力。这次比赛让我们的讲解呢回归到了本质，那孩子们也是真懂、真信、真表达。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看到我们的孩子们是用自己的视角和语言讲述，也让他们的故事更有感染力。
0: 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已连续12年举办该活动，此次赛制调整旨在引导青少年从会讲一个故事走向能讲一类故事，从记住一段历史走向理解一种精神。决赛优胜选手将加入连云港市小红砖宣讲团，走进社区、学校、企业，开展常态化宣讲。
1: 小选手邹一：
7: 对我来说，比赛不是一次比拼，更是一次向英烈致敬的机会。我会把这份感动记在心里，好好学习，传承英烈精神。
1: 记者张涛、曹云飞，通讯员杨四野、袁峰宇报道。连日来，海州区锦屏镇千亩葡萄园迎来丰收，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当地葡萄园采摘油火热出圈，甜蜜鲜果会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
8: 走进海州区锦屏镇陶湾村葡萄园，沉甸甸的葡萄缀满藤蔓，果穗呈标准圆锥形，果粒圆润匀称，果皮紫黑厚重，表层附有一层完整的果霜，咬上一口，果肉紧实香甜，清甜汁水瞬间迸发。陶湾片区土壤有机质含量高，酸碱度适宜葡萄生长，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为葡萄积蓄充足养分，造就独有的地道风味。
1: 海州区锦屏镇陶湾村葡萄种植户程冬梅：
9: 俺家葡萄种了10多年，今年这个气温啊，长得特别好，口里又大又娇嫩，平了比往年还好。平常过着好之后啊，那采摘的可谓多，销售呢也不用愁。
8: 好口感离不开科学种植技术，当地大力推广避雨栽培技术，整合桃湾、港嘴、湿墅三村土地资源，建成连片避雨棚300余亩，构建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加企业产业链协作模式，推进标准化集约化生产，过硬品质让海州锦屏葡萄于2025年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这块国字号金字招牌持续打响区域农产品知名度。
1: 海州区锦屏镇桃湾村党总支书记王凤：
10: 目前全村葡萄种植面积将近2000亩，我们正依托这块金字招牌，持续推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升级，让葡萄真正成为带动百姓增收的致富果。
8: 目前，锦屏镇依托葡萄种植基地，仅桃湾片区年产葡萄就达到480万斤，年产值2400万元。全镇葡萄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甜蜜支柱产业。小小葡萄释放产业动能，品牌赋能带动果品产销齐升温，持续拓宽村民增收致富路。
11: 美丽连云。
1: 本台记者报道，为规范辖区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设备管理，保障公共场所急救设施完好，有效提升突发心脏骤停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近日连云区红十字会开展重点场所 AED 专项维保巡检，对人员密集商超等重点点位布设的自动体外除颤仪开展全面排查维护，守护好公共场所的救命神器，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AED 是公共场所应急救护的核心救命设备，设备完好、管护规范，直接关系群众生命安全。本次巡检坚持全覆盖、无死角、严标准、重时效原则，严格落实一台一检、全程留痕管理制度，全面排查设备运行及日常管护隐患，坚决杜绝形式化检查，确保巡检工作落地见效。工作人员深入各大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通过实地核验、设备核验、查阅台账、现场整改的方式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核查 AED 摆放位置、标识指引、设备运行状态、自检系统，逐项确认电池、电极片等耗材有效期，细致查验日常管护台账。针对排查发现的标识不规范、台账记录不全、耗材临期等问题，现场登记备案，及时整改更换，实现隐患动态清零。检查期间，工作人员同步向场所负责人及值守人员普及 AED 管护知识和应急使用技巧，明确日常巡检、耗材核对、故障上报等工作要求，压实主体管护责任，有效破解重投放轻管护难题，全力保障急救设备常态可用、随时可用。下一步，连云区红十字会将建立红会条件 AED 常态化维保巡检机制，持续聚焦人员密集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设备排查维保和应急救护科普宣传，补齐公共应急救护短板，健全现场应急救援体系，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筑牢辖区公共安全坚实屏障。本台记者报道，不会写一行代码也能拥有24小时在线的数字员工。以往制作一张活动海报需要耗费大半天，如今效率提高几何。这一个个课题正是市工人文化宫遇见 AI 志向工作职工夜课堂的教授内容。在这里，原本看似高深的前沿技术概念被拆解为周报撰写、通知拟定、活动方案设计等职工每日面对的具体工作环节。技术退居幕后，台前聚焦的始终是实际问题，如何让工作更快更优。作为工会服务职工的核心阵地，是工人文化宫始终坚守服务性、公益性与基层性导向，依托职工夜校模式，将培训安排在职工下班后进行，有效化解工学矛盾，使一线职工无需脱产即可完成技能迭代升级。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市工人文化宫紧跟趋势持续办学，课程内容从办公自动化基础逐步拓展至智能体搭建、短视频实战等前沿应用领域，体系不断优化，始终与职工实际需求及技术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这种长更长新的滚动式办学机制，使夜课堂真正成为职工触手可及的知识矿藏，紧扣职工日益迫切的技能充电需求，是工人文化宫正围绕服务职工终身学习这一核心理念，将工作重心深度嵌入职工的职业成长链条。 据悉，为满足持续高涨的培训需求，市工人文化宫已启动后续批次课程筹备工作，第三期及更深层次进阶模块将陆续推出，持续打造贴合产业实际、适配岗位需求。

0: 求的公益课程体系，推动数智赋能切实转化为职工成长成才的加速器，为耿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微观动能。来听一组简讯。2026年秋季学期，全省中小学含幼儿园9月1号周二正式上课。近日，省教育厅明确，今年秋季开学起，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各地各校要把课程落地作为硬任务，确保秋季开学全面开课，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日前，花果山景区发布通知，全国持证导游可免费游览花果山景区。导游入园时，请携带本人电子导游证加身份证原件，前往景区游客中心免票窗口进行实名核验登记，核验通过后方可入园。本次优惠仅免除景区首道大门门票，索道、景交车及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票范围，如需乘坐请自行购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2: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传播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随着墨伏时节的结束，本年度三伏贴工作顺利收官。三伏贴作为中医的春夏养阳的传统外治方法，依托夏季阳气生发、昼里开泄的时令特点，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了季节性体质的调护选择，是中医治胃病理念在夏季常见的应用方式。四时养生贵在接续，夏季养生重在养阳宣散，秋冬养生则侧重养阴封藏。三伏时令调护是全年体质康健管理的重要起点，而非终点。步入秋季，天地阳气渐收，阴气渐长，气候由湿热转为凉燥，人体气机也随之趋于收敛，机体进入季节交替的适应调整阶段。夏秋交替时期，昼夜温差加大，燥邪渐盛，人体阴阳处于动态转换之中，对于平素体质偏弱、偏于虚寒、换季容易产生身体不适的人群而言，季节更迭时机体的适应能力相对不足，较易出现气机失调、正气不固等表现。保持四时养生调护的连续性，有助于维持机体的阴阳平衡，顺应自然界的养生节律。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成功举办以山海连云共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消化系统疾病诊治新进展和消化内镜诊疗新技术会议，即内镜下超级微创技术培训班。本次会议邀请了多位知名消化内镜专家，为大家呈现了一场精彩的视频教学盛宴。在上海东方医院张海滨教授主刀以及带教指导下，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团队成功完成一例高难度内镜下阑尾切除术，为一名合并多种基础疾病的高龄患者根除阑尾癌前病变。此项新技术的顺利开展，补齐了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道微创诊疗技术短板，标志着第一人民医院内镜诊疗能力迈入精细化超微创创新发展新阶段。这名患者是72岁的老年男性，既往有高血压、陈旧性脑梗死病史，前期外院肠镜检查提示阑尾管状腺瘤伴轻到中度异型增生，属于典型的癌前病变，病灶位置深，侵入阑尾腔内部，考虑内镜局部切除难以彻底清除病灶，存在